0: 25元一只，限量200组，错过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这可不是普通的椒麻鸡啊，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大家做的椒麻鸡呢，沿用川味古法技艺，精选土鸡、三黄鸡，搭配2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及老卤慢炖8小时味卤而成。看着色泽自然、黄里透红的椒麻鸡啊，你就忍不住动起手来，撕开鸡肉，与花椒、辣椒拌匀。随着丝丝的撕扯鸡肉丝的声音传入耳朵，麻椒和辣椒与鸡肉混合的香味不断的刺激你的鼻腔，保准你忍不住的吞咽口水。
1: 没错啊，吃过这款椒麻鸡的朋友啊，只要你再见到它，哎呦，根本就控制不住啊，就想伸手啊这么夹上一块，立刻哎呦，恨不得马上就塞到嘴里面，多一刻都等不了。只有这种大口嚼着这个椒麻鸡呀，那种发自内心的满足感啊，终于释放出来了。突然啊，就觉得这幸福美好啊，其实特别简单，就像这只椒麻鲜香、麻香爽口、唇齿留香、吃过还馋、想过还念的椒麻鸡而已啊。
0: 王谦说的真好，作为食品企业，我们用心做美食，大伙踏踏实实的品尝美食。
2: 特别关键的是啊，今天我们品尝的椒麻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给我们栏目组的特供特价，您还等什么呀？今天啊，咱们必须得尝尝这个椒麻鸡。哎，我刚才是手疾眼快，抢了2组，一组呢我家里人吃，另一个一组啊，我要送给亲戚朋友们尝尝。但是我说张总啊，这入口的食品呢，您这质量可一定要保证啊。
0: 既然说到这了，我给大家保证，你买到的椒麻鸡和演播室的口感都是麻辣鲜香，麻香四溢，所有食材和调料都是严选高品质的。收到货后啊，你有任何的售后问题或者是不满，您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给您立即解决。
1: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今天的川味椒麻鸡特价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抢！哎，我们呢也该品尝美食了，那就问问两位美食家吧。这椒麻鸡还有什么吃法啊？
1: 我给大家做一道椒麻鸡盖码饭拼盘啊，都比较简单。咱们呢先把撕好的椒麻鸡肉条准备好，然后再放煎蛋和西兰花。
0: 阿姨，今天这款椒麻鸡您满意吗？
2: 太满意了。
0: 嗯，
2: 说实在的，你在外面的食品店里头，买一只椒麻鸡啊，最起码是58-68的。
0: 对，
2: 哎，可是我真没有想到啊，给我们栏目组的这款，椒麻鸡。才不到25块钱，
0: 哎，
2: 您在北青城您转悠吧，哎呦，你打着灯笼，你也难找。
0: 哎，
2: 我刚才呀买了两组椒麻鸡，放在家里的，你想吃就吃，是吧？我们家里人呐就爱吃椒麻鸡拌面，这微麻微辣的鸡肉丝，伴着这黄瓜的清香味儿，真是欲罢不能。
0: 哎呦，这么说呀、啊、我还得再抢一组，我呀、得回去给我哥哥姐姐再送几只、是吧，要不然以后你说涨价了或者不卖了、想吃这口啊就难了。
2: 来，你们快尝尝我拌的这肉丝面。
0: 好好好，来来来，好，
2: 尝尝啊。
1: 我也来带
2: 来。下边呢我给你们做一个春饼卷椒麻鸡。哎，更简单了。那你放点葱花，放点黄瓜丝，甜面酱。哎，还可以啊，烧饼加椒麻鸡。其实啊，干锅手撕椒麻鸡也特别的地道。
1: 这道美食啊，特别有烟火气，不管是平时呢，还是年节聚餐，家里端上一盆香喷喷的椒麻鸡，肯定能让餐桌氛围瞬间活跃起来。椒麻鸡被称为江湖菜，更是四川人的私房菜，而且各大酒店、连锁餐厅的厨师长们给内部员工团建犒赏三军时，桌桌的必吃菜，更是厨子的保留大菜。
0: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特别好。
0: 是，
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会，
2: 哎呦会，
0: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 真不错呀。
0: 嗯，
1: 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1: 加热就能吃。
0: 是，
1: 哎呦，我真喜欢呢。
0: 嗯，
1: 有没有优惠啊？
0: 嗯，
1: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啊。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个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1: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0: 哎，
1: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
0: 嗯，
1: 做的是真不错。
0: 嗯，
1: 值得表扬。
4: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4: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
4: 嗯，
1: 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4: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和胡萝卜丝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0: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啊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3: 您尝尝，
0: 咸鲜酸甜，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
3: 嗯，
0: 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阿姨？
1: 嗯，
4: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1: 这每天做饭呢、
4: 嗯、
1: 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
4: 嗯，
1: 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
4: 嗯，
1: 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
4: 嗯
3: 嗯，
1: 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
4: 嗯，
1: 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
4: 嗯，
1: 吃着太方便了。
4: 嗯，
0: 哎，没错啊。
4: 嗯，
0: 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
3: 哎，
0: 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3: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
4: 嗯，
3: 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
4: 嗯，
3: 咱们不要五十， 这个也不要啊，四十、三十、二十咱都不要了，直接十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扒到这儿，您看值不值？
0: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3: 啊，10块钱一袋，
0: 哎，
3: 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0: 对，
3: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0: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1: 对，
0: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1: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0: 是
1: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自当照着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0: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啊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3: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0: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3: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0: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3: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啊！
1: 那我先来一组，
0: 没错啊，
3: 那得嘞，
0: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2: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嗯，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这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啊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0: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款鱼香肉丝您在吃的时候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呀、啊，您烧一锅水，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
1: 哎，
0: 来来来来，您夹一筷子，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哎，
0: 地道了，
2: 哎，太地道了，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
0: 哎，
2: 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
0: 哎，
2: 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这在饭店
3: 是
2: 得好几十啊，
3: 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而且是大品牌，老北京大国企，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3: 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2: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3: 欢迎
4: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2: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哎，
3: 哇，我先来了啊。
2: 您先来。
3: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2: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嗯，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3: 是的，
2: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4: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2: 嗯，
4: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2: 嗯，
4: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呢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2: 嗯，
4: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蛋之外，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3: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4: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
2: 哦，

0: 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的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嗯，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2: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0: 松软弹的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0: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2: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0: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2: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0: 对，
2: 你看我们家5口人
0: 啊，
2: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1: 15袋
2: 没了、啊、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0: 呵，
2: 这第二天再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0: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
1: 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0: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了
1: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0: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广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品还都送不起了、
1: 哎、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0: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1: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0: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2: 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0: 哎呦阿姨，
2: 这也给你做做宣传行不行啊？
0: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1: 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2: 是的，
1: 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2: 对呀、啊、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1: 没错。
0: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1: 好。
0: 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1: 哎，太好了。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1: 咱们港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呢，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它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呐，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真正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0: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两天就没有了。
0: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1: 大家放心啊，我们港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荣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针织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2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啦，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

0: 好嘛，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1: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瓶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的，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拉一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0: 这个玻璃
1: 还是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 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在别家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3: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远古玉米神报道，
3: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4: 太阳的金色汗水，
5: 秘鲁的蒙娜丽莎，
6: 月亮神悄悄许愿，
7: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8: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1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6: 来，给。
17: 来，谢谢叔叔。
18: 这就是当初他们从上海抓来的，让你专门负责照顾的孩子吧？
16: 对，就是他。不瞒您说，前一阵子见到您呢，我还真不敢跟您说其他细节。现在啊，无所谓了。
18: 我不明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6: 秦先生，您知道这孩子是谁吗？
18: 一个普通的孩子，他能是谁啊？
16: 他是普通的孩子，可他父亲就不是一般人了。他的父亲是著名的物理学教授，这是他的独生女，上面把他抓来，是强迫他父亲研制微型炸药的。
18: 你的意思是说，钱教授已经研制出这个微型炸药了？
16: 可不，所以我才说无所谓嘛。也就是前阵子的事情，他们突然把钱教授带来和他女儿见面。您说，钱教授要是造不出他们。

0: 想要的东西，那还会让他们父女见面吗？
1: 但我不明白，都这个时候了，钱教授为什么还不把孩子带走？
0: 哎，别提了，自从他们父女见了面以后啊，钱教授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我也不是傻子，他们干的那些都是绝对机密的事情，怎么可能让钱教授活下来呢？哎呀，就可怜这孩子了，这么小，什么都不懂。
1: 那你打算今后把这孩子怎么办？
0: 这孩子乖得很，又懂事，我会一直把他养大，等他长大了，我再告诉他实情。
1: 你真是个好心人，
0: 秦先生，你也是个好人呐。在南京的时候，还不是您照顾我，临行前，您还给了我那么多的钱，您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哎呀，我这光顾跟你说话了，也没来得及招待您。这样，既然来了，在家里吃顿便饭好了。我呀，真想表达对您的谢意。好，我这就做饭去。

0: 管家，
1: 哎，
0: 你这里怎么会有他们父女俩的照片？
1: 不是我的，是钱教授来看孩子的时候特意塞给他女儿的，临走的时候还说什么一辈子不要换相框，我就一直放那儿了。

0: 他们父女相见，上面有派人跟着吗？
1: 有是有，但他们父女俩见面的时候，连我都轰出去了，就他们俩在一起。
2: 叔叔吃饭了。
0: 哦，正好，我刚想问你，这张照片是你跟你爸爸什么时候照的？
2: 几年前吧。
1: 闺女，你先过来吃吧。
2: 哎，来了。

0: 难道孔令宇同志真的就醒不过来了吗？
1: 医生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他能活下来就已经是个奇迹了。
2: 要是让我抓住伤害朱大哥的黑沙帮密探，我就给他身上连打十针，让他生不如死。本来嘛，对这帮狗探子就不该手软。
3: 朱木桐同志，你要坚强起来。
0: 孟桐姐，
1: 好了，让朱木桐单独和其人待会儿吧。

0: 赵天，你手头上的案子有什么进展？
1: 哦，我仔细查了那个叫张子琪的女人，尽管她的身份背景不干净，但是没有作案时间。她的邻居也证实，案发当晚，这个张子琪在她家中和另外三个人一起打麻将，也就是说，凶手是出于巧合，才与张子琪穿成一样的衣服。另外，这个张子琪每次到绸缎庄，都是赵明主动约她过去的，这一点我从经常和他一起打麻将的人那里已经得到了证实。
0: 你和赵天查找高天放的事情有什么新线索？
2: 经过这次走访筛查，又根据老百姓给我们提供的线索，我认为高天放一定就躲在码头附近，因为那里有大型机电动力船停泊，这种船上会装有无线电通讯设备，这也是他为什么会藏在那一带的原因，因为这样他可以趁人不备盗取通讯设备，以便和外界取得联络。
0: 好极了，事不宜迟，立刻增派人手全力搜捕，如果他拒不缴械投降，负隅顽抗，立即击毙。
3: 是。

0: 没有打死我们，我们都是日本人，要是打死我们，山野阁下也不会放过您的。求您把枪放下吧，放我们一条生路吧，中国爷爷饶命，请天爷爷饶命啊！
1: 是，千万别杀我们，饶了我们吧。
2: 去治病吧。
3: 钱志学留下的关于如何拆解微型炸药的方法就在秦天的脑海中，但他却不知晓掌握炸药的密探究竟在哪里，还有那些潜入四大城市的骚炮手的资料是否已经被孔令宇上报给组织，这些他都得不到答案。此时的秦天越发的焦躁和无

0: 老徐在吗？
1: 老韩，你怎么突然跑来了？有什么事情吗？
2: 十万火急的事儿啊！这不上午吗？有一个叫刘同兴的小伙子，跑到我们厂里一直打听李家富的情况。老徐跟我交代过，只要有什么重要的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向他反映。可是我给他打了十几个电话，他就是不接。

0: 我这才火急火燎的赶过来。卢克，我能相信你吗？哎，老韩，你的警惕性很高，这很好。但是出于保密制度，我觉得这个事啊，你还是等徐探长回来直接跟他汇报比较好。不行，我要马上赶回去。可是这件事情又不能耽搁。这样吧。 卢克，你一定要把我说的这些细节及时汇报给徐探长。
1: 嗯，
0: 事情是这样的。

0: 喂，谁啊？
1: 我是小虎。
2: 你怎么回事？怎么把电话直接打到这儿来了？线路安全吗？
1: 现在不是线路安不安全的问题，是我们所有人都不安全。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孔令宇根本就没有死，你是怎么做事的？
0: 这不可能，没有人能从那个毒液中幸存下来。
1: 收起你的自信吧，过于的自信就是自负。我亲眼看见孔令宇还活着，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孔令宇必须死，不然的话我们大家都完蛋，烈焰计划也成了一纸空文。
0: 可是警察署的人一定会加强对孔令宇的保卫工作，
2: 我们不能再去冒险。
1: 这话你应该对曾凡博说，而不是跟我解释。

0: 出什么事了？
1: 孔凌宇还活着。
0: 那你想怎么办？
1: 事到如今能怎么办？我们只能铤而走险。
2: 这样做是不是太危险了？毕竟李家富还不是我们的同志，而且他还太年轻，没有足够的经验呢。
3: 没错，我出于跟你同样的考虑，所以才做了这样的决定。既然瞒下去会有危险，不如直接捅破这层窗户纸。一来，李家富不用再去编造谎言，可以更加放松地接触敌人；二来，只要徐小曼信以为真，他们为了方便打探情报，一定会继续利用李家富。这样的结果只会对我们更加有利。至于李家富，他是一位爱国的有良知的中国人，一直在积极配合我们打击黑沙帮，同时他也强烈要求加入我们党组织。
2: 那这个时候让李家富主动暴露身份，倒是会起到扰乱敌人的视线，分散他们注意力的作用。
3: 是啊，另外敌人暗杀孔令宇未果，不会善罢甘休的，一定会有新的动作。卢克同志，保护孔令宇安全的重担就交给你了。
2: 放心吧，我现在就去医院。

0: 枪与砍切，枪切砍。
1: 我们两人一组分头行动，尽量不要发出任何声响，非用不可的时候才能打开手电筒，有什么情况立刻鸣枪，明白吗？
2: 明白明白。
1: 老赵，有什么不同看法吗？
3: 你怎么也开始管我叫老赵了？
1: 对不起，现在在执行任务，请你严肃一点。
3: 你是今天行动的指挥员，一切听你的安排。
1: 好，那就这么定了，你我一组行动。
4: 是。

0: 他们的联络结束了。
1: 从联络到现在一共用了6分23秒。
2: 小魏
0: 到，
2: 你刚才根据什么说这是一部新启动的不明电台？
0: 我是根据前些日子不明电台拍报人的拍报手法判断的。之前拍报人的拍报节奏非常快，手腕点击有力，因此发出的信号非常强，电波震动强烈，应该是个老手所为。可今天拍报者的节奏跟之前不一样，节奏轻快微弱，明显是个新手。
2: 马上对这份电报进行破译。
0: 是。

0: 不许动。把手举起来，给我老实点。
1: 放下手中的东西，不让我开枪了。不能让其他人看到我的真实面貌。快说，都知道些什么？
0: 双手放在脑后。

0: 你说什么？让我向徐小曼坦白我的真实身份？我没听错吧？
1: 没听错，而且还要向她说明你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细节，给她透露该透露的情报。
0: 可是探长，这样一来敌人就彻底掌握我们的动向了。
1: 这正是我们想要的结果，让敌人了解我们故意给他们透露的信息，然后针对性的部署工作。你不觉得会更加有利于将敌人一网打尽吗？
0: 对对对，只要他们相信我，就会被我们牵着鼻子走，说不定还会利用我传递情报，那么最终敌人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我们掌握，没准还能顺藤摸瓜揪出毒害孔令宇的黑手。头，想想我就兴奋。
1: 你一会儿叫我探长，一会儿叫我头，说明你内心波动很大呀。你刚才有个词用得很好，信任。关键是如何才能让徐小曼相信你，这对你又是一个全新的考验。
0: 请您放心，我一定把敌人骗得连北都找不着。
1: 我相信你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但是有几个重点问题我还要向你交代。接下来你要不断展开一系列诱敌深入的工作。
0: 嗯，
1: 你听我说。

0: 曾局长，蛇腿昨夜在指定时间内发来密电。
1: 你，
0: 辽板，雨过天晴，风和日丽，鲜花盛开，正是放风好时节。蛇腿，
1: 所有的假操炮手都安然无恙，好极了，这说明我们的行动计划没有外泄，是该真操炮手出动的时候了。给四大城市隐藏人员同时回电，让他们干掉那些假操炮手。
0: 明白。另外，监测侦听部昨夜收到黑沙帮组织发来的明码电文。
1: 明码电文，能确定是我们黑沙帮的人发出的吗？
0: 是我们日本老师专用密电码，绝对是我们的人，而且发报速度缓慢，侦听部的人说不像是军用电台发来的电文，更像是民用的通讯设备。
1: 什么内容？
0: 我是黑木一郎，隐藏身份为北洋直系部队36师高天放，我帮会内部藏有革命党，此人是……电文内容到此就结束了，很明显对方并没有发完，侦听部的人也等了一整夜，却再没有动静。
1: 黑木一郎，高天放，查过这个人的底细了吗？
0: 查过了，确实是黑沙帮的内线，在36师512团任团副。高天放曾前往刑场执行枪决任务，之后便失去了联系。
1: 叫他们封锁线路，但不要主动接触。如果对方依旧没有消息，那他不是被对方干掉了，就是革命党在故意试探我们的密电码信息。不要理会。
0: 明白。
2: 该通讯设备是高天放从顺风号机轮上盗取来的，这一点已经从船长口中得到了证实。前天他们发现一个男子盗取通讯设备后逃跑，但最终没有抓到对方。从他们描述那名男子的形象上来判断，此人就是高天放。我们击毙他的时候，高天放也是在利用这些东西向外发报的。
3: 这么说他向外发出情报了？
2: 我一听到检测仪器有电瓶信号的波动，就开始靠近信号源，到抓捕高天放应该不超过2分钟，期间信号倒是一直在传送。
3: 这说明你们的行动还是慢了一拍。2分钟，高天放足以发出致命的情报，你到底是怎么做事的？为什么没有抓活的？
2: 我开枪打的不是他的致命部位，当时高天放想
4: 是我的失职，敌人当时已经用枪指着黄小丹，我是万不得已才向他开的枪，没想到。
2: 谢谢你的好意，但是不用你替我扛事，是我那一枪打的部位不对，才导致这样的结果，是我的问题。探长，这案子是我负责的，您处罚我吧。
3: 现在不是揽责任的时候，而是能力问题。你们都要从这次行动中吸取教训，尤其是你黄小丹，立刻写一份书面报告给我。
5: 是，探长，你要的东西拿来了。
3: 好，你们都先回去吧。
5: 是。
4: 是。
3: 什么内容？
2: 老板，雨过天晴，风和日丽，正是放风好时节。蛇腿。
3: 这是发给黑沙帮主子的。
2: 嗯。
3: 下一个呢？
2: 不日将派要员前往，以严令风群配合你行动，老板。
3: 从字里行间能感觉到，敌人的立言计划开始全面启动了。
2: 遗憾的是，我们现在还无法掌握其详细内容和具体实施方案。
3: 还有一个问题也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敌人有2部电台，分别由蛇腿和珊瑚各掌握一部，而小卫从他们的拍报手法上已经分析出，这个珊瑚是收发老手，而蛇腿则是第一次动用电台。从黑沙帮老板对他们的重视程度上看，这个蛇腿的级别还不低。
2: 是啊，还有敌人将要派来的这个所谓的要员，相信他是协助蛇蜕和珊瑚完成烈焰计划的具体执行人。
3: 来了就好，我们和黑沙帮的斗争已经很久了，一向是来几个就抓他几个，这次也一样，无论有什么困难也一定要粉碎他们的阴谋。

0: 已经了解清楚了，死者叫张无友，这个厂房是南方粮油厂的废弃仓房，因为明年准备扩建，所以才会派人每晚到这里巡夜，以防遭到歹人破坏。
1: 你看他的脖子，是被人用手掌直接切断了喉部要害，手法阴狠毒辣，一看就是职业杀手干的。再看他的手腕，这道淤青尽管不是很重，但切面很短，极有可能是利用脚尖的速度突然袭击所致。现场没有搏斗的痕迹，而且杀手不是靠力量制胜，所以我认为这个杀手一定是个练武的行家。
0: 练武的行家？
1: 嗯，
0: 一个练武的人深更半夜的跑到废弃仓房能做什么？远离市区，又不想被人发现。他在向外发报。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4: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哇，
5: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7: 大家好，大家好。
5: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

0: 更加的人气旺了，
1: 当然了，
0: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0: 李老师

0: 么？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0: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0: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0: 走，
3: 走，
0: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0: 要不就50的，
1: 嗯，
0: 要不就100的，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0: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哼。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对，
0: 对，
1: 啊， 对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挑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

0: 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4.0 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0985.6 ZL2017-2-10086.9 6 ZL2017-2-19056.5.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
3: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2: 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丰街道幸福。

0: 富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啊，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处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睛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

0: 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诗丽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诗丽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那个买的那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诗丽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3: 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永诗丽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那个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熟了，嘿嘿，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扔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诗丽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诗丽，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

0: 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2: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8: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带上勇

0: 用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用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用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用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用视力智能花镜吧。用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用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3: 野外用火极易发生火灾，你求的是平安，添的却是风险。一个小火星，一次不经意，就是一场灾祸的开端。
4: 一共是7辆机动车烧毁，2辆烧损。
3: 刑事拘留，赔偿损失。
5: 没想到那么厉害，着起火来，没想到也火。
3: 前车之鉴犹在眼前，野外禁火切记心间。
6: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7: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8: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6: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9: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0: 进来。
1: 蛇推的指令来了。
0: 念。
1: 不惜一切代价，速彻底铲除革命党返回人员孔令宇，以防不测。蛇退。
0: 他以为他是什么人啊？凭什么对我下达这种指令？
1: 孔令宇是我们黑沙帮最大的隐患，

0: 这没什么不对的，你不也说要铤而走险吗？准备什么时候行动？
1: 打算什么时候行动还用你催我吗？暗杀孔令你失败了，山虎知道也就知道了，毕竟他是我们日本人。可我就是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把这个消息告诉督办处的蛇退。哼，早晚有一天我会收拾他的。回来。什么都不说就走，你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你已经试过一次了，难免会引起中国人的注意，还是让我替你去杀了他吧。
1: 你当然要去，我也会去，但不是现在，而且我们不能以这副面孔出现。

0: 谢谢你今天出来见我。小曼，有件事我斗争了很久，我觉得我不应该再骗你了。其实我
1: 今天来见你就是要跟你说，我们以后还是不要再见面了。
0: 这是为什么？
1: 为什么？为什么还要让我跟你说吗？我不喜欢言而无信的人，我就纳了闷了。你的工作真的有这么忙吗？依我看，你就是在拿工作来搪塞我。
0: 我真的是因为工作的原因，而且我今天来就是要跟你说实话的。你知道吗？我的工作，上级长官制定了非常严格的保密制度，是绝对不能对任何人说的。可我刚才说了，我不想再骗你了，因为你是个好姑娘。我其实不是炼钢厂的工人。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1: 你说吧，我听着呢。
0: 我其实是南京警察署的一名探员。我们怀疑在炼钢厂里有黑沙帮的破坏分子蓄意制造恐怖事件，所以我的长官命令我隐藏身份，冒充工人到那里打探情况。自从你们到炼钢厂里慰问演出和你认识之后，我就一直瞒着你，这让我感到很内疚。那晚没去看你们的演出也是因为特殊情况，而我却不能把实情告诉你，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吗？
1: 那你为什么要现在跟我说这些？
0: 再说就是第三遍了，因为我不想骗你，即便你从此不再见我，或者是警署因此把我开除，这我都认了，最起码我心里舒服。小曼，对不起，从认识你的那一刻起，我就不想伤害你。

0: 以后不到万分紧急的时候，我们绝不能见面，尤其还在白天，会给我带来麻烦。
1: 现在就是万分紧急的时候，在你的警察署里有个叫李家富的人一直在接近我。
0: 你说什么？

0: 写报告呢。
1: 关你什么事儿？
0: 还在为那事儿生我气啊？再怎么你也不能说我是流氓啊。
1: 你不是流氓是什么？作为一个警署的探员居然能说出那样的话，我看你是被外面的花花世界给腐蚀了。

0: 械子，机械，哎呀，械，
1: 机械的械是吧？我会写，我帮你啊。嗯，
0: 对什么呀？真以为我不会写啊？我不过是看看你有没有文化，抖什么机灵，猪鼻子插葱，装大象。

0: 你真想找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做女朋友？我呢，其实也不算讨厌你，你呢，人也不算坏，不过呢，我对我男朋友要求可高了，他什么事都得让着我，不能对我大声说话，不能欺负我，更不能欺骗我，还要对我好，对我温柔，还要对我……你傻看着我干什么？这些你都能做到吗？
1: 我……
0: 男子汉大丈夫说话吞吞吐吐的，就冲这一点，做我男朋友就不合格。
1: 我
0: 看什么看？想跟我好，你就彻底的改造自己吧。
1: 我呢，确实想过要追你。你呢，人也不算好到哪儿去。不过呢，我已经找到合适的女朋友了。她什么事都让着我，从不跟我大声说话，对我可好可温柔了。看什么看呀？想跟我好啊？你就得彻底的改造你自己。
0: 我。李家富，你就是个臭流氓！
1: 哎呀，这都叫什么事儿啊！
2: 你说什么？这不可能吧？
3: 我也不好说，但他就是这么跟我解释的。我现在心里好乱，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了。
2: 没关系。我再替你去他们厂子里打听清楚，绝不能让他给骗了。
3: 这样不好吧？会不会给他惹什么麻烦啊？
2: 什么叫麻烦啊？他是不是警察署的探员还两说呢？我可不能让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上当，一定得问清楚。你等我消息，我这就去。
4: 把刚才都抬过来。
5: 好嘞。
6: 哎，还往里走啊你啊？小伙子，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小冬瓜他不在。
2: 他是不在，还是您不想让我见到他？
6: 嘿，小伙子，我怎么能说不想让你见他？确实是不在。再者说了，这是上班时间，上班怎么能随便出来见人呢？
2: 他上的什么班啊？监视黑沙帮分子是吗？一个警署的探员会在工厂上班，您就别骗我了。我跟他是一起的，真的有急事儿，快叫他出来。
6: 啊，你跟他是一起的？
2: 啊，
6: 这么说你是叫他回去啊？
2: 对。
6: 哎，那不抓黑沙帮的坏人了？
2: 抓什么坏人？
6: 哎，不是警察署的人安排他们在我们厂里边来监视黑沙帮的坏人吗？不是说抓不到破坏分子，他就一直要留在这儿吗？哦，我明白了，是不是我们厂子里边就没有黑沙帮的人呢？啊，不要误会，不要误会，我是瞎

0: 猜的。哎呀，原来你们都是警察署的人呐！小小年纪，看不出来啊。好，你等着，我帮你叫人去。
1: 哎，算了，不找他也行。我有事，我先走了。
2: 哎，小伙子，你不是有急事找他吗？哎。
3: 你来了
4: 啊！情况怎么样？有苏醒的迹象吗？你回去休息吧，我替你。
3: 不用，我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在这里保护好朱新华同志的安全。
4: 大白天的，我认为敌人不会在这个时候动手。
3: 不能大意啊，也许敌人正是利用你这种心理会在白天行动。好了，你先坐一会儿，我去打壶水。

0: 有情况，赶快带他离开这个房间。
1: 没事吧？
0: 没事吧？
1: 谢谢你们。
0: 走，你们都在想什么呢？
2: 知不知道朱新华手中掌握着敌人烈焰计划的所有重要情报，你们是怎么保护他的？居然能让敌人抹了他的脖子，你们这是在犯罪！

0: 孔总能让朱新华活过来吗？徐团长，请你别这样，全都是我的工作失职，全都是我的错。朱新华是朱梦桐的亲弟弟，他也不愿意发生这种事。
1: 闭嘴！
0: 朱新华，他是我们大家的同志，他没倒在他为之战斗的敌后，千辛万苦地回到这里。竟然牺牲在我们自己人面前，我们还有什么脸去面对他？徐团长，事已至此，我们总不能让朱新华就这么一直躺在这里吧？我也有责任，我们大家都有责任，我们对不起朱新华同志。
2: 新华，是姐害死了你，当时不应该答

秦天苦心设计留在黑沙帮内部打探情报，没有想到自己最终却沦落为一颗死棋，变得毫无用途。日子一天天过去，他意识到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即便暴露身份，也必须帮助组织粉碎敌人的阴谋，但事态的走向却令他始料未及。

0: 你对跟踪你的人的愤怒好像比对孔令宇的恨更加强烈，这好像不合乎情理吧？
1: 哪儿那么多合乎情理的事情？在我的眼里，他们都跟孔令宇一样，都应该去死。
0: 而你最终没有选择让他们死，这就说明你还打算为日本人做事。知道怎么样衡量一个人真正的品德吗？那就是在知道没有人发觉自己的时候，他在做什么。
1: 我听不明白你这些绕来绕去的词语是什么意思。
0: 是吗？我说过你很聪明，我说的话你全都听得懂。那么请告诉我，你把跟踪你的人打伤之后去哪儿了？我说的不是这一次，是上回。
1: 我
0: 你千万不要告诉我说你把他们打伤之后回到了自己的驻地。你知道那是很愚蠢的行为。
1: 那你应该知道我没那么愚蠢。
0: 很好，说吧，去哪儿了？
1: 我在公园碰到了管家，去他那里坐了会儿。
0: 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1: 说钱志学已经成功的研制出微型炸药，你们这才让他们父女相见。还说你们可能已经将钱志学给做掉了。
0: 是不是漏了点什么？
1: 是不是所有值得怀疑的人你们都会在他们的身边安装窃听器？那天我刚离开管家的住处，你们就把我扒了一个精光，恨不得连鼻孔都掏干净。就因为我对那个带有相框的照片感兴趣，你就认为我藏了什么重要情报，对吗？我告诉你，我已经厌倦了这一切。赵建波，请你们不要再对我做这些可耻的事情，好吗？
0: 等我念出来。
1: 我是黑木一郎，隐藏身份为北洋直系部队36师高天放，我帮会内部藏有革命党，此人是秦天。刑场上，秦天开枪射杀北洋军人，配合革命党地下组织劫走要犯，速抓。什么意思？这是怎么回事？
0: 我还想问你，这是怎么回事呢？不想解释一下吗？
1: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要想杀我灭口，毒酒子弹随你便，用不着跟我搞这套无聊的把戏。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高天放。
0: 之前你的通讯兵就指认过你开枪射杀自己人，现在刑场上的副官口供跟他一模一样，你还说你不认识他们？
1: 你今天弄个副官出来，明天是不是还要弄出个革命党直接指认我就是跟他接的头？你要想杀我，现在就开枪。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
0: 可开枪杀人的是你，别以为你枪法准，一枪就可以结果了他。可惜他被革命党俘虏，没想到最后跑了出来，为的就是要揭穿你的身份。
1: 那就让你的狗屎内奸把他送回来，老子当着你的面再给他补上一枪。
0: 不要以为你大喊大叫就能掩盖你内心的恐惧，你已经崩溃了，快承认吧。
1: 好，我承认，我承认当初那杯酒是专门为你调换的，结果却被魏福成喝下去了。你这种人渣就不应该活下去，当年我就应该打死你。开枪，老子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0: 上面是你到达南京后所有行动的内容指令，是该你这个草炮手出发的时候了。
1: 你又在跟我耍什么把戏？
0: 看来你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聪明。
1: 一颗阴暗的心永远托不起灿烂的笑脸。
0: 你真以为我会愚蠢到把你们所有人集合到一起来宣布行动指令？先前下去的四个操炮手不过是个幌子，他们什么都不用做，我故意把接头人以及时间地点等绝密情报放在办公桌上，就是为了试探你会不会向外面发出情报。跟刚才那份电文一样，不过是你临行前的一个插曲。现在好了，他们都已经安全到达了指定地点，接下来就该是你们这些真正的操炮手出场的时候了。
1: 之前的操炮手都是幌子，他们都……
0: 没错，他们全都被我们黑沙帮的人秘密暗杀了。今天你不做，他们会杀了你；你做，也许还有机会回来向我报仇。
1: 赵建波，你最好不要提前。

0: 天，居然是他。
1: 家里有人来，在三叔家落脚。来人是孩子的老姑父，他不太适应南方气候，让他多穿点。老板，
2: 山虎和蛇蜕同时接受指令，看来这是敌人未完成他们的烈焰计划，决定派来的行动要员。他终于粉墨登场了。
1: 可他们接头的三叔家又会是哪儿呢？

今晚你要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秘密潜入一个黑沙帮的窝点，地点和行动内容都在这里面。记住，一旦行动失败，我们不会承认你的存在。你要是被俘虏或者是暴露了身份，即使对方不杀你，上峰也会派人杀你的，你好自为之。

0: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嗯，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嗯，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嗯，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的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嗯，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嗯，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嗯，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呢是建筑面积。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是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嗯，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说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嗯，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嗯，
2: 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嗯，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嗯，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啊，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

0: 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时间，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1: 哦，
0: 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排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点。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嗯，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是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2: 哦，
0: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1: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呢？
1: 啊，
2: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恩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咱需要用的是什么，正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1: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
2: 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 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强定仅需5.99万元。室内10尺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5: 九天成
4: 水
5: 道，北京的五月哪里下降最低天？
4: 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
5: 铺天地直接封神，
4: 每一项都想花九宫格。
5: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4: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7: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宝，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了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1: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12: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13: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4: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1: 邦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本月十八日，客人入住燕山大旅社339号房间，你负责接头，安全起见，利用案件吸引警察注意力，蛇退。又是蛇退。

0: 国宝，怎么回事？
1: 国民党高层得到线报，说日本军人渡边一郎在几天前秘密潜入文物馆，暗杀了多名中国商人，抢夺了我们中国的国宝双面玉佛。随后黑沙帮又给他提供了隐藏地点，他们想在明天借水路将国宝偷运回日本本土。
0: 李家富得手了？
1: 李家富向我求援，我就派小郑和小李去配合他的行动了。
0: 那国宝呢？
1: 只要国宝还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在什么人手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真正服务于人民。
0: 这个李家富

0: 多年来，为了得到中国的稀世珍宝，日本人数次派遣特工潜入中国来执行盗宝行动。此次渡边一郎得到的双面玉佛是我们宋朝的宝物，如果诸多中国国宝运到日本本土，就给了日本人一口实，他们会说中国曾是日本的附属国，从而达到入侵中国的借口。我想要告诉你，你今晚要去的地点是黑沙帮一个绝密病灶内，那里不但有黑沙帮密探，更有日本从本土秘密派遣过来的士兵把守，他们都是日本天皇死硬的追随者。有消息称，日本人每隔10分钟会进屋看看渡边一郎是否安全，也就是说，你行动的时间只有10分钟。
1: 既然知道黑沙帮密探的藏身地，又有证据证明他们抢了中国人的宝物，为什么不一窝端了他？
0: 因为我们和日本人还有利益存在，如果不是日本人的动静闹得过大，不是社会舆论的压力，我们才懒得管这些闲事。做好你的事就可以了，其余的事不要多问。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休息啊？嗯？怎么了这是？
1: 我之前才知道朱大哥牺牲了，自己不但什么都没做，居然还……我堂堂一名警察署探员，这个时候不去抓捕凶手，居然还谈什么儿女情长，我真该死。

0: 我们都无能为力。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早日抓到隐藏在我们身边的黑沙帮分子，为祝新华同志报仇。
1: 我当然想给朱大哥报仇，可是现阶段我什么都做不了，每天还要编造各种谎话去骗人。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一直在执行无聊的任务。
0: 骗人？骗谁啊？谁让你执行无聊的任务的？
1: 我
2: 记住，你在执行的是一项绝密任务，你什么都不能说，对任何人都不能透露细节。一旦有人问起，你只能说那些之前为你铺垫好的内容，至于相关的行动部署，绝不能透露。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
0: 怎么了？想什么呢？
1: 我真的不知道该不该说。我犯了严重的错误，违反了组织纪律，更违反了保密条令。
0: 你都干什么了？
1: 早先徐探长命我以工人的身份进入南京炼钢厂，说那里有黑沙帮的人搞破坏活动，让我查明情况，并且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行动细节。可是我遇到了一个善良的姑娘，没忍住就把自己的身份和行动告诉了她。
0: 那个人是谁？
1: 他是南京戏剧社的一名演员。我知道我一定会被逐出警署，可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如实上报。可谁知道这时候却发生了祝大哥的事情。你说我……
0: 可我没见你总去工厂啊，不是一直待在警署吗？
1: 一段时间以来，我观察的嫌疑人回老家探亲了，就安排了其他人跟踪，所以大部分时间我都会待在这里。老赵，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件事情如实向探长汇报？你知不知道，我真的不想再欺骗一个善良的人了。我不想再见他了。
0: 我认为在这个时候向探长汇报不是最佳时机，毕竟刚刚发生了祝新华同志的事情，大家都还沉浸在悲痛之中，而抓捕黑沙帮的密探，防止他们搞破坏活动，又是我们目前的头等大事。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提及此事的话，

恐怕是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好了，先安心工作吧，等到合适的时机会跟你一起去说明情况，相信徐探长会妥善处理这件事情的。

0: 这东西你是从哪儿弄来的？是一个黑影把它放在院内的石灯缝里，等我冲到院子里，来人已经消失了。小姐，
1: 燕儿燕窝羹给您熬好了，进来吧。
2: 二掌柜，翠花，问你件事儿，你要如实回答。啥事儿啊，小姐？昨天睡觉的时候，房前屋后的门都锁好了吗？都锁好了呀。嗯，那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人进来的痕迹？啊，昨天晚上有人进来了。我问你发没发现？
1: 我没发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真的没有。哦，没你的事儿了，下去吧。是。哼，这个蛇蜕还真神了，居然能把指令送到我的家里，不简单呢。
3: 要是这样，你我可得留点神，这后脑勺。
1: 还有双眼睛盯着呢。这该死的蔡万生，当初死活都不肯透露蛇蜕的细节，就是怕我们知道对方的底细。现在好了，连蔡万生都死了，咱们就更无从知晓他的来路了。
3: 还是说说你怎么对待这个指令吧，如何才能引起警署的注意呢？
1: 哎呀，别跟我提这事儿。哎，对了，警察署里面不是藏着很多共产党吗？
3: 干脆把他们的身份倒透露给国民党，反正他们现在不是在抓捕共产党吗？铲除干净了，也省得我们费事儿了。千万不能这么做，山虎得到他们的信任不容易，要利用这些共产党去帮助帝国完成烈焰计划，日后山虎还可以继续隐藏在共产党的身边，为我们取得更多的情报。你们怎么就不反着想啊？
4: 我们怎么知道不是共产党早就识破了山虎，也想利用他来铲除我们所有黑沙帮的人？你想的太多了，我不是找借口推脱此事，而是我们最近排练任务重，不可能去看您的，舅舅。不，我已经跟李家富谈过了，先不要动他。他的情况我已经了解清楚了。 他对你的身份一无所知，
5: 现在我们可以很好的利用这个人。
4: 接下来，你可以继续深入的接触他了。

在闽南压抑许久的晴天终于可以放松了，因为他不会再被任何人监视。曾凡波对他的试探和考察已经彻底结束，几日后他将秘密返回南京，着手实施烈焰计划。秦天抑制不住的激动，自己不但能与未婚妻重逢，更重要的是可以去揭露日本人的阴谋，拯救岌岌可危。

这么好的纸就这么给糟蹋了。哎，要是小的时候有这么白的纸，可得当宝贝给藏起来。

0: 走
1: 走
0: 走啊。孟童姐和老赵怎么没来啊？他俩可是从来不迟到的，这都干什么去了？听说废弃场又发现一具男尸，一定也是黑沙帮密探干的，但是到现在什么线索都没有找到。哎呀，我们这些警察署的人呢，都快成睁眼瞎了，还能看到什么？那不瞎看吗？
2: 李家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我还以为你再也不跟我说话呢。
2: 喂，谁啊？
3: 你好，请问李家富在吗？喂，
2: 你是谁？找他什么事儿？
3: 哦，我是他的一个朋友，我有事要跟他说。
2: 他不在。
3: 请问他去哪儿了？
2: 他死了。
0: 喂，我是李家富。
2: 刚才那个女人是谁啊？怎么回事
0: 啊？啊，没什么，是我们警署里的探员。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2: 你有空吗？我想跟你谈谈，但不是在电话里，我想见见你。
0: 见我？还有这个必要吗？
2: 我们能不能不要在电话里说？我这里打电话不是很方便。
0: 哦，这样，那什么时间？
2: 看你的时间吧，我知道你很忙的，你什么时候有空就告诉我一声。
0: 那就10点钟吧，咱们老地方见，可以吗？
3: 好的，我等你。
0: 啊，你说什么？哦，刚才那个女人啊，怎么了？哦，不不不不，你千万别误会，她没病，她就是脾气不大好。哎，对对对对，回头我一定好好的劝劝她，不能对谁都乱发脾气，任何事情都要学会冷静思考判断，不到最后时刻是不能随便认定一个人的品质的。啊，你别再说她了，我一定告诫她要学会忍耐，我也相信他一定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的，改正过来，那不就还是一个好人吗？对不对？就这样，我挂了。

0: 许探长，你好，我有重要的情况向你们反映。
1: 哦，来，坐一坐。来，请问你要反映什么情况？
0: 你快看看这个。
2: 说我多嘴，上级组织为什么不把祝新华同志的遗体运到陵园，埋在好点的地方，而是安置在这么一个偏僻的地点呢？
3: 组织有组织的安排，我也没多问。也许是因为新华生前的身份特殊吧。
2: 再怎么特殊，那他也是我们的英雄。
3: 只有我们了解他的人才会说他是英雄。
2: 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他的身份不能确定？组织还在调查他隐藏在北洋军阀那边的情况？这太不像话了，还有什么可调查的？难道上级领导还不信任他吗？
3: 算了，这种话以后还是少说，事情总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而且我坚信上级组织一定会给朱新华和我们大家一个交代。
2: 说实话，我认为不是我思想觉悟不够高，而是我觉得他们这样做对祝新华同志太不公平了。他们怎么能够把祝新华同志和
4: 那……你们快回去吧，徐探长有急事找你们。
3: 我们走。
2: 好、啊。

0: 我的朋友已经证实了你说的话，看来你真的没有骗我，请你原谅我，原谅我之前说的一些不该说的话，没有顾及到你的情绪。
1: 嗨，看你说的，我应该请你原谅才对。
0: 那你的秘密工作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1: 咱们还是别再碰这敏感的话题了，还是说点别的吧。哎，对了，刚才你说你朋友证实了我说的话，他是谁啊？怎么证实的呀？
0: 他叫刘同心，怕我被别人欺负，所以就私自跑到你们工厂去打听你的情况。你不要误会啊，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
1: 我没误会，我就是觉得你这位朋友对你的事情可真够上心的。
0: 家父，为了我你违反了保密制度，你不会受到什么惩罚吧？
1: 不知道，但是我会找机会主动向我的上级长官坦白的，到时候有可能会牵连到你，你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再生我的气吧？
0: 不会的，我一定会配合好他们的工作。
1: 那就好。

0: 这些抛物线明显是炮弹的运行轨迹。探长，这东西从哪儿来的？
1: 是一位清洁工在清扫街道时捡到的。
0: 捡到的？
1: 对，敌人的烈焰计划有可能是要炸毁总统府，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弄清楚它的真伪。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0: 探长，咱把捡来的垃圾也当回事儿啊？
2: 我可不这么看，我担心这会不会是敌人又一起巨大的阴谋？会不会跟祝新华同志的遇害有关系呢？
1: 孟彤，你怎么看？
0: 我同意赵天的意见，我们的确是不能小看这张图。如果敌人真的要对总统府动手，那问题可就严重了。防御范围过大不说，还要调集大批部队和警务人员，对周围进行布控。你们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这么重要和绝密的东西，敌人一定会把它藏到最隐蔽、最安全的地方，怎么可能随便往外扔呢？
2: 难道就不可能是他们一时疏忽或无意丢掉的吗？
0: 绝对不可能，我看是有人在故弄玄虚，在迷惑我们。
2: 那这个人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0: 很简单啊，目的是想扰乱我们的视线，把我们引入歧途，好掩盖其真实的目的。孙子兵法上说的那个叫声东击西，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张纸上的叠痕。

0: 纸飞机。
1: 能叠这东西的不是孩子就是家里有孩子的人。问题的关键在于，难道孩子就不会趁大人不注意的时候偷拿了这张事先画好的图叠成纸飞机玩吗？要知道孩子可并不知道这张纸上的图到底有多么重要。可是孩子又怎么接触到这张图纸的呢？难道说画这张图画的人就这么麻痹大意信手胡扔吗？再说这张图上画的总统府也太业余了，一看就是出自孩子之手，说不定是哪个孩子画的图画写成作业呢。但这几条虚线是非常专业的抛物线，孩子是绝对画不出来的。所以我认为咱们必须高度重视这张纸的来历，迅速查清楚它的来龙去脉。
2: 我同意。
1: 探长，你们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了？咱可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2: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什么事都必须想到前头。
3: 说得对，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防患于未然。
2: 那就行动吧，你们分头展开调查，

0: 青要是没救过我多可惜啊。
1: 孔令宇没死，杀了他，不然烈焰计划就成了一纸空文。
2: 黑羽回话了，行动一切顺利，警察署的人已经发现了目标。你怎么了？
3: 我就觉得那个背影似曾相识。
2: 什么背影？
3: 就是那个革命党朱梦彤，那天在暗杀孔令宇的时候，我从门缝里看到了他的背影，当时觉得没什么，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好像之前就见过。
2: 孔令宇是他们的地宫人员，祝梦彤又是孔令宇的亲姐姐，是不是当初他们在这里碰头的时候曾经被你碰见过？
3: 不可能，虽然我对孔令宇不了解，但是如果他在街上跟一个陌生女子会面，我是一定会注意的。
2: 那就是你太敏感了，是不是被入侵宅院的黑影给刺激的？

0: 做梦图。老爸，你看有没有这种纸张？
1: 敌人精心策划的阴谋自然不会被轻易识破。徐俊凯等人确实被总统府的画像分散了注意力，但是百密必有一疏，敌人最终会掉进自己设下的陷阱。经过接连几日的走访排查，敌人布置的计划终于露出了蛛丝马迹。而浪花淘尽行动小组成员不但没有被搞乱视线，还挖出了隐藏的黑沙帮成员。与此同时，浪却也悄然抵达了南京。
2: 太好了，终于等到真正的操炮手。今天我们可不能有半点疏忽。
3: 你要亲自去和他接头？
2: 不，为了安全起见，我让黑羽去接洽，你我在暗中观察动静。
3: 这个操炮手很有可能就会是他，你就不想第一时间见到他吗？
2: 你少在这给我阴阳怪气的，实话告诉我。第一，不管这个操炮手是谁，我都会按照程序验证他的身份。第二，一旦出现危险信号，宁可舍弃操炮手，也不能暴露我们的身份。第三，烈焰计划实施的那一刻，如果有任何人想临阵退缩，我都会亲自动手杀了他，当然也包括你。

0: 请问你们要调查什么？我们一定配合。
1: 经过我们走访调查，这种纸张只有你们学校有。李校长，请问贵校不久前是不是带领部分学生去总统府上绘画写生课？
0: 是有这么回事。
1: 请问是哪个班的学生？
0: 应该是二班的。
1: 李校长，能不能麻烦您把这个班的代班老师请过来？我们想跟他聊一下。
0: 好的，你们在这稍后，我这就去把他叫来。
1: 好。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街坊四邻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今天啊，咱们吃香熏烤猪里脊，这开袋以后啊，不用加工，直接就能吃，像火腿一样。
2: 哎呦，这么好啊！这整块的里脊肉，这得多少钱啊？价格不便宜吧？
1: 哎，今儿这价格呀，怎么说呢？让您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2: 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
1: 哎，
2: 这可是你说的。
1: 哎。阿姨啊，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他说的。来，咱们掌声有请中华老字号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
3: 好，
1: 张总好。
2: 张总好。
3: 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张立民，一个做熟食的老国企人，在二商肉食集团已经干了小四十年了。我做过的老北京熟食，让我说呀，这块香薰烤猪里脊应该就算这个了，在熟食这块啊，就属它了，因为它太贵了原料，所以说了呢，在市面上并不多见。今天啊，我特别向厂里边申请了特惠补贴，把它呀以优惠的价格推广给栏目组的粉丝们。
2: 好，我们肯定支持。这块里脊火腿啊，它要是在超市啊，肯定啊贵的都没边了。
1: 现在好的熟食啊，可太贵了。咱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呢，可是咱老北京人的肉案子啊，也是京城肉食界的带头大哥级别的啊。今天啊，咱们要把这好东西的价格呀打到低点，让我们啊都能享受到京城肉食界的这个。
3: 放心吧，优惠肯定大。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款香薰烤猪里脊有个讲，香而不冲，咸中回甜，让您吃着顺口舒坦。给大伙切开看看，这是用我们大红门的酱料秘方、熏烤工艺和老汤的技艺集合，精挑细选的鲜肉嫩里脊。我们用的是完整的鲜肉里脊肉块，整肉切的。很多类似的呀，看着是整肉，其实里边啊掺着鸡鸭肉边角料啥的。您看看，刚才咱们打开这袋，
2: 是
3: 您看
2: 完整的，
1: 哎呦，
3: 整的，咔嚓咔嚓几刀切出来的大块，完整的，没拼接。
1: 大红门啊，做熟食啊，那是这个，是不是？哎呦，当之无愧，实至名归，非您莫属啊！哎，阿姨馋了吧？
2: 是啊，
1: 赶快尝尝吧，
2: 啊、
1: 来来来，给您
2: 一块，我可真忍不了了，我先来一大口啊。哎呦，这味儿啊，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真是强多了。你看看这里边的肉丝儿，哎呦，多嫩呐！
1: 真是
2: 这小味儿，哎呦，真绝了！要说这老北京的酱肉和熟食，那您就是这个，谁都没法比。
1: 确实，阿姨好吃啊，肉丝啊清晰可见，淡淡的熏烤香啊，融合着这肉香，而且这肉香啊还特别纯正，咸香适口。哎，建议大家一定得尝尝这个火腿啊，真的好吃到没边了。
2: 就现在市场上，哎呦，好多都是香薰的，我都觉得就是没有这个好吃。
3: 我们大红门啊，讲究的是慢熏细烤，大师傅全程得

0: 跟着
1: 哦，
0: 费工，耽误时间，也因为啊，咱们这个老国企，还这么做
2: 哦，
0: 哎，为的就是呢，保留咱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文化特色。你看现在啊，哎，说是现代化，全用那个机器设备在做这些东西，
2: 是，
0: 你说还怎么传承这个中华老字号啊？再说调料这一块，用的都是我们兄弟单位，你比如说六必居啊、黄志和呀、特供的，都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自家企业，市面上您可能买不着这么好的。卤完了熏烤，烤到外皮是焦香的，油脂都烤出来了，滋滋滋，这小吃啊都烤出来了，里头确实是嫩的。
3: 您看看这肉丝，跟绸子段似的，这样呢吃着还不腻口呢。
4: 这个呀，其实大家从画面也都能看得出来，大家伙啊都肯定想买呢。哎，张总，赶紧说说今儿怎么个优惠法，快说说吧。
0: 什么买不买的？一会儿啊，每个下单的客户，我啊送一个，大伙儿啊拿好手机，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了，您要抢不着，那不是就后悔了吗？
4: 哎呦，那您说的啊，我可准备抢了啊，等着抢了。
0: 这一块啊，我们如果拿到超市，咱们也38块钱，这样算呢，100块钱，咱们呀最多也就是3块，
4: 差不多吧，
0: 那就额外多送一块，4大块，不到100块钱，这样行了吧？
4: 哎呦，
1: 张总。您看今天这么多老街坊都在那守着的，您才送一块有点少了。
4: 是，
0: 您总逛超市，您应该知道，这好东西呀，价格太低了，不可能。
4: 张总，咱俩这关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是不是朋友？您说
0: 是朋友。
4: 是朋友啊，哎，您就得多努力努力，对吧？您看我呀，这使劲为大伙儿来要福利呢，对吧？您和我是朋友，那您跟这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们不是朋友了吗？对吧？您得多给点儿。
0: 栏目组几万粉丝呢？这一块市场价38，我要是听你的，再努力，就是再加一块，这得贴不少钱呢。
4: 哎呦，
0: 太有压力了。
4: 张总啊，这一块您说了市场价是38块钱，这个您要再贴一块，您啊就得贴钱，这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啊我们都懂，但是啊咱们观众朋友们看这个节目就是想等着占点这大便宜呢。什么是大便宜啊？我觉得啊，咱就论这个产品来讲啊，您要是20块钱以下卖给我们，这个呀就是大便宜啊。而且啊，今儿啊，您啊再饶我们一袋，哎，好不好？每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今儿行不行？您就一句话，哎，您要是不答应呢，我二话不说。但是您之前啊可跟我说的啊，今儿这价格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那这您就是说话不算数了。
0: 不到100块钱5个，这么夸张啊！
4: 哎，咱这还给张总鼓掌好不好？哎呦喂，真不错，您就多给点啊！哎，亏点就亏点吧，张总。
0: 这是亏一点的问题吗？这么慢，我回去可没法跟领导交代呀。
4: 哎，张总啊，这个价格咱多少得给一点，是不是？这样，我代表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啊，求您了。
0: 行了，您都说到这份上了，
4: 哎，
0: 我再端着啊。咱就不讲究了，50个名额，我还能交代得过去。
4: 好，
0: 这样几万，我真交代不了了。
4: 哎呦，太好了，哎，太好了，张总您给力啊！
1: 哎呀，这50个名额，真不错，张总。我呀得赶紧去定一组去。
4: 没错，
1: 就这价格啊，连买生肉都不够呢。哎，
4: 就是，阿姨说的太好了啊，所以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参与抢购啊！
5: 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5大块还不到100元，1大块啊才合不到20块钱。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好吃过瘾，咱们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么地道的老北京味儿，这么实在的价格，还这么方便。
4: 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6: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我买了五块，我都想好了，除了我自己吃呢，我呢给我儿子家送了一块去，给我哥哥家也得送一块去，哎，你说到最后吧，实际上送来送去，我自己啊也就剩一块了，
1: 是，
0: 哎呦，这个也就是让大伙儿尝一尝，今天啊，我可真是捡到便宜了，
1: 没错，阿姨，咱北京人啊就爱吃这个熏烤味儿。没有油脂，吃这不腻口，还带着甜香气儿，特别好吃哎。
0: 多囤点，慢慢的吃。
1: 哎，
0: 大红门的产品啊，我吃的可放心了。
2: 我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您就放100个心，从养殖到屠宰到制作，我们是全产业链的。国企老字号的东西，砸招牌的事儿啊，咱是绝对不干。我们还是全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这一块儿，我们必须起到带头作用。
1: 没错啊，其实老年朋友吃肉啊，可得吃点好的，咱呀不能图那便宜的，回头啊伤着的是咱自己的身体啊。今天啊您不买回家尝尝这个味道啊，您可就感受不到这肉香融合着果木香的熏烤里脊的好啊，您啊就不知道人家大红门秘制调料和老汤做的里脊火腿啊能打开什么样的美食新天地呢。咱看着别人吃啊只能想象啊，但是这美食啊可不能想象啊，咱必须啊吃到嘴儿。咱别压抑自己了，咱别让自己这舌尖味蕾啊受委屈。来，我再给大家看看，您看看，哎呀，这满满的肉质感啊，这肉丝啊可是清晰可见的。我替您啊再尝一口吧，哎，好吃，过瘾啊！
0: 我也有同感。你看这肉吧，不咸不腻，不费牙，特别适合上岁数的老年人吃。这就是咱北京味道的本分，讲究啊又家常。隆重啊又舒坦，你一吃啊他就知道了，这就是家，这就是咱北京。
1: 没错啊，咱带回家的呀，那就是放心啊，咱给家人啊也准备着点儿，没事儿平时当一个应急的硬菜，哎，这多踏实。今儿这价格呀是真好，那有可能啊您还买不着的，因为啊就50个名额，哎，我看现在好像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啊，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今天啊，咱这里脊啊，开袋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啊。您只需要切片、摆盘、齐活，是不是？您看啊，家里来客人，咱就这么切上这么一盘，哎，再烫壶小酒，老哥几个，咱就聊聊天，聊聊年轻的时候那些美事儿。
1: 您就跟过去一样，
0: 嗯，
1: 哎，拿着它就是热烙饼，
0: 哎。
1: 哎，喝点稀里溜的粥，
0: 嗯，
1: 那叫一个美，
0: 嗯，
1: 吃法还多着呢。
0: 哦，
1: 哎，早晨拿起来，拿一个烧饼，哎，往里一夹，
0: 馒头也能夹，
1: 馒头，
0: 哎
1: 哎，
0: 真香，
1: 这叫一个香啊。
0: 哎，是，
1: 您要是炒菜也行啊，
2: 是啊，
1: 搁点芹菜，
0: 哎，
1: 蒜苗，
2: 对，
1: 辣椒，
2: 哎，对，
1: 搁锅了一扒了，
2: 哎，是，
0: 满屋飘香啊，这
2: 可不是吗？
1: 那岁数大了呀，
2: 嗯，
1: 胃口小了，
0: 嗯，
2: 是，
1: 咱们呢，一次切一小块就行，
2: 哦。
1: 哎，切剩下的吃不完，咱们再拿那个封口夹子一夹，放冰箱里边，
2: 嗯，
1: 下次吃一样润乎。
0: 就这肉啊，空口吃都不齁的话，而且还有营养啊，老人孩子吃啊最好了。
2: 可不是嘛，
0: 嗯，
2: 我打算啊给我那孙子夹面包，
0: 嗯，
2: 你说他上学吧，
0: 嗯，
2: 赶时间，
0: 嗯，
2: 吃这个吧，他又有营养，还又顶饱呢，
0: 嗯，
2: 而且这个还能够拌黄瓜，
0: 嗯，
2: 拌菠菜，
0: 对，
2: 夏天，
0: 嗯，
2: 你说拌点凉菜，他也爽口，
0: 嗯，
2: 冬天呢，你说热一下吃。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咱俩可得使劲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
0: 啊，
2: 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鲜艳油亮，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2: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1: 这多踏实啊。李总，

0: 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1: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吧，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儿，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2: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1: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也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2: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1: 没错，
2: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1: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2: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0: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2: 对，
0: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1: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2: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1: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2: 阿姨，您看怎么办？
0: 让我说
2: 啊。
0: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1: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2: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0: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2: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家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的还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1: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2: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
1: 嗯，
0: 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嗯，
0: 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2: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2: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嗯，又好吃又地道。
1: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
2: 哎，
1: 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3: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4: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呀，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

和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1: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2: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0: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2: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0: 还得想想什么感
3: 觉？黑暗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2: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3: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准备开始水照，北京五月哪些佳节最新鲜？剧情手段看不过场，还有谁是巡游？空间剧集接收人，每张的讲话者规格。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世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5: 首届中国新闻创世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8: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9: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1: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2: 还是很专业的。
9: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3: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4: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5: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先生，窗外风和日丽，怎么不出去走走？
1: 你刚才说什么？我还以为是服务生，所以才请你进门。请问小姐刚才说什么？
0: 我说窗外风和日丽，怎么不出去走走？
1: 姑娘，坐下说话。
0: 谢谢。
1: 不好意思，我在等一位朋友。哎呀，这么漂亮的小姐意外出现，令我这里顿时香气宜人呢。你完全可以在我这里多坐一会儿。请问小姐要喝点什么？路易十三还是忍痛马 XO？
0: 对不起先生，我近日染上风寒，正在吃药，医生叮嘱我最好不要喝酒。
1: 那这样吧，不如我给你冲一杯咖啡啊，产自哥伦比亚的摩卡，相信一定会适合你的。
0: 谢谢，不必了。请问先生，您是从香港来的陈先生吗？
1: 陈先生，对不起，我既不是从香港来，也不姓陈，我是从上海来的。
0: 那您是做皮草生意的吗？
1: 皮草生意？
0: 我家老姑父是做皮草生意的。三叔正在家里静等他的到来呢。
1: 尊贵的小姐，我相信你进错门找错人了，我不是做皮草生意的，我是一个画商。
0: 不好意思，那可能是我弄错了，打扰了。

0: 你说什么？不是，
1: 里面的人矢口否认，而且暗号根本对不上。
2: 不应该啊，按理说蛇蜕给的指令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以前你不是见过秦天吗？是他吗？
1: 不是，那个人看上去快60了，怎么可能是你男朋友呢？他多帅啊。
2: 说什么呢？都什么时候了？
0: 既然指令没错，那一定是这个家伙有问题，要么他真的就不是，要么他就是想要要挟我们。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会派我的人协助我们一起行动，然后我去服务台查一下这家伙到底是怎么登机的。
2: 行，就这么定了，你们在这儿把他给我盯紧，剩下的事情我去确定。

0: 刘旭飞老师，这么说，当时带学生去总统府给他们上图画写生课的，就您自己？
1: 没错，就我一个老师。
0: 当时您和学生们处于总统府的什么位置？

0: 位置？
1: 西北方向，距离总统府大概1000来米吧。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正对总统府的，结果被军警轰走了，说我们在那里影响他们的正常秩序。
2: 那为什么要带学生画总统府呀？
1: 没有为什么，南京政府刚刚成立，那又是南京的标志性建筑，所以就带学生们去画写生作业。
0: 那学生们的作业完成得怎么样？
1: 全班基本上都交齐了，只有一个学生没交。
2: 谁？
1: 王小鹏。
0: 王小鹏？
1: 对，就是他。
0: 他为什么没交？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刘老师，麻烦您把他的家庭地址给我们好吗？
1: 不过是没交作业，不至于惊动你们警察署的人吧？是不是他出什么事了？
0: 不用紧张，我们不过是想了解一些其他的事情，麻烦您了。
1: 那好吧。
3: 哎，蒹葭路贾家歌舞厅。
2: 好嘞。来，接过。先生在哪儿？
4: 跟上前面那辆车。
2: 好嘞。

0: 哎，好嘞。
1: 哎，谢谢啊。

0: 如果上一年的香可以和你相遇，上三年的香可以和你相知，上十年的香可以和你相爱，我愿意烧一辈子的香。
1: 不管你愿不愿意嫁给我，我都会娶你。等到彻底粉碎敌人烈焰计划的那天，就是我们的新婚之日。

0: 牧童姐，牧童姐，牧童姐，你没事吧？是不是不舒服啊？
1: 没，我没事。
0: 不对啊，看你脸色煞白，你是不是病了？
2: 可不是嘛，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啊，我真的没事。这样，你们先去王小鹏家展开调查，我去办点别的事情。
0: 可是，
1: 好了，什么都别说了，快去吧。

白天这里不营业，请问你找谁？同志。

0: 这次分别不知又要到何时才能相见。
1: 今天你是我生命的全部，我真的不想让你走。
0: 我人虽然走了，但是我的心会永远留在你的身体里，留在你的血液中。
1: 那你一定要回来，否则留在这里的心会死，那么我的心也就死了。

0: 什么？你舅舅家的猫不见了？几只啊？哦，一只啊。这也让我们帮你找。姑娘，这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1: 我舅舅说，那只猫他养了很多年了，一直相依为命，您就多帮帮忙吧。
0: 那好吧，我们会派人去看看。另外，你舅舅家的猫不是黑色的吧？
1: 谢谢您。
0: 不用谢，这都是我们警察应该做的。

谢谢。

0: 说什么？他是浪？
1: 是的，他回来了。
0: 会不会是因为你过于思念他而产生的幻觉？如果是他，浪一定会联系我们的，这怎么可能呢？
1: 不是可能，是真实的。我相信我的眼睛是不会看错的，不然他怎么会出现在歌舞厅的门口？怎么会有人向我开枪呢？还有那个胶卷，是你我当时在和浪接头的那个座位上找到的。你说，不是他还能是谁？
0: 你别着急，一切等胶卷里面的照片洗印出来以后就有结果了。
2: 照片全部洗印出来了，都是些随手拍摄的景物，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不过黑羽说这胶卷隐藏的地点倒是相当的隐蔽。
3: 这照片既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他为什么要藏起来？还有李刚说他跟祝梦彤先后进入了歌舞厅，这又能说明些什么呢？难道他是想向外传递情报？
2: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看到祝梦彤进入歌厅以后都干了些什么。
3: 你查没查他在旅社是怎么登记的？
2: 登记的名字叫王振伟，来自上海，是个油画经销商。
3: 名字跟身份都没错，那就奇怪了，那他为什么不按照约定的时间跟暗号来跟我们接头呢？
2: 要不要我再去查一下？
3: 不用了，珊瑚说他会去调查。啊，对了，祝梦彤会认出你们的真面目吗？
2: 李刚跟我说事情发生得很突然，他开了两枪以后就撤离了，应该不会。而我没有跟祝梦彤有过正面的接触，应该也不会被认出来。
3: 可是李刚跟祝梦彤在歌舞厅已经展开枪战了，这说明很有可能他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你怎么知道你跟李刚接头的时候没有被祝梦彤反追踪呢？你跟踪客人到歌舞厅之后，客人都做了些什么？
2: 他就像一个观光游客，四处走走看看，最后找了一处地方坐下，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举动。
3: 恰恰歌舞厅，我印象中秦天以前经常去那儿。
2: 你别忘了，祝梦彤他可是革命党，他们会不会是在……
3: 得了吧，孔令宇才是真正的革命党，不要我一提秦天的名字你就开始怀疑他的身份好吗？
2: 你也不要因为对秦天的感情而影响了自己的判断。
3: 你更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0: 怀里，我亲眼看到的，挡得还挺严实，化成灰我都认得，我恨不得扒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我。可惜另外这个女人是个背身，很难判断她的身份。
1: 当初浪给我们提供的情报说，有四个女人是黑沙帮的密探，目前我们只掌握了两个人的动向，这个女人一定是其中之一。
0: 那个在歌舞厅内冲我开枪的人和这个男人，他们在歌舞厅外有过交流，想必一定是敌人派来监视浪的。
1: 既然有了照片，就一定要找到他们。曾思佳在军阀撤离后就一直没有露过面，这次他能亲自出来，说明敌人会有重大行动，查出他们的住处后立刻派人监视。
0: 明白。而且从周围的环境可以看出，好像是燕山大旅社的对面街道。
1: 拍照的人很聪明，这是在向我们暴露他的住处，敌人全暴露了。
0: 肯定是浪，他回来了。
2: 嘘，

0: 这是解包炸药的方法和步骤。
1: 嘘，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而且我认识浪的笔迹，老徐就是他，他回来了。
0: 太好了，难道敌人委派的这个到南京执行烈焰计划的要员竟然会是他？
1: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可是敌人开枪打我，会不会是他暴露了？不然敌人怎么会到那里？还有啊，他回来怎么也没跟我们联系啊？哎呀，老徐，我真的好紧张啊！你说他到底在哪儿呢？安不安全？他好不好啊？
0: 别着急，如果想让他安全，目前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转过身来。
1: 队长，他可比我想象的潇洒多了。果然是你，晴天哥，难道你忘了我了？
0: 不，我怎么会忘记呢？我当然记得，赵慧杰对吗？
1: 真是好记性。哎，他们说什么？你是个半大老头子，还满脸留着大胡子。看来我今天的运气还蛮好的，你这是还没来得及沾上假胡子吧？
0: 你是怎么进来的？谁让你来的？

0: 这些重要吗？关键是我抓住你了。
1: 告诉我，你为什么不跟联络的人接头？为什么假装不认识张玉芳？又为什么独自出去？你都干什么去了？
2: 我们俩的距离是不是太近了？这种举动要是让你们的队长曾思佳看到，那麻烦可就大了。
0: 你我不说，他又怎么会知道？
2: 这么说，不是他让你来的，那是谁派你来的？
0: 你先回答我之前的问题，我就告诉你。
2: 还是把衣服穿上吧，不然我会告诉曾思佳的。
0: 我相信你不会的。
3: 下车，下车，快下车！

0: 哎呀，晴天哥，你倒是跟我说说呀，你就把实情告诉我好不好？嗯，
1: 你能不能不这样？你这样会令我很不愉快。
0: 你不让我碰你，是不是身上藏有什么秘密？跟我说说吧。
2: 哎，不是，你们这是干什么？
3: 这句话应该是由我来问你。你们两个穿成这个样子又在干什么？我们在进行安全检查。你叫王政委，
4: 正是鄙人。
3: 你入住登记只是一个人，并没有这个女的，她是谁？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7: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8: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9: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10: 哎呦，我怕雾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11: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10: 啊，对，
11: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10: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

0: 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嗯，还得说句不好听，得200-300呢。
1: 是
0: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7顿饭，还有2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1: 这么划算，
0: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了一个名额，
1: 哇！你呢？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7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0: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2: 这太划算了，这个。
0: 对，
1: 所以说呀，就是。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2: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1: 没错，
3: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4: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3: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5个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4: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5: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呀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6: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
4: 嗯，
6: 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
4: 嗯，
6: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4: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养旅行团安排如何？
6: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4: 哎呦，
6: 哎呦，物超所值。
4: 哇，
6: 你说说值不值？
4: 太超值了。
6: 是啊，
4: 流口水了。
6: 是啊，
4: 嗯，
6: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4: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6: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4: 是啊，
6: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4: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6: 是啊，多好啊！
4: 您多泡泡啊！
6: 哎，好嘞，
4: 哎，好嘞。
7: 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

0: 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那好的，跑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0: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2: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我一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0: 对呀、
2: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0: 又贴心又周到。
2: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3: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0: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3: 对，都出汗了，
0: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3: 哎，对，特别舒服。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0: 唠唠家常。
3: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0: 那第三呢？
3: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兴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0: 好嘞，您多泡泡啊！
3: 哎，好的。
0: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

0: 参加吧。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0: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哎，你好，
0: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进来进来。
0: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0: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0: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5: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5: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0: 是，
5: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6: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5: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
0: 还得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5: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0: 又回到年
5: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4: 而且叫超值，
5: 超值。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6: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三天两晚的康养游的第二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我看见了喂鸽子呢。
7: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开心吧？
6: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7: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6: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7: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6: 398呢？
7: 那是
6: 真的假的呀？
7: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便宜。
6: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7: 好的。
6: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8: 是的，是的，
6: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8: 超值，超值！
6: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8: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6: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8: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6: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8: 来来来，一定来。
6: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9: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6: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9: 是，确实是，确实。
6: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9: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6: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9: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6: 那肯定的。
9: 再加上泡温泉，
6: 还得吃饭呢。
9: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6: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9: 398，3天2个晚上。 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6: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9: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6: 是。
9: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6: 这星瑞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星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精心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2: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6: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抗压油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10: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6: 是啊，
10: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的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
6: 好
10: 多幸福。
2: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6: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11: 好吃，好吃，没吃这么好的鱼，
12: 好吃，
13: 你超值超值
11: 啊！
14: 大哥，你尝尝饭呀，
15: 小时候的味道，
14: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
11: 特别嫩，这鱼啊，
14: 抢，
11: 鲜的。
6: 这贴饼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14: 对。
6: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14: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6: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14: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6: 看得我都饿了。
14: 鱼鲜
6: 啊，鱼鲜，
14: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6: 啊，
14: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6: 是
14: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6: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4: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10: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6: 住得好，
10: 心情好，又年轻了，
6: 哎呀，
10: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6: 所以
10: 幸福，欢乐。
2: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6: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得好舒服啊！
12: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着都舒坦。
13: 那太舒服了！
15: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能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着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6: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5: 对呀、
16: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6: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7: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9: 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冬天旅行接风神，每一项都加花九宫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20: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8: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2: 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3: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3: 法理是坚守，亦是煎熬。
1: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4: 黑暗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3: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4: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3: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如果说我刘墉办案不力，他向皇上参我一本，责无旁贷。他做错什么了？
6: 这么说倒是没做错什么。
5: 对，把心放在肚子里。子枫依然是自己人，如果真有什么的话，那他早就动手了，何必等到现在呢？
6: 大人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5: 放心吧，放心吧，没事儿啊。行了，天也不早了，你也早点歇着，我先回去了。
6: 哎，师傅，还有呢，那林青州的案子怎么办呀？
5: 林青州的案子已经结了呀。
6: 没有啊，那李耳朵你就这么放着不管呀？我就不相信这么多事儿跟他没半毛钱关系。
5: 那你觉着咱们应该怎么办呢？
6: 我觉着咱们应该回到林青州，找到账本，把李耳朵法办。
5: 孟楠姑娘，你知道为什么我一个堂堂的左都御史被贬到这儿当个知府吗？
6: 可能是您未能如期侦办贾圣旨一案，所以皇上就……
5: 贾圣旨一案已经破了。
6: 破了？
5: 破了。
6: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5: 你看这是什么？这是我在发现贾御史的时候发现的。

0: 这就是那假圣旨啊？
1: 这是真圣旨。
0: 真圣旨？
1: 嗯。
0: 这哪看出来的？
1: 因为皇上用的印泥是特制的，别人仿造不了。
0: 那这意思不就是说，这幕后主使是皇上？
1: 猜对了。假传圣旨一案，整个的幕后主使就是当今皇上。
0: 这怎么可能啊，大人？
1: 一开始啊，我也是瞎猜，后来我发现我猜错了。行吧，捋着圣意，我就留在这儿吧。直到索伦图，为了一个徐武，他居然敢围攻东昌府，我突然明白了。我明白皇上的良苦用心了，他是真真正正的想把我留在这儿，彻底的查治贪腐。
0: 那既然皇上这么想，干嘛不让您以钦差大人的身份来呀？还干嘛给您贬为知府啊？
2: 这就是他高明的地方啊。你想啊，徐武算个什么东西？他背后的后台居然是总兵，那其他官员呢？如果说我以钦差的身份留在这儿，无论我干点什么，所有这些后台都会提高警惕，有所动作，我查什么也查不出来。
0: 哦，这倒的确是，可是皇上至少应该让您知道实情。
1: 不行啊，如果说只是个简单的贪腐案，那我就以钦差的身份留下来就完了，把案子办办，抓俩赃官。
0: 嗯，
1: 如果说整个山东都乱了，他必须得从最底层查起呀，得县官县管不是，而且要通过这事儿找出幕后那条大鱼呀。
0: 所以大人，您放李尔多一马，就是为了抓他背后那个人。
1: 对呀。
0: 那咱们在这钓鱼，鱼饵是什么？
2: 就是那个账本啊。
0: 账本？
3: 什么？账本还没找到。
4: 对不起大人，我把安家都搜遍了，几乎是掘地三尺。
3: 那晚潜入安府的人有消息了吗？
4: 还没什么头绪。
3: 这么说，那半本账本被那个人拿走了？
4: 是刘墉的人吗？
3: 如果是刘墉的人，他早就找上门来了。
4: 那会是谁呢？
3: 李尔多。
2: 安四海算个小虾米吧，把事儿办完了，他得想退路，他就记了这么个黑账，万一东窗事发，他好全身而退。没想到他还是让李尔多给做了。
1: 李尔多把他办完了，自己就成了最小的小鱼了，他又得明哲保身，上边鱼吃他呀，他就又得留下这个黑账本。
0: 那大人，咱们回东昌府干嘛呀？得赶紧回去把那账本给拿到啊，这要被李尔多背后的人给拿了，咱们就前功尽弃了。
1: 没事儿，你就看着就行了，他们不互相吃吗？吃吧，吃来吃去就吃出事儿来了。
0: 嗯，坐山观虎斗。
1: 对呀。
0: 可是咱们现在离林青州太远了，看都看不着。
2: 没事，孟楠姑娘，万事都有个过程，不管怎么说，此案一查到底。

0: 么情况？
1: 哎呀，白兄们集体告状。
0: 集体告状？
1: 这次是集体失踪啊。
0: 怎么了这是？
2: 这么多的苦伤怎么说没就没了？
3: 哎，东城的百姓真是可怜啊，竟摊上如此糊涂的知府。
2: 嘘，这位小哥，小声点，小声点。
3: 怎么，光天化日，朗朗乾坤，难道还不让人说实话了？
2: 这
3: 一夜之间失踪五人，且各个身份显赫，非富即贵，东昌知府竟将此案列为人口走失，并且在此张贴寻人告示，这不是糊涂，这是什么？
2: 那您说是什么呀？
3: 绑架？
2: 什么？
4: 绑架？
5: 谁说这是绑架？
3: 这事儿啊，
5: 蛊惑民心，制造恐慌，给我拿下！
6: 是。
3: 哎，你看，大人，小人知错了，小人知错了。
5: 带走。
3: 大人，大人。
5: 大人，您找我。
7: 哦，秦捕头，来坐。
5: 哎，什么事儿？
7: 大事儿啊，秦捕头，就昨天晚上，一夜之间呢，
5: 东昌府五大富豪全部消失。
7: 哦，你都知道这事儿了？
5: 您的寻人告示贴的满街都是，谁不知道啊？
7: 哦，你说说，你怎么看呢？
5: 我在看告示的时候看到一个秀才，他说是绑架。
7: 那还用他说？我当然知道是绑架呀。
5: 那您为什么这么快就把寻人告示贴出来啊？您就不怕那个绑匪撕票啊？
7: 我就是怕他们撕票才这么干的呀。
5: 为什么呀？
7: 你想吧，金捕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们家，当然我是举个例子啊，你们家有人被绑了，而你呢没有得到任何人的任何要求，作为你会怎么办？
5: 报案呢？
7: 报案。
5: 嗯，
7: 好，我们再替劫匪想想，他劫完了人，他不索要赎金，相反他让人质的家属去报案，这是为什么？
5: 不知道。
7: 无外乎仨原因。第一个，这绑匪啊跟那人质本身他有仇，他奔命去的，他就不要钱。但是一个劫匪跟五大家族都有仇，这不太可能吧？那么第二，他是冲我来的，因为这东昌府现在是我的治下呀，这儿归我管呢。一夜之间五大家族，这还是地面上有头有脸的人，这事儿小吗？朝野震动，我再办不了这案子，那肯定治我的罪呀。所以说是冲我来的。那么还有第三，投石问路。
5: 投石问路，
7: 因为他想看看我的反应，他在定如何去索要赎金。
5: 哦，
7: 他不明白我断案的路子呀。他想看看我怎么个出手，他在见招拆招啊。
5: 那如此说来，大人您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有意麻痹绑匪。
7: 我必须告诉他，我是个蠢材，我是个笨蛋，他这一大意就露出线索来了，我就方便断案子。嗯，
5: 大人说的对。
7: 秦捕头，你觉着如果说这三个可能性都成立的话，那你觉着这绑匪他是什么人呢？
5: 大人，我不知道，但是听您这么分析，首先他对东昌一带非常了解，他是东昌的本地人，所以能一夜之间带走东昌五大家族的富豪，还有就是他对您不够了解，所以可以推测出，在您的在任期间内，这个绑匪不在东昌，他是刚刚出现。
7: 哦，看来秦捕头对他们很了解呀。啊，
4: 老爷，
7: 哎，
4: 老爷，绑匪来信了。

0: 你看这不是来信了吗？索要赎金10万两，署名草上飞。金捕头，你认识这草上飞啊？
1: 惠大人，这个绑匪就是杀我大哥的凶手之一。
2: 夫人，今天感觉怎么样？
3: 还行吧，不天天都这样吗？
4: 大哥，大嫂也在。
2: 二弟，
3: 你是找你大哥有事要说吧？
4: 啊，
3: 那我先下去，你们聊。啊，
2: 好，夫人慢点啊。
3: 嗯。
4: 大哥，
2: 哎，二弟，
4: 大哥。我找到胡江湖海那伙人的消息了。
2: 你怎么找到的？
4: 就是鬼眼那小子打探到的。
2: 啊，那你打算怎么办？
4: 还能怎么办啊？抓呀。
2: 可咱们人手不够啊。
4: 据我知道的啊，这回他们只是路过，所以带的人手也不多。
2: 二弟，我觉得咱们应该上报给知府大人。
4: 大哥，你忘了上回是怎么让这伙人跑了的呀？
2: 好，你是捕头，听你的。啊，
0: 金捕头。难道在那个时候你就怀疑蔡永昌跟胡家兄弟是有勾结的？
1: 那个时候还不能确定。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我就和大哥谭川还有几个捕快兄弟一起去了七群山。
0: 于是就中了埋伏。
1: 不是埋伏，是技不如人。
0: 那会儿响马并不是胡家兄弟，
1: 确实不是，我们根本打不过他们，那简直是一场屠杀。

0: 已经看清楚了，情报准确，对方不超过十个人。
1: 好样的，行动。
2: 是，等一下，
1: 等等，怎么了？
2: 这些人好像不是胡家兄弟，
1: 怎么看出来的？
2: 胡家兄弟不过是一些山野村民罢了，可是你看看这些喽啰，很明显都是练家啊。
1: 我跟你说啊，这些落草为寇的人啊，平常你要不让他们练两下子，他们会憋着。我跟你说，都是花架子，不足为惧，听我的啊。
2: 我说
1: 啊，
2: 这跟咱们知道的情况有出入啊。
1: 有什么出入啊？有什么出入啊？
2: 二弟，依我看咱们要不就调查清楚了再来。
1: 急死我了你。我跟你说，这种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帮人就是属黄鼠狼的，见缝就钻，再等下回那就没日子了，听我的吧。啊，就这么定，行动。

0: 在下草上飞，阁下就是秦捕头。你怎么在这儿？我是受朋友之托来跟秦捕头求个情。你虽然在官场，我们在陆里，但是大家都是习武之人，也算是朋友。希望秦捕头能放他们一马，不要再纠缠。谁告诉你习武之人就都是朋友啊？我是捕头，你们是贼。捕头抓贼是天经地义的。
1: 我警告你，草上飞，别仗着你的名号在这耀武扬威，多管闲事，赶快把胡家兄弟交出来，否则连你一起抓。
2: 都说秦捕头是一个火气大的人，今天算是见识了。
1: 秦郎，
2: 别以为你披着身官披老子就怕你，
1: 你最好马上离开，否则今天你们谁也别想活着出去。
0: 哼，这是你自找。

0: 娘的，
1: 你不是他们的对手，快走，一起走，不能都死在这儿，回去照顾郝月荣。
0: 娘，
2: 那天我真的怕了，大哥在最后一次冲上去之前跟我说，让我照顾好大嫂，我就跑了，跑得非常狼狈。
3: 金捕头啊，不必太自责啊，你说那个害怕呀，我想可能是长时间由于自责自己对自己的一个印象，你还是觉着自己身上有份责任。
0: 大人，大哥是我害死他，那会儿兄弟也是我害死的，我欠他们的。
3: 那你说你去了之后就中了埋伏，那说明是提前走漏了风声啊，你后来就没有设法找这帮人吗？
0: 我一直在找，您看我四处打听。

0: 才知道这个镖是荣城三龙之一白龙的独门暗器。在那件事之后，没有人见过他们，也没有人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但是这个草上飞的名号很大，很多人都会冒充顶替这个草上飞，比如说林青州就有一个叫草上飞的。
1: 林青州也有一个叫草上飞？
0: 是的，这个草上飞在林青州附近做了很多的大案，但奇怪的是这两年也已经金盆洗手了。这些做响马的很少有一辈子做这一行的，都是做几票大的就收手，或者投靠比他们更大的势力。
1: 那你觉着这次绑架是哪个草上飞呢？
0: 这个我不敢确认，但是只要让我见到他，就一定能判断出他是不是东昌府的草上飞。

0: 草上飞。刘汉，他怎么跑东昌府去了？
1: 这个草上飞不是刘汉，刘汉我刚刚见过。
0: 东昌府也有个草上飞？
1: 可能这些匪贼都想拥有一个响亮的名号吧。
0: 没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啊。刘墉刚刚回到东昌府，东昌府就发生了如此大案，而且劫匪还是我林青州的人。这其中一定有某些关联。草上飞，难道曾海坤那个手下侍卫张英现在何处啊？
1: 我刚刚看到他离开林青州。
0: 这就对了，哈，曾海坤这个老狐狸，他这是想栽赃陷害啊。
1: 大人何出此言？
0: 他本来就怀疑这账本在我的手上，他这是想借刘墉之事逼我就范。
1: 大人的意思是，这个东昌府的草上飞是张英搞的鬼？
0: 很有可能。
1: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0: 东昌府一夜之间被我林青州的匪贼绑架了五位富豪，刘墉会善罢甘休吗？他一定会不择手段查个水落石出。
1: 您是说刘墉会重返林青州调查草上飞？
0: 最怕的就是这样啊。
1: 可是张海坤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啊？难道他不怕老爷跟他鱼死网破？
0: 能好好活着，干嘛非得选择死呢？我想啊，我就是把这个账本还给张海坤，他也未必能放过我。对他来说，一个账本只是剥了他一层皮，可对于本官来说，那就是身家性命。这样，你马上带着草上飞、刘汉去一趟东昌府，此行务必把捣鬼之人给我查个水落石出。
1: 是，
0: 去吧。
2: 大人，我已经让人冒充林青州的草上飞，绑架了东昌府五大家族的人。
3: 做得好啊，正好可以牵制一下刘墉。
2: 大人，您说李耳朵会不会猜出是我们干的？
3: 猜出来，他就知道账本该怎么处理了。只是为什么派他的管家去东昌府呢？这样，你去趟东昌府，你就逼他的管家把人质都杀了。只要没有了人质，我就可以参他刘墉办案不力这一本。
4: 没想到你离开的这段时间发生了这么多事儿。
5: 嫂子，袁长春就是罪有应得，谁让他当年干那些事儿了？我这是解我心头之恨。
4: 你当年已经教训过他

0: 为什么非得要他的命啊？
1: 谁让他差点把武子给害了的？
0: 武子是我弟弟，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太清楚了。你不要总是因为原来的事情对他毫无底线的纵容，这样反而是害了他。
1: 嫂子，我能为武子证明袁长春就是诚心找茬拿武子开刀，还把他打成那样，你说这事儿我能不能忍？
0: 冤冤相报何时了？秦大哥，你什么时候才能放下你心中的仇恨？
1: 每当我一闭眼啊，这些画面就会自动浮现在我的脑海当中。你说我怎么忘得了？啊？
0: 袁长春的事儿和你没有关系，谭川的死更和你没有关系。
1: 大哥是因为我而死的。
0: 他不是。
1: 如果当年我冲回去，大哥可能还活着。
0: 没有如果，人的命天注定，你掌握不了任何人的生死。秦大哥，你能做的所有的事情你都已经做了，你答应我从现在开始放下你心中的仇恨，不要再想着去报仇了，行吗？
1: 我真的做不到。
0: 你还想怎么样啊？你一定要找到当年杀死谭川的凶手，替他报仇，这样你心里就舒服了。
1: 只有这样我才能舒服点吧。
0: 秦朗，你这次杀死袁长春，刘大人已经对你法外开恩了。如果你现在还想着去杀人，你对得起他吗？你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这样的好官，我想让你成为一个好的捕快，完成你心中的梦想，而不要因为仇恨遮盖你心中那份正义，行吗？答应我。
1: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来，吃菜。

0: 通知大人。通知大人，秦郎请求辞去东昌府捕头一职。
1: 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不是，啊，我刚刚听到你的脚步声，你一下就出现在我眼前了，是什么事儿啊？这不行。
0: 为什么呀？
2: 五大家族绑架案没破，刘大人交代了，从今天起府衙里所有人都不得告假，明白吗？你想辞职就别想了。
0: 那就让他辞退我。
2: 你，哎，
3: 走开。老爷，这点心看着真不错。嗯，刚刚排那么长队呢。你要尝一个吗？
4: 我不吃了。
5: 老爷夫人，给点吃的吧，好几天都没吃饭了。
4: 啊，来，快快快，
3: 来来来，
4: 给孩子拿，
3: 正好这儿有，啊、拿着。
4: 来来，给你一个，哎，给你一个啊。多大了？
5: 八岁了。
4: 为什么要饭呢？
5: 我们没有父母，不在大街上要饭，我们会饿死的。
4: 哎，哎，孩子们。除了吃饱了肚子，想不想念书识字儿啊？
5: 当然想了。

0: 就是我们没钱。
1: 哦，哎，咱这么着啊，我要能给你们找一个又能吃饱肚子还能念书识字儿还不要钱这么一地方，你们看怎么样啊？不信是吧？怎么着，给我一个月啊，一个月以后我给你们找这么一地方，又念书又吃饱肚子还不要钱，好吗？
0: 那我们拉钩。
1: 啊，行，来拉拉钩，拉钩。行，快给孩子们吧，啊，有钱没有给拿来。
2: 来，快拿着。
1: 拿着点钱呢，先买点吃的啊。不够了，上衙门找我去。咱们说好了，一个月啊，一个月。
0: 谢谢老爷，
3: 谢谢老爷。
1: 行了，行了，去吧。
2: 没事没事，快去买吃的吧。老爷，您这是打算带他们去哪儿啊？
1: 哎，徐武那家产不充了公了吗？留着干嘛呀？我做主了。连学堂带周鹏一块儿开。
4: 老爷，老爷，
1: 嗯，
4: 我可找着你了。
1: 怎么了？
4: 衙门里出大事了。
1: 我离开这么会儿能出什么大事啊？
4: 百姓们集体告状。
1: 告谁啊？
4: 秦捕头，说他徇私枉法，滥用私刑，还强抢民女。
5: 刚装好的药包，来看看，刚装好的药包。
1: 今儿这人不少啊啊！好，下边所贵何人，所告何事啊？一一道来。
6: 大人，
7: 大人，
6: 我来说，
7: 大人，
6: 大人，我先说，
7: 我先说。
1: 不要乱，一个一个来，啊，你先来。
8: 草民王大福家住城东，以务农为生。就在刚刚，秦捕快闯进我家，以偷盗为名抓走我女儿，这是状纸，请青天大老爷为草民做主。
1: 嗯，下一个。
7: 师父大人，名副田氏，家住西街，与丈夫经营一家饭馆。秦捕头带人来吃饭，却不给饭钱。我丈夫前去与他理论，结果遭到一顿毒打，并以偷盗之名将我丈夫带走。这是状纸，请父母大人明察。
1: 好，下一个。

0: 秦捕头现在何处啊？
1: 回知府大人，秦捕头在东昌府大牢。
0: 速去传他回话。
1: 是。
0: 行了，乡亲们，案卷先放在这里啊，容本官慢慢看来。如告所实，本官绝不偏袒。啊，
2: 谢大人。
0: 这功夫也不早了。这么着吧，刘喜儿，
3: 哎，老爷，
0: 去跟伙房说，就说我今天啊，请各位乡亲们吃饭啊，让他们多做点饭菜。
3: 老爷，这要是都请的话，咱们衙门哪有地方啊？不然这样，我带他们去兵马楼，就对面那家，那家做的饭菜挺香的。乡亲们，走，跟我去。
0: 好，大家慢一点啊，去吧。刘喜儿，你留一下啊。
2: 谢大人。
0: 你们都退下。
4: 老爷，你这大气啊！
5: 你给我跪！我说让他们几个在衙门随便吃点便饭就完了，你这个好，弼马楼，这饭钱你懂。
3: 老爷，你误会了。没关系，我现在去帮他们护走。
5: 你滚！你拉出去的事还能做回来呀？
3: 那怎么办？
5: 就这么办呗，还能怎么办？行了，你去帮我办点事去。
3: 什么事？
5: 你呀，赶紧追上刚才那个衙役，你跟他说不用叫秦捕头，

0: 什么呢？
1: 咱东昌最近不是抓了一伙惯偷吗？已经抓了一部分可疑人物了，他正审着呢。
2: 哎，小二，你加个菜、啊。
0: 那你去跟付出说一声，让他们多炒几个菜。
1: 来，啊、嗯，
2: 小二加菜。哎。
3: 孟楠姑娘，孟楠姑娘找着你了吗？
4: 没有啊，她找我有事儿。
3: 哦，哎，刘喜儿跟我说她找你，喜儿没告诉你啊？
4: 喜儿没跟我说。
3: 这孩子稀里糊涂。来来来，夫人坐坐坐坐坐啊。夫人，找我有事儿啊？
5: 好事。
3: 哟，什么好事啊？
5: 我爹已经来信了，说皇上已经答应调你回京城，半个月之后就下旨。
3: 皇上既然要下旨调我回京，那干嘛要等半个月以后呢？
5: 这我哪知道呀？皇上答应已经不错了，你还不能等半个月了？
3: 哎，孟楠姑娘，夫人在这儿呢。
6: 夫人，
3: 你不是要找夫人吗？
6: 啊，孟楠姑娘，你找我什么事儿？哦，对对对，夫人，我是找您有点事情了。
3: 说吧。
5: 啊，来我屋里聊吧。
6: 哎，好嘞，夫人。
3: 哎，去吧，去吧。

0: 来，孟楠姑娘，来坐。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夫人，那个
0: 怎么了？
1: 其实是刘大人找我有事儿，他怕您误会，所以设成是。对不起啊，夫人，孟楠不会撒谎。
0: 没事儿，来坐坐坐。
1: 哎，
0: 这个刘墉啊，还真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孟楠姑娘，其实我没你们想的那么小心眼儿，我有时候就是有点不自信罢了。
1: 夫人，您还能不自信呢？
0: 你没想到吧？我一个格格，我和老爷成亲这么多年，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怀不上孩子。我心里啊，一直觉得挺对不起他的。而且老爷到了这个年龄，又是朝廷重臣，如果一直没有子嗣的话，这也说不过去啊。人人都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说我这不是陷老爷于不孝吗？
1: 夫人，我觉得您这话倒是严重了。孟楠虽不能完全体会夫人的难处，毕竟我是一介草民，从小到大也没那么多束缚，倒也活得自在。
0: 其实有时候我还挺羡慕你的，
1: 夫人。我觉得，您别一个人把事儿都放在心上，只要您跟大人两个人好好的，开开心心，那其他的都不那么重要。
0: 孟楠姑娘，你说这些啊，我都懂。可你说，老爷他也会这么想吗？
1: 夫人，大人怎么想，那还是得看您怎么说。
2: 啊！让你杀人！说不说？说不说？
3: 这个秦郎怎么突然跟变了个人似的？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说不说？我是谁？说！打死你！我打死你！打死你！说不说？
3: 我明白了，
2: 说不说？
3: 他在给我下套。
2: 让你杀人。

0: 让你不说，
1: 千万别跟秦捕头说我来过。
0: 保护你同伙是吧？让你不说。
2: 哎，
0: 打死你！
2: 这是怎么了？
0: 我打死你！
1: 去吧，拿着办去吧。
3: 啊，办。可是大人，这时间太紧了，我怕卑职能力有限。
1: 大合作，我告诉你，我现在可是给你擦屁股的。
3: 我这
1: 废什么话呀？你不跟他说秦朗能犯这么大错吗？
3: 那个
1: 说到最后，你跟他是同罪。
3: 大人，我可都是按您的吩咐去办的。
1: 我现在不认了，你怎么着？
3: 我，
1: 你什么你啊？搬去。
4: 知道了，大人，卑职这就去。
5: 全都给我出来，集合。
3: 知府大人，大人呢？知府大人。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儿，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2: 哎，阿姨，嗯，您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3: 是啊，
2: 我这嘴啊就根本就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3: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嗯，而且还它又酥又脆。嗯。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2: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3: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哎，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2: 对对对，
3: 一点都不油腻，
2: 是，
3: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2: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4: 好好好，
2: 有请。
4: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中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2: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4: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3: 还真是的，
2: 是
3: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2: 对对对，
4: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代理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
5: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

0: 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2: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0: 哎，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1: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0: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的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沁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2: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1: 对，
2: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0: 您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您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1: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要我说再加2袋。
1: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2: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1: 哦，不好听啊。
2: 依我的意思啊，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1: 哎，就是就是嘛。哎，
0: 别啊，我这都听懵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1: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2: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之后，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1: 哎，
2: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0: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2: 谢谢。
1: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跟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你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晋州黄翔

0: 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1: 这个啊是粗粮，咱们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2: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1: 是
0: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1: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2: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0: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你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2: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听这声音，真的哎呀。嗯，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着，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好香啊！
0: 嗯，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带着
2: 这
0: 往嘴里。
2: 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都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哎呀，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
0: 哎，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个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你这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有，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你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吧，坐在一块儿，你说着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是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搂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它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的？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0: 这刺儿啊全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嗯，是
2: 还真是过瘾的。
1: 嗯，
2: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2: 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
1: 哎，
2: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
2: 嗯，
1: 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啊。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
1: 嗯，
2: 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
1: 嗯，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1: 嗯，
0: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
1: 嗯，
0: 1箱12大袋。
1: 嗯，
0: 您给不到200块吧？
1: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
1: 嗯，
0: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1: 哦，
2: 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
1: 嗯，
2: 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1: 哎，
2: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1: 嗯，
2: 我呀想多存点儿，
1: 嗯，
2: 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1天1袋，
1: 嗯，
2: 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
2: 嗯，
1: 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哎，刚才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
2: 哎，
1: 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
2: 嗯，
1: 这是两码事儿啊。
0: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
1: 嗯，
0: 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
0: 嗯，不过啊，
1: 嗯，
0: 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2: 16。
1: 嗯，
0: 对呀，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嗯，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2: 就是，
1: 我跟瓜阿姨这儿忙活半天，
2: 对，
1: 啊，是不是？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
1: 嗯，
0: 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1: 不，
2: 不是那意思。
1: 哎，不是这意思。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
2: 哎，
1: 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
2: 哎，
1: 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
1: 嗯，
0: 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1: 哎，
2: 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
1: 嗯，
0: 那玩意儿便宜成本低。嗯，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
1: 嗯，
0: 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1: 哎呀，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1: 嗯，
0: 这
2: 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1: 不是，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0: 就是，
1: 您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
1: 嗯，
0: 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1: 哎，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2: 就
1: 哎
0: 呀，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那意思。
0: 那这样吧，
1: 嗯，
0: 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
1: 哎呦， 哟，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嗯，这样吧，嗯，你给我们呢做两回免费宣传，嗯，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1: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好不好？
2: 太棒了，太棒了。
1: 今儿啊十八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哎，
2: 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哎，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嗯，带鱼蒸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1: 真的啊，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鱼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臭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3: 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3: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嘛，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了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0: 哎，
3: 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哦，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啊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哭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3: 这上面，帮帮我呀！
2: 爆笑故事，
3: 太臭了！
2: 暖心治愈，
4: 妈妈爱你。
2: 快乐成长，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赢六一专场《非诚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哭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6: 与热点更近，
7: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8: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9: 与时代更近，
10: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1: 北京时间，
5: 北京时间，
12: 北京时间，
13: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4: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5: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8: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6: 北京时间。
17: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18: 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19: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7: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19: 法理是坚守，亦是煎熬。
17: 爱情是什么感觉？
20: 黑暗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19: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20: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19: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五月十三日起，每日十九点三十分播出。
2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1: 超视力？
2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24: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带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带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带着舒服。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

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市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10-8515-0789。

0: 错路了，来晚了。
1: 晚倒是不晚，不是你穿这身衣服不合适啊。
2: 我就知道你肯定得穿这个。
1: 哎，我给你带了几件衣服，回头你试试啊。
0: 哎呀，我明白，不就是看起来更像杨大川老婆吗？哎呀，你放心吧，这出戏我虽然没演过，但我一定能想办法演好了。
1: 江浦东同志，有件事情我得跟你说明，大川同志在任何方面，尤其是对党的忠诚方面，那都不容置疑。就是在这情感方面，你要让他演戏，我还真有点担心。所以在这方面，你得多多帮助他。
0: 放心吧，我呀会见机行事的。
2: 来，给我。
0: 啥呀？
2: 把你这些旧衣服拿过来。这个，这个。
1: 这叫皮箱，这得拎着，不能抱着。
2: 哎呀，走吧。
3: 杨大川，你说你一个文化人还敢和鬼子搏斗，我李某人真是钦佩不已啊。
4: 当时我没想到他是鬼子，我还以为是泼皮来欺负我妹子，关键时刻幸亏了我妹子，要不然说不定我还被他打死了。所以哥得好好敬敬你。
3: 哎呀，你们俩就别客气了，我应该敬你们兄妹俩才对。来来来来，
4: 好，来
3: 来来来，吃吃吃吃。
5: 哎，这位大姐是买丑酒还是喝丑酒啊？
6: 我不买也不喝，我找我男人。
7: 好你个杨大川呢，你啊，你跑这儿来了？
8: 哎，你
7: 让老娘找的好苦啊！
6: 我干啥？你以为你跑到西安我就找不着你了？我告诉你，你就是藏到石头缝里，老娘也能给你找着。
4: 不好意思，有事回家说，别在这儿丢人。
7: 走什么走啊？我不走。你在这吃香的喝辣的啊，我饿了渴了都没人管，我不走。老板娘上酒。
5: 哎，
3: 杨大川，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这弟妹来了首先得让人家吃好喝好才对啊。来来来，
4: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西安警察局李局长。
7: 李局长好，刚到西安就见到青天大老爷了。哎，
3: 幸会幸会，这也是一位英雄媳妇儿啊。哈哈哈哈，来坐坐坐坐。
5: 我应该叫嫂子吧，我是桂花，是大川的妹子。
4: 桂花，我
5: 哥啥都不说了，嫂子一路辛苦了，让她好好吃一顿。我再准备几个菜。
7: 好你个杨大川啊，啊，难怪不走了，原来在这儿有个这么漂亮的妹子勾着你。我可告诉你啊，你别给我耍什么花花肠子，要不然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4: 行了，你赶紧吃吧。
7: 嗯。

0: 大川同志，咱俩刚才戏是不是演得有点过了？
1: 嗨，过不过都已经这样了。
0: 其实演过了更吓夫妻俩，一下子就拉近咱俩距离了。要不靠你这种人，不让家识破才怪。
1: 是是是，我不会演戏，所以以后好多事儿还得多靠你。但是到了我家，你可不能再耍泼了。我父亲这个人啊，很聪明，可以说是个很狡猾的人。还有啊，我家那个厨子老庞头，你可不能小看他，他是门政军派来监视我父亲。
0: 啥乱七八糟的呀！我告诉你啊，太复杂的事儿我可应付不了。
1: 你也别着急，这儿的情况我慢慢告诉你。眼下最重要的事儿是丑媳妇要见公公，所以接下来该怎么做，你应该清楚吧？
0: 他妈的，你说谁是丑媳妇？
1: 你咋骂人呢？我就是打个比方，不管是对丈夫还是对同志，都不能动粗。
0: 好吧，我争取以后不说粗话，行吧？不过一会儿要是见到你父亲，我是不是得叫爸呀？那我从小就没爸，我要叫不出口可咋办啊？
1: 叫不出口也得叫，这是革命工作。走啊！
0: 我在酝酿情绪呢。哎，你怎么了你啊？别忘了咱们俩是夫妻啊。现在该我批评你了，放松点。嗯，走。
1: 走。
2: 爸，爸。
3: 等，你先等会儿。
2: 我叫江葡萄，是杨大川媳妇儿。
3: 大川啊，你这回来好些天了，也没说结婚了呀。
1: 爸，我。
2: 爸。他肯定不会说的，他不能承认，他不想跟我过了了，还说要跟我离婚。
3: 啊？
2: 嗯，这临出来之前还跟我干了一仗，第二天一早起来他就不见了。
0: 爸，你不知道，大川可没良心了，三年前在济南他病倒了，是我爸把他接回我家的，要不是我没日没夜的伺候他。天天给他熬药做汤，那说不准今天你就见不着他了。真的，
1: 小时候照相要坐哥腿上，我就给哥擦个脸，都这么难。
4: 你现在还有心情想以前的事儿吗？
1: 哥心里装满了你，容不得第二个女人。
2: 我不瞒也不喝，我找我男人。
1: 真的，我总觉得老天爷不应该亏待咱们俩，总觉得有一天咱俩还能走到一起。
4: 我这辈子已经与你无缘了。
1: 在哥的心里，你永远都是那个善良纯洁的桂花，是值得我杨大川爱一辈子的人。
3: 这就是你不对了，这是救命之恩，是吧？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你小时候学的古文，你都忘了？我觉得呀，人家那个
0: 葡萄
3: 啊，对对对，葡萄这娃不错，这小两口过日子哪有这个不打架的，是吧？可不能一有点啥事儿就离家出走，啊！行了，哎，葡萄啊，以后啊哪儿都不用去了。
1: 葡萄，我爸说的对，既然来了就别走了，都是我的错。回头啊，我给你家去封信，解释一下。
2: 行啊，合着打帮手了，我还得好好伺候咱爸呢。
3: 哎，那不用，爸这身子骨还行，你们俩只要能把日子过好了就行了。那是这啊，你们来了，我让老庞炒几个菜啊，晚上喝点酒。

0: 庆祝一下啊！
1: 哎呀，太好了，爸，我就爱喝酒。
0: 啊？
1: 我说的是，我爱陪爸喝酒。
2: 哦，那爸，那葡萄经常是东一榔头西一棒的，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0: 挺好，那我也得安排老庞，做几个好菜。
1: 爸，不添麻烦了。大川不是说有古玩店吗？我陪他去看看。
0: 看啥呀？这啥也得吃完饭再说呀。
1: 爸，
3: 爸。

0: 我觉得你这么对桂花是不是太残忍了？
1: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江葡萄呀，看起来跟样打串并不般配，以怨妇的感觉打上门去更可信。
0: 可是我总担心杨大川的。
1: 我了解杨大川，即使他内心再痛苦，也不会违反纪律的。
2: 你说咱们上级是男的还是女的？
3: 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问题？
2: 男的吧，不愿意用紫色；女的吧，又不会用剑。
4: 不管是紫剑还是红剑，都是插入敌人胸膛的一把利剑。
2: 杨大川同志啊，我发现你对桂花的情感不一般呀。
4: 当然不一般了，我是他哥，从小啊我就更疼爱他一些。
2: 不对，哥哥看妹妹不是这个眼神儿。你对桂花，哎，你别看我傻大憨粗的，就拿我当傻瓜啊！
4: 得了吧，上级能派傻子来吗？
2: 你别忘了，我也是个女人，女人许多方面不如男人，但是女人天生就对男女情感的事儿比较敏感。
4: 江葡萄同志，你要明白，咱俩在一起只是工作。我没有义务向你汇报我的感情生活。
2: 我这也是在工作，你的感情生活直接关系到我怎么处理问题。
4: 那好，我告诉你，十年前我差点就跟桂花结婚了，现在要不是你突然来了，我们可能很快又走到一起了。
2: 杨大川同志，这事儿能怪我吗？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待见我，你可以向组织上提出来把我撤换掉啊！我巴不得回去扛枪打仗，你又愿意跑到这破地方当什么狗屁的杨太太，装模作样的，还得每天穿着那个裹得难受的破旗袍，还管什么莫名其妙的人叫爸。

0: 你和桂花原来如此啊。还是我的眼睛敏锐吧。
1: 看来啊，我还是不够老练，得好好学学，学会掩饰自己的情感。
0: 什么老练不老练的？如今你现在这么时时刻刻关心着他，呵护着他，证明你还是个好男人，一个有良知的人。哎呀，就是桂花怪可怜的，他以为我真是你老婆，恐怕你一时半会儿还没办法跟他解释。哎，要不然我悄悄地告诉他，咱们俩是假的。
1: 胡说，你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
0: 那咋办啊？
1: 我出去一趟，你先睡。
0: 你找桂花去啊？
1: 我就去看看他。

0: 啊，桂花，你听我解释一下。我不想听，你不用解释。咱俩这样站着不好，你先让我进来，进来再说，好不好？
1: 我上次对你说的都是真的，我心里没有他了。确实说好要离婚的，没想到鬼使神差，他找到这儿来了。你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解决好自己的问题。
2: 哥，以后不要再跟我提这件事了。都是女人，我知道嫂子也不容易。虽说看上去脾气大了点，但对你，我看得出是真心的。如果你把她给休了，你让她日子以后咋过？
1: 再把话往出里说，就算是你休了他，我也不会跟你。一想到他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过日子，我这心里就过不去这个坎儿。
0: 桂花，
1: 但有一点不会变，在我的心里，你永远是我最亲的人。

0: 桂花，咋了？啊？小姨。
1: 哎，葡萄，你歇着吧，不用擦了。
2: 哎呀，我这人闲不住，你要不让我干点活，我难受死了。
1: 你轻点儿。
0: 我知道了，我慢一点行了吧？
3: 啥？石头死了？本来我就是想叫他滚蛋，可没想到他早就想杀我了。要不是桂水，小姨，今天我恐怕就见不到你了。
4: 怪不得我这几天心神不宁的，总觉得你这会出啥事儿。
3: 小姨，你说羊角岭的土匪真的从来不杀女人？
4: 的确是这样，石头没有说假话。
3: 真是杨三婶和我爸偷了门树人的800块金砖，然后杨三婶上了羊角岭，雇土匪杀了我爸。那我妈是谁杀的？
4: 你说呢？
3: 我不敢说是杨三婶，但肯定跟他有关系。
4: 为啥？
3: 我想起了我小时候，有一次我误打误撞到了我亲生爸妈的墓前。从墓地回来以后，
5: 桂花啊，爸爸来看你来了。
1: 行。
6: 平常写都挺好的，咋开始胡写了呢？
4: 即使是杨三省，他也绝对不会承认的。
3: 是这个理儿。那要真是杨三省，那他为何要收养我呢？
4: 是啊，我也想不通啊。小姨倒有个办法。
3: 啥办法？你快说，只要能找到杀我妈的真凶。

0: 对不行，再咋也不能拿你的性命去换取事情的真相。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0: 小姨，
1: 佛云。

0: 应该是笑看淡月清风，心无杂念。可小姨的心中有太多的不满和仇恨，但人总得求个公正吧。小姨对佛的理解就是公正二字。记住，人总是要死的。
1: 小姨，小姨，小姨，这个世上我再没有别的亲人了，我不能再失去你了，不能了。
0: 小姨再叫你一声桃子。
1: 我妈妈以前经常这么叫我吗？
0: 桂花，
1: 小姨，你这可是为了我呀。
0: 小姨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这样做有为你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为了小姨心中的宁静。

0: 给你们的饭都吃到狗肚子里去了，练了多少天了，一点长进都没有，一个一个都是废物，花子弹加起来都不到30。这第4个靶子谁打的？
1: 报告长官，是我。
0: 给老子过来！

0: 作为一个军人，你连靶子都打不成。
1: 报告长官，于主任让你过去一下。
2: 知道了。
3: 门树人家金砖被盗之案，我从小就听大人们说过，可这事儿已经过去20多年了，这情报是否……
4: 情报很可靠，因为门政军已经直接插手调查此案了。可他为什么事隔这么多年又旧案重提呢？这不但证明了这800块金砖现在还没有抛出西安，而且他极有可能已经察觉了盗金砖之人的蛛丝马迹。
3: 看来这盗窃金砖之人很能沉得住气呀、啊，不是好对付的。
4: 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出猎手的眼睛，而你就是我们最优秀的猎手。喝。
3: 狐狸不出洞，再好的猎手也没办法。但我会抢在门政军之前找到这狐狸的洞口。一旦洞口被找到，还怕这狐狸不出来吗？
4: 杨连猴啊，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去找出这800块金砖吗？
3: 因为共党现在身处困境，急需大量的药品跟粮食。这么大一批金砖，如果落入共党之手，那我们对陕北的封锁将全面落空。所以，我们必须。

0: 要赶在共党之前找到这批金砖。
1: 我现在命令你，以军统特使的身份立刻飞往西安。
0: 请相信我对党国的忠诚。
2: 李局长，恭喜你破获了鬼子的特工组织啊。
3: 文团长，说实话，这可得感谢桂花他们兄妹啊。
2: 这个我听说了，我打电话只想跟你说，关于我父亲800块金砖被盗的档案，不要让别人查阅了。
3: 放心，没人再关心此案了。
2: 那么多陵墓还有人惦记，更别说是800块金砖了，这可是真金白银。反正我告诉你，绝对不能让第二个人查阅。
3: 文团长，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我已经把此案的卷宗封存在我的办公室了。
2: 行，那我就放心了。
0: 上级命令我们立刻行动，追寻800块金砖。抗日需要，陕北需要。
4: 那可是你们家的金砖，
0: 那是民脂民膏，不是我们家的。王阳同志，你立刻将此任务传达给杨大川，并告诉他实情，要他严密监视杨三省。
4: 可是你觉得这个金砖现在还会在杨三省的家里吗？
0: 这个谁也不敢保证，但是这么多年来老庞头一直在杨家，虽然没什么线索，但是目前最大的嫌疑还是杨三省。
4: 我现在还是有些担心，毕竟杨大川同志面对的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0: 我相信杨大川同志，他为了抗日，为了陕北，一定会像我一样与他的家庭决裂的。
5: 杨特使一路鞍马劳顿，是先去酒店休息还是先回家？
6: 先送我去警察局。
5: 啊，警察局？
6: 不去警察局，那镇站长，您说洞口从哪儿突破呢？
5: 在下只是配合您的工作，杨特使有何高见，郑某愿洗耳恭听。
4: 啥？怀疑我父亲？不是我们怀疑，是门家父子怀疑，所以才会派老庞头到你们家监视。我们现在要抢在门政军前面得到那批金砖，把他迅速送到陕北。子健让我转告你，他相信你会处理好亲情和大义的问题。
7: 谢谢组织的信任，请你转告子健同志，我杨大川随时准备为抗战，为我们的事业奉献生命，更别说亲情家庭了。
4: 现在你明白当初为啥让江葡萄协助你工作了吧？大川，一定要把握好分寸，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7: 放心吧，我会的。
8: 妈，啊，这人咋去到这儿啊？
6: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这是你外婆。
9: 梁老板，
10: 老王，
9: 哎，梁老板，桂花带着他娃来给嫂子烧纸来了。
10: 烧纸？
9: 啊，
10: 就是啥特殊日子，今天烧纸啊？
9: 女儿给她母亲烧纸还有啥特殊啊？
10: 那她应当提前跟我打个招呼啊。
6: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这是你外婆。
8: 哦，
11: 桂花，哎，啥风被你给吹回来了？
6: 我昨天晚上做梦，梦见我妈。
11: 那你妈跟你说啥了？
6: 说了很多，也记不清了，好像是缺钱花了。对了，爸，我忽然想起来，小时候你和妈带我去湘西安算卦，当时你俩脸色不好，你还记得那卦上是咋写的？
11: 今儿是啥日子了？
6: 十四。
11: 哟，那明儿就十五了。哎，我还真得去上柱香了。
6: 那 那你记得帮我也进炷香，不为别的，就为我妈。我妈死得冤呀。
11: 烧香得心诚，应该自己去才是。小点火，要把院子给我烧了。

0: 等等，郑站长，我想了想，还是应该先回家探望我父亲。我想他了，这种心境下不适合工作。
1: 三点几，你过来，你过来呀、啊！急着急，过来，跑急，别跑呀，别跑，别跑！
2: 老杨哥，来来来，老杨哥呀、啊，你这外孙和你一样喜欢金鱼，
3: 指望他养一条死一条。
1: 搞啥呀？
2: 过山小心小心，别掉水里淹着啊！
1: 哎呀，
2: 小心小心！
4: 老庞叔，别管他，他从小就不怕水，河水清着嘞。也不知道谁教了他游泳，护城河里都淹不死他。桂水这名字，真是起对了。
3: 打死犟嘴的，淹死会水的。
4: 爸，你咋咒娃嘞？
1: 小金鱼好大智慧。
5: 妈，你看我抓的鱼，你看见没？
6: 哎，上来！哎，让你娃上来。
4: 桂雪，快上来！
6: 你下去弄啥去嘛？上来！哎呦，上来！上来！让你娃上来呀！
4: 桂水，快上来，下面有淤泥，别把你陷下去。
1: 哎呀，这还一块大石板呢、啊、
6: 上来
1: 这儿呢。
4: 爸，你啥时候修鱼池子了？
6: 你听他胡说呢。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9: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10: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11: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12: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13: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12: 啊，对，
13: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12: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200-300呢。
13: 是
12: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7顿饭，还有2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13: 这么划算、啊、
12: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了一个名额。
13: 哇，你呢？
11: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7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12: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11: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13: 这太划算了，这个。
12: 对，
11: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13: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11: 没错。
14: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10: 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13: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千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10: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13: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14: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15: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13: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养旅行团安排如何？
15: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哎呦，物超所值。哇，你说说值不值？
13: 太超值了。
15: 是啊，
13: 流口水了。
15: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13: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15: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13: 是
15: 啊，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13: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15: 是啊，多好啊！
13: 您多泡泡啊！
15: 哎，好嘞，
13: 好嘞。
16: 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

0: 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1: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3: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没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
3: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1: 又贴心又周到，
3: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4: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点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1: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 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4: 对对，都出汗了，
1: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4: 对，特别舒服。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4: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1: 那第三呢？
4: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 所以说我呀、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4: 哎，好的。
5: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啊、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静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6: 你好。
7: 哎，你好，
1: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7: 进来进来进来。
1: 好嘞，打扰了。哎、叔叔阿姨、嗯，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8: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1: 太舒心了。
8: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1: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7: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8: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7: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1: 是，
7: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9: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8: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7: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 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8: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10: 来。
8: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7: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10: 又回到年
7: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个
8: 而且叫超值，
7: 超值。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9: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11: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呢，都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10: 你看
11: 这
10: 来了，
11: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开心吧？
10: 是是是，
11: 啊，
10: 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11: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0: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11: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0: 398呢？
11: 那是
10: 真的假的呀？
11: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10: 啊！
11: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10: 甜蜜。行，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11: 好的。
9: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荆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
10: 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4: 是的，是的，
10: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4: 超值，超值！
10: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4: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0: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4: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儿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0: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4: 来来来，一定来。
1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12: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
10: 啊，
12: 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 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3: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12: 是，确实是，确实。
13: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12: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3: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12: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3: 那肯定的。
12: 再加上泡温泉，
13: 还得吃饭呢。

0: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0: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吃顿饭呢。
0: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0: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这星瑞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星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2: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阳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4: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4: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2: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5: 好吃，好吃，
6: 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7: 好吃，
8: 你超值超值
6: 啊！
9: 大哥，你尝尝看呀，
10: 小时候的味道，
9: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
6: 特别嫩，这鱼啊，
9: 抢，
6: 鲜的。
1: 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9: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9: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9: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9: 鱼鲜
1: 啊，鱼鲜，
11: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11: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11: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1: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
9: 便宜，
11: 咱们下次还来，
4: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4: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4: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1: 所以
4: 幸福，欢乐。
2: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

0: 太行山麓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您好，我看你泡得好舒服啊！
2: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着都舒坦。
3: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着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4: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3: 对呀、
4: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5: 老年朋友们不用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
6: 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星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0: 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7: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8: 九十天
7: 纯
8: 水照，北京的5月拿地拍照最出片，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上巡游，
9: 出片率直接封神，
10: 没那么小花九宫格。
11: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12: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5: 爸，你啥时候修鱼池子了？
16: 你听他胡说呢，
15: 下面真有石板呀。
16: 他傻，你也傻呀？
15: 谁傻呀？你才傻呢！你才傻呢！
16: 上来！
15: 你才傻呢！上来！
16: 上来！
15: 就上来！
16: 谁说话？
15: 就不上班，
17: 这样
15: 就不上班，
17: 乖乖，
15: 上班就不上班，去办事吧，就不上。
17: 你等着，上来。
15: 桂水，快下来，听话。
18: 妈，你快来帮我搬呐！这块石头挺沉的，我搬不动。
15: 你干啥呢？
17: 上来，上不上来？
15: 就不上班。
17: 上来。
15: 爸，
17: 我上来。
15: 干嘛？
18: 上。
15: 爸，你干嘛？
18: 真打不着我。
17: 上不上来？上。
18: 你打不着我。
15: 桂水，就打不着
17: 我。他把我的鱼都弄死了。
15: 上来呀，桂水，
18: 就打不着我，打不着我。
17: 别拉我。
18: 打我，就打不着我。
17: 老袁哥。
18: 上。真打不着。
17: 上。
18: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哎呀，你说你这话，哎，
1: 爸，我回来了。
0: 呀，莲花啊，你说你咋说回来就回来，也没提前来个信儿啊？
1: 这是咋了？
0: 哎，没事，娃胡耍掉水里了，好着呢吧？
1: 想你了，回来看你。
0: 哎，爸知道你忙。
1: 姐，桂花，
2: 来来来，桂水，
3: 这是你姨妈，叫姨妈。
2: 姨妈，哎，桂水，不能瞎胡闹。
4: 这就是桂水啊？啊，
3: 是，这就是桂水。
5: 老杨哥呀，你可是好福气啊！儿子闺女都回来看你，儿子还给你带回来个媳妇，哎，这回你可是合家团圆了。
1: 老庞叔，你说啥？我哥也回来了啊，还带回来个嫂子。哎，他们现在在哪儿呢？
4: 你是不是不相信你父亲拿了金砖？
6: 我相信组织，
4: 这就好办了。
7: 我们现在要抢在门政军前面得到那批金砖，把他迅速送到沈阳。此间让我转告你，他相信你会处理好亲情和大义的问题。
4: 你要是对你父亲下不了手，这事儿就交给我来办。
6: 要是动粗能让我父亲张嘴，那门政军早就动手了。咱们的任务首先是要找到金砖藏在哪儿。
8: 跟你说话呢。
4: 哦，桂水，妈是不想让小姨倒霉。
8: 啥小姨？
4: 你应该叫姨奶。
8: 妈，姨奶。
4: 算了，跟你说你也不懂，玩去吧。
9: 去警察局

0: 那明儿就是我了。哎，我还真得去上炷香了。
1: 但小姨决定孤注一掷，与杨三省摊牌。
2: 你要相信哥。
3: 这恐怕不行吧？
4: 为啥不行？
3: 门团长有令，此案的卷宗绝不能泄露给第二个人。
4: 那您是第几个人呢？
3: 杨特使，你这么关心此案，到底为啥？
4: 自然是为了党国的利益。
3: 可这是门家的私有财产。
4: 你也认为是私有财产吗？
3: 当然。这800块金砖，它不是你家的，更不是我家的。
4: 李局长，可这是上级的命令。
3: 你的意思，我们警局都是吃干饭的？杨特使，蝗虫吃过界了吧？我李某可不在军统的管辖范畴之内。
4: 哟，局长大人，这是生气了？我只不过是想看一下当年的档案，绝对没有想越你警察局的权。

0: 哥，嫂子，
1: 桂花。
2: 哎，桂花，咋了？桂花。
0: 啊，没啥，就是你这铺子里咋一个顾客都没有啊？
2: 嗨，我这儿可不像你丑酒店，一天不来几个人就没银子挣。我这儿是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0: 那行，今天我就当你们的顾客，我看你能不能吃三年，给我随便找件玉器。
2: 哥的店里都是些不值钱的货，等以后进了好的，哥给你留着。
0: 等进了好的，我就买不起了。
2: 哥送你。
0: 哎，亲兄弟可要明算账啊。
3: 没有听说过亲兄妹明算账的吧？哪有兄长给妹妹算账的呀？
0: 嫂子，我是看你们店里这么冷清，我真是替你们着急呀。
2: 嗨，哥还是有银子的，日子能过得去。
0: 真的吗，嫂子？
3: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差不多就是不行。
2: 你嫂子不会说话。
0: 这过日子可不能死要面子活受罪。
2: 葡萄，你就不能坚定地说吗？怎么有银子？
3: 有银子。
0: 那就这样吧，我先走了。
2: 好，
3: 你不喝口水了，桂花。
0: 哥，是这，莲花姐回来了。
2: 她咋突然回来了？
0: 咋了，哥？莲花姐回来你不高兴啊？
2: 哦，没有没有，我就是觉得挺突然。
0: 爸说让你俩早点回去，吃个团圆饭。
2: 好，那一会儿咱们一起。
0: 我店里还有点事儿，我也见过姐了，再说吧，我走了。
2: 我怎么觉得桂花好像有啥话说？是不是你在她没说？
3: 你太敏感了吧？
2: 不对，我了解她。
4: 我是叫你莲花呢，还是叫你特使好？
3: 资料里看，线索断在崔森林这儿了，是吧？
4: 这是当年包局长抓的案子，听说门树人还去崔家庄调查过。
3: 结果呢？
4: 要是有结果，还用你来费心劳神？
3: 要是我再去崔家庄调查呢？
4: 难，大海捞针。当年门树人不比你急吗？

0: 的经验，要破此案该从哪儿入手呢？
1: 你们军统不是比我们警局厉害得多吗？
0: 看来局长大人又是在跟我卖关子了，是吧？
2: 我会给你提供一条重大线索。
3: 大川，你转来转去的，你又想啥呢？
4: 我预感不好。
3: 预感也得有个先决条件吧？你又担心桂花啥呀？
4: 我也说不清。
0: 你的意思是说，老庞是来我家监视我爸的？
1: 天底下最难认的就是披着人皮的狼。
0: 这门政军肯定知道此事了。
1: 门政军不但知道此事，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而且反复强调不准把此案的卷宗泄露给第二个人。可我还是抵挡不住你的诱惑。
0: 好了，
1: 莲花，你咋翻脸比提裤子还快啊？
0: 李局长，工作与偷情绝对是两码事，这是我们军统铁的纪律。
1: 难怪你们军统情报站比我们警局厉害。
0: 仅凭老庞头将800块金砖之事告诉了崔森林，这门树人就能断定盗窃金砖之人与我父亲有关。我父亲咋可能呢？
1: 我觉得也不可能。你父亲这个人我接触过，是个老实本分的生意人。你想想，门家不遗余力移宫移山似的派老庞头坚守在你家，门政军他父亲死了，他回来依然遵守并执行着他父亲的意图。也许只有他最清楚你父亲与800块金砖之间的关联。
0: 李局长，关于我查阅金砖被盗的档案，切记不要告诉门政军。
1: 我的大特使，我还没糊涂到别人把我卖了，我还帮着数银子嘞。
0: 再见。
1: 等等，此案要真是你父亲所为，你该咋办？
0: 你相信是我父亲盗窃了金砖吗？
1: 最好你回去问问你父亲，这解铃还需系铃人呢。

0: 班长，
1: 怎么说你也是一方的地主，他杨莲花既然回来了，应该先来拜访你才对呀、啊。怎么你却反而……
2: 这你就不明白了。虽然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如今又同为党国效力，但杨莲花此次回西安，居然连我都不知道，就是觉得奇怪啊。
1: 也许他就是回来看看他父亲吧。
3: 爸，女儿好几年没回来了，是女儿不孝。今天哥不在家，女儿陪您好好喝几杯。
4: 哎呀，都说儿大不由娘，哎，女儿大了也一样。哎，你有志向，那要干大事儿。
5: 来啦！杨长官，你爸呀，就喜欢在鱼池边吃饭。
6: 大鹏程，你还是叫我杨莲花吧。
5: 那哪成了？我就是个当兵的，该咋叫咋叫。那门政军比我小多了吧？我还得叫他团长吧。哎，来来来，这个呀，是我的拿手菜，脆皮大肠。你爸呀，都吃烦了，我也很少给他做了。你回家了，特意给你做的，你尝尝。
6: 谢谢。
5: 哎，不客气。哎，杨老板，你俩边吃边聊啊。
4: 天天像蚊子一样盯着我。
3: 这老胖头为什么天天跟着你呢？
4: 哼，
3: 爸，女儿敬你一杯。

0: 娘俩串，你想啥呢？
1: 反正也想不出来什么主意，又没什么生意，还不如回去找你妹子杨莲花呢。
2: 你知道我妹子是干啥的？
3: 您说对了，我这次回来是查一个案子，一个大案子。
0: 啊，他是军统的人？
3: 女儿说句不敬的话，无风不起浪啊。
4: 那还有句话呢，叫无中生有，咋解释啊？
3: 女儿也是担心你嘛。
5: 有啥可担心的？
3: 文正军也去警察局调出当年金砖被盗的档案看了。
4: 他调他的档案看呗，谁也拦不住他。
6: 在这等我。
7: 是。
8: 郑军，
7: 杨叔好。
8: 我还没来得及去看你，你的消息好灵通啊你。
7: 黑猪大人微服私访，却被我抓个正着。看来我们也有你们的人，我这个团长的一举一动都在你们眼里吧？
8: 算了吧你，我这一回家你就赶上门来了。依我看呀，你要是在我们军统干，我早就没饭吃了。哟，
4: 你俩可真行啊，都是党国的人，从小又一块长大。这咋说话还阴阳怪气的？
7: 杨叔啊，哎，我今天可是专程来看你的，压根就没想到莲花也回家了。
8: 哦，我也是想我爸了，就回来看看他。来来来，既然来了，坐下来喝一杯。
9: 啊，好，好，好，好。老庞，那个再给家属碗筷。
7: 莲花，你呀还是要经常回来看看，要不杨叔一个人太孤单。
4: 没事，不孤单，习惯了。哎。老庞一直陪着我呢。
3: 郑军，你咋想起来看我爸了？
7: 啊，正好路过这儿，突然想起来小的时候在你家读私塾的情景，所以就进来看看。
3: 都团长了，还这么多愁善感呢？
7: 即使是蒋委员长，回忆起小的时候，同样是感慨万千吧。
10: 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呀，饶恕弟子的无德无能吧。这么多年了，弟子虽已面壁多次，但仍是六根未尽，还是没有修行到家，还是没有超脱滚滚红尘。明天杨三省就要来进香了，也许明天就是我的作画之日。虽然人常说难得糊涂，但我总得讨个公正吧。人活着，不论是大富大贵还是饥寒交迫，总得做到心中有数吧。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也许是弟子太蠢，也许是杨三省太狡猾，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出此下策。弟子丝毫不惧死，我死后但愿这个大千世界多些安宁，多些太平，多些公正，多些吉祥，最终好人有好报吧。
7: 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我爸八百块金砖被盗。杨叔咋了？
4: 没事没事没事。门团长啊，
7: 杨叔，你还是叫我郑军，叫门团长太简单。
4: 哎呀，这就好了，这就好了。我愿意这样叫。你刚才还问我咋了？我一下呀，就想起你爸了。哎呀，你可不知道，那时候你们小。哎呀，当年这事儿啊闹得可太大了，轰动整个西安城啊，那报纸发的铺天盖地，警察还有你爸他们那帮军人挨家

0: 呀？
1: 就这样，都没有查出这金砖的下落。
2: 这800块金砖被盗后不久，你二姨娘的儿子郑国被桂花带到了杨家，土匪误以为是杨家的儿子把郑国给绑了，开口赎金就要50块金砖。当时为了救郑国也没有多想，可事后啊，你爸突然怀疑，哎，这个小小的绸缎店哪来的50块金砖呢？你说他能不怀疑？
3: 你越不说土匪索要50块金砖之事，我越是怀疑。爸，你算是把老彭头派对了。
4: 天君，咋不说话呢？
5: 啊，杨叔啊，
6: 哎，
5: 你过得小比我走的路都多。你看看啊，我要破这个案子，应该从哪儿入手啊？
6: 杨门团长，
7: 不，郑军呐，你这么问叔，你这不是难为叔呢？你想想啊，当年你爸费了那么大的周折，又是警察又是军人啊，都没查出来，那我上哪能知道去？哎，可是我就是个做生意的，哎，你要问叔啊，这丝绸方面的事儿，那叔保证跟你说的头头是道。
5: 哎，莲花，你们军统可以帮我呀。
4: 郑军，你身为党国的军人，在抗战最关键的时候，你竟然想着你家的金砖？
5: 那就是我家的金砖啊。
4: 你要找我也能理解，可我确实帮不上你啊。
6: 哎呀呀，你看高高兴兴的喝酒，咋又提着金砖的事？来来来，喝酒。
5: 哎，杨叔啊，
6: 哎，
5: 那可是800块金砖。
6: 那行，那叔就祝你早日找到金砖。
4: 来，喝完了这杯酒，郑军，我坐你的顺车去看看我哥哥跟嫂子。
5: 哎，这话你说就见外了，你想去哪咱就去哪，今天是你的专车，来，我喝了。
8: 哥，
9: 莲花，
8: 哥，好想你。
9: 是，哥本想回家看你。
8: 你还是不想我，还不是我先来看你的。
9: 来，坐。郑军，坐。
8: 这位是？
9: 哦，这是你嫂子江葡萄。
8: 妹子好，嫂子好。
10: 喝水。
5: 大川，生意咋样？
8: 一般，兵荒马乱的。哥，就你这些破烂儿，你能挣到钱吗？
9: 我这个你不懂，这是越破越值钱。
8: 我可不懂这些破烂儿，待会给你提个建议啊，你还不如去门政军的部队干呢，哪怕当个文职人员呢，也比你现在开个小店强啊。
5: 莲花呀，你哥可不听我的，他一回来我可就请过他。
9: 我散弹惯了，受不了别人管。
8: 我可不愿意看你像现在这样没朝气啊！想当年你那意气风发的劲儿呢。哎，
9: 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哎，葡萄，
8: 啊，
9: 你去桂花绸酒店里打点绸酒，咱们边喝边聊。
8: 好嘞，我去。
9: 好，来，咱们先喝点水。
6: 天衣无缝，只有神知道，鬼都不清楚。

0: 嫂子，我哥呢？
1: 桂花，你哥他出去了？
0: 他去哪儿了？
1: 不知道。
0: 那他啥时候回来？
1: 说不准。
0: 哎呀，我有要紧的事儿找他。
1: 要紧的事儿，和我说行吗？要不你就先回去，等你哥回来，我让他马上去找你。
0: 那也行，那你千万别忘了让他去找我，我有重要的事儿跟他说。
1: 你还有重要的事儿？
0: 对你也许不重要，但是对……我就在丑酒店专心等他。
1: 慢点，桂花。重要的事儿。
2: 你妹妹杨莲花这次回来，也是为了那800块金子。这样，我们无疑是多了一个对手，而且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对手。
3: 子健有啥指示？
2: 子健对你的指示就是隐蔽、隐蔽再隐蔽，一定不能让杨莲花发现我们的意图。而且，子健还说，如果迫不得已的话，可能要除掉杨莲花。
3: 我就是不明白，老天爷为啥总是将我置身于两难之中？有可能是老天爷也在考验你的意志，我们能理解。毕竟杨莲花是你的亲妹妹。你转告子健，请组织上放心，我时刻准备完成党交给我的任何任务。

0: 事，你咋会只叹息不说话呢？
1: 这支签已经在我们这儿放了十几年了，但从未有人抽到过。今天咋就让你给碰上了？连我都不敢相信呢。
0: 是好还是不好吧？
1: 不能说呀。
0: 他说无妨。
1: 我说了，怕你心有余悸。
0: 我走得端，行得正，我怕啥呀？
1: 可这挂签上并没有显示你行得端，走得正啊。
0: 你这卦到底准不准呢？
1: 信则灵嘛。要不杨老板为何进香算卦呢？
0: 进香是为了行善，算卦嘛还不过是玩玩而已。
1: 照这样说，杨老板不信算卦之说了？那我也不必多解释了，杨老板请慢走，一路可要小心呐。
0: 我小心啥呀？
1: 既然你不想知道吉凶，那本住持自然不愿多言，也只能劝你小心小心再小心。
0: 妙言住持，你不要生气啊。我信，你看不信我能抽吗？
1: 你不是说玩玩而已吗？
0: 信口开河，信口开河了。对不起主持，对不起主持。
1: 真愿意听吗？
0: 苍天可见。
2: 杨老板，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咱们还是到后屋细说吧。
1: 请。
0: 请。桂花说有重大的事儿。
3: 嗯，

0: 我也去。
1: 你去干啥？
0: 我要万一能帮上啥忙呢？
1: 他既然不对你讲，肯定有他不愿意讲的道理。
0: 有啥重大的事儿？
1: 行了，你等着我。

0: 地加州，真是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包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的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说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 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地。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1: 哦，
2: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印象，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呢？
0: 啊，
1: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是有底气。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2: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1: 选
0: 精
1: 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式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 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陆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遇见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陆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5: 故事从这里开始。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了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0: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11: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2: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3: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10: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4: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15: 杨老板，尝尝这茶的味道如何？这可是明前的好茶，是种尼姑沐浴之后，月亮出眠，太阳刚刚爬起，我们便踏路而行。好茶凡采在2月、3月、4月之间，茶之损者，生烂石沃土，长4-5寸。若微觉始出，零露采焉，采之芽之发于丛柏之上，其中有3枝、4枝、5枝者，选其中枝盈拔者采焉，其中有雨不采。
16: 妙音主持，你说了这么一大套，我不懂如何采茶，但这茶喝到口中的味道还是不错的。
15: 如何不错呀？
16: 这个茶呀，它有山野般的清香。
15: 此茶不仅仅是清香，更是回味无穷了。
16: 哎，不，哎，那也就是 是啊，哎，咱们闲言少叙，我还是想知道我抽的这个签儿如何。
15: 那贫尼便直言了，
16: 单说无妨。
17: 桂花，听葡萄说你找我，有啥急事儿？

0: 你先到后屋，我马上过来。
1: 好。
2: 各位慢慢吃啊，慢慢吃，有事叫我啊。
3: 杨老板，你的命不太好啊。
1: 如何不好？
3: 全谷有横纹竖纹三四者，克妻克子克女克他人也。
1: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克众人？
3: 正是。
1: 那么主持有何解救之法？那这么说我死无葬身之地？
3: 想必你也听说过多行不义必自毙吧。
1: 你咒我？
3: 人在做，天在看。
1: 真没想到你身为主持居然口吐妄言，岂不玷污了你的身份？
3: 佛家圣地休得脏话连篇。
1: 你受我克众人，难道这不是脏话吗？
3: 那我问你，桂花，
1: 桂花
3: 到底是不是从城墙根捡来的？
1: 我的命与桂花有何关系？
3: 请回答我，桂花到底是不是从城墙根捡来的？
1: 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3: 杨老板，那贫尼先喝杯茶，等着你的回答。
4: 你说香结庵的住持妙云是你的小姨？
0: 我亲亲的小姨呀、啊！
4: 今天我父亲到香结庵进香，而你对小姨要比我父亲说出当年的真相。
0: 对，
4: 这样的话事情会越来越复杂。不行，咱们得赶紧去香结庵。
0: 你认为你爸真的会对我小姨下手吗？
4: 我只敢不好，不管会不会，咱们要去阻止他。
0: 呀，我一直担心我小姨，可又一直不敢往坏处想。
5: 你说对了，桂花确实不是从城墙根捡的。
3: 那是从哪儿抱的？
5: 抱的？
3: 不是捡的，当然就是抱的了。而且是在大火熊熊的房子里抱的吧。

0: 桂花到底是谁？难道不是吗？
1: 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是谁？我是香积安的住持啊！
0: 不是，你怎么知道桂花是从大火熊熊的房子里抱的？因为有个人亲眼看见你把桃子抱出来的。
1: 桃子？谁是桃子？
0: 桂花就是桃子。
1: 那你是谁呀？
0: 我是他小姨。
1: 我叫张玉香，我姐姐叫张玉梅，我姐夫叫崔森林。崔森林，那是谁看见我抱走孩子了？谁看见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你已经承认了。你还知道啥？
0: 我还知道，是谁雇了羊角岭的土匪杀了崔森林。
1: 土匪？
0: 对。
2: 多年前，羊角岭的土匪大掌柜曾到我这儿来算过命。十三爷，这一百担，您老也收着。哎，
3: 这不行，说好多少就是多少。我十三爷从来不多要别人东西。
2: 不，十三爷，是这。十三爷，我这个人心软，
3: 让我闭嘴是吧？ 本以为知道此事的人都是天了，没想到这里突然冒出了一个。既然你知道了这么多，老子就不会留你在这个世上了。
4: 表演主持，你说的丝毫不假，是我，就是我雇人杀了你姐夫。但是。 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他霸占了我老婆，夺妻之恨你懂不懂？表演主持，你要是个男人，你的老婆被人霸占了，你会咋想？好了，这里是佛门禁地，是不能说脏话的地方，更不要提这种肮脏的事情。 说这种事情，就等于是玷污了佛门禁地。妙音主持，要不咱们找个地方，我把话跟你说清楚。你说去哪儿？喝这么好的茶，想必采茶的地方也不远吧？
0: 就在对面的山上。好。
4: 咱们就到那儿去，面对苍天大山，我会给你讲。

0: 阿弥陀佛。
1: 我和杨老板到对面的山上去采茶。
2: 住持，现在去采茶。
1: 杨老板喝了我们采的茶，要到对面山上去看我们的茶园。

0: 主持啊，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刚刚跟我说的那些事情，桂花知道吗？我怎么能让她知道呢？桂花只是一个平常的女人，要过平平常常的日子。人呐，知道的越多，活的就越累，就像果树一样，果实结的越多。
1: 枝头压得就越弯，就让它平平静静地过好这辈子吧。杨老板，我也希望你永远不要让桂花知道你的罪恶。
2: 那你为啥要对我说这些事呢？
1: 这些事儿压在我的心中太久了，无法忘却。其实，你每次来进香的时候，我都想问问。
2: 但每次都强忍着。那今天，我要面对苍天大山，一吐为快。嘿嘿，我可听说一个好的住持，城府很深，含而不露，淡定从容。
1: 我已经不算是一个佛门弟子了。
2: 那你算啥？
1: 俗人一个。

0: 点吗？
1: 那我爸为啥要杀你爸呢？
0: 我也不知道。
1: 那我爸为啥要剥夺你呢？
0: 这个要问你爸，我估计他不会对咱们说实话。
1: 为啥？
0: 为啥？因为你爸就是个恶人。
1: 站！

0: 表演主持，你说的茶园在哪儿呢？
1: 我们的茶只给善人喝，恶人别说是喝了，就是看一眼都脏了我们的茶园。
0: 我是恶人，对，你们说的，说我克妻克子克女人，
1: 难道说不是吗？
0: 既然我是恶人，我就不能枉担了这个虚名。
1: 放下屠刀，立地，
0: 我成不了佛，
1: 因为你罪恶滔天。
0: 滔天不敢当，我不过就是杀了几个人，和那些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大英雄、大气派的人物比起来，我不过就是个偷鸡摸狗罢了。哼，
1: 算你有自知之明，充其量只是个无名鼠辈。
0: 鼠辈也比没有辈分的强，十二属相，鼠还是老大呢。
1: 现在又想杀我？
0: 是你逼着我下手的。
1: 要是怕死的话，我就不会跟你上山来。但我想死个明白。
0: 废话，现在给我往后退。

0: 你虽然是个女人，但做事还有点男人的气派。我可以告诉你，你的卦算得极准。反正你已经死到临头了，我也没有必要再瞒你。用你的话说，我让你死个明明白白。我和你姐夫，也就是崔森林，我们俩合伙盗了门树人的800块金砖。他这个人嘴长不保险，我怕他走漏了风声，我就雇人杀了他。可我刚杀了他，门树人就追到了你姐姐的家里。
1: 所以你又对我姐姐下手了？
0: 对，你姐姐知道我跟崔森林的关系，而且猜到了金砖的事情，她还要挟我让我分金砖给他，我不得不动手。
1: 那你为啥又要抱走桃子？
0: 不瞒你说，我是想……一不做二不休，你们一家子人就到那边去见面吧。这娃不知道害怕，还愣愣的看着我，你知道吗？再善良的人偶尔会有邪念，再邪恶的人也会有瞬间的善念。我下不了手了。
1: 哼，你也有不忍心的时候。
0: 还有，我又想起来淡月主持给我算过的一卦，他说我得救一女子，这女子能救我杨家全家，我就抱走了她。这娃长得不错，我还惦记着长大了给我当儿媳妇。
1: 可你又逼她嫁给了门树人。
0: 为了保住金砖，我害死了我老婆，逼走了我儿子。老子就是可夫可子个女人。
1: 上天长着眼呢，你作恶太多，老天不会放过你的。你手里偷来的金砖，却过着妻离子散的日子，这就是老天对你的惩罚。
0: 人没了可以再找，儿女散了可以再聚，只要能保住金砖，任何事任何人都拦不住我。妙音主持，你想知道金砖在哪儿吗？我告诉你，就在我们家的浴池底下。秘密是啥？如果有第二个人知道，就不叫秘密。我已经把我的秘密都告诉了你，你想我还能让你活着吗？
1: 我心中的疑惑已经了然，死又何妨？
0: 那是我这一棍子把你打下去呢，还是你自己跳下去？
1: 我嫌你的手太脏。
0: 好，

0: 你爸只要一出去啊，喂鱼的事儿啊，就是我的了。按你们文化人说的叫，责无旁贷。
1: 老庞头，你猜测会是谁杀了崔森林夫妇？
0: 我要是能猜测出来啊，金砖案早就破了。不过呀，我打心眼里佩服杀害崔森林夫妇的凶手。这个人。 不但敏感，而且果断。他先下手为强了。那你这么长年累月的待在我家是干啥？是门树人派我来的，然后又是他儿子让我继续待在你家。
1: 待着干啥？
0: 就是在你家待着呗。
1: 老庞头，我现在是代表军统跟你说话。
0: 你就是代表蒋委员长，我又能说啥呢？
1: 可我知道他们让你待在我家的任务和目的。
0: 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嘛。不光你知道，你父亲也清楚。

世上最后一个知道金砖秘密的人，谁让我给弄死了，这800块金砖就可以在我们家安安稳稳的落户了。不对呀、啊，我们两个从湘西湾出来的时候，有好多尼姑看着我们出门呢。现在他摔死了，我就毫发无损，谁能信呢、啊？

0: 小姨已经不在世了，那事情就明了了。到那时候，只有你帮着小姨寻找公正了。
1: 桂花，你没事吧？
2: 一会儿见到你爸，我哥，那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我啥也没跟你说过。剩下的事儿我自己扛。
1: 那万一妙云主持？
2: 放心，我经的事儿多了，再大的风和浪我都扛得住。
1: 都到这个时候了，
2: 哥，我的心已经死了，凉了，还有什么控制不住的？
3: 那你说，你在我家监视我父亲这么多年，你觉得我父亲疼？
4: 杨特使，你父亲可是个好人呢。我对你说实话吧，刚来的时候啊，我还是抱着高度的警惕性，监视着你父亲的一举一动。可时间一长啊，哎，我俩竟成了朋友，无话不说的朋友。两个老头啊，谁也离不开谁了。下棋、
1: 喝酒、聊天，你父亲离了我呀就发慌，我离了他呀不仅仅是发慌，而且难受嘞。
3: 那找不到金砖，你就一辈子待在我家了？
1: 我怕啥？反正有人给我发军饷，他啥时候让我走，我就啥时候走呗。
3: 岂有此理！怀疑我父亲？他门建是凭啥怀疑我父亲的？
1: 哎呀，说来话长了，那还得从桂花嫁给门树人的时候说起呀。
5: 哎呀，救命啊！救命！
2: 啊！妙云主持，妙云主持！
1: 爸，这是咋了？
2: 妙云主持，
5: 主持说要带我上山上来看茶树，一路上。哎呦，就光顾说话了，没留神一脚他就踩空了，我就赶紧去救他，没想到我们俩一块儿掉下来。哎呀，我啊啊啊！哎
2: 呦，哥，你们先上马车那儿去，我去相机安让宁部门把妙云主持抬走。
1: 桂花，
5: 哎呦，疼死我了！
1: 你能站起来吗？
5: 肯定是骨头断了。大婶啊，你俩咋跑到这儿来了？
1: 我俩来进香。
5: 你俩说好的今天来进香？
1: 店里生意不好，我赔个桂花。爸，
5: 哎呀，哎，别动，别动。应该跟你媳妇儿一块儿来嘛，
1: 葡萄看店呢。来吧，我来背你。
5: 一路上，哎呦，大婶啊，一路上，桂花都跟你说啥了？
1: 爸，我来背你。
5: 老婆，你话呢？
1: 桂花说她命不好。
5: 大婶啊，你说，你要是娶了桂花，那就生出像桂水那么个傻娃了，还不把人愁死啊？
1: 现在说这些还有啥用啊？
5: 慢点！
1: 土匪要是知道是门树人的儿子，借他们个胆子，他也不敢绑啊。那不是老虎口中拔牙吗？他一定是认为是你爸的儿子嘞。
2: 难怪了。
1: 阴差阳错的，叫
6: 南司令
1: 碰上了。
3: 老庞头，你是想继续待在我家，还是回部队去？
1: 我就是个当兵的，还得听门团长的呀。
3: 好，我去找门政军。
1: 说啥？
3: 让你回部队呀。
1: 杨特使，我就是回到部队，也会时常来看你父亲的。

0: 我们俩处的呀，跟亲兄弟一样，不敢说是情同手足吧，那也是患难之交啊。
1: 你是来监视我父亲的，何谈患难之交啊？
0: 我白白监视了他这么多年，岂不是患难之交啊？
1: 这么多年还真是辛苦你了。
0: 辛苦。
2: 可怜的妙云主持，你说爸要救他，拉都没拉住，他爸还待下去。主持桂花啊，把爸送走。
3: 算了吧，人死都已经死了，眼下重要的事只好你的腿上了。

0: 小姨，你最终用死让我知道了杨三省是杀害我父母的凶手。小姨，一路走好。
1: 我希望你马上叫老黄头离开我家。
2: 这咋可能呢？
0: 郑军，难道你还真以为是我父亲盗窃了你家的金砖呢？
2: 莲花，虽说咱们是朋友吧，但家父他
0: 这样做对我父亲不公平吧？他一个老实巴交的生意人。
2: 既然你把话挑明了，那我也就不兜圈子了。我父亲怀疑你父亲，那绝对不是凭空想象，心血来潮，肯定是有他的根据的。
0: 可这事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2: 我要是把老庞叫回来，我想我爸也不愿意。你替我想想，如果你家丢了800块金砖，你能安心吗？
0: 你难道不懂吗？你这样做是对我父亲的侮辱。
2: 可我不这么做，咋找那金砖呀？
0: 那好，你现在可以去我家搜啊。你要是找不到金砖，你马上叫那老庞头给我滚蛋。
2: 莲花，
0: 我不想再看见他了。
2: 说话不要这么咄咄逼人。
0: 要是我给你家派一个军统的特工，你又作何感想呢？
2: 以牙还牙嘛。你就不怕我把他活埋了吗？
0: 你就不怕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
2: 好啊，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份上，那我们也没什么好谈的了，请你马上离开。
0: 郑军啊，你呀你呀你呀，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呀？要不是你爸当年强娶了桂花，你还是我们家的女婿呢。咋了？桂花要是跟了你，你不就是我们家的女婿吗？
2: 过去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

0: 报告门团长，杨三省他。
1: 我爸咋了？
2: 杨大婶，你快回去看看吧，你爸腿摔断了。走。
3: 妈，咱为啥不在这住了？
4: 妈要去外公家办大事儿。

0: 文团长，刚才杨莲花找过我，我跟他说了关于他爸的事儿。
1: 你为啥要告诉他？
0: 他好像知道了一些事儿，我不得不说呀。

0: 血奋斗，人间真情。 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3: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哇，
4: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6: 大家好，大家好。
4: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6: 当然了，
4: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6: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4: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0: 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要不就50的，
0: 嗯，
1: 要不就100的，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0: 嗯，
1: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0: 嗯，
1: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0: 嗯，
1: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
0: 嗯，
1: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1: 对啊？
0: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高旁边，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 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3-97-42-0 3 ZL2017-2-13-8-5.3 4 ZL2017-2-13-0985.2 5 ZL2017-2-14-0186.6 ZL2017-2-15-56.5.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 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8: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9: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8: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0: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处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睛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 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爹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士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士力智

0: 能化境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2: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那个买的那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3: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2: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3: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2: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3: 这一行了，我心情
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那个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是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3: 我说这老了又想熟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3: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 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5: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0: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力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力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6: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

0: 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0: 我知道你心里难过，不仅仅是难过，想哭你就好好哭一场。
1: 哥，我的眼泪早就流干了，
0: 这一次是烧干了，被仇恨烧干了。
1: 你说的没错，
0: 你说这一切到底是为了啥呀？
2: 总而言之，杨莲花不想让我在他家待了。
3: 老婆，我告诉你，找不出金砖你就是死，你给我死在杨家。
2: 哎，我服从命令。
3: 你别觉得委屈，一旦找出金砖我给你10块。
2: 门团长，自从金砖丢这里以后，我就发誓非要帮助你父亲找回这些金砖不可。我也不想要你给我的金砖，都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但我不为财，我就是想知道到底是谁盗窃了这些金砖。我就想敲掉狗儿的几颗牙，掰断狗儿的几根手指头，以解心头之恨。
0: 土匪还绑架过门树人的儿子门正国，如今要50块金砖。照你这样说的话，那么我父亲极有可能……
1: 哥，我不管你们咋想，反正我不想要1两1钱的金砖。我就是想弄明白，你爸既然害死了我亲生父母，为啥还要抱养我？
0: 还有，你说当年门树人要买我家的房子，咱妈才死的，对吗？
1: 咱妈都已经答应换房子了。
0: 你是不是怀疑？
1: 这个我不敢怀疑。
3: 老婆，你是个好人。
2: 门团长，不过
3: 啥？
2: 我觉得咱们是不是找错了方向，判断有所失误啊？
3: 现在也没别的线索了，只能这样。走，先进去看看。
0: 可你回家住，你觉得爸能对你说实话吗？
1: 马有马路，驹有驹路，他不说，我会想办法让他说的。
0: 啥办法？
1: 我还没有想好。
0: 哥担心你，你毕竟是个女人，
1: 我这条命早就不值钱了。
0: 瞎说，谁的命都值钱，尤其是你的，在哥的心中最值钱。
1: 可不管怎么说，你身上有杨三省的血脉，而且你还有嫂子呢。
0: 你不懂吗？你是这个世上我最亲的人。
1: 我是你最亲的人？
0: 对，谁要敢欺负你，我就跟谁拼到底。
3: 你这可是舍己救人呀。
4: 哎呀，啥舍己救人呢，可以没救活呀。
1: 只要你尽心就行了。
3: 先生，你看杨叔这腿啥时候能下地啊？
5: 人常说啊，这伤筋动骨100天呢、
6: 啊、要3个月啊。
5: 这只是老百姓的话，我用我家的祖传秘方，内服外敷，用不了1个月就能下地。
6: 真能那么快？
5: 我可不是吹牛啊，我再开上几服长骨头的药增强疗效啊，比如滋养八物汤，还有这个黑脊膏，这个骨头汤要多喝点啊。对了，这个金鲫鱼熬汤啊最好。
6: 去哪儿买啊？
3: 买不到的话，可以把鱼池里的金鱼捞出来炖了。
4: 不，
3: 哎呀，杨叔，不管是金鱼还是鲫鱼，不都是鱼吗？等鱼池里的鱼炖完了，我给你买金鱼。你说吧，你要啥品种？只要西安城有，
4: 你不知道，我这辈子都不吃鱼。
3: 这可是治病，不能耽误。老八，去，现在就去捞鱼。
7: 是。
8: 别打吧，老八。
9: 大姐咋了？腿疼了是吧？
4: 我真不吃鱼
8: 啊。呀，老严哥，你是要鱼还是要腿啊你？
4: 跟着我跟你说了这辈子不吃鱼吗？
8: 行了行了，我去看看有没有排骨，不一定有了呢。去吧。
1: 哥，爸摔伤是真，我照顾是假，你是不是觉得妹子变了，说难听点变得两面三刀了？
0: 哥只希望你考虑自己的安全。
1: 哥，你会恨我的。
0: 请你记住哥说的话，不管干啥事情之前一定事先跟哥打声招呼。
1: 桂水回家了。
10: 桂水去外公家。
3: 杨叔啊，我是看出来了，你是真喜欢金鱼啊。不过鱼就是让人吃的嘛。
4: 张局，你是有所不知啊，我这池子的金鱼啊，那都是从这么点儿我看着他们长大的，辛辛苦苦天天喂他们呢。哎呀，娃们都不在家，我每天就是以金鱼为伴，天天喂他们，看着他们吃他们呢，那就跟吃自己的娃似的。
3: 哎，这要是叫你带兵去打仗，那可咋办？
4: 哟，那你杨叔就投降了。
9: 谁要投降啊？
4: 哟，
9: 爸，
4: 你这是？
7: 爸，爸，桂花为了照顾你，把抽屉店都关了。
4: 呀，没这个必要嘛，这就老庞照顾着呢。
11: 谁都没女儿心细嘛，您就别跟我客气了。
3: 啊，杨叔。还是桂花孝顺。
11: 门团长，你也来看我爸了。哎，桂水，叫哥啊。他可是你哥，叫哥。
3: 算了，不叫算了。
11: 门团长是嫌丢人，不想让桂水叫吧？
4: 呀，桂花，你咋光记仇呢？你
11: 是人，谁不记仇？
4: 哎呦，我去，我去，妈，哎呦喂！
11: 给我水，桂水，
3: 桂花，你今天是咋了？按理说咱俩可没仇吧？
11: 郑军，我不是冲着你。大川哥，我房间好久没人住了，帮我收拾收拾吧。
7: 爸，那我们先过去。
4: 郑军啊。你别往心里去，桂花的就这脾气。
3: 杨叔，我知道，他恨的是我爸。
4: 哎呀，人都没了，还恨啥呢？

0: 还是挂在脖子上，昨天洗澡取下了忘记带了。
1: 你不该带的。
0: 可我习惯了，习惯成自然了。
1: 可嫂子她……
0: 你嫂子也习惯成自然了。
1: 那嫂子没问，是谁给你编的？
0: 问了呀，我说是你。
1: 你最好还是不要带。
0: 没事儿。
1: 你成天带着，我给你编了葫芦，会影响你们夫妻感情。
2: 妈，啥是夫妻感情啊？
1: 我可怜的娃呀。对了，哥，你跟我说过一句话，你可要记得。
0: 啥话？
1: 你会管桂顺的。

0: 桂花，但你要干啥呢？今天杨家的气氛有点不对啊，他们三个娃都回来了。杨三省不是摔断了腿了吗？
1: 我警告你，你给我提高警惕。门团长，下手说句不该说的话，他家就那几间房子，一个院子，一个池塘。800块金砖，他往哪儿藏啊？我也承认，多年前土匪绑架门正国的赎金是50块金砖，确实叫人怀疑杨三省。可万一土匪胡秀闹，信口开河呢？闭嘴！我现在可以肯定，俊通已经调查此案了。杨莲花，杨三省的女儿，假设真是他父亲所为，他咋调查呀？
0: 妈的，他肯定去过警察局。
2: 老庞，你给我进！你是干啥事的？
1: 没事，我知道，你放心吧。
2: 走。
3: 文团长，不是我不守信用，杨莲花是以军统的名义来调档案，我能不给吗？
4: 行了，行了。我知道你有难处，可军统一旦插手，那就麻烦了。
3: 依我看，不是麻烦，反倒是好事。
4: 你以为他们找到了金砖会还给我吗？
3: 有句话叫用人所长，借力打力。军统是用杨莲花在查，这个女人心狠手辣，极有心计，一定会用妇女之情逼她父亲说出真相。你就坐山观虎斗，待水落石出之时，你再出手。我就不信你拥有的军队会让这800块金砖飞出这西安城。
4: 没看出来呀，李兄还是个大谋略家，当西安市的警察局长真是委屈你了。走，今天我请客，咱哥俩喝个痛快。
3: 好，不醉不休。

0: 小姨，我要让你看着杨三生，他不得好死。
1: 你叫我紧急见面就是为了这个？我所说的我父亲的几个疑点你都记清了吧？
2: 记清了。
1: 孟子说，孝子之志莫大于尊亲，你为了党的事业，此孝之心人皆有之，可大义之下，小亲只能再其次了。
3: 老庞说，
4: 桂花，
3: 有啥需要我帮忙的吗？
4: 不用不用，你歇着吧。啊，
3: 老庞说，这是给我爸炖的排骨汤吧？
4: 对啊。
3: 我帮您送过去。哎
4: 呀，太好了，你回家了，我就不用一瘸一拐的给你爸端饭了。马上好啊。
3: 哎，
4: 好了，你慢点啊。
3: 您忙吧。哎，
1: 我很佩服你，自己能战胜自己是最可贵的。
5: 现在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你想想，如果真有800块金砖，能买多少武器弹药打小日本？
1: 这个情报很重要，我立刻向子健汇报。

我这样做仇是报了，可我永远就不知道他为啥要杀害我父母，为啥又要暴走我。

0: 刚好，喝吧。爸。
1: 哎。
0: 您盯着我干啥？
1: 你咋知道我盯着你呢？
0: 我背后长眼睛啊，也是这么多年开丑嘴变面的。您需要我干什么直接说，我来就是专门伺候您的。
1: 哎呀，小花啊，你说爸倒不倒霉，跟这个尼姑一块掉到山下去。妙云主持更倒霉呀。
0: 是啊，妙云主持死得可怜，没有爸命大。
1: 你常去香积庵，妙云主持都跟你说过些啥呀？
0: 他对我很好，经常拉着我说说家常话。
1: 那都说啥了呢？
0: 问问我最近的生活，问问丑酒店的生意咋样，问问贵水。对了，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让我好好的活着，做个好人。
1: 啊，好，好啊。
2: 杨三省骨折在家疗伤，我当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想办法让他开口。总之请吕主任放心，我定当全力以赴侦破此案，定为党国找到金川。
3: 杨特使，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2: 我算是榜样？
3: 如果是我面对我自己亲生父亲，我不敢保证能够像杨特使一样做到铁面无私。
2: 我希望金砖之事跟我父亲没有关系，可种种迹象都表明他的确有重大嫌疑。我应该搬回家去住。对，搬回去住。
4: 如果说杨三省当初没有盗窃金砖，那他就不会杀害崔森林夫妇，更不会杀害妙云主持。
0: 这个妙云主持真是不简单啊，他心甘情愿去赴死，为的就是能让桂花了解到真相。以我的判断，我觉得妙云主持在死之前肯定和杨三省有一番对话。
4: 可是我们当时谁也不在场，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说了啥呀。
5: 是，
0: 其实我父亲当年也追查到崔森林这条线索，可不知道为啥就是追查不下去了。
5: 看来这个功劳应该归桂花和她小姨啊。

0: 吧。这么多年我爸和他的鱼多亏你照顾，真是辛苦你了。
1: 姐，您说这话多外气啊，啥辛苦，这鱼就是咱爸的新家家，鱼好了咱爸的伤也好得快点。

0: 老房叔，早啊！我来帮你扫吧。
1: 哎，好，好啊！我出去买点菜。现在啊，吃饭的人多了。
0: 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就跟我说，以后这饭我来帮你做。
1: 哎，桂花啊，还是你爸有福啊，摔断了腿，儿子和女子都专门回来看他。哎，你说也怪啊，这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就能跟我一样拄着拐杖走路了。哎，有福，有福啊！
0: 老庞叔，你说我爸这腿将来会跟你一样吗？
1: 咋可能呢？你爸是摔断了，我是叫门树人一枪打残的。先生不是说了吗？用不了多久，你爸就能扔了拐杖了。我走了啊。

0: 你都多少次试探过你父亲了，可咱们工作丝毫没有进展。
1: 不管进展如何，这都是组织交给咱们的任务。
0: 我呀，真想跟组上打报告，让我离开这儿。这整天吃了睡，睡了吃的，啊，等离开这儿跑都跑不动了，更别说打鬼子了。
2: 江菩萨同志，我当年采访你的时候，你不是也照样埋伏了三天三夜？等鬼子上来了，你也照样像猎狗一样窜了出去。
0: 你说谁是狗？
2: 你这人夸你都听不出来。
0: 好啊，那我也夸夸你，杨大川同。杨大川也是一条猎狗，一条好猎狗。

0: 过奖了，过奖了。我呀，只是一条笨狗。
1: 笨狗？
0: 一条忠诚的笨狗。
1: 汪汪汪汪汪！哎，大川，你说，你父亲那儿真的有金砖吗？
0: 发现我父亲炕上的箱子里有把手枪，而且压满了子弹。
1: 那你昨天晚上咋没告诉我啊？
0: 我想了一夜，如何把这把手枪弄坏。子健不是特别命令咱们要保证好桂花的安全吗？
1: 哎，干脆你把手枪给偷过来。
0: 下下策。一旦他发现手枪不见了，只会更加提高警惕。再说了，他还可以再买一把手枪。哎，这样，这些日子我父亲不是每天都到院子里待一会儿吗？
1: 啊，
0: 你陪着我父亲聊天，我溜进他的房子，把手枪偷出来，然后把撞针错断。只要撞针错断了，再好的手枪就是个铁疙瘩了。
1: 你这笨狗也不笨呐。
2: 桂花回家了，杨莲花也紧跟着回家了。杨莲花肯定也是为了金砖之事，
3: 门团长，这我不敢肯定。可儿女照顾父亲，是天经地义的呀。
2: 你看他们照顾的如何？
3: 嘘寒问暖，十分周到。
2: 杨三生早就不认桂花了。杨大帅与他父亲因为桂花闹得势不两立。他们咋会变得突然如此孝顺？
3: 也许长大了懂事了吧。
2: 越懂事才越会有仇恨。
4: 杨特使，重庆来电。
1: 念
4: 杨莲花，金砖一案进展如何？倘若无法突破，建议秘密绑架杨三省，严刑逼供，使他交出金砖。望你不要辜负党国对你的栽培。倘若不忍出手，我们将另派干将前往西安处理此案。杨特使，您将准备如何回电？
5: 电告吕主任，本人将竭尽全力完成此案的侦破工作，绝不辜负党国对我的栽培。万不得已之时，便将我父亲秘密押往重庆，听从军统处
2: 置。你具体都听到他们说啥了没有？
3: 哎呀，文团长，我总不能每分钟都跟着他们呀。
2: 反正啊，你给我盯紧了杨三省。
3: 是。哎，对了，这几天杨莲花和杨三省老在一起嘀嘀咕咕的，而且看起来神神秘秘的。
2: 看来我爸还是英明的。老爸，随时随地向我汇报他们的一举一动。
3: 是。
2: 你那把枪太老了，这个给你。
3: 好枪啊！
2: 关键时刻，你可以开枪。
3: 是。
6: 慢点吧，慢点。
7: 爸，你看太阳多好，出来晒晒，腿能好得快。
8: 爸，嫂子，我去办点事儿，中午别忘了给桂水吃饭，她饭量大，你们由着她吃啊。
9: 你这铺子都关了，还办啥事儿啊？
8: 这不是欠我债的人还在吗？
9: 哦，讨债去？
8: 也算不上讨债，就是看看他们手头宽不宽裕。
9: 哎呀，
10: 欠债的人哪有说手头宽裕的，那都是把银子那都拴得累条上的。
8: 哎呀，也许当时人家正好手头紧嘛。
10: 手头紧就不要到你这儿来喝丑酒。

0: 别生气，这娃子。
1: 哎呀，我咋还能跟他生气呢？
2: 妈，我不愿意跟着公鸡待在家里。
3: 再胡说，妈可真打你了。
4: 妈，我帮你办事儿。
3: 我的娃呀，你啥时候能帮妈办事儿就好了。
4: 妈，我可以用石头砸人。
3: 又胡说。
1: 要不你还是带他去吧，搁在这儿他看着更烦。哎，这娃。娃子，我打！
0: 别跟娃一般现实，
3: 都是闭嘴！
1: 快给他带走吧，
0: 跟妈走吧。爸，别生气。爸，您腿咋样了？
1: 哎呀，这些日子啊，就是总痒。
0: 痒就是快好了。
1: 啊，对。
0: 哎，爸，我给您解解闷儿，你想听啥，我给您唱。
1: 唱？
0: 啊？
1: 啊，啥都行。好好好啊。

0: 妈，妈，咱们要去哪儿啊？
1: 去看一个人。
0: 哦，啥人呢？
1: 好人。
2: 大川干啥呢？
1: 看书啊。
2: 看书？他不是说这个不干生意了，回来伺候我吗？咋还看书了？
1: 他不就爱看书吗？
2: 他都看些啥书？
1: 我也不清楚。他说闲时乱翻书。
2: 我倒不看看，这大川看啥书呢？
1: 你干啥去？我都管不住他，你还管他干嘛呀？
2: 我是他老子，那个儿子还不能管了？给我。
1: 爸，你看你腿还没好利索呢，晒着太阳多好啊！
2: 这两步道，你快给我吧。
1: 哎，爸，对了，我想起来了。
2: 啥事？
1: 我今天早上路过鱼池的时候，看见你的金鱼都飘起来了。
2: 啥？
1: 金鱼都飘起来了？
2: 你这话你咋不早说呢？
1: 让我陪你看看去。慢点。

0: 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3: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4: 哎，阿姨，嗯，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5: 是啊，
4: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5: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而且还它又酥又脆。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
4: 儿。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

0: 有防腐剂呀、啊。
1: 还真是，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哎，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0: 对对对，
1: 一点都不油腻。
0: 是，
1: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嗯，越嚼越香，嗯，越香呢还越爱嚼。
0: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啊，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嗯，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哦，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有请。
2: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0: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嗯、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2: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嗯、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嗯、味道啊特别的干净、嗯、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嗯、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嗯，
1: 还真是的。
0: 是，
1: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嗯，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0: 对对对，
2: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嗯、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带里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
3: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嗯、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0: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嗯、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1: 是啊、嗯、这锅巴呀真好吃。嗯，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嗯、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哎，
2: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嗯、福利呢特别的大。嗯，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0: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嗯、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2: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的品质下、嗯、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嗯、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0: 哎，这锅巴呀、啊、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嗯、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啊、好太多了。如果呀、啊、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的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1: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嗯、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0: 对，
1: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2: 你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嗯、我可先说好了啊、嗯、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嗯，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嗯、你二位看看啊、嗯、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0: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呦 呦，这实在是太保守了。嚯，要我说再加两袋。
0: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两袋，对吧？阿姨加两袋。嗯，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两袋啊？对吧？来来来，
1: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0: 哦，不好听啊。
1: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一袋，15袋得了。
0: 哎，就是就是嘛。哎，
3: 别呀，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就剩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0: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1: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之后，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哎，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嗯，
3: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1: 谢谢林总。
0: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2: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锅吧，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酥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
0: 哎，
1: 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两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庆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

0: 哎呦，真是脆呀、啊！嗯，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着，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好香啊！
0: 嗯，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带着地方
2: 吃。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就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哎呀，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哎，
0: 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个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抓一碗，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是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搂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它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的？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

0: 来人了、啊、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啊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嗯、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嗯、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嗯、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这刺儿啊圆酥的都特别过瘾解腻。
1: 是
2: 还真是过瘾的。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儿啊，块儿大完整，并且呀、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
1: 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一箱12大袋。您给不到200块吧？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2: 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我呀想多存点儿。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一天一袋，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刚刚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加2袋，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这是两码事儿啊。
0: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
0: 不过啊，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2: 16。
0: 对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0: 对呀、
1: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
1: 不是那意思。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关阿姨有，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2: 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1: 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2: 这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1: 不是，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2: 就是、
1: 您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1: 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0: 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那意思。
0: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
1: 哟，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嗯，这样吧，嗯，你给我们呢做两回免费宣传，嗯，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1: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好不好？太棒了，太棒了。今儿啊十八大袋啊，您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哎，
2: 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哎，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嗯，带鱼蒸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嗯，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1: 真的
2: 啊，
1: 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呀，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呀、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呀、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欧米伽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凑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3: 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3: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吗，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

0: 要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1: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嗯、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哎，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哦，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讽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

0: 这衣服超市里真的看远看近，衣服净的，
1: 还是很专业的。
2: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3: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4: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5: 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配了这超市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9: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10: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1: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9: 邦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2: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0: 跳起来了，鱼啊！
1: 我看见了呀，肚子都翻白了
0: 啊，
1: 那都飘在上面，咋就没了？哎，爸，是不是让谁给捞走了？
0: 捞走了
1: 啊？那咋一条都没有了呢？
0: 哎呀，你这丫头，你没养过鱼，你什么你就不懂？这个水现在凉，鱼都在下头待着。你看，你等着，你看有点太阳了吧？等到晌午的时候，太阳热了，哎，它就全浮出来了。
1: 啊，这么回事
0: 儿啊？浮出来了。
1: 我都不知道，
0: 我回屋去吧。
1: 哎，爸，你别去，你就在这坐会儿。
0: 哎呀，在这儿坐啥？
1: 歇会儿，爸。你在屋里待着多闷得慌呀，在外面透透气多好啊！啊，
0: 透啥气呀？
1: 哎呀，我陪你在外面晒会太阳。来来来，
0: 姐姐，
1: 来来来。哎呀，
0: 不愿意在外头待着了，现在。
1: 爸，
0: 哎呀，真是坐哟。
2: 爸，你咋走出来了？
1: 莲花，你看咱爸腿好多了吧？
2: 是啊，都走出来了。
1: 你陪咱爸坐会儿，我给你沏茶去啊。
2: 好，
1: 快坐着，爸。
0: 这是。非跟我说，我这鱼都飘起来了，非让我过来看看，哪飘起来了？这丫头，净谎报军情。
1: 大秋儿，咋样了？莲花回来了，你爸还要过来看你呢。
3: 快去稳住他们，我马上就好。
1: 好，你快点啊。
0: 不让你喂，你跟你嫂子一样外行。
3: 哎呀，
0: 行了行了，你可别浪费我的粮食了，这鱼被它吓住呢，你等它浮出来你再喂它呀。
2: 爸，你腿受伤了，我也没时间在家照顾你，全靠嫂子跟桂花了。女儿工作太忙了，您不怪女儿吧？
0: 哎呀，怪啥呢，爸知道你是干大事的人，忙点好。

0: 还指望着你跟你哥重振咱们杨家的祖业呢。到时候啊，咱就把那耻辱墙给他拆了。来，那
1: 莲花，给爸
2: 打个茶。
1: 莲花，看啥呢？不认识嫂子了啊？
3: 嫂子，你猜我看着你想啥呢？
1: 你嫂子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虫子，我哪知道你想啥呢？
3: 你猜猜嘛。
1: 嫂子笨，猜不出来。
3: 爸，你猜呢？
0: 你嫂子都猜不出来，我哪能猜出来呀？
3: 我呀，等着当姑姑呢。
0: 好事儿，那我还等着抱孙子呢。
1: 不急，不急。
2: 你顺着这条路一直走就到了。
4: 谢谢你们。

0: 莲花，你猜嫂子看你想啥呢？
1: 我早就知道你想问这句话了。
0: 哪句话呀？
1: 你想问我都这么大了，还不找个如意郎君嫁了？爸，嫂子，我本不想说出自己的伤心事的。我曾经有个相好的，他叫宋涛，南方人，比我大两岁，不但人长得高大英俊，而且还非常英勇，也是干我同行的，枪法准极了，可以说是弹无虚发，很得代理长官的赏识。可就在我们快结婚的时候，他在一次破获共党的地下组织的时候，不幸被他们打死了，身中三枪。
2: 呀，这么大事儿，你咋不跟爸说呢？
1: 我明白，人啊，不能靠回忆活着，失去的就是失去了。我没有什么好遗憾的，我努力的工作，更多的破获共党的地下组织，更多的破获鬼子的特工组织，这样也算是对我跟宋涛的一种安慰吧。
2: 你看你都这么忙了，那往后……
1: 爸，女儿这么漂亮，您还怕女儿嫁不出去呀？
2: 哎，那是那是，
1: 到时候女儿一定给你领一个好女婿回来啊。
2: 嗯，好。
3: 哎，莲花，我就不明白了，那破获鬼子情报是理所应当的事儿，情理之中的，那为啥还要剿共啊？
0: 嫂子，你不懂政治，不懂大局，共产党才是我们最大的隐患。

0: 行了，坐累了，都回屋了。
1: 慢点。嗯。爸。哎。你看，那鱼都上来了。啊。啊。你再看会儿呗。
0: 看啥呀？看了多少年了。
1: 我扶爸回屋吧。哎。慢点吧。爸，您慢点啊。慢点。
0: 哎呀，哎，爸，你不在你屋好好念书，你跑我这干啥呀？
2: 我给你打扫炕。
1: 嗯。哥。
0: 辛苦。
1: 这可不是男人该干的活啊。
2: 嗨，这么多年，咱爸不都是自己干的吗？
1: 哥，你跟嫂子先出去忙吧，这由我来照顾爸。我也好久没跟爸单独说说话了。
2: 你有啥话还不让我跟你嫂子听见啊？
1: 就是，哎呀，妹子有些话只能跟爸说嘛。
2: 哦，好好，你跟爸说。不到啊，咱们走。
1: 哎，
0: 啥话呀？还不能让你哥听。

0: 归水，归水，归水，妈，我在这儿呢，过来，妈，啥事？
1: 来，过来，给这坟磕个头。
2: 妈，我为啥给祖宗跪下跪呀？
1: 过来，磕头，
2: 过来呀，
1: 跪下。
3: 胡说八道！花银子送你出去念书，啊，盼着你能够有点出息啊，给家里头争个光啊，给家长长点脸，你倒行。搞来搞去，搞到你老子头上来了。
1: 爸，你别生女儿的气呀，这是女儿的工作。我一开始调查金砖案件的时候，压根儿也没想到会追踪到你这儿。
3: 那你们这个破军统，他咋跟门树人一样呢？啊，都怀疑你爸偷了金砖，那你把你爸拉出去枪毙。
1: 女儿也是为了你好，我这次回来调查金砖案件，也是接到了上头的命令。
3: 你们都冤枉你爸。
1: 女儿也不希望是你盗窃了金砖。
3: 那调查你爸干啥呀？
1: 警察局当年的档案里记录了，他们追查到崔森林的时候，他们夫妻都死了。
3: 崔森林？谁崔森林？他老婆死了，跟我有啥关系？但难道你们还怀疑你爸杀了他们两口子不成？
1: 这方面没有人在怀疑你。
3: 那你调查你爸干啥呢吗？
1: 当年羊角岭的土匪，他们绑架了
3: 这哎呦，你这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你这是说啥呢？
1: 爸，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了？
2: 妈，啥呀？我把坟墓里的人叫姨奶啊。
4: 妈妈的小姨就是你的姨奶。
2: 姨奶，妈，你不是说她是主持？
4: 赶紧磕吧，磕完三个头咱就回家了。今天是你姨奶三七的日子，说姨奶一路走好。哦，
2: 姨奶贵手同行。
4: 错了，是姨奶一路走好。哦，
2: 姨奶一路走好。
1: 女儿也不愿意相信，可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你。
3: 指向我？指向啥？指向我又咋样？哎呀，你是门树人，门树人怀疑我，谁？这下到了门树人这他儿子这辈了也怀疑我，现在连我自己的女子都怀疑他自己的爸了，真是比窦娥还冤。
1: 军统要是怀疑了谁，这事儿可就大了。
3: 有多大？难道能把你爸杀了不成？
1: 女儿是为了你好，女儿现在手中有权，只要你跟女儿说句实话，你告诉我金砖在哪儿，女儿可以保你平安的。门政局那边我可以去跟他谈，军统那边我更可以去跟他们谈。女儿不想看见。
3: 你不想看见啥？
1: 不想看见爸爸倒霉。
3: 你把你爸当成啥人了？
1: 您永远都是我的亲爸呀。
3: 哼，亲爸。我还不如小时候把你掐死算了。
1: 爸，女儿是想保护你啊。
3: 用不着保护我，你害我来了，你给我滚。
1: 爸，
3: 滚，用不着你，滚，滚不滚？
1: 为了你好，爸，
3: 给我滚，
1: 滚吧！
3: 我打死了，爸，笑的，爸，这咋了吧？这是
4: 莲花，你咋把爸惹生气了啊？
1: 一言难尽啊。
5: 啥一言难尽啊？你再一言难尽也得说出来啊。爸，你和莲花到底咋了？
3: 你问他，
1: 我跟爸说找了个男人比我大，还带了个娃，咱爸不高兴了，所以。
5: 哦，那咱爸也是为了你好吗？
1: 是啊，咱爸既然不同意，那我就不找了吗？爸，我先走了。

0: 姐，出去啊。
1: 嗯。
0: 桂水，叫姨妈。
2: 你哪儿？
1: 傻瓜娃哟，
0: 我最多是你大姨。
2: 你奶，一路走好。

0: 我妹子显然是在撒谎，她找了个男人比她大，还带着娃，我爸就声嘶力竭地叫她滚，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爸这个人一般不会轻而易举发脾气，除非有啥大事。当年他跟门熟人设计好如何娶桂花，回来还跟我装模作样的说如何逃走的事
1: 儿。哎，那你分析你妹子会对你爸说啥？
0: 我妹子对我爸摊牌了。
1: 金砖？
0: 对，金砖。一会儿我去找王勇，叫他向子健请示，咱们该咋办？
2: 哎呀，我咋这糊涂呢？
3: 桂水，今天妈和你给姨奶上坟的事儿，谁都不许说，听见没有？妈跟你说话呢。
2: 说啥？
3: 我们一起给姨奶上坟的事儿，谁都不准说。再说一遍，
2: 打死！
3: 再说一遍。

0: 哥，你洗吧。
1: 咋了？哎，哥能洗。
0: 哎，桂花，嫂子，这都应该是女人干的事儿，你咋让我哥？桂花，你还生嫂子气了？
1: 嗨，我还当多大点事呢，叫妹子不高兴。你嫂子，她这两天不舒服。
0: 对对对，我。说呢，哥你也是，让我来洗就是了。没事，嫂子，一会儿我给你煮点红糖水，喝了身子舒服些。
2: 嫂子没那么娇气。
1: 不错，
0: 你做的对。女人每个月是有不舒服的几天，男人是应该好好照顾。
1: 不错，你看我妹子对你多好。
0: 谁让她是我嫂子呢？
3: 杨特使，吕主任等着您的。

0: 你看我这样回行吗？近期西安站将协同我把父亲秘密押往重庆，但是我有个条件，不得伤害我父亲。按照现有线索推理，我父亲极有可能跟这800块金砖有重大关系。我已与他摊牌，但他拒不承认。假如金砖案跟我父亲无关，希望审讯过后把我父亲完璧归赵。
1: 可是您可要想好了，如果将您父亲押往重庆的话，您父亲就难免受到皮肉之苦。
0: 那就让他受点皮肉之苦吧。人往往在面对金钱跟生命得失的时候，他会选择生命的。况且军统那些刑具你也知道，那些有信仰的人都会辩解，更何况是一个为了金钱的人呢？
1: 这个近期押往重庆有些不准确吧？吕主任要的是准确的日子。

0: 天吧。我把我父亲骗出来，然后你们动手。
1: 那就这么定了。
0: 爸，请原谅女儿的心狠吧。军统有军统的规矩，女儿也是身不由己啊。
2: 我们认真分析了你汇报的情况，子健认为，一，要保护好桂花，因为桂花这次急着回家是为了报仇；二，要监视好你父亲和杨莲花，以免杨莲花狗急跳墙对你父亲下手。我知道该怎么做。
3: 嫂子，
4: 哎，桂花这儿呢，
3: 煮好了红糖水，
4: 谢谢桂花，
3: 快趁热喝吧，
4: 走。
5: 那你呀，先告诉爷爷，
6: 水晶饼好不好吃啊？
3: 嗯，甜得很。
6: 还想吃不想吃？
3: 嗯，想得很。
6: 行，那你告诉爷爷，今天你都干啥了？
3: 坐马车玩去了。
6: 坐马车？
3: 嗯。
6: 去哪儿了？
3: 上山。
6: 上山？
3: 还有庙，
6: 还有庙。
3: 我妈说是什么？哦，我妈说是尼姑庙。
6: 那你妈到庙里都干啥了呀？
3: 我妈说了，打死都不说。
6: 打死都不说？
3: 嗯，打死都不说。
6: 嘿，那你告诉爷爷。想不想吃水晶饼？
3: 想。
6: 爷爷不打死你啊！给。
3: 嗯，好吃，甜得很。
7: 咋样？喝完了，肚子舒服些了吧？
4: 暖和多了。
7: 嫂子，我哥是个好男人。
4: 他要不是好男人，我能嫁给他吗？
7: 妹子也是过来人，我看你俩肯定是在闹别扭呢。人家常说小两口吵架不记仇，
4: 妹子你可冤枉嫂子了。我这人没心没肺的，你哥也知道我这臭脾气，他都拿我没办法，那吵过就忘了呗。
7: 还真是吵架了呀，为啥？
4: 不就是因为他晚上打呼噜，我睡不着觉吗？
7: 是吗？他从前可不打呼噜哎。
4: 你不知道，现在那呼噜打得震天响，我晚上一晚上都睡不着。
7: 哎呦，这是个事儿，这旁边有个打呼噜的人，的确睡不好。哎，
4: 习惯了，
7: 习惯了还睡不好。嫂子，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因为把店关了，这没钱用了，发愁呢？我那儿还有些银子，要不你们先拿去用，实在不够的话，我把我的店铺卖了。
4: 不是因为钱的事儿，
7: 那是为啥？
4: 哎呀，说不清，东想西想的。你越害怕睡不着吧，就越睡不着。
7: 哎，这人睡不着啊，难受得很嘞。
4: 打死我说。
6: 对对对对，打死都不说，等我娃吃美了再说啊。撑死你个小丫头。哎，
7: 我就时常为了桂水睡不着觉。
4: 妹子，我能理解。
7: 嫂子，要是我有个啥，你和大川哥养活不养活桂水？
4: 看你这话说的，这不活蹦乱跳的活得好好的吗？
7: 生死路上无老少，我说万一
4: 人不能光往坏处想，要想个好事儿。

0: 不说了。
1: 我要叫那个土堆堆姨奶的。
2: 姨奶？
1: 我又没吃过他的奶。爷，我要叫主持姨奶呢。
2: 那你妈是不是还哭了？
1: 嗯，哭得像护城河，没叫也没喊。
2: 桂水呀，你们去的那个庙是不是叫香积庵？
0: 正经庙。
2: 是不是那个庙啊有一个高高的长长的台阶？
0: 嗯，可长可长了。
2: 那你妈到那儿还说啥了？
1: 说
0: 我忘记了。
2: 哎呀，想想，再好好想想。
1: 对了，我妈说打死不说。
2: 打死也不说。
0: 嗯，打死也不说。
2: 哎，桂水，对吧？哎呦，哎呦，我去。
3: 照你这么说，桂花怀疑咱们的关系。
4: 以后被子得放在柜子里了。
3: 我今天不应该自己洗内裤和袜子。你想啊，这世上的老婆哪有不给自己男人洗短裤的呢？
4: 可家夫妻也太难演了。
3: 嗯，不好演。江葡萄同志，
4: 都是我粗心。不过今天桂花说话的时候好像很难过呢。
3: 难过？

0: 你的意思是说，桂花想把桂水托孤给咱们呀？他想干啥呀？
1: 我不知道。
0: 我明天得问问他。
1: 你咋问呀？
0: 睡吧，睡吧。

志，啥意思啊？怎么会是假夫妻呢？为啥要扮成假夫妻？这个杨大春到底要干嘛呀？

0: 原来苗云就是翠衣森林的小姨子，难怪她抱着一死的决心跟我摊牌呢。哎，可是她说她没有对桂花说起过去的事情，也没有说起对我的怀疑，那她为啥要冒死跳崖呢？
1: 给你大川救你，别怨妈狠心，妈要为了自己，为了你应该报仇。可是妈到现在都没想出啥办法来收拾这个杨三生。妈是个女的。

杀害桂花亲生父母的凶手。难怪苗云一死，桂花就搬回了家，还装出比以往孝顺的样子。他是想对老子下手啊！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

0: 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1: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店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0: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0: 走
2: 走
0: 走。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人，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
4: 王晶，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晶。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
5: 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
6: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
5: 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家住房山区迎峰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7: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 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9: 故事从这里开始。
10: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11: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2: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3: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10: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通州第4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不是，你们这是干什么？
1: 你们两个穿成这个样子又在干什么？我们在进行安全检查。你叫王政委？
0: 正是鄙人。
1: 你入住登记只是一个人，并没有这个女的，她是谁？
0: 啊，她是鄙人的未婚妻。
1: 未婚妻？
0: 啊，对。
1: 那她姓什么叫什么？
2: 我叫小。
1: 没问你，让她回答。
0: 我
1: 他既然是你的未婚妻，你不会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吧？
0: 探长大人，
1: 我不是探长，你太客气了。
0: 警察先生，请允许我解释，我错了，我真的是错了。I'm sorry, I'm so sorry。
1: 错不错，有你说话的地方。你们两个穿上衣服，跟我们走。

0: 你说什么？老家来的客人让警察署的人给抓走了？
1: 啊，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就是之前发生的事儿。
0: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擅作主张调用我的人事美人计去考察老家来的客人。你知不知道这样的话会让我的人暴露，会暴露我们所有的人。
1: 这可不是我自作主张啊，是有人给我指令才敢这么做的。
0: 指令
1: 啊？
0: 哼，谁给你的指令啊？
1: 是山虎，是他直接给我下达的指令。
0: 他不是一直秘而不宣吗？说警察署的人究竟谁是珊瑚？
1: 大小姐，对不起，他不让我告诉任何人有关他的身份。
0: 你
1: 真的？
0: 谁？
2: 是我。
0: 你给我进来。

0: 小姐，
1: 你在偷听我们的谈话？
0: 没有啊，刚才那么大的响动把我给惊着了，我怕您这出事儿，所以就过来看看您。
2: 他没有撒谎，确实刚从屋里出来。这儿没你事了，下去吧。
0: 是。
2: 你这么大声，屋里地以外都能听得见，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
1: 客人都让警察署的人抓走了，你让我怎么好好说？
3: 要不然咱们化妆成警察混进去，把人给抢回来。
1: 别白日做梦了，关他们的地方肯定戒备森严，你进得去吗？
2: 要我说，我们还是赶快把情况向蛇退汇报，把麻烦留给那边。
3: 好，我这就去安排。

0: 是，我们家小鹏是画了幅总统府的图画，
1: 他的画呢？能不能找出来让我们看一看？
0: 我找不到了。
2: 找不到？自己孩子的东西放在哪儿？难道你这个当妈妈的不关心吗？
0: 不是我不关心，是我真的找不到了。
2: 那小鹏呢？我们找他问问。
0: 他去姥姥家了，要过几日才能回来呢。
1: 那就麻烦你，还是帮我们找一找那幅画吧。
0: 没有，家里真的没有。
2: 那好吧，那麻烦您回头仔细找找，找到了第一时间联系我们。

0: 我第一次看到像牛韵如这样当妈的，不负责任还不配合。
1: 我觉得不能完全怪他，从他神态上来看，应该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0: 你倒挺熟悉女人心理的，这么善解人意。
1: 哎，怎么能这么说呢？观察和判断，推理和分析，永远是一名探员必备的素质。
0: 滚滚滚，少在我面前咬文嚼字，故意卖弄。
1: 哎，你看看你，这讨论案情呢，怎么还带骂人的呢？
0: 我骂你是轻的，再在我面前说那些下流的话，信不信我打你？
1: 哎呀，好好好，我不想招惹你。那你说接下来干什么？
0: 爱干嘛干嘛去，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哎，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孟同杰可是让我们俩一起把事情调查清楚的，你可不能把不满的情绪带到工作中来。
0: 到邻居家了解情况。走。
1: 黄晓丹，我跟你说啊，我是你的，
0: 哎，去，
1: 我是你的前辈，咱俩是搭档，你说话能不能客气点？
2: 探长，人问已经关起来了，要不要马上进行突审？
3: 啊，不急，先关他一夜，打压他的心理防线再说。
2: 啊，您怎么知道他有可能是黑沙帮的人？情报准确吗？
3: 是检查站的警员汇报的情况，当时他说自己是生意人，可身上却带着相机，更像是游客，而且他的证件过新，有伪造的嫌疑。检查站的人发现这些疑点，就派人一路跟踪，确定落脚点之后才向我汇报的。
2: 哦，是这样。
3: 哦，对了，黄晓丹他们调查那张图画的事情好像有新的线索，你过去看看。这是地址，要尽快查清此事。
2: 明白。

0: 司大爷，这么说王小鹏还有个叔叔，而且您还认识他？
1: 当然认识，他叫王班德，一听这名字就不像什么好人。
2: 您为什么说小鹏的叔叔不像好人？
1: 因为有一天呢，我听见他和小鹏的争吵声，就急忙跑了过去。原来啊，这姓王的撕了孩子一张纸，小鹏不干了，哭着喊着就让他赔自己的话。这王班德抬手就打，我就过去拦。再怎么着你也不能打孩子不是？可没成想，孩子他妈反倒跑过来护着这姓王的，说什么叔侄俩闹着玩的，不会下死手。你听听这都是些什么话呀，我呀是真没见过这样当妈的。
0: 看来牛玉如还很怕小鹏这个叔叔啊。
1: 依我看啊，他八成是有什么短儿攥在王班德手里。
2: 司大爷，我想问问，那您有没有看清小鹏画的画是什么图啊？
1: 看到了，画的总统府啊。
0: 您看到了？那幅画现在在哪儿啊？
1: 记得当时小鹏从地上捡起来拿到了我家里，再后来就不知被谁拿走了。
0: 被拿走了？
1: 是啊，反正我这儿没有。

0: 我这不是安全的回来了吗？我再也不离开你了。
1: 你敢离开我？你再离开我，我就用绳子把你捆起来，到死也不放开。
0: 好了，梦桐，别再哭了，别忘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候，他总是在你我的身边，听这些缠绵的私房话。
2: 哎，线索又断了，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3: 就知道问怎么办，自己不用脑子思索一下？
2: 我这不是想不起来吗？你干嘛总冲我发脾气啊？
3: 你说我为什么冲你发脾气？
2: 我哪知道你为什么冲我发脾气啊？
3: 你不知道，你傻呀？
2: 哎，为什么？
4: 好了好了好了，你俩别争了啊！你们啊，都早点回去休息吧。明天一早向徐探长汇报。
3: 明天？现在就去汇报吧。
4: 你也不看看这都什么时候了，探长早休息了。再说汇报了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倒不如把白天的线索重新罗列起来，说不定能从中捋清头绪。
3: 嗯
2: 嗯。

0: 能利用这层身份回来，真是太好了。这为我们彻底粉碎敌人的烈焰计划增添了获胜的砝码。
1: 嗯，
2: 敌人的 B 计划因为我的身份已经不攻自破，关键是要找到携带微型炸药的人以及他们放置炸药的位置，还有你们说的蛇腿和珊瑚这两个最危险的密探。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摸到他们的踪影。
0: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2: 我能不着急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必须尽快拔掉这颗毒瘤。我没有跟你们接头，也是想逼着敌人全部现形。我担心找不到合适的时机联系你们，这才把情报送到恰恰歌舞厅，没想到会在歌舞厅门口碰到了蒙童。你真了不起，没想到我都装扮成那样了，你居然还能认出我。早知道这么快就能见面，我就不冒这个险了。
1: 就算你从头裹到脚，我也能把你认出来。
0: 幸亏我们的人出现了，不然在旅社的情形怕是你很难收场啊。
2: 嗯，
1: 该死的日本女探子就会使那种下作的手段，她没把你怎么样吧？
2: 对了，那个负责抓捕我的人叫什么？看上去很精明。
1: 他叫赵天，就是当初第三联络站失踪的老赵。
0: 啊，他的情况我们以后再说。是这样，你提供的黑沙帮隐藏人员名单中，我们只挖出了两个女人，其他两个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另外，照片上那个男人也没有线索。
2: 他们都是赵建波的人。
0: 什么？
1: 你说谁？
2: 北洋执勤军方内务搜查局局长曾万博，其实就是我们当年的同乡赵建波。
0: 是他？他怎么会？
2: 是的，他投靠了日本人，一直在为日本人做事，是黑沙帮的首脑，也是烈焰计划的主要负责人。
1: 赵建波，曾凡博，天哪，这太可怕了。
2: 他一直在寻找我们，想对我们当年抛弃他的事情进行报复，没想到却意外寻找到了我。
1: 他没对你怎么样吧？
2: 放心吧，他能派我来参与烈焰计划，就是想让我送死。可惜的是，他的美梦注定会被我们打破。好在你们的名字都是假的，他不会知道我们在一起。好了，还是说案子吧。只要我回去，所有跟烈焰计划有关的黑沙帮成员，他们都会自动现身。我想知道的是，解爆炸药的方法有没有给另外三个城市送过去？还有孔令宇，他有没有把其他操炮手和隐藏的密探资料提供给你们？要知道，这些操炮手都已经派遣回来了，孔令宇看过他们的全部档案，只有他才能挖出这些操炮手和所有隐藏密探的藏身处。
1: 是这样，解爆炸药的方法已经分发给了北平、上海和重庆的我党地下组织，他们已经开始部署应对方案。至于操炮手的事情，孔令宇遭到了敌人的暗算。

0: 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黑沙帮的密探一路追杀孔令宇，他为了安全独自来到南京，可是因为伤势过重昏倒在了街道，是好心的路人把他送到了医院，没想到敌人也闻风而至。
0: 经我们推断，暗杀行动应该是曾思佳安排的。
1: 你冷静些，令宇他目前依然昏迷，没有生命危险。

0: 们不得已才宣布他的死亡。
1: 新华是你的亲弟弟，可我却没能保护好他，早知这样我就不应该派他提前回来。
2: 你都知道了？
1: 是新华临行前告诉我的。你们为什么都要瞒着我？
2: 是新华坚持不让我告诉你的，就是怕你因为这层关系会在行动中照顾他。
1: 可结果呢？结果是我亲手把他弄成了现在这副样子。
2: 不要这样说，这不是你的错。不是的，你一定要坚强起来，只有彻底粉碎敌人的烈焰计划，才是对新华，对那些牺牲的同志们最好的交代，对吗？
0: 今天接下来需要我们怎么配合你的行动？
1: 敌人为了完成烈焰计划，一定会清除所有隐患，先让他们狗咬狗，替我们扫清障碍。

0: 人被关进来后有谁接触刑犯吗？
1: 徐探长和祝梦童探员只是过来看了一眼就走了。
0: 我不是问他俩，我是问还有没有别人。
1: 别人？我这个班没有。
0: 那上两个班呢？
1: 交班记录上没有记载，肯定是没有。这一点我们有严格的规定，无论是谁要接触被抓人员都必须进行严格和详细的登记。

0: 北平、重庆、上海的操炮手均已抵达安全的指定地点，所需火炮组装设备准备齐全，藏匿地点安全。 A 计划所用的微型炸药也已经布置完毕，执行引爆的我部人员隐藏地点安全可靠，目前只有派往南京的秦天没有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接头。局座，您在听吗？
1: 给南京回电，如果发现秦天有可疑之处，杀；如果发现他私自与别人接触，杀；
0: 如果他始终不露面怎么办？
1: 就算把南京给我翻个底儿朝天，也要把他给我揪出来。杀无赦。

0: 么了？
1: 我刚出来倒洗脚水，突然发现有一个黑影闪过。
2: 人呢？跑哪去了？
1: 不是跑，是枪的一下就跳上墙头不见了。
0: 行了，别害怕了，不过就是个飞贼，这没事了啊，回去吧。

0: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1: 另外，牛玉茹的邻居司大爷大清早过来汇报说，他昨晚想起那张丢失的画是在小鹏的老师刘旭飞到他家给小鹏补课之后不见的。
0: 刘旭飞给王小鹏补课为什么会在司大爷家里
1: 啊？我问过了，司大爷说牛玉茹家空间小，所以从一开始小鹏便带着刘老师去他家补课，从未变过地方。
2: 这说明刘旭飞老师也有很大的嫌疑。这样，李家福继续负责此案，黄小丹去调查那个被抓的女人的身份和背景。
0: 嗯，
2: 赵天，你来审讯王振伟。
3: 探长，我怕一个人会有遗漏的问题，不如请祝梦彤跟我一起去吧。
2: 也好，你们一起去吧。

0: 抬起头来。姓名、年龄、职业。
1: 我叫王政委，36岁，上海黄埔华商。
0: 你认识他？
1: 什么 ？Sorry， What did you say？ 你说什么？
0: 你进来的时候，看见我们的探员为什么突然迈不动步子了？
1: 我觉得这位女士非常像我的一位朋友，而且我没想到警察署里还有这么漂亮的花瓶，穿上警服更是别有一番风韵。I think
2: boss， 都到什么地方了还敢胡言乱语？难怪你这种好色之徒会做出如此下贱的事情。
0: 知道为什么关你进来吗？
1: 两位警探真的是误会了，事情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那个女人真的不是我从烟花场所里带出来的，是她自己送上门来的。我只不过是觉得她有几分姿色，一时思想有些动摇就忘乎所以了，幸亏你们及时赶到，拯救我于悬崖的边缘上。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0: 你错了，你和他的事情我们不感兴趣，而是要你交代别的。
1: 别的？别的什么？没有啊，我可是守法的本分生意人。
0: 你

0: 得好好想一想。
1: 我整整想了一夜，我真的没有什么可想的了。如果你们能拿出我任何的罪状，那枪毙我都可以。
2: 恶心。李家富。
3: 小曼。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今天放半天假，正要去找你呢，刚好看见你了。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3: 我还能去哪儿啊？当然是办案喽。
2: 哦，对不起，我知道你们有严格的保密制度，我是不是不该问啊？
3: 没那么严重，只不过是走访调查，又不是什么秘密案件。
2: 那就好，我就是怕耽误你工作，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坐坐。
3: 啊，现在啊？
2: 嗯，你不是说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我只有半天假，走了老远的路才过来找你，你该不会不理我吧？
3: 怎么会不理你呢？只是我这儿……
2: 我明白，你不用再搪塞我了。既然是这样，那我以后再也不来找你了。
3: 等等。请你别误会，我真的不是拿办案来搪塞你，我确实有案子要办。
2: 我明白，干你们这行的，案件永远都是第一位。那你以后就跟案件做朋友好了。我觉得，在你眼里，我就是一个多余的人。
3: 你别这么说，我可以晚上再去办案。

0: 谁呀、啊？是你？你干什么？
1: 我就是来看看你。家里没别人吧？
0: 没有。这不是我画的，你还我图画！
1: 小崽子喊什么喊？那就是你画的，说好了。
0: 不是，这不是我画的，你还我的图画！你还我图画！
1: 你要是再喊，我就弄死你！
2: 小鹏，小鹏，小鹏，小鹏，
3: 司大爷您在吗？我是刘老师，来给小鹏补习功课的。司大爷

0: 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0: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抓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人呢，这一上了年纪呀，是真不中用了呀，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我踩了1个多月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趴趴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
0: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看到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呀、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锣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铜锣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0: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是啊，免费领了一个铜锣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锣宝健步器，踩了有2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你看现在腿上啊也有肌肉了，有劲儿了吧，走路也就不那么费劲儿了。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现在啊一口气能上4楼，下个楼都没事儿，遛弯也能遛了，关键是小腿上啊有肌肉了，有劲儿了，想怎么走都能行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0: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抓紧扫码领。

0: 续吧。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九十天成水道。北京的五月，拿起芭蕉最披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冬天绿，直接封神，每一张都加8折规格。5月15-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2: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3: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3: 法律是坚守，亦是煎熬。
1: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4: 黑暗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3: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4: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3: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1: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12: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13: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4: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1: 邦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5: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

5788。

0: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个赵天。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也早就怀疑他了。而且今天当我们提到刘旭飞这个名字的时候，他的反应很不正常，直觉告诉我他们俩之间应该有牵连，但是一切必须要有足够的证据才行，绝不能凭主观臆断来办案。即便最终查出他有问题，也不能让他发觉。浪说的没错，现在还不是收网的最好时机，绝不能打草惊蛇。另外，黄小丹经过调查已经了解到，那个赵慧杰一直以青楼女子的身份躲藏在一栋居民楼内，几乎从不出门，难怪我们始终没有挖出这个谜团。
0: 怎么，黄小丹知道赵慧杰是黑沙帮的人了？
1: 不，我没有向他透露。而且当初浪给我们提供的有关赵慧杰的照片也模糊不清，黄小丹并没有认出来。
0: 既然你我都已经怀疑赵天，那么暂时也不应该向黄小丹透露更多细节。毕竟赵天曾经救过黄小丹，我担心他为此会放松警惕。
1: 完全同意。喂，我徐俊凯。什么？王小鹏家？李家富不在那儿吗？好，我立刻派人过去。王小鹏家出事了，你快去看看。
0: 好。

0: 你这一下午时不时的看表，你知道吗？这是很不礼貌的行为。
1: 不好意思，我不想对你有所隐瞒，我确实惦记着案子呢。
0: 至少现在的你还算诚实。几点了？
1: 快6点了。
0: 谢谢你今天能舍弃案子陪我说话，今天下午我很开心。不早了，快回去办你的案子吧，我也该回去排练了。
1: 那好，你放心，下次我一定安排好时间。
0: 你觉得还会有下次吗？
1: 啊，
0: 我跟你开玩笑的，下一次啊我会提前给你打电话，不会再让你为难了。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问情况就是这样，一整天了，他始终强调自己是合法生意人。说实话，我也判断不出他是否有其他问题。
1: 黄小丹，你调查的结果呢？
2: 通过对赵慧杰的调查了解，有足够的人证能够证明她就是一名青楼女子。我认为这就是一起普通的案子，没什么搞的。现在工作这么忙，我建议把他俩放出去算了。
0: 我不同意黄小丹的看法。
1: 说说理由。
0: 现在是非常时期，这个王振伟究竟是什么身份还有待调查。如果我们草草的结了案，那万一他真是敌人，而我们把他放跑了，那再想抓他回来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1: 提高警惕是对的，但也没必要弄得草木皆兵，更没必要把普通的案子上升到黑沙帮案件的高度来对待。如果我们的神经老是绷得这么紧的话，用不了多久这根神经就会崩断的。所以在这个案子上，我的意见跟黄小丹一致，先把他们放了吧。
0: 好吧，我这就去吧。
3: 司大爷，你真的没有看清楚袭击你的人的长相？
4: 没有，我一进门就看见小鹏躺在地上，我还没来得及问就被人从后面打晕了。你快告诉我，孩子没事吧？
3: 等送到医院就会有结果了，你也去医院看看吧。

0: 没想到一进门就看到他们俩躺在地上，然后我就报案了。
1: 怎么回事？我看见司大爷和一个孩子被送医院了。
2: 你看到的那个孩子就是王小鹏。
1: 他怎么了？
2: 凶手把他的脖子拧断了，王小鹏已经死了。

0: 叫赵天，就是当初第三联络站失踪的老赵。
1: 而是黑沙帮派来的破坏分子，要不是上面有命令把你给放了，我一定会抓住你的把柄。所以你给我听好了，千万不要搞什么破坏活动，你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
2: 第一，我不会逃的；第二，我敢肯定自己不会有把柄被你抓到。所以也请你听好，千万不要对我死缠烂打，你最终什么都得不到。
1: 你能这么冷静说出这种话，足以说明你的心理素质很好。
2: 心理素质好就怀疑我是坏人吗？你同样如此，我是否也可以怀疑你呢？
1: 人生中最艰难的考验，是有耐心等待合适的时机得到他想得到的。我会等你露出马脚。
2: 那你也要有勇气接受一无所获的等待。

0: 王小鹏被凶手拧断了脖子，他已经死了。
1: 沙虎的密电说得很清楚，刑天见到警察署朱梦彤的第一反应非常奇怪，似乎认识对方，或者说他没想到朱梦彤会在那里出现，所以山虎怀疑秦天的身份有问题。
2: 不是秦天的身份有问题，而是这个朱梦彤很像我的同乡彭玉华，或者就是他本人，所以秦天才会有那样的反应。而我没有告诉山虎朱梦彤酷似我的故人。回电让他对此事不要有过多的怀疑，并告诫他联络次数不要过于频繁，以防不测，不是万分紧急的事情自行处理。
1: 明白。

周梦彤，警探，难道你真的是玉华？等着吧，等我解决了秦天，我把你们一个个全都揪出来。是该报仇的时候了。

0: 队长，你怎么会在这里啊？怎么了，队长？出什么事了？
1: 后面有尾巴吗？
0: 放心吧，绝对安全。
1: 坐下说吧。

0: 这就是珊瑚让桥本木交给你的。
1: 是，我还觉得奇怪呢，桥本木明明一直和你们联络，为什么会把这个交给我？谢谢。这里面的信息和我也没有什么关系，全是证明客人没有与外人接触。
0: 这么说，这个人是晴天对吗？
1: 这我还能认错？思佳姐，你心上人回来了，开心点吧，别绷着脸了。
0: 警察署的人突然闯进来，你真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吗？
1: 我当然不知道，不过珊瑚的指令很清楚，说对方肯定是晴天，并且让我无论如何要证实他的身份，套出他不接头的目的。没想到我一进门就认出他了，他连胡子都没沾。更没想到的是，我俩没说两句话，警察署的人就冲进来了。
0: 珊瑚究竟是什么人？
1: 我从没见过他本人，一直是桥本木在给我传递情报。
0: 那你没有对警察说什么吧？更没有透露我的身份吧？
1: 瞧你说的，思佳姐，我怎么可能出卖你呢？况且警察也没有审问我，说了我两句就把我给放了。怎么了？
0: 啊，没什么，时候不早了，我也该回去了。
1: 哎，思佳姐，咱们姐妹这么久没见面了，再多聊两句嘛。
0: 你知道吗？你现在的身份已经彻底暴露了。
1: 那我该怎么办啊？
0: 你说的对，你我姐妹一场，我是不会动手的。再说你不该那么试探的，会令我不舒服的。记住，是珊瑚把你逼上绝路的，他之所以给你情报，是因为只有我知道你的住所，而你必须去死。
2: 都怪我，要不是徐小曼拖住我，说不定我会赶到，王小鹏也不会死。
3: 别这么说，你到周边走访又不是专程去王小鹏家，这事跟你没关系。如果你不去陪徐小曼，立刻就会引起他的怀疑，

0: 是什么地方？
1: 你说呢？
2: 经我们推断，暗杀孔令宇的行动应该是曾思佳安排的。
0: 思佳，我终于见到你了。
1: 见到了又能怎么样？把我们都出卖给革命党吗？
0: 你在说什么呢？我怎么会出卖你？
1: 说吧，你为什么不在指定的时间接头？你别告诉我，你不认识接头的人。
0: 我一回到南京就被警察盯上了。我怎么知道张玉芳是不是在替他们做事？我必须先确定他还是自己人，确定自己的安全。赵慧坚难道没有跟你说吗？我们都被警察署的人给抓起来了，而且我出门的时候，我的房间进过陌生人，连我的行李都被人打开过，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1: 进你房间的人就是张玉芳。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进歌舞厅？
0: 你怎么知道我去过那里？
1: 哼，你能在蔡万生跟我表哥身边游走自如而不被发现，怎么现在有人跟踪你，你难道都不知道吗？今天你是在闽南被刑讯击毁了智商，还是觉得我容易被欺骗呢？
0: 你变了，思佳，你已经变得不是我当初认识的那个曾思佳了。
1: 就是因为当初我太相信你了，才会导致现在的结局。
0: 现在是什么结局？
3: 是这种结局吗？
0: 这就是你当初拉我进督办处的后果，到头来蔡万生和曾凡博都想杀我灭口。我死里逃生来到这里，本以为杀了孔令宇能和你在一起，没想到现在居然连你都开始怀疑我。别讲了，反正我不论干什么都是个死。
1: 你知不知道有一个女革命党在你进去之后也进了歌舞厅？她叫祝梦彤，是你副官孔令宇的姐姐，想必你早就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哼，我就奇怪了，你们同时进入歌舞厅，这究竟是为什么？
0: 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祝梦彤，也不知道他会出现在那里。我去那里是因为那是我常去的地方，呼吸那里的空气能让我放松。我还去了很多地方，跟踪我的人难道就没有告诉你吗？
4: 休想骗我们！你行李箱内的胶卷筒少了一副胶卷，你是在给革命党传递情报。
1: 说，胶卷里到底是什么内容？你究竟是什么人？

是炸毁英国人的商会大楼。我必须提前了解目标的位置，熟悉其结构，而这个胶卷是绝对不能被任何人发现的。

0: 你好，请问鲁克鲁探员在哪个办公室？我有东西交给他。
1: 哦，后院第三排屋子就是。但是鲁克他最近一直不在。
0: 他干什么去了？
1: 你也是警员，你应该知道所有警署都有严格的规定，不该问的不能问。
0: 啊，对不起，那请把这个东西转交给他吧。
1: 好吧。

0: 老大爷，
1: 嗯，
0: 您走错了，这间屋子是仓库，您去几号病区啊？
1: 我是来看儿子的。
0: 哦，
1: 他们说在七号病区。
0: 啊，七号是吧？
1: 哎，
0: 那您跟我来，咱们往这边走。啊，小心啊。
1: 啊，哎，这儿不是七号病区啊。
0: 啊，
1: 哎呀，好好好。

0: 都到齐了吧？下面我们就王小鹏的案子开个碰头会。
1: 鲁克还没到。
0: 啊，不用等他，我忘了告诉你们，鲁克在外面办其他案子，最近一段时间都不会回来。
1: 啊，
0: 王小鹏和邻居司大爷遭人袭击，这件事情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而这个凶手呢，目前又没有任何证人看见，或者说，哪怕是看到一个影子出现在王小鹏家的附近，所以这就给我们的侦破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我认为这样啊，第一，我们继续对王小鹏家周边的邻居进行询问和调查；第二，对王小鹏所在学校的同学进行走访排查；第三，
2: 这位女士，请问你找谁？
3: 啊，我叫刘旭飞，是朱梦彤探员让我过来的。
2: 哦，向里走，绕过后院，最后一排房子第三间就是他办公室。
3: 谢谢。
2: 哎，
0: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凶手为什么会对一个孩子下死手？而且案发现场那张总统府的图画究竟是怎么冒出来的？这些谜题都亟待我们去解开答案。
1: 对，我们都看过两张图画，大家看，如果左边这张图画是出自王小鹏之手，那么右边那张显然并不是他画的。哎，对了，家父，案发时你不是在王小鹏家附近吗？有没有顺路去问问？
4: 你还不知道啊，案发的时候李家父根本就不在现场，他还没孟彤姐赶到得快呢。
1: 什么？你不在现场？探长不是安排你负责那条线吗？
5: 是是，当时我
4: 结巴什么呀？你必须把话说清楚了，要不就是你失职导致的恶果。
6: 对啊，我都忘记追问你了，李家父，你当时到底干嘛去了？
5: 对不起，有件事，我一直在向大家隐瞒。我有一个朋友，女朋友，但绝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男女朋友关系。

0: 你冲我说个什么劲儿？你交什么朋友跟我有什么关系？别扯那么远，老实交代你的问题。案发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
1: 黄小丹，注意你的措辞。
2: 我对不起你们，也对不起王小鹏。案发时我在和女朋友约会。
0: 你说什么？好你个李家富，你可真了不起啊，探长。
3: 对方是什么人？什么身份？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2: 我，
4: 探长，请允许我说两句。其实李家富在第一时间向我说明过情况，也想上报给署长和你，只是署长到现在都在外地，再加上当时刚好是祝新华同志遇害的日子，我担心在那个时候提及此事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所以我就劝说李家富再找其他合适的时机向上面汇报。说到这件事，我有更大的责任。
3: 既然是这样，那还情有可原，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我们的工作性质，这种事情必须第一时间汇报。回头你要向我写一份详尽的有关对方身份以及你们相识过程的书面报告，
0: 还有一份深刻的检查。
3: 啊，对，这个也必须写。
4: 探长，我也需要写吗？

0: 该换药了。
1: 哦，
0: 陆探员，你这样没日没夜的在这守着不累吗？
1: 比起孔令宇的经历，这点累算什么？反动军阀能够被赶出南京，我们绝不能忽略他们这些敌后英雄所付出的努力。
0: 嗯，我们都希望他能早点醒过来，也很想听听他讲的那些敌后的事情，一定很惊险。
1: 我跟你一样，也期盼着他早一点清醒过来。
0: 嗯，会的，我们都要有信心嘛。啊，
1: 嗯，
0: 我先走了。
1: 嗯。

0: 有什么问题吗？
1: 醒了，他可能要醒了。
0: 你说什么？
2: 谢谢你啊，刘老师。因为王小鹏的母亲牛玉茹目前处在极度的悲痛中，所以只能先请你过来向我们汇报一些情况。
3: 嗯，你们还有什么要问的就请快点儿，问完了我还要赶回去给学生们上课呢。
2: 哦，我们从司大爷那里了解到，你在他家给王小鹏补习功课的时候见过他的叔叔王班德，可我刚才问你，你怎么说不认识呢？
3: 他叔叔王班德，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5月15号，王小鹏和他叔叔吵过架后，将一张画有总统府的图画拿到了司大爷家，随后你来给他补课。没过一会儿，王班德就登门去找王小鹏，见到你在，王班德便走了。这些你都不记得了吗？
3: 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司大爷他还说什么？那个姓王的没个当叔叔的样子。可是我没有注意进来的人长什么样子，你不说我都忘了这回事了。
4: 刘老师，你可要实事求是，实话实说。
3: 你们什么意思？怀疑我说谎？
4: 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给你提个醒。
3: 没这个必要吧，我说的都是实话。

0: 我们了解，王小鹏画的总统府的图画是在你给他补习功课后不见的，请问那张图是你拿走的吗？
1: 没有啊，我还一直等着他交作业呢。
2: 可那张图画作业却在你走了之后就彻底不见了。
1: 我说了我没有拿。
0: 你的意思是司大爷在说谎？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啊，不用紧张。是不是我们这儿的环境让你觉得不舒服？或者是有什么人让你觉得不舒服？
1: 没有。
3: 请问刘老师是单身吗？这个问题是不想回答，还是很难回答？
1: 我。
4: 刘旭飞不是单身，已经成家了，她的丈夫就是我。对不起，是我不让他向别人提起的。
5: 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6: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7: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5: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8: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9: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5: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7: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8: 赶紧扫码领吧， 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9: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5: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3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0: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5: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0: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2: 老天还是眷顾我，
13: 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14: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2: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14: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12: 爱情是什么感觉？
15: 黑暗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14: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5: 下地狱你是第一个。
14: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0: 停， 焚烧野

0: 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0: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2: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8: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9: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0: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7: 邦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1: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2: 对不起，是我不让他向别人提起的。
13: 你怎么突然跑到这儿来了？我都好几个月没见到你了，你也从来没有到这里找过我。我真的好想你。
12: 我也想你。先不说别的，祝梦彤他们来这里找过你了？
13: 是啊，一共三个人，说是来了解情况。怎么，你认识他们？
12: 徐飞，这两年有件事情我一直瞒着你。其实我不是什么业务员，我曾是革命党在南京联络站的地下交通员，现在是南京警察署的一名探员。是的，我欺骗了你。我所在的联络站被破坏后，我的身份上级组织一直都在核查当中，加上工作上的性质，随时可能会有敌人对我身边的亲人进行打击报复，我担心你会有危险，所以从不敢向你透露真实情况，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你我的关系。没想到因为一个案子他们会找到你，更没想到他们竟然会
13: 你什么都不要再说了，难怪这些年你从来不让我去你工作的地方找你。你记住，不管你是什么人什么身份，你都是我的丈夫。
12: 徐飞，我想告诉你的是，如果他们不问，还是不要向别人透露你我的关系，对任何人就说自己尚未成家。早在我做地下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秘密成家了。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才不想让别人知道。之前李家富说他的事情，我深有感触，劝他暂且不要上报，多少也是出于自身的情况。我接受组织的处分。
14: 这么说，这几年你们夫妻很少在一起。
13: 生活在一座城市，可一年也见不上两次面，他总是很忙，也不怎么回家，所以邻里的人一直都以为我还单身。
12: 行了，这里不是你发牢骚的地方，现在说的是你的问题。
15: 徐探长，不好了，我们刚刚接到报告，那个被放走的赵慧杰在家里被人杀了。另外孟彤姐，你老家有电话打过来。
14: 你们说的事情我会去核查。赵天，先送刘老师回去吧。
12: 不，探长，这时候我不能离开这里，我应该去现场。
14: 那好，郝乔丹，你送刘老师。
13: 嗯。
14: 朱梦彤去调查徐小曼的情况，李家富留守，我们走。
16: 是。

0: 照片吸引出来了，上面确实都是英国商会大楼以及南京主要建筑物的画面，也都是我跟踪他去过的地方。他每到一处，都会拍照。另外，赵慧杰手中那份关于珊瑚传来的情报显示，证明秦天没有单独接触过任何人。这么说，他是可靠的了。
1: 应该是吧。还有，关于蛇蜕传来的曾凡博给我们的指令，
0: 如实回复。

0: 带走。
1: 我检查了屋内的陈设，没有一点破坏的痕迹。由此看来，凶手的目的应该很单纯，就是为了杀他而来的。案发时间应该是昨夜子时前后。
0: 可奇怪的是，凶手为什么要对一个青楼女子下毒手呢？
1: 这说明赵慧杰多少还是知道他们一些情况的。凶手这是在杀人灭口啊。
0: 我们刚放了他们，赵慧杰就被杀，会不会跟那个王振伟有关系？
1: 王振伟，如果真是王振伟，那事情倒简单了。但把他们放出来之后，我一直跟踪王振伟到旅馆住处，案发时他就在里面，一直没有出来。
0: 赵慧杰的死说明你之前的判断是准确的，这个王振伟没那么简单，立刻对他采取24小时监控。
1: 是。
2: 先生请喝茶。
1: 嗯。好，谢谢。

0: 谢我。
1: 怎么了？不可以吗？
0: 小姐说您是她的未婚夫，那您就是主人，而我是个下人，下人伺候主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主人向下人道谢，这辈子我还是第一次听见。
1: 主人和下人不都是人吗？
0: 人和人可是不一样的，主人生来就是享福的，可下人却是受罪的，这都是命中注定的。
1: 你叫什么名字？家是哪儿的？
0: 我叫翠花，我没有家了。几年前家乡发大水，我家的几间草房，我爹我娘还有弟弟妹妹都被大水给冲走了。
1: 那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0: 我一个姑娘，又是孤儿，在乡下除了嫁人是没有别的活路的，可我年龄还小，还没到嫁人的时候，所以受乡里人的指点，就来到了城里，找到了我的远房表姐。
1: 原来曾小姐就是你的远房表姐啊。
0: 先生，您是不是要笑话我，硬要攀你们有钱人做亲戚？
1: 不不不不，真龙天子还有三门穷亲戚呢。
0: 可有钱人是从来不愿意认我们这些穷亲戚的，其实我们根本就不是什么远房亲戚，是小姐让我对外这么说的。先生，我的话是不是有些多了？您别见怪。
1: 不会的。
2: 要不要吃点什么东西啊？我给你煲了汤，那我给你端过来。
1: 对了，翠花，如果你以后要嫁人，我希望你能够嫁个好人家，千万不要嫁给那些蛇蝎心肠的人，到头来什么都得不到不说，还会被人家给整死的。对了，院子里有狗没有？把汤端去喂狗吧，看看那狗吃了会不会死。

0: 你好。
1: 哎，你好。
0: 喂，你好，我是小曼。哦，是舅舅啊。家里的猫找到了吧？那就好，您说吧，还有什么事儿？
2: 凌云，凌云，杏花，哎呀，杏花，哎呀，怎么没有反应呢？医生不是说已经能醒了吗？
3: 你先不要着急嘛，医生说他有可能会苏醒，但不代表他现在就一定能醒过来。
2: 那我替你吧，我要在他身边，守到他醒过来。
3: 朱梦彤同志，你不能留在这里，一旦你不去工作，会让别人误会，更会令隐藏在我们身边的敌人产生怀疑的。我想这其中的道理你比我更清楚，你说呢？
2: 嗯，

他动了，陆柯，你看见了没有？他动了，令宇，他醒了，令宇，陆柯，你快看，他真的醒了。

0: 些话。
1: 让你到你就到，一个下人你还有主意了？
0: 小姐您别生气，我就是觉得你好不容易煲好的汤就这么倒掉太可惜了。
1: 反了天了，你还敢顶嘴？
0: 我

0: 再说大了又怎么了？就当我喂狗了，你发哪门子善心呢？这才多长时间就跟他穿一条裤子了，哼，怎么你心疼他呀？
1: 你看他不顺眼，哄他走不就完了吗？至于拿一个丫鬟撒气吗？实在不行，你还可以把我一脚给踢出去。
0: 生气又怎么了？我气性哪有你大呀？你不照样什么恶毒的话都能说得出来吗？我想你应该很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大家的安全，所以要按程序走。再说了，你受了那么多苦，不也是为了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吗？
1: 那现在能证明我的身份了？
0: 哼，只能证明你是一个报复心极强的人。不过话说回来，你要是不这样，我还真会怀疑你。现在看起来，你还是那个嫉恶如仇、玩世不恭的钦天。
1: 你错了，我已经不是人了。你表哥已经亲手把我打造成了名副其实的定时炸弹。有没有孔令宇的活动区，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亲手杀了他。
0: 恐怕你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他已经被我们干掉了。
1: 能确定他死了吗？别忘了，他要是活着，我可什么都干不成。
0: 当然确定。哎，对了，表哥是不是跟你说过，从现在开始你我就要以夫妻的名义出行了？
1: 那他有没有命令你，不管我成功与否，完事之后都必须干掉我？

0: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这个任务我是绝对不会执行的。依我看，不如我们假戏真做，我们俩现在就把婚结了。
1: 你认为在经历了这些之后，我们还能再回到从前吗？还是尽快开始我们的任务吧。我记得我跟你说过，我的婚礼一定要听到令世界都震惊的礼炮声。

0: 局座，南极蛇蜕发了密定。
1: 您
0: 今天已经接洽，暂无可疑之处，为确保安全需深入调查，请批示。宋彪已经够谨慎的，为了测试景天，已暴露了我部黑沙帮成员一名，而蛇蜕又是蔡万生的人，又是一个中国人，看来他信不过我们。今天被我们接二连三的深入测试，他不可能是革命党。要不要回电通知他不用再调查了？
1: 不用。蛇蜕的谨慎是有道理的，要想烈焰计划顺利实施，就一定要查，让他一查到底。

0: 买冰棒啊。
1: 哎，我请你吃冰棒吧。
2: 请我、还是我请你吧。
1: 哎，不不不，因为李家富、你为我做了很多事情，我应该感谢你才对啊。
2: 这有什么好感谢的，我说了我们是朋友。
1: 是朋友才应该有福同享嘛。两个冰棒
2: 啊。好。哎，哎，买冰棒哪用得着整钱啊，我有零钱，还是让我来吧。
0: 啊，没关系，有得着有得着。
2: 来，找你钱
1: 啊。
2: 哎，冰棒，
1: 谢谢
2: 谢谢，没事，走了。

0: 经过两天的走访调查，我们确认这个徐小曼是一个普通的戏剧演员，家庭和社会背景都很干净，思想觉悟很高，没有不良表现，为人勤奋正直，工作认真，完全可以信任。与李家富所说的一致，他们只不过是普通朋友，并非男女朋友关系。
1: 李家富，你的检讨书我也看过了，思想认识还是比较深刻的，鉴于这种情况，我同意你们交往，但是由于你的工作性质，还是要严格遵守相关的保密制度。
2: 是。
1: 赵天，你的情况也一样，组织正在调查刘旭飞的背景，也同样请你理解。说说案子吧，那个王振伟有什么举动？
2: 很遗憾，当我们决定布控监视他的时候，他已经退房了。我去旅馆调查过，工作人员说他已经订了去香港的船票，相信现在已经离开了南京。
1: 目前我们手头上的案子进展都不顺利，而关于烈焰计划的事情，我们也只知道敌人要利用钱志学教授研发的微型炸药对四大城市实施毁灭性的爆破行动，但准确的时间和地点都不清楚，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马虎，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尽快揪出所有隐藏的黑沙帮分子。好了，就到这儿，散会。

0: 什么时候进来的？
1: 我刚进来，小姐让我给您送些茶点。先生，您身上……
0: 放桌上吧。翠花，不是我怪你，以后出来进去都要事先征得别人的同意，不然的话你又要挨小姐的骂了。
1: 是先生，我听您的。
0: 行了，你去吧。

0: 说实话，我对刘旭飞的过去并不了解。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们俩的这场婚姻是一个圈套，是一场骗局，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早有预谋的陷阱。
1: 这么严重？
0: 我把最近发生的事情仔细地捋了捋，结果发现发生意外和出问题的时间和地点都有他的身影出现。我给您举几个例子，祝梦彤和鲁克同志去外地和孔令宇接头，尽管您事后才告诉我实情，但在他们离开之后，我曾回过一趟家。我记得当时刘旭飞跟我说，希望我留下多陪他几日。我说同事出差办事，缺人手，不能留下。而在那之后，祝梦彤的住处就被盗了。还有，我从赵慧杰的死亡现场离开后，去他们学校调查过，他当晚并没有回家。学校的人也没人能证明他夜里是否出去过。再有，就是那张总统府图画的出处，又是他的学生王小鹏，随后王小鹏就被杀了。我怀疑刘旭飞把学生带到总统府去上什么图画写生课，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别忘了，王小鹏画的那张总统府图画在司大爷家丢失，也跟他有关系。
1: 赵天，你能够大义灭亲，这是好的，但我们必须重证据，任何主观臆断都会搞乱我们的阵脚，把我们带上歧途。
0: 敌人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也许他早就知道我的身份，想利用我得到情报，所以才跟我结婚。探长，我认为在必要的时候咱们必须先下手为强。
1: 这样吧，我马上向署长汇报，等请示他之后，我们再决定下一步怎么走。
0: 那好，那我想先回趟家，看看能否找到其他更加有利于我们的线索。
1: 但是要注意分寸，你们毕竟是夫妻，如果他是清白的，你可不好收场。
0: 我知道该怎么做。
2: 今天晚上珊瑚让你去执行一项特别的任务。
3: 什么珊瑚还暗礁呢？他凭什么指挥我？我来的时候你表哥可明确地指示过，我只负责烈焰行动，其他的我可什么都不干。
2: 我告诉你，这项任务也是烈焰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3: 我记得你可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没人能镇得住你。这个蛇蜕和珊瑚到底是谁啊？能让你这么听话？
2: 你是在套取我的情报吗？
3: 对呀，你们不都怀疑我是革命党的探子吗？
2: 能不能别这么孩子气呀？说实话，我根本就没见过那两个人。桥本木负责跟珊瑚联系，他从来不肯透露对方的身份。至于那个蛇蜕嘛，狡猾得很，而且时不时的把情报送到我的院子里来，哎，神出鬼没的。
3: 恐怕是被革命党吓得成孤魂野鬼了吧？
2: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那，看清楚了，记住他的样子，然后干掉他。
3: 就是他审问的我。不是我想不明白，在这里杀警察署的探员，就不怕他们找到线索，把我们都一烧毁了？
2: 你不会留下线索的，除非你故意的。记住，不能用枪。
3: 让我在哪里动手？
2: 今晚10点，他会出现在洋房街西侧的胡同里。

0: 杀害小鹏的凶手，你们可要早些找到。还有，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可我却不能在家陪你。班里有几个学生的学习跟不上，我得去给他们补补课，他们可是国家的未来。
1: 你真的是去给他们补课吗？
0: 老宋，你怎么了？你从来没有这样跟我说过话。你我夫妻一场，有什么话摆在桌面上说不好吗？你为什么要怀疑我？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从王小鹏的事情发生之后，你的情绪一直很激动。他只不过是你的一个学生，怎么搞得像失去亲人一样？
0: 你这是什么话？他不是一般的学生，他是一个好学生。他，再说了，我对每个学生都是有感情的。
1: 好了好了，对不起，王小鹏的事情让我很紧张，你去忙你的吧。等把案子破了，也许我们就能够长久的在一起。

0: 今天很清楚，暗杀行动依旧是敌人在试探他，但是将要出现的人曾是第三联络站自己的同志，他绝不能动手，而这样一来他就无法进一步取得蛇蜕和珊瑚的信任，无法接触到持有微型炸药的人，那他接下来又该怎么做呢？
1: 所以我认为这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想把水搅浑。
2: 事情弄得还挺复杂。
1: 是的，署长，请问您什么时候才能从外地回来？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向您汇报呢。
2: 我暂时回不来，手里的一切事情你都可以做主，说吧，接下来你想怎么做？
1: 孙子兵法云，兵不厌诈，我想给敌人摆个迷魂阵，让他们摸不着我们的脉搏。
2: 好，我同意你刚才说的方案，执行吧。
1: 明白。
3: 我知道你的心很痛，对吗？他还是个孩子，就这么没了，我的心能不痛吗？
4: 但光心痛不行，你要配合我们，早点抓到杀害你儿子的凶手。眼下我们就很需要你的帮助。
3: 我怎么才能帮到你们？
4: 刘旭飞老师是不是经常来家里给王小鹏补习功课？
3: 他说他经常来。
4: 怎么，你没有遇见过他？
3: 也见过一两次，大多数的时候我可能不在家吧。
4: 那我想问问，王小鹏出事那天你干什么去了？
3: 我出去串门了。
4: 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别想太多，难道对我们警察署的人还不信任吗？难道要让杀害小鹏的凶手就这样逍遥法外吗？
3: 好，我说，我把我知道的所有情况都告诉你们。

0: 谢谢你能如实回答我的问题。
1: 你别太难过，早点休息，我先走了。

0: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2: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0: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0: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1: 还是很专业的，
8: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2: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3: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4: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路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9: 故事从这里开始。
8: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3: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0: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2: 想要耳朵好，就来帮耳通。
3: 坚持来调养，
11: 真的不一样。
1: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0: 巴尔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我马上到。
1: 探长，
0: 赵天怎么样了？
1: 医生正在里面抢救。
0: 凶手跑了，怎么回事？
1: 我从牛玉茹家里出来后不久，突然听到不远处有枪声，就急忙赶过去，看见一个人躺在地上，结果发现是赵天，肩膀上还插着一把短刀。看来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行刺。
0: 刺杀赵天会是谁干的呢？嗯，
2: 先生您怎么了？
3: 没事。
2: 怎么受伤了？
1: 怎么了这是？
3: 哎呀，不用你管。
1: 哎呀慢点慢点。哎，快给先生弄点洗澡水。
2: 是。
1: 哎呀，怎么又喝那么多呀？来，慢点。
3: 嗯，
1: 怎么失手了？
3: 我去暗杀的人不但警惕性极高，而且绝对是早有防范。
1: 怎么可能呢？
3: 怎么就不可能？这次任务绝对就是一个诱饵，是个陷阱。我怀疑对方就是等着我往套里钻，好给我来一个瓮中捉鳖。你知不知道那小子身手不凡，要不是我动作够快，也许我就成俘虏了。不对，上湖的指令肯定有问题。
1: 不可能，是不是中间有什么误会？
3: 误会？枪声一响，警察署的巡逻队立刻就赶过来了，怎么会这么巧？这算哪门子误会？你告诉我，暗杀行动其实是你策划的，对吗？
1: 你胡说些什么呢？
3: 不是吗？让我去暗杀，为什么不让我用枪？难道你不是在试探我吗？
1: 是珊瑚不让你用枪的，指令是桥本木送过来的。这样吧，我答应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给你个交代。

0: 很明显，牛玉如不是自杀，是被人勒断脖子后才吊上去的。
1: 是啊，脖子上有明显的掐痕，而且屋内陈设没有遭到破坏，说明牛玉如和凶手相识，不然这么晚他是不会随意开门的。
0: 别瞎分析了，赶紧向探长汇报吧，然后向刘旭飞了解情况。
1: 好吧，

0: 李医生，他的伤势严重吗？
1: 没有生命危险，只是因为失血过多还会继续昏迷一个晚上。
0: 李医生，辛苦你了。
1: 没事，我先出去了。
0: 好，谢谢。探长，
2: 发生什么事了？
0: 牛玉茹在家里被人杀害了。
2: 什么？怎么了？我家老孙他怎么了？
3: 刘老师，你冷静一下，老赵已经脱离危险，你放心吧。
2: 昨晚他还好好的，没等我回来他怎么就……谁干的？到底是谁干的？
3: 冷静，你先冷静一下。
4: 现在还不知道凶手是谁，但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抓到这个人的。另外，你叫他老宋，他一直用这个姓跟你生活在一起吗？
2: 对，他叫宋彪，说是起个假名方便他工作。怎么了？
4: 没什么，随便问问。
2: 老宋，老宋，老宋，你怎么样了？老宋，
4: 别动！你受伤了，是孟彤姐和巡逻队发现了你。你还记得袭击你的有几个人吗？
5: 就一个。
4: 那你记清他的长相了吗？
5: 天太黑，再加上他戴着面罩，没看清楚。
3: 老赵，我们有件事想告诉你。牛玉茹昨天晚上被杀害了。
5: 什么？她被杀害了？
2: 还是我去她家时发现的呢。这样，你们夫妻俩先聊，有什么事回头我们再说。老宋，你怎么样了？
5: 我没事。你昨天晚上不是给学生补课吗？去他家干嘛？
2: 补完课路过他家，想起王小鹏被害后，我还没去看望过他母亲。

0: 心里觉得愧疚，发现时间还早，就顺路过去看看。没想到发生这种事，差点没把我吓死。
1: 你没事我就放心了。啊，你赶紧回学校吧，我没事。
0: 你为什么这么着急让我走啊？你负了这么重的伤，我应该守在你身边。
1: 我没那么焦急，不就是小刀扎了个口子吗？
0: 你说的倒是轻巧，医生说了，幸亏扎偏了，要是再正一点，那就是心脏。
1: 好，我休息两天就没事了。那这样，你陪我待一会儿，然后赶紧回学校吧。我不会有事的，放心吧。
2: 昨晚牛玉如出事之前向我说出了一个秘密，王小鹏并不是牛玉如的孩子，而刘旭飞也并不是王小鹏的老师，而是他一直瞒着赵天抚养的孤儿。
3: 我和刘旭飞是多年的好朋友，其实王小鹏不是我的儿子，刘老师才是小鹏的母亲。
2: 你说什么？
3: 准确地说，王小鹏是刘旭飞捡来的孤儿，他一直把小鹏带在身边抚养，直到两年前他突然来找我说自己要嫁人了，带着个孩子不方便，他就恳求我无论如何要收下这个孩子，我就收养了王小鹏。
2: 那小鹏从来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刘旭飞的丈夫你见过吗？
3: 见过一次，好像是什么业务员，其他什么情况我也不太清楚，旭飞很少跟我提起他。
2: 那你能告诉我王班德现在在哪儿吗？
3: 小鹏出事后他也消失了，再也没来找过我，
2: 所以我认为目前这个王班德的嫌疑最大，也许就是他先后杀害了王小鹏和牛玉茹。
4: 对这个人采取措施了吗？
2: 我已经让黄小丹他们全力排查此人，另外对于刘旭飞的详细身世背景以及他和赵天之间的夫妻关系我也进行了走访调查，赵天所说的情况完全属实，刘旭飞应该不是北洋军阀留下的密探。但是司大爷说那幅图画是在刘旭飞离开之后丢失的，仅凭这句话也很难断定他的身份。
4: 那刘旭飞又是怎么回答你的？
2: 他说他根本就没有见过这幅画，一直以为是王小鹏还没有画完。哦，还有赵天对妻子和王小鹏之间的关系并不知情，你看我们要不要捅破这层窗户纸？
4: 之前我们都怀疑赵天的身份，没想到却查出这么一件事情，现在又有人刺杀他，如果他是清白的倒是应该告诉他实情。你知道吗，通过这件事连赵天也在怀疑自己的妻子。
2: 如果我们现在假定刘旭飞是黑沙帮的人，那么赵天被人袭击恰恰就是欲盖弥彰杀人灭口，在发现自己妻子的疑点后，赵天的情绪不会不受影响，尽管他能克制住自己，但是言谈话语之间难免会有所流露，然而刘旭飞也不会察觉不到自己丈夫的变化，为了掩盖自己露出的马脚，他只能铤而走险。
4: 狡猾的敌人给我们设置了重重迷雾啊。对了，新华醒过来没有？
2: 医生坚持说他随时都有可能醒过来，但是现在依旧在昏迷之中。
4: 耐心等待吧，就像等待和浪接头的日子，相信他们会带来决定性的情报。

啊，没什么比自然醒更令人舒服的事情了。翠花，干茶。翠花，翠花。翠花，你在吗？翠花。

0: 在找什么？
1: 手里拿的什么？
0: 先告诉我你在找什么。
1: 别跟我废话，把你的手给我伸出来。
0: 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跟我说话？还当这里是闽南吗？还以为会有曾帆伯给你撑腰吗？我告诉你，在我的眼里，你和他一样，早晚都是死人。

0: 这儿没你事了，下去吧。
1: 是。

0: 刷的一道刺去，那小子闪开，啪啪就是两枪。那子弹打得我这四周是火光四溅，说时迟那时快，这个时候我就冲了上去。
1: 放肆！谁让你坐我床的？你是不是想死啊？你们俩怎么跑到我房间来了？
2: 我发现这张床日后对我们两个人来说是不是太小了点儿？
1: 你呢？那你在我房间做什么呀？
3: 啊，我刚好看见他在这里，就让他给我讲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经过。真没想到啊，他的口才是堪称一绝，声情并茂，极富感染力。有朝一日，他都可以做说书先生了。
2: 听你这意思，我是瞎编的是吗？
3: 你最终做了些什么，只有你自己知道。
2: 我可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去玩命的，到阎王殿走了一遭没丢性命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怎么你还想在我的背后指指点点戳我的脊梁骨是吗？有种下次你去干一个给我看看。
3: 你看看，刚才还连说带比划的，这热热闹闹的怎么突然就冷场了呢？
2: 少跟我扯淡。记住，你可以怀疑我，但要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我是革命党，就不要整天阴阳怪气的跟我说话。
1: 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啊，对了，桥本木已经证实指令就是山虎发的，还有昨晚遇到警察署的人纯属巧合，没有人给你下套。你看刚才说了那么多，口干舌燥了吧？我在下面给你沏了一壶好茶，你去润润嗓子。嗯，别跟我演戏了，我知道你根本就没在听他讲昨天的经过。说吧，究竟是怎么回事？
3: 这个点他还不起，我去他房间叫他起床，结果发现他不在，我觉得有问题，所以就擅自进了你的房间，但是发现他正好就在你屋里。
1: 那他干什么了？我警告你，以后没我的命令不许再去试探他，真要把他惹急了，说不定他会杀了你，到那个时候我也是不会阻止他的。

0: 3年前完婚。他本人曾经是南京商贸行的一个普通业务员，没有其他可疑之处。怎么，你怀疑他是
1: 共产党？
2: 不，我担心他是黑沙帮的破坏分子。
0: 我跟你说了，查找
1: 共产党
0: 才是你唯一该做的事情，不要把精力放在这些琐事上。
2: 黑沙帮一直被日本帝国主义所掌控，这怎么能是琐事呢？
0: 你应该服从命令。我再说最后一遍，查找隐藏的
1: 共产党人
0: 才是你唯一的任务。

0: 站着，
1: 哎，别起来，别起来，别撑着伤口。刘老师没来陪护你吗？
0: 啊，他有课不能请假，昨天晚上坐了一会儿就回去了。
1: 哦，
0: 探长
1: 啊，
0: 你们有没有调查他？
1: 啊，调查过了，目前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但是有件事情，我觉得应该告诉你。
0: 什么事？
1: 被害的王小鹏，其实是刘老师早年领养的孩子。
0: 什么？
1: 因为他要跟你结婚，怕因此影响你们夫妻的生活，所以就把他寄养给了牛玉茹。而这个牛玉茹又是刘老师的好朋友，所以刘老师每次登门去给王小鹏补课，其实是为了看孩子。
0: 那刘学飞都承认这些了？
1: 我们还没有向他求证，想先跟你通个气。
0: 不，我认为没有那么简单。他昨天晚上跟我说去给学生补课，却出现在案发现场，这难道一点都不奇怪吗？还有那个王小鹏遇害，为什么那么巧他也在场？我甚至怀疑是他伪造了一个牛玉茹上吊自杀的假现场，而后报了案，上演了一场贼喊捉贼的把戏。探长，他会不会已经潜逃了？
2: 刘老师，
3: 请问您是刘旭飞老师吗？
2: 啊，我是。请问您是？
3: 我是张小武的母亲。
2: 啊，
3: 您快去劝劝我儿子吧，孩子今天死活不肯上学，非要自己去郊外画什么图画，还说是您给他布置的作业。
2: 张小武？
3: 嗯，
2: 我没有给他布置作业呀。
3: 您没有？
2: 哦，
3: 那他为什么非要去啊？您说那郊外多不安全呀。
2: 走，你带我去看看。
3: 好，麻烦您了，老师。

0: 什么？
1: 小曼，
2: 李家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我爸正好路过你们戏剧社，就买了束鲜花，想要送给你。结果你同事刘同心说你出来买冰棒了，所以我就过来了。
3: 冰棒，买冰棒了。
1: 哎，正好，我请你吃冰棒。
2: 不不，还是我请你吧，这怎么好意思？
1: 看你说的，前两天警署的人来你们戏剧社调查你的情况，一定给你添了不少麻烦。我是特意来向你表达歉意的，所以说什么都得由我来请。哎，不好意思，我忘了，钱都买花用完了。
2: 啊，没关系，那就下次请我吧。
1: 哎，
2: 给。好啊，李家富，这点功夫你都能利用上。哼。还说什么到周围了解情况，我一看到南京戏剧社的牌子就知道你要去找谁了，果然被我顶个正着啊。

0: 位就是你的普通朋友是吧？你是来找他了解情况呢，还是来跟他约会的？
1: 我
0: 说啊，给你。
1: 谢。
0: 你吃啊，你普通朋友给你买的冰棒肯定特别的甜。
2: 你好，你是李家富的同事吧？怎么称呼你啊？
0: 我就是你说的那个病人。
1: 我
2: 他说什么呀？什么病人啊？
1: 没什么，就是他上次接你电话，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
2: 没事，
1: 花给你，回头再聊。
0: 哎，
1: 小丹，你别误会，
0: 别离我那么近。
1: 不是你想象那样，要不你吃。
0: 让开。
1: 哎呀，你别这样，大街上拉拉扯扯这多不好。
0: 哎呀，
2: 没想到居然还是个情种。

0: 我告诉你，别跟着我。
1: 你看看你，别总这样。前两天一直到人家戏剧社调查他的身份背景，我就是顺路向人家表达歉意去的。
0: 拉倒吧你，表达什么歉意？还想跟我说你们是普通朋友，一个送鲜花，一个买冰棒，有你们这种普通朋友吗？你这是在欺骗探长。
1: 别胡说，就是徐探长让我这么做的。
0: 徐探长，那买鲜花也是徐探长的意思啊？
1: 不信你就回去问。
0: 那他给你买冰棒又是怎么回事？
1: 刚好碰到熟人，换作是你，你能不顺手请人家吗？
0: 那你也不应该要啊，丢不丢人啊？你对他真的没有别的意思啊？
1: 没有。
0: 你跟我说过想找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做女朋友，可是真心话？我跟你说过的，我对男朋友要求可高了，你要是都能做得到的话，我们可以往下发展。你说话呀，李家富。

0: 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

0: 一点都不累。
1: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抓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人呢，这一上了年纪呀，是真不中用了呀，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我踩了1个多月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1: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看到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锣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铜锣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是啊，免费领了一个铜锣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锣宝健步器，踩了有2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你看现在腿上啊也有肌肉了，有劲儿了吧，走路也就不那么费劲儿了。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现在呀一口气能上4楼，下个楼都没事儿，遛弯也能遛了。关键是小腿上啊有肌肉了，有劲儿了，想怎么走都能行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1: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抓紧扫码领取吧。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 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

0: 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4: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刘雪飞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回学校去上课，
1: 这可是个危险信号，应该马上寻找刘雪飞。
0: 我会安排黄小丹和李家富去办，你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1: 什么任务？
0: 李家富刚才送来情报说，白天徐小曼和密探接头，随后接头人将一份情报藏在了北郊树林内。李家富看过情报，上面写的是今夜寅时此地撤离。李家富又藏在原点等到了取情报的人，他说那个人长的样子跟司大爷描述的王小鹏的叔叔王班德十分相像。
1: 哦，说起这事儿，我都忘记和你交流了。当初我们让李家富隐瞒他和徐小曼的关系，而赵天的无意之举却让大家都知道了。现在又深入调查徐小曼，会不会令隐藏在我们身边的密探产生怀疑？
0: 不，现在来看，敌人是越发信任李家富了。我坚信这颗棋子会大有用途。
1: 那这个接头人和疑似王班德的人要怎么处置？
0: 敌人既然想逃跑，就说明他不是烈焰计划的步骤之一，立刻抓捕。
1: 是。

0: 刘旭飞失踪了，我要把他找回来。
1: 哎，别动，你安心养伤，外围有我们，相信会有好的结果。再说不让你去是希望你早点把伤养好，我们还等你回去审问被我们抓到的敌人呢。
0: 怎么，王志伟没离开南京，被我们抓获了？
1: 不是他，是王小鹏的叔叔王班德。
0: 王班德，他是黑沙帮的人？
1: 现在还不好说，等抓回来自然就有答案了。

0: 是黑羽吗？说话，是谁？
1: 我是警探祝梦彤。
2: 站住！站住！别动！别动！
0: 我是好人，凭什么抓我？
1: 好人，王班德，你认为一个好人会深更半夜到这种地方来吗？你在等谁？黑羽又是谁？没关系，有你开口的时候。带走。
0: 你们仗着人多算什么本事？有本事你自己过来抓我！
1: 哼，唧唧歪歪你也算个男人，跟我走。

0: 放开我！
1: 请问你需要点什么？
2: 一杯咖啡。
1: 好的，稍等。
2: 谢谢。

0: 接头地点就在你曾经发现我和曾思佳的和平咖啡厅外面。
1: 会不会太危险了？我担心曾思佳见过孟童。
0: 到其他地方我没有合适的理由，只能在那里，如有意外再更换地点。
2: 你该不会又带上那个日本女探子吧？
0: 放心，我会一个人过去。

0: 二位想喝点什么？
1: 两杯卡布奇诺。
0: 好的，请稍等。
2: 你被他们抓过，我也不应该露面。来这种公众场合，总担心被人家发现。
1: 哼，那也总不能天天让我在房间里待着吧，会发霉的。哼，话说回来，你不让随龙跟着我是对的，亲自跟我来这里，我们可以重温旧梦。
0: 您的咖啡，
1: 谢谢。

0: 我们还是不应该这么亲密，万一让别人认出来了，那可就全都暴露了。
1: 提醒得对，可是在家里也没什么清静的时候。随龙我就不说了，那是曾帆伯派来监视我的，这我理解。可是我想不明白，那个翠花你留着她干什么？说话办事我们还得防着她。
0: 像我们这种身份的人，如果家里头没个丫头，会被别人怀疑的。
1: 即使这样，也可以让她住在外面，让她每天过来干活不就完了吗？有必要住在宅子里吗？
0: 你放心好了，反正她住在地下室什么都听不到。不过就算家里面没有人，你也不怎么跟我亲热呀。
1: 公公吵哥，在这里挑逗我，你可选错了地方。
2: 曾思家是个中国孤儿，真名叫刘玉，日本军部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把他带到了日本的本土，对他进行了特殊培训，

有一件事我想问你，你为什么这么卖命给日本人做事？该不会你也是日本人吧？算了，等你想好了再告诉我也不迟。

0: 得走了。
1: 祝梦彤来过这儿。
0: 你不要一惊一乍的，革命党才不会来这种地方。
1: 一定是他，我不会认错的。你还记得那天我们在这约会的情形吗？
0: 你我在这里约会过好几次，我哪知道你说的是哪次？
1: 就是那回我告诉你烈焰计划，还说完事之后希望你带我远走高飞的那次。
0: 我记得，怎么了？
1: 那天这里有个女乞丐，当时我觉得没什么，可是现在回想起来，那个乞丐应该就是祝梦彤。哎，你别不信呢，肯定是他。
0: 我不是不相信你，不是你什么意思？刚才他也在这里？
1: 这个我倒不敢肯定，可是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你说祝梦彤会不会知道我们长什么样子？
0: 怎么可能呢？要我说就是你太敏感了。
1: 怎么不可能呢？孔令宇可是他的弟弟，他应该会跟他姐姐描述过我们的样子，要是这样的话就不安全了。此地不宜久留，我们马上走。
0: 姐姐，
2: 先生慢走。
3: 什么？是浪对赵天动的手？看来敌人依旧在试探他。
4: 言而无信的家伙，说什么会一个人过去，结果还是跟那个女探子在一起，出双入对的。我看呢，他这是养成习惯了。
3: 一定是曾思佳不放心他，非要跟他出来的。
4: 那我还不放心他呢。多少年了，我们真夫妻还没来得及过日子呢，他倒好，跟一个女探子过上假夫妻的生活了。我原本以为他回来我们就可以像平常人一样生活在一起，可现在我是个女人，这真的不是思想觉悟的问题，希望你能够理解。
3: 说实话，我不理解。要不给他身上装个窃听器
4: 啊？
3: 再不行出动所有人对他们进行24小时全方位监视，再不行直接把他们抓回来审讯，让他们彻底交代事实，这总行了吧？
4: 对不起，我就是想跟你发发牢骚，总得让我有个可以发泄的地方吧。
3: 也是，这么些年了，我这个假丈夫也习惯了，就是你发泄的对象。好了，我会尽快调查曾思佳的身世，如果他是中国人，我们就告诉他的身世，也许能触动曾思佳不再当卖国贼，这对我们是有利的。
1: 以后啊，除了特殊情况，咱们尽量减少外出，或者说不要外出，万一有什么事交给随龙去做，在烈焰计划实施之前我们可不能出任何差错。
0: 我还是认为你过于紧张了。
1: 小心才使得万年船

0: 到了这里，你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更不要抱有任何的幻想，要老实交代你知道的事情。
1: 我交代，我什么都交代。
0: 你交不交代没有关系，其实我们什么都掌握了。你是不是叫王班德？
1: 你们知道我的名字？
2: 假名字很容易知道，真名就看你说不说了。
1: 我说，我叫方洪亮，原直系34师815团作战参谋，2年前被曾凡博的黑沙帮发展成为黑沙帮的一员。他们撤离前，我接到指令，让我留在南京，负责配合他们的行动。
2: 他们是谁？
1: 我不知道。我只见过跟我接头的黑沙帮的乔本木，其他人我都没见过。而且他隐藏的身份和现在叫什么，以及他住在哪里，我都不知道。
3: 啊，黑羽是谁？是乔本木吗？
1: 不是，黑羽应该是个女人。我只见过她的背影，而且还是晚上。昨晚我就以为他要带我撤离的，所以我才叫出了黑羽的名字。
0: 你还算老实，说吧，王小鹏和牛玉茹是不是你杀害的？
4: 说话。
1: 是，都是我干的。我求求你们饶了我吧，只要不枪毙我，我都说。
0: 别扯这些没用的，直接说细节。
1: 当初乔本木给我下达指令，让我弄出个炸毁南京主要建筑物的假象，为了扰乱你们的注意力，好方便他们接应一位来南京的客人。我当时正好和牛玉茹在交往，发现他儿子画了张总统府的画，我就抢了过来，在上面画了几条炮击的抛物线，然后在夜里按照指定地点藏好，交给一个叫代号黑羽的人。我就想看看这个黑羽到底是谁，我就躲到了隐蔽处。结果一个女人取走了情报，而且只是一个背影。
0: 既然已经完成指令，那为什么还要先后杀害王小鹏他们母子？
1: 后来乔本木告诉我说，你们摸到了一些线索，让我弄幅画

0: 还给王小鹏，别因此找到我们。我就模仿王小鹏的画，画了张总统府还回他们家。没想到王小鹏在家，那小子一直冲我嚷嚷。刚好司大爷来找他，我怕被别人听见，我就捂住他的嘴。我是真没想杀他呀，要不然也不会让司大爷活着的。
1: 这绝不是你杀人的借口。接着往下说。
0: 那天晚上我去找牛玉茹，没想到正巧听见他把我和他的关系告诉给了你们的人。我知道自己可能躲不下去了，一气之下，等你们的人走了之后，我就杀了牛玉茹，然后弄成他上吊自杀的假现场。
1: 这么说，你之前根本不了解王小鹏就是刘旭飞早年领养的孩子？
0: 我不知道，我对这个刘老师一点都不了解，都是那天晚上听牛玉茹说的，我才知道他们之间的事情。事情就是这样。
2: 先把他带下去吧。
3: 是
4: 是。
0: 不是，那我哎呦，我
2: 赵天啊，现在看来刘老师的嫌疑已经完全排除了。
1: 看来我是冤枉他了。

0: 那边，早上我过来叫人的。
1: 不知道，看看那个变成那样，这么
2: 出你几点过来的？
0: 大约五点左右吧。
3: 尸体面部被毁，再加上被水浸泡时间过长，人已经很难辨别出真面目了。
1: 这衣服我见过，好像是刘旭飞老师平时穿的那套。
3: 就凭这套衣服就敢断定这人是刘旭飞？
1: 我说的是好像。再说难道他有人穿着他的衣服冒名顶替不成？而且赵天也跟探长反映过，刘旭飞很可能就是杀人凶手，他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也许自杀了呢。
3: 别忘了，王班德已经交代了杀人的全部事实，这个案子跟刘老师没关系。
1: 你们坏人的话能全信吗？
3: 那倒也是。哎，说什么呢你？
1: 好了好了，向探长汇报去吧。
3: 哎，你看看你，那天的事情我已经解释过了，我就是看到了一个熟人上前了解情况的，不是故意耍你的。
1: 现在是工作时间，不要和我谈其他事情。哎，
3: 真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怎么说才能让你相信呢？
1: 老赵，你认为他是不是刘旭飞？
4: 应该是他，怎么会这样？我竟然还在怀疑他是黑沙帮的密探，我真该死！
1: 哎，我扶你回去吧。

0: 救我啊，先生！
1: 你这是干什么？
0: 先生，您得救救我！先生，
1: 不是，先起来说话啊！来，
0: 不，您要是不答应我的话，我就不起来了。
1: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小姐，小姐，他死活要把我许给别人。
1: 翠花，这不是好事吗？啊，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按你现在的岁数，也是该到了找婆家的时候了。
0: 不，我不要。
1: 不是，他到底把你许给谁了？把你吓成这样？
0: 是我牛山上的土匪张德彪。
1: 你说对方是土匪？
0: 对，我还见过的。有一次他来找小姐办事儿，还是我给他做的饭呢。
1: 不是，我想知道你根据什么说他是土匪啊？
0: 我听他跟小姐说什么抢这儿抢那儿的，当山大王怎么得意了？您说，他这不是土匪又是什么？那可是个狼窝呀！先生，求求您一定得救救我，先生。
1: 好，哎，这样，我一会儿就去找小姐帮你说说话，好不好？来来来，快起来，来，起来啊！
0: 先生。来来来，谢谢您，先生。
2: 进。
3: 哎，我刚化好妆，你看漂亮吗？
1: 浓了一些，特别是口红。太艳，你本来就很漂亮，皮肤也白嫩细腻，结果让你涂上这一层厚厚的化妆品，反而显得不伦不类了。
3: 你呀，太会说话了，总知道女人爱听什么。
1: 这就是男人的天性。
3: 所以就耐不住寂寞，总想上街去欣赏美女，对吗？
1: 对了，听说你要把翠花嫁给卧牛山的张德彪，有这事儿吗？
3: 翠花跟你说的？这死丫头竟敢背着我乱嚼舌根子，看我不把他的嘴给撕碎了。
1: 他对我说说又怎么了？他不愿意，你为什么非要逼着他嫁给他不喜欢的男人？你这样做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不是说为了安全不能赶他走吗？
3: 这种闲事你最好不要管。
1: 哎，我这个人啊，天生还就有爱管闲事的毛病，尤其是看到那些恃强凌弱的闲事，我还非管不可。
3: 你想管也管不了啊！实话告诉你吧，这事儿不是我决定的，是蛇蜕的指令。怎么，不信我？那，你自己看吧。
1: 速报翠花嫁到卧牛山，给张德彪做压寨夫人，蛇蜕。这是哪儿得来的？
3: 就在院子里的老地方，肯定是昨天晚上蛇蜕送过来的。
1: 点名要一个丫鬟做压寨夫人，蛇蜕用心何在？这跟我们完成猎人计划又有什么关系？
3: 我看只有一个理由，那个张德彪以前是北洋军阀的一个团长，后来因为犯了命案，绑罗了一群散兵游勇，逃到了卧牛山，占山为王。他现在手底下有几十号人，还私藏了一些武器弹药，哎，就缺一个压寨夫人。这个张德彪上次他跑到我这儿来，一眼就瞄中了翠花，蛇蜕肯定是投其所好。你想啊，只用一个丫鬟就能换来几十号人马，还有武器弹药，让他们替黑沙帮卖命，帮我们完成任务，这多划算呐！
1: 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只是现在翠花死活不愿意，怎么办？
3: 哼，这就由不得他了。到时候你就算是捆，也得把他给我捆上卧牛山。
1: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种烂事儿非要我去做。那个随龙好像更适合干这个。
3: 哎呀，人家就想跟你一起行动嘛。嗯。

0: 人死不能复生，你也别太难过了。
1: 我没事，就是有些缓不过劲儿来。
0: 说实话，之前听徐探长说你大义灭亲的举动，我也认为刘旭飞就是凶手。现在看来，我们都错怪他了。我要向你道歉。
1: 换个话题吧，小丹。自从上次我们争执后，我们俩都好久没有这么单独的说过话。啊，对了，你们在忙什么？有没有发现敌人的最新动向？
0: 还在排查当中，孟同杰正在提审王班德。
2: 没有啊，我对天发誓，刘老师真不是我杀的。
3: 你再想想，还有没有其他没有交代的事情？
2: 我这该交代的、不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真没有了。
3: 废什么话？什么是不该交代的？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就是做个比喻。你们不会枪毙我吧？我想活下去。
3: 带下去。
2: 不是，徐探长，徐探长，饶了我吧！求你们饶了我吧！我想活下去，徐探长。
4: 你对刘旭飞的案子有什么看法？
3: 虽然那具女尸穿着刘旭飞的衣服，但是从脸部被毁的面目全非这一点来看，就显得人为的痕迹过于匠气。我私下向李医生请教了人体常识，人的尸体浸泡在水中超过48小时才会浮肿变形，而刘旭飞失踪不超过36个小时，怎么就会浸泡的让人完全认不出来呢？所以我判断这里有3种可能。一，刘旭飞被人绑架后移花接木，而绑架者希望我们知道刘旭飞已经死了，从此不再追查。二，刘旭飞是黑沙帮的密探，这是他耍的奸缠脱壳的诡计。第三种可能性最重要，不管前者不希望我们追查也好，还是后者奸缠脱壳也罢，归根结底其目的只有一个，都是让我们知道刘旭飞有重大嫌疑，让我们认为之前所有的坏事都是刘旭飞一个人干的。只有这样，才能将我们的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到刘旭飞身上去。所以我认为刘旭飞被人绑架的可能性最大，敌人是在转移我们的视线。现在的关键是要迅速查清谁是绑架者，并且找到刘旭飞的下落。与此同时，还要弄清楚王班德所交代的是否属实。不过这些都是要建立在对外我们相信刘旭飞已经死亡的基础上秘密进行。
4: 你的意思是咱们来个顺水推舟，将计就计？
3: 对，兵不厌诈。
4: 那么敌人又会把刘旭飞藏到哪儿呢？

0: 别折腾了，你男人能让我们把你绑到这里，你觉得自己还有逃出去的可能吗？来，吃点饭吧。哦，我喂你。
1: 我男人让你绑我，你这话什么意思？
0: 还能有什么意思？他欺骗了你，他是我们黑沙帮的日本王牌谍报人员。
1: 黑沙帮？日本人？你胡说！
0: 我是不是胡说？以后你就知道了。来，吃饭吧。
1: 他不是的，他是我丈夫，他是革命党，他会来救我的。
0: 我们女人就是容易被欺骗，所以你应该跟我学，永远不要跟男人动什么真感情。
1: 滚！你们这些日本狗探子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给我滚！
0: Thank you.

0: 面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
6: 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

0: 呀，看电视看得不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做宣传。
1: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芳，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九天神水道，北京的五月，哪里参加最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场，还有谁去巡游？今天第10天封神，每一个小花九宫格。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日到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7: 对不起翠花，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你能出家也许是件好事，从此脱离这里。
8: 先生您可真会说话，把我往火坑里推，却说那里暖和。
7: 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找机会从张德彪那里逃跑。
8: 我往哪儿逃？我无依无靠，哪里是我的容身之处？
7: 你别这样，你别哭啊翠花。
8: 反正我已经想好了，我就是死也绝对不会让张德彪碰我的身子的。他要是敢跟我动粗，我就跟他拼了，大不了就是一死了之，反正我已经活够了。
7: 千万别往绝路上想啊，你还年轻，应该好好的活下去。
8: 可我现在是生不如死啊。

0: 你给我站住！
1: 干什么？喊什么喊？
2: 干什么？你是不是在偷听我和翠花的谈话？
1: 偷听？哼，鄙人没那个兴趣。再说了，我是这儿的二掌柜，这是我的地盘，我想在哪儿就在哪儿。你是不是吃河水长大的？管得够宽啊！
2: 二掌柜，我看你就是一个二货。
1: 你说话最好给我客气点。
2: 我就这么不客气，怎么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向曾凡伯回报吗？
1: 别以为你是个操炮手就可以目中无人，要知道，你早晚都是个死。
2: 我知道，所以我临死之前，我一定会拉你当垫背的。
1: 你对一个下人低三下四的献殷勤，你明知道那是我们的下一步行动，竟然阻拦他过去，还给他出主意想办法。翠花是你什么人？你是心疼他，还是另有所图啊？或者你是憋疯了吧，想拿他发泄？
3: 这没你事了，下去吧。
4: 是。
3: 都什么时候了，还打架？我告诉你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团结。
2: 我跟他团结不了，没教养的东西，就是一个偷窥狂，一天到晚就知道溜窗台、爬门缝。我要是不教训教训他，他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尊重。
3: 不管怎么说，他都是我们黑沙帮的人，我劝你还是别往心里去了。
2: 你可真够宽宏大量的，但是事情没有发生在你身上，你能忍我不能忍？黑沙帮的人怎么了？日本人又怎么了？我担心还没等到我

0: 背后就会挨他的黑枪。
1: 我向你保证，以后绝不可能再发生这种事情。说，都听见什么了？
2: 他在阻止翠花去卧牛山。
1: 还有别的吗？
2: 这难道还不够吗？他在破坏我们的计划。我甚至怀疑，他早就和翠花串通好了，妄图。
1: 我警告过你，你要是再敢私自监视他，我可饶不了你。说，这会是左眼还是右眼？
0: 算了，别让翠花看见，不然我们都会露馅的。
2: 大小姐，我知道错了。
1: 没下回了，下回就是双目失明。滚！

0: 我不过是一时冲动，至于吗你？不想看到我这样。好啊，那下回你就别再冲动了。我不是想帮你劝劝那个翠花吗？可是她宁死也不肯去做压寨夫人。如果真是把她硬捆着绑上了蜗牛山，最终张德彪得到的只不过是一具尸体。不如给她换一个女人吧。张德彪可是不好招惹的主，他看上的是翠花。
1: 你换了别人给他，他能接受吗？你别忘了，他可是我们烈焰行动不可缺少的人物。更何况，蛇蜕都已经把翠花许给他了，就是想换，也换不了了。
0: 对了，我回来这么久了，是不是也该让我去试试行动时要用的火炮了？
1: 哼，开什么玩笑！只有在真正行动的那天，你才可以去。
0: 你才跟我开玩笑呢。 那些零件我总得事先熟悉一下，如何组装吧？别到时候出岔子。
1: 零件藏匿的地方只能去一次，绝不能提前暴露。而且你也不可能出岔子的，对吗？
0: 你可真够信任我的。

朱新华同志，你醒了。令瑜，别担心，你现在很安全。我是警署探员鲁克，专门负责保护你安全的。令瑜。

0: 跑出来了？我正四处找你呢，医生说你上面好利索，不能乱走动，不然你的伤势会恶化的。哦，怎么还把警服也换上了？你急着出院吗？
1: 我这伤好的差不多了，想尽快参加工作。
0: 我就是为工作的事情来找你的。王班德说那个密探黑鱼有线索了。
1: 是吗？
0: 对，走回病房说，我先陪你去打针，然后跟你说说事情的经过。
2: 现在情况不好说，我们必须要检查他的脑部，还是赶紧向徐探长汇报吧。
3: 好，你先在这不要动，我去打电话。
2: 好。
0: 我跟你说老赵，你是不知道，这一下黑沙帮的隐藏密探可无处藏身了。
4: 这个黑羽在烈焰计划中究竟承担着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不得而知。如果是颗重要棋子，一旦抓捕反而会起到不好的效果。
5: 我明白，可如果反过来呢？正因为他是一颗重要棋子，如果微型炸药就掌握在他的手中，不及时抓捕恐怕会很被动。
4: 好，我们假设微型炸药就在黑羽的手中，但我相信人和货绝不可能藏在同一地点，一旦抓获黑羽他拒不交代，那么敌人会重新去找新的人不说，还会加强戒备，我们将会陷入更大的被动，所以这件事必须慎重考虑。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让浪从敌人内部打探出可靠的情报。喂，你说什么？
0: 有什么可吃惊的？我说的都是真的。
1: 啊，我知道，我是没想到你们办事的效率会这么快，真是太好了。快跟我说说，到底是怎么找到这个黑羽的？
0: 我跟你说啊，孟彤姐重新提审了王班德，那家伙想起一个细节，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他说，那天晚上看到的女人背影，虽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他取情报的时候，王班德看见他手指戴着一个银色的大戒指。就是这句话，孟彤姐走访了各家的首饰铺，结果发现女人能套在手指上的银色大戒指整个南京就只有一家店铺有卖。她去了之后又了解到那种戒指只有两枚，其中一枚几个月前被一名女子买走了。再根据店老板的描述，我们很快就找到这个女人了。
1: 已经严密监控她了？
0: 那当然，就等探长一声令下，随时准备抓捕。
1: 你来了。
6: 老赵，你怎么样了？
1: 没事，好多了，谢谢。

0: 这种状态会持续多久？
1: 不好说啊，可能。探长，来一下。探长，我刚才出门的时候，看见黄小丹和赵天出现在这里。他们知道孔令宇还活着。我不确定他们是否看到之前的情形。当时他们两个人都是背身离开这儿。但是给我感觉，以黄小丹的性格，如果他看到孔令宇还活着，会第一时间冲进来问个究竟的，而不会无声无息的离开。至于那个赵天，我不好判断。
2: 对，没错。
3: 啊！哎，对不起。
2: 是吗？
4: 哎，徐小曼。
2: 哎，
4: 你的电话
2: 来了。哎，老书房，最近有我的电话吗？
4: 没有。

0: Hello， 请问你找谁啊？喂，说话。喂，找谁啊 ？Hello， 喂，你倒是说话，找谁啊 ？Who are you？Hello，
1: 谁来的电话？
0: 谁知道，这半天也不说话。
1: 一会儿如果再有人打来电话，谁都不许接。

0: 我出去一趟。
1: 哎，等等，我陪你去。
0: 不用，你们在家哪儿都不能去。
1: 可你说过喜欢和我一起行动的。
0: 我是说过，但是这次不行。

德彪以前是北洋军阀的一个团长，蛇蜕肯定是投其所好。你想啊，只用一个丫鬟就能换来几十号人马，还有武器弹药，让他们替黑沙帮卖命，帮助我们完成任务，这多划算！

0: 喂，
1: 表姐，我是小曼。
0: 是这样的，今天不是舅妈生日吗？我想送上祝福。
2: 你好啊。
3: 哎，你好。
0: 可是我今天排练走不开，你能晚上买一束鲜花送过去吗？啊，好，没问题。今天晚上12点前我准时送到。好，再见。

0: 你今天能手牵案子陪我说话，今天下午我很开心。
1: 无论任何情况，你都不能在徐小曼面前表现出异常，而且要恰到好处的示好，一定要盯死他，请记住，这是给你的死命令。
2: 李家族，这不是训练吗？你干嘛下死手啊？
3: 平时多受苦，到真正与敌人较量的时候，才能让自己活命。
4: 哦，是这样。
5: 小子，你敢偷袭我？
6: 这不是偷袭，这是练习。来，接着打。
0: 智商和情商都大一点。

0: 哎，等等，翠花，
1: 我正找你呢，来，没想到你原来在这儿。
0: 先生，其实我也正想去找您呢。找我？找我干什么？我想向您道声谢。道谢？可是我并没有为你做成什么。不，您做了。我知道您跟二掌柜打架，都是因为我。无论我今后怎么样，我都会感激您一辈子的。翠花。
1: 你这样说，这不是让我为难吗？找你呢，其实是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只是不知道能否行得通。
0: 办法？什么办法？

0: 哎，赵田，你怎么出院了？
1: 偷跑出来的。我牙刚要回家，看见他一瘸一拐的进来，我就把他带过来。
2: 探查，
0: 来来，坐坐坐。来，
2: 白天听黄小丹说找到密探黑羽了，我实在待不住，就偷偷跑回来了。
0: 你可真行。

0: 你打算下一步如何对付这个黑云？说实话，我和孟童有不同看法，抓与不抓各有利弊，所以尚未决定。你的意见呢？我
1: 认为必须抓捕，而且是立刻。为什么这么说？
0: 还记得黑沙帮玛丽的死吗？就是我们准备对他进行抓捕的时候，遭到了敌人的灭口。那个叫桥本木的，是玛丽和王班德的上线。 那王班德被抓，敌人不会不知道。
1: 可王班德说，他也并不知道自己被他发现了。
0: 关键不是黑羽是否知道自己暴露，而是王班德一被抓，桥本木为了保全自己，肯定会掐断所有跟他一条线上的联系。

0: 佳姐。
1: 玉芳，好久不见，身手还这么敏捷。
0: 都是你调教的好。乔本木怎么没有来？
1: 你我姐妹相见，为什么要他来？
0: 小曼说他会带我逃离这里。难不成思佳姐你也要跟我们一起走？
1: 小曼还跟你说了什么？
0: 她说玛丽和赵慧杰因为身份暴露都已经死了。思佳姐，你担心他俩会供出我们，所以都是你动的手，对吗？现在我也暴露了，你又亲自来到这里，也是为了杀我灭口，对吗？
1: 因为我们是好姐妹，我一定要送你。
0: 我知道。

0: 你可真够狠的！
1: 干咱们这行的，早就应该知道，迟早会有这么一天。
0: 我知道，所以我们只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这里。
1: 没错，但肯定不是你。

0: 为检验张德彪对我们的忠心，让他与客人比武招亲，蛇退。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比武招亲？这蛇退居然指明让我试试张德彪的本事，有毛病吧？
1: 不简单呐、啊，耳朵还挺灵啊。
2: 是。这份指令的出现让秦天感到惊讶，他白天刚给翠花出了个主意，蛇退的指令晚上就到了，而且是如出一辙。如果随龙又偷听了他们的谈话，那么很可能随龙是蛇退，但秦天很快就判断出绝对不是他，因为曾思佳说过，在随龙到来之前他就接到过蛇退的指令。

0: 蛇蜕的每次指令都不见对方身影，而每次指令的出现，曾思家又都不在场。由此秦天做出新的判断，曾思家本人就是蛇蜕，那么微型炸药很可能就在他的身上。如果真是这样，粉碎日本人的烈焰计划指日可待。
1: 探长，监视黑羽的人昨晚跟踪他出门，结果被对方摆脱，他们回来报告说到目前为止始终不见黑羽出现。
2: 什么？马上搜捕。
1: 是。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保证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3: 哇，你呢？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

0: 们这也得1000多，
1: 我们这才398，
2: 你说值不值？
3: 这太划算了，这个。
0: 对，
1: 所以说呀，就是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3: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1: 没错，
4: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5: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4: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5: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6: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着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啊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7: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5: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养旅行团安排如何？
7: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5: 哎呦，
7: 物超所值。
5: 哇，
7: 你说说值不值？
5: 太超值了。
7: 是啊，
5: 流口水了。
7: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5: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7: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5: 是啊，
7: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5: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7: 是啊，多好啊！
5: 您多泡泡啊！
7: 哎，好嘞，
5: 好嘞。
8: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2。

0: 17-400-107-2717 400-107-2717。
1: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啊、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1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1: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3: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
1: 啊，
3: 哎，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
3: 啊，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1: 又贴心又周到。
3: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4: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头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1: 嗯、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哎、都出汗了，是不是？
4: 对，都出汗了，
1: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4: 哎，对，特别舒服
1: 啊、
4: 嗯。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
1: 嗯、
4: 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4: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1: 那第三呢？
4: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兴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
1: 呢
4: 哦、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1: 嗯，
4: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4: 哎，好的。
1: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

0: 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0: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你好，
0: 可以进来吗？
3: 进来。
0: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0: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0: 阿姨感觉怎么样？
3: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3: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0: 是，
3: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0: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3: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
0: 还得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3: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0: 又回到
3: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4: 而且叫超值，
3: 超值。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 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二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5: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这个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看大家这都玩的很开心吧？
0: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5: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0: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5: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0: 398呢？
5: 那是
0: 真的假的呀？
5: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0: 你看
5: 啊，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甜甜的。
0: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5: 好。
0: 对、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6: 是的，是的，
0: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6: 超值，超值！
0: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在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6: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七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0: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6: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0: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6: 来来来，一定来。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7: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7: 是，确实是，确实是。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7: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 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嗯，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7: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

0: 特别实惠。嗯，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广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0: 哦，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0: 吃饭、住，一千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0: 398，三天两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0: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0: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2: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4: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4: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
1: 好
4: 多幸福。
2: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5: 我们太太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6: 好吃，
7: 你超值超值
5: 啊！
8: 这给你尝尝看呀，
9: 小时候的味道。
8: 我们在这抢，
5: 这鱼啊，抢鲜的，
1: 这贴饼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8: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8: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8: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10: 鱼鲜
1: 啊，鱼鲜，
10: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10: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10: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0: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4: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 好，还住得好，
6: 住得好，
4: 心情好，又年轻了。哎呀，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2: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

0: 在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得好舒服啊。
2: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着都舒坦。
3: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4: 淡季来吧，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3: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你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5: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6: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精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7: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契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5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8: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结果小山的牺牲我是有责任的。
1: 我不是来管你要人的，人已经牺牲了，再也不会回来。但是小山的愿望我们还要为他实现，他要走的路我们还要继续走，对吧？
0: 你放心，小山跟我说过的话我都记着呢。
1: 这是小山的东西，他一直带在身上，里边写的是这两年在根据地游击纵队在大大小小的战役中的战斗总结和游击战的战术分析。我想把它交给你，应该是他的心愿。

0: 大哥，吃一口吧。
1: 事情都安排好了？
2: 都安排完了，昨天已经派人回去送信了，现在就等着把人往回送呢。对了，前阵来电报说同意给咱补充了。
1: 两年多的时间，咱关中朝上送了多少万人了？那人总有送完的时候呢吗？拿啥补充？
2: 我回去一趟吧。
1: 狗儿，
3: 报。
1: 去，把你管家也喊来。
3: 好，知道了。
2: 我听说今年在关中的收成也不好，这粮怕是也不好挣了。
1: 这仗打了两年多，咱西华鬼子也没比咱好到哪儿去，他比咱更着急。咱现在就是要跟他打持久战，打持久战

0: 叔，是这。这次我们跟小鬼子打仗，又折了不少人。前者的意思是，同意我们补充。
1: 叔，

0: 叔，我知道这是个苦差事，这两年你多回去几趟，难为你了。
1: 大少爷，我知道这一仗打完，大柳镇牺牲的娃娃你没让埋，我就知道你要把人往回送。可是我真没脸回去啊，这两年我回去了两趟，接回来都是活生生的后事，送回去不是灵魂就是尸体。咱关中的后生娃一茬一茬的往里添，这账啥时候是个头啊？这就是个无底洞啊！回去见了乡党，我咋交代呀？

0: 报告。
1: 对了，
2: 贝司令
1: 啊，
2: 三爷走了。
1: 走了？说哪儿了？
2: 他回大友镇了。
1: 啥时候？
2: 他怕耽搁时辰，一大早就带人走了。

0: 爷，这啥声音啊？
1: 走吧。

0: 没人啊。
1: 老爷。
0: 爷英雄。就是有一个爷英雄的样儿。

0: 里边请，里边请。
1: 这是日本的勇士，
2: 幸会。
3: 是啊，
4: 干杯！
5: 干杯！
6: 干杯！
4: 干杯！
5: 来，
1: 安心したわね。
5: 各位，请安静。

0: 各位，我们今天欢聚在这里，是为前日奋勇杀敌的将士们庆功。在刚刚结束的战斗中，我们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不仅消灭了众多的顽抗分子，还击毙了游击中队的总司令李汉桥。能够取得这样的战绩，那是因为有你们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我们一向是奖罚分明，所以在这里我还要感谢一位有功之臣，他为我们胜利的旗帜增添了光彩。迎着天皇的恩典，
1: 武圣明，他就是我们新一任的皇协军司令。

0: 诸位，刚才储存司令官的话严重了，我能够立功，那是因为储存司令指导有方，感谢储存司令。各位，让我们为叶先知献上新一任的环协军司令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3: 干杯！
4: 干杯！

0: 赶快下手，
1: 江司令，这次的任命你不要有心理负担，你的功劳我已经呈请牛岛军和燕锦军，对你我们一直是怀有敬意和诚意，副司令还是你的。
2: 司令官阁下，我对职位的高低早已经看淡了，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无所谓。
1: 不，江司令，我们还需要你的帮助。
2: 当然，

0: 有效力的。
1: 希望你和叶司令紧密合作，一起为皇军效力。
0: 是，
1: 干杯。
2: 好啊，有时间再约你吧。
3: 那先失陪了。
4: 小镇，怎么装作不认识一样？
2: 哦，原来是叶司令，
4: 叫我贤之就好。
2: 怎么敢？现在你可是司令。
4: 咱们是自己人嘛，也可以说是患难之交。
5: 叶司令，恭喜啊！
2: 想不到叛徒竟然是他。
6: 日本人什么意思啊？司令说换就换呀。
2: 祖孙九藏有自己的小算盘，
0: 他在等着看好戏呢。
6: 叶贤之会不会是秋元谷的另一颗棋子来监督我们？
2: 不会，如果是，秋元谷一定会告诉我叶贤之应该是主动跑来的。
0: 储存九藏一石击二鸟，坐收渔翁之利。哎，我明天就不去司令部了，就说我病了。
7: 是。
8: 傅大夫，
9: 请进。
8: 傅大夫，是江小姐送来的，说是她父亲病了。
9: 你去忙吧。
8: 哎，
2: 叶贤之叛变，任皇协军司令。

0: 雅珍，咱们之间的缘分还真是不浅呢。但是这事情总得有个了结。
1: 我跟你之间还有什么是没了结的吗？
0: 当然有。

0: 雅珍，储存九藏还不知道你和魏大河的关系吧？
1: 我跟魏大河什么关系啊？
0: 你是魏大河的未婚妻，这是游击纵队的人都知道，但是储存九藏不知道。
2: 那又怎么样呢？我的事情储存九藏知道的一清二楚，要不然他怎么会让我去日军司令部工作呢？
3: 是吗？那游击纵队的几万斤粮食也是储存九藏送给魏大河的了。
2: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0: 九雅珍，你骗不了我。你和魏大河有过几次联系？
3: 然后魏大河就抢了日本人的粮食。你别忘了，
0: 我也是从一个报务员干起来的。我找人记录了你的加密手法，这和魏大河收到的电报加密手法是一样的，这总不会错吧？
2: 既然你了解电讯工作，就应该知道电报加密手法千变万化，况且我的电讯可是从日本人那里学来的。
0: 那你觉得日本人会给魏大河通风报信，抢他们自己的粮食吗？
2: 连你都可以背叛党国，背叛老师，这个世界还有什么

0: 么是不可能的吗？
1: 叶组长，
2: 啊，
1: 叶司令，
2: 我想你要问的话，我都回答清楚了。如果没有什么别的事，我就先回日军司令部了。

0: 你都听清楚了？
1: 听得一清二楚。易贤之就是想利用他知道的情报来要挟大小姐。
0: 我看他是找死呢。
1: 司令，要不要我尽快？
0: 储存九藏不是想让我们斗起来吗？斗得过火也是一种斗。

0: 看来我的判断没有错，叶司令的这份报告果然是大有内容啊。
1: 既然司令觉得有内容可循，那我就要加派人手了。我只身一人来到贵部，连个警卫队都没有，别说对证据的调查，对嫌疑人的监控，就连我自身的安全都难以保障。
0: 张副司令没有给你卫队吗？
1: 司令官阁下，您兑现了您的诺言，让我接替了江司令，但并没有调走他，寓意何为？我想我和江司令心里都清楚。您觉得江司令给我的人我可以用？你要相信中国人对中国人的判断和预感。
0: 哦，那说一说。
1: 我希望在我找到证据之后，楚村先生能够支持我。
0: 叶司令，我已经在我的最大的努力下给予了你权力。
1: 那是当然。我的意思是，在对付江家妇女的时候，您必须站到我这一边。
0: 哦，难道你的嫌疑人是他们吗？
1: 他们两个不值得怀疑吗？
0: 看来我这个环协军司令没有选错人。
1: 从庞天熙的团给我调一个警卫队，我能帮你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0: 比如
1: 查出皇军内部的内奸。

0: 姜司令主要是有点风湿，长期受寒导致老寒腿，偶尔头晕倒是问题不大，好好调理就是了。我这身体啊，比我闺女啊可强多了。有时间的话，您到我们家来给我太太也诊断诊断。
1: 在下一定抽时间过来。

0: 爹，我早说过叫傅大夫来给你看看，怎么样，服气了吧？
1: 哎，傅大夫那么忙，怎么好意思去打扰他呢？
2: 向司令您不必客气，这是做医生的本分。
1: 啊，傅大夫来半天了，你呀，可不能怠慢人家啊。
0: 知道了。
2: 向司令慢走。
1: 啊，你们聊。

0: 我爹为什么找你来啊？
1: 就算他不找我来，我也会登门找你来看病。叶贤志现在把你看得很紧，我想你爹是为了你的安全才把我叫来的。
0: 那
1: 不必太惊讶，其实你爹什么都明白，或许他只是不能确定我们到底是为谁工作的。他想见我，无非是想确认他的想法，我们心照不宣。
0: 上级是有什么指示吗？
1: 鉴于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党实行的高压挤压政策，以及对于叛国投敌的人迟迟不做处理，上级要求我们立刻公开顽固派的反动行径。
0: 你的意思是曝光剿共协议？

0: 这玩笑你也能开得出来？
1: 看我的样子像在开玩笑吗？叶司令，回头是岸。邱主任正因为你的事情要回重庆述职，你可是他的得意门生呢。现在如果反悔的话，或许他老人家可以为你网开一面呢。
0: 家珍，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是邱远谷的人？

0: 叶组长，如果你是邱主任派来帮我的，我很高兴。这份协议可以留在你这儿，以后你还是叶组长，我还可以听从你的指挥。可如果要是不是，那军统的规矩你可要好好回忆回忆了。
1: 等等，老师有什么具体指示？
0: 现在不是老师要指示什么，而是你要做什么。
1: 协议留下，不再下降。

0: 陈都尉，什么事情这么急啊？我正准备去重庆啊。
1: 你不必去了，看看吧。

0: 这报社的记者
1: 为了赚钱，
0: 他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这个你们也相信吗？
2: 哎，我学医是你委托姜亚珍签的吧？这没错吧？
0: 姜亚珍是日本人的人，我跟他根本……
3: 杨国兄，你让我们都很震惊啊！我二战去将士奋勇杀敌，几十万弟兄抛头颅洒热血和日本人拼命，这是中国抗战之最前沿，是最卓有成效的战区啊！可我没想到，杨国兄，你
0: 总指挥，这件事情很复杂，你要相信我，我是忠于党国的。事情的原委我不想跟你多解释，但是我相信委员长的心里自有判断。
3: 好，重庆已经来电，你不必回去了，你就好好想想怎么跟委员长交代吧。

0: 今天组长，您找我有事？
1: 王大爷呢？
2: 你这是干什么？
3: 放开我！放开！
2: 今天我要见楚德司令官。
3: 放开！放开我！为什么抓我？放开！放开！
2: 为什么抓我？为什么？放开我！
3: 你为什么要抓我？为什么？
2: 你为什么要抓我？为什么？
1: 为了这个，林康生。

0: 司令啊。
1: 闭嘴，你们以为我是干什么的？想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这个时候你们把雅珍拖下水，你们考虑过雅珍的危险吗？
2: 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有危险，但是他从来没有畏惧过。
1: 全是被你们蛊惑的。
2: 雅珍的个性江司令最了解，您觉得她是不懂事的小姑娘可以被别人蛊惑吗？早在她留学日本的时候，她就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她的真实身份是共产党打入日方内部的情报人员。
1: 你说什么？
2: 回国后因为您的关系被秋元谷调配到军统，到了运城之后负责输送日军对共产党的情报任务。江司令早有觉察，何必震惊呢？
1: 那你的真实身份是干什么的？
2: 共产党晋绥冀地区情报负责人，也是江雅珍的联络人和保护人。
3: 报告司令，叶司令带着日本兵冲进司令部朝这边来了。

0: 江副司令，江雅珍呢？江副司令，江雅珍涉嫌泄露机密，我是奉楚村司令官的命令前来缉拿江雅珍的。江司令，江雅珍去了哪里？
1: 司令官有些事情需要跟他核对。
2: 雅珍被邱元谷带走了，要人你们找邱元谷要去。叶司令，有什么好惊讶的？你是军统出身，你应该了解军统的规矩。
0: 那既然这样，就麻烦江副司令给我们走一趟，我也好向楚村司令官复命了。
3: 请。

0: 既然江司令公务繁劳，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1: 年轻人，你以为你是个司令官就能把我带走吗？
0: 告辞。

0: 秦日阳，你这是干什么？
1: 没什么意思，有点事情过来跟江司令汇报一下。
0: 汇报工作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吗？
1: 我们东北军就这个脾气。叶司令有意见？

0: 俾张我。
1: 系。
0: 修正老弟，一路辛苦啊！裴兄，来，请。
2: 命令大家都收到了，委员长派我来协助魏总指挥主持工作，希望大家能够同心协力替委员长分忧，各位同仁同心同德，共赴国难。本战区抗战虽有所建树，但完全丢掉了政治工作，尤其是放松了对共党的警惕，这一点魏总指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委员长对战区的工作非常重视，也非常担忧，这次的事情在座的诸位都要反省。对于委员长下达的各项指示，尤其是限制异党活动之办法，诸位有没有落实？怎么落实的？落实的怎么样？都落实到什么程度？我想各位心知肚明。鉴于战区的实际情况，我希望一个月之内不要再让我看到有共产党和八路军。散会。

0: 吧。
1: 是。
0: 袁国强，原来我呀，
2: 原来是你。
0: 不管谁来，你都一样。
2: 当然，本人愿赌服输。
0: 你我都是老头子最信任的人，我来了，应该知道意味着什么。
2: 在我面前就不要提老头子了，你来不过是戴老板的意思而已。
0: 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当然不一样，我邱元谷跟随的老头子，戎马半生，忠心耿耿，毫无疑心，内党为国，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不能说有功，那起码功过相抵。你们非要卸磨杀驴吗？
0: 那些由于你的不谨慎，让杨虎城、张学良有机可乘，让党国和老头子陷入被动。
2: 哼，
0: 老头子本来是想让你将功抵过，可你呢，打仗弄丢了江淮柱，反共把陕军反成了七路半，如何将功抵过？剿共协议的曝光，不仅让重庆政府和老头子陷入被动，更是在国际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你还有何脸面说卸磨杀驴？
2: 酋长老弟，要说欲加之罪，当然何患无辞。
0: 嗯，
2: 是。我的得意门生叛逃，剿共协议泄露，这个责任党国不相背，北院长也不相背，戴老板更不相背，自然由我来背。你放心，我不会推卸责任，干了这行结果我早就想过了，不过是时间问题。
0: 李姐，
2: 你我都是老头子的棋子，怎么走全在老头子鼓掌之下的平衡，只不过是你来而我往罢了。酋长老弟，我希望你好自为之。
0: 彼此。

是当过高级将领，也当过校董了几十年。请给我一点体面。

祖宗说了，这个什么，给妈妈们的压岁钱，一人一小块啊。班主，你给大家分一下，给小伙伴分一下。妈妈们可怜的很，没一小块白馍舍不得吃，那就拿回家慢慢吃。

0: 上春天，我买你个春天，下上春天。我呀妈，我呀妈的钱呀，
1: 钱也没了，你说这妈妈，俺吃馍，小命都保不住，是这个理儿吧？所以啊，咱们呢，
2: 心气儿不能输，山河漫天也要把那木头那砸出，砸出，出不去。
3: 请遵族长命。
4: 李泌，
5: 粮食筹的咋样了？
6: 差不多了。卢不是都说了吗？拆墙破屋，砸锅卖铁，也要把鬼子打走吗？这个征兵征粮，不是咱一个镇，天下人都知道咱关中富裕，可是这两年多。这大户打成了小户，小户打成了佃户。
5: 我知道，可这仗不打不行啊，咱不能等着小鬼子来祸害咱不是？
6: 对着呢，你也说着对着呢。粮食的事情你放心，我给他弄去。龙王跟我们说了，绝不能让娃们饿着肚子在前线流血牺牲。我走了，我再弄粮去了。
5: 哦，让一下，让一下，你们几个出去，我跟族人说几句话。把门关上。
7: 说啥意思嘛？咋还把门关上了？
5: 你多大？
7: 46。
5: 28。你多大？
8: 我15了。
5: 18。
7: 说这啥意思嘛？
5: 在这儿的都是咱刘氏族人，大家都看见了，大柳镇大户人家的后生
9: 都快死完了，
5: 各家祠堂的牌位都摆得满满当当的，我看着都心疼。咱总不能看着人家断后吧？今天我把你们老的改小，小的改大，明天你们都跟着我往前走。咋，你们不愿意？
7: 说愿意。
10: 愿意。
11: 我跟你去。
10: 我跟你去。

0: 哎，马秀，
1: 呀，
0: 今儿是老爷的寿辰，你咋弄米汤呢？你想把老爷气死呀？赶紧把这倒了，晦气！
1: 叔，这可不敢倒，老爷都好几年没做过寿了，他说的今年也不做，那老爷的话，我咋敢不听？老爷过寿，我也想给老爷做个长寿馍馍，吃碗长寿面，可哪有面呢？现在能有这糊糊，就好着呢。
0: 那我前两天回来还吃了碗面呀。
1: 哎呀，叔，那是老爷特意嘱咐给你做的，咱家都半个月没见过面了，天天吃的不是这洋芋就是这糊糊，你也吃着呢，你咋就忘了呀？
2: 这是咋了？
1: 啊，太太，没啥。
0: 今天是老爷的寿诞，那这
3: 啊，我知道。他不想过呢，咱们就别过了啊。不准呐，你的心意老爷知道了，不过咱别难为他了
0: 啊。哟，
1: 老爷，
0: 老爷，
4: 主持人。因为明天不是要走了吗？一会儿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那上辈上安的是吧？
3: 宝贝儿，啊，快点，闺女。哎呦嘿！
5: 爷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6: 老
7: 爷。
6: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4: 嗯，免了免了，请。不准，我学了一个先生给我算了一卦，说我今年不宜过寿，不宜破财。什么意思就行了
3: 啊？对，
4: 什么意思？行了，
8: 陆娃。不不，你一步一下，哎，大伙来看你来了。

0: 不接我电话了。
1: 我跟你说，
0: 我现在呢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给你一个地址，如果一个小时之内你不能到这里的话，你永远都别想拿到账本了。
2: 林副总，我有点事儿，我得先过去。
3: 哎呦，这连口茶都没喝了。
2: 下次，英子，你听胡总安排啊。
4: 好。
2: 哎
4: 呀，
3: 放心吧，一家人举手之劳。好，谢谢，慢点啊，慢点啊。哎，英子，坐坐坐坐坐坐，哎，坐。哎呀，真是这事儿闹的。

0: 干嘛呢？
1: 吃饭啊，坐。
0: 这一个人吃这么多，浪费了吧？
1: 饭要好好吃，事情要好好聊。
2: 行，账本呢？
1: 表呢？
2: 那表是证据，我还得征用一段时间，现在不能给你，你先把账本给我。
1: 我说你这人挺有意思的呀，表不但不还给我，一上来就跟我要账本，那就没得聊了。
2: 这是办案需要，这是规矩规定，请你理解。
1: 理解，当然理解了。一会儿呢，我就把那个账本直接就做到我的节目里。我也是为了工作，希望你能够理解。
3: 那账本里都是被害人，你曝光了我怎么办？
1: 那你把我的视频扣住了，我的节目要怎么做啊？
2: 你那个就是一档节目，我这抓坏人呢，你说谁重要？
1: 我那个是冒着生命危险拍的，能不重要吗？林警官，你破你的案，我做我的节目，这不冲突吧？
2: 是不冲突，但总得有个先后吧。我是一名警察，我这有规定。
1: 林警官，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呀。你知道我早一天把这节目做出来，能有多少女孩不会再受骗上当，不会再被坏人欺负了？
2: 不是大姐，坏人是多，是抓不完，但总得有人抓吧。
1: 你叫谁大姐啊？啊，
2: 好，小姐姐，我现在一个警察身份命令，账本是非常重要的证据，麻烦你马上立刻交给我。
1: 林警官，你命令我？你跟我说说这又是什么法律规定啊？好啊，那我现在也以记者的身份来监督你，视频还给我。

0: 进。
1: 不错，交上案子。
0: 小芳，
1: 来，
0: 听一下。哎呀，你说你弟这事儿啊，弄不好啊，得判3年。
2: 不至于吧，胡叔，小陈他只是一个孩子，他真是不懂事儿。
0: 你这孩子不孩子，你现在是违法了呀，对不对啊？那国家法律规定，你3000块钱虽然数小，但是你是敲诈勒索吧，你敲诈勒索罪最少也得1年啊。
2: 一年一个月也不行呀，小山他还是个孩子，如果他现在进去了，他这辈子就毁了。
0: 你这当姐的光想着他是个孩子，我告诉你，这要是我弟，我真的就让他进去好好的给我待1年。你咋了？接受接受教育，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你违法了吗？
2: 不是，胡叔，我求求你了。

0: 你救救他吧！
1: 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说吧。
2: 胡总，刚刚林浩在的时候，你们不是说了吗？可以和解的。
1: 坐。你不提这林浩还好，你一提啊，我真要跟你说一说了。你说咱这些事儿啊，私下有很多机会来解决，你非得整一个大刑警往这一杵，那我跟他又不熟，我俩还是一个系统的，现在风声这么紧，你传出去这干啥呢？我本来私下能解决的事，你说当着他面我是不是得啊秉公执法呀？我能徇私枉法吗？我不可以。以为咱俩有啥事儿呢？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胡总，我求求你了，你就帮帮我吧。
1: 呦，你干啥呢？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姑娘，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整那么跪吗？我说了，给你想办法解决，啊，坐下来。你说你弟，哎呀，啥事儿不能整啊？去敲诈勒索，拿人3000块钱。你这姐也是够闹心的，但是啊，小山用你这姐呀、啊，命也够好的了。你说你弟啊，小小的年纪，在网上学会了赌博，这样吧，兄弟，我看在你这么好一个姐姐的面子上啊，这事儿啊，我给你办。这事儿是这样的。既然发生了呢，咱得跟对方谈，作为我们所里的，尽量促成你们双方和解。
0: 好，谢谢胡总。
1: 但是和解有个前提啊，你要给人赔偿。
0: 好，我可以赔偿的，我可以的，谢谢胡总。没
1: 那行吧，那行，我这还有事还忙着呢啊。小芳，哎，你送你啊，好吧。
0: 麻烦胡总了。
1: 没事没事，甭客气。
0: 胡总，我问您个事儿啊，如果要是赔偿的话，一般要赔多少啊？
1: 这我哪知道啊？这案子跟案子不一样，事儿跟事儿也不一样。小芳，咱们上次那个什么
3: 轻伤案
1: 啊，轻伤案赔了多少钱啊？
3: 好像是14-15万吧。
0: 14-15万，胡总，你知道的，我根本就没有那么多钱，我怎么拿得出来呀？
1: 你别着急，14-15万说的人那轻伤害，他砍了一刀住院，你可不得赔人14-15万吗？这一个事儿跟一个事儿不一样啊，咱这是敲诈勒索，我尽量想办法吧，你也别上火，别着急，我呢回头想想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我给人挂个电话啊，尽量帮你把这事儿促成了。
0: 好嘞，那就麻烦胡总了。
1: 没事。
4: 小芳，好好送一下啊。
5: 你们这事儿我
0: 方警官，我也没什么经验，你觉得这件事我给多少合适？
5: 接下来就
6: 你弟这案子确实挺麻烦的。
3: 还没吃完呢，
6: 哎，马上去。
0: 方警官，你就告诉我吧，不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准备啊。
6: 以我的经验来看，
5: 我家一心等我们消息。
6: 你得至少准备50000块钱。
0: 什么用啊？
6: 你先去准备吧，时间不多了，我有事。
0: 好，那谢谢冯警官了。

0: 是这样啊，黄记者，我能理解你们记者呢有你们记者的坚持，但我们警察呢有我们警察的信仰，为了正义，为了让你报道的那些不法分子能够得到法律的制裁，我必须恪守准则。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了金钱，为了诱惑去钻我们这些办案的纰漏？是在你眼里可能把东西还给你不是什么大事，我曾经在办案中失去过两个兄弟，他们用生命换取了证据，但是因为这些破绽，这些证据变得毫无意义。但我们从来没有抱怨过，也不后悔，
1: 因为我们刑警就是保护人民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0: 这道线有我的家人，也有你的家人，守护这条线很难，但是总得要人做吧。接个电话。喂。

0: 哎，这桌这小姐去哪了？
1: 已经走了。
0: 啊，走了？
1: 哎，先生，麻烦把账结一下。
0: 啊，他没结账。
1: 对，刚才他走的时候说了，需要您把账结一下。
0: 多少钱？
1: 这边一共消费的是2600。
0: 啊？
1: 您看，您需要什么样的结款方式呢？
0: 刷卡吧。
1: 好。
0: 没有密码。
1: 好的，谢谢。对了，先生，这个是刚刚那个小姐姐让我交给你的。

0: 这个能打包吗？
1: 可以的，
0: 打吧。
2: 黄书记，你好，洛山河。
3: 骆组长。
2: 黄书记，你们绿藤的那个菜霸的案子，扫黑办是不是准备明天收网了？
3: 是啊，骆组长有什么指示？
2: 我想起了一个问题。之前这个菜霸几乎垄断了绿藤市蔬菜供应的市场，现在突然决定对其抓捕，会不会对绿藤市这个农副产品的供应造成短期的波动？事关民生，这不是小事啊。这项工作是由赵立根同志和何颖同志来共同负责的，你们要及时沟通，密切配合。
3: 好的，我这就去安排工作了。
2: 好，

0: 法医比对，现场发现的血迹还有采集到的毛发样本跟薛梅的 DNA 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判断薛梅可能已经。
1: 我们还是晚了一步。
2: 简直是无法无天。
3: 薛梅的事情必须要查清楚。
4: 菜市车都到了吗？
5: 3点到，东哥。有啥子菜是没人分呢？
4: 这边和东市各半，保持平衡。千万别让那些小商小贩动手脚。最近有没有不老实的呀？
5: 东边有几个财阀的，他们自己种菜自己卖，他们的菜我们都没通过，倒是量不大啊。
4: 这不是量大不量大的问题，你得让大家都明白，在绿藤市卖菜必须要经过我杨东的许可，这是规矩。
2: 弄他。
0: 林浩，
6: 审听核对，
0: 你知道我？
6: 知道，专案组吗？
0: 那我调你到我的专案组来，你为什么不肯来？怎么，瞧不起我？
6: 你看您这话说的，我那天是真忙，忙着案件的收网。
0: 今天晚上我有个重要的行动，需要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来帮忙，愿意来吗？
6: 你让我配合你工作，
0: 而且要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
6: 为什么要选我？
0: 你行吗？
6: 男人不能说自己不行的。
0: 觉得自己够强大？
6: 当然，非常的强大。
0: 那不就得了？哪儿那么多为什么？
6: 是，
5: 俺俩是分还是养啊？
4: 土豆白菜莲藕都给我压着。
5: 好，没得问题啊，记好了记好。
4: 西红柿放2成。
5: 西红柿压8成吧。东哥，这个西红柿怕是放不住。
4: 你脑壳都被闷雷了。我不知道西红柿放不住吗？西红柿放20成，我们自己人卖，卖高价，剩下的那8成投放在市场上，价格低了，即便是烂了也会有人买，我挣的是那20成的钱。

0: 不对，人带来了，
1: 看着我，知道该怎么做吗？
2: 新的，
1: 别紧张啊。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0: 什么看？
1: 上！下来！下来！知道我谁吗？
2: 目标人物出现，你们钻哪儿去了？

0: 长，哎，快请。
1: 大家好，
2: 师长，
1: 那好。
0: 来来，您坐，您坐，这儿这儿这
1: 儿，谢谢，坐，大家坐，坐坐啊。各位都到齐了啊，那咱们呢就开始开会。今天这个会啊，就由我来主持。咱们首先请绿城市发改委的谢佳梅主任给大家传达一下省里的最新会议精神。
3: 我呢在这里要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市六年前就提出了经济中心南移，大力发展南城建设的长远战略规划。就在昨天，这个规划正式被省委省政府批复。这就意味着呀，这项涉及咱们绿城市根本发展战略的大项目马上就要进入到实施阶段了。在这个南城建设中啊，有一个最重要的大项目，就是开发建设新的绿藤南站。

0: 飞，
1: 别他妈碰我。
0: 听好了哈，这里是于屯市刑警支队执法办区，我是中江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扫黑支队的派委，那几个是我的同事，现在依法对你进行审讯，听清楚没得？

0: 什么的就想不明白了，这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警察都跑到这儿来干嘛呀？就是为了审我杨东啊？
1: 说对了啊，我们都是从全国各地过来，
2: 我的走一国，办好你的案子，
1: 听懂没得？
2: 问啥子打啥子，
3: 能凑多少钱，能干多少事，咱们重新规划一下这个盘子。你们完不成的部分，再由其他公司来完成，大家合作，你看怎么样？第二呢，今天我请来了一个客人，大家认识一下啊，长通资本高明远高总。长通资本早就盛名在外了，高总这个人呢也非常的低调，请高总来就是想解决问题，并且把风险降到最低。
4: 不敢说能解决问题啊，我先表个态吧啊。长通资本之前所赚的钱全部都是取之于民啊，我个人一直有个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能够把这些钱再用之于民啊。感谢市政府这次给我们机会啊，能够和新帅这样优秀的房地产投资公司合作，能够真正的为绿藤的百姓做点事情，也实现我个人的愿望，这是我的荣幸，义不容辞。
3: 我的意思呢，是把这个盘子，如果高总不推辞的话，由你来接，我们大家共同经营。兴帅呢，也还是按照原计划，做你们能做的部分，政府也好，高总也好，绝不亏待。
5: 各位领导，是这样，这件事情太大，又赶上马总突然间去世，这么多的事儿裹在一起，我觉得我要考虑其他股东的他们是怎么想的，所以其实就是想烦请各位领导能不能给我们新帅一些时间，哪怕是一周的时间，我们好好商量一下，一定一周以后给领导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3: 孙杨，你的心情我非常的理解，但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事关全市发展大计，时不待我。另外，我们也知道马帅是刘备，您是诸葛亮，马帅不在了，你不能说了不算吧？说了不算，到时候我们找谁去啊？啊？这个地是你们兴帅合同签了，我们绝不能违约。今天呢，你给我一个处罚，兴帅到底说话算不算数？
5: 按照我们公司的结构来说，马总不在了，新帅就是我说了算。颐和新村这个项目跟别人谈也没用，只能跟我谈。但是吴市长，还是那句话，给我们一些时间吧，我们太难了，哪怕是一周的时间，一周以后一定给各位领导一个满意的答复，行吗？
3: 好，一周就是一周，到时候你给我写啊。还有个事儿啊，今天呢，除了高总啊，我还有一位人才，郑总。 特别优秀的一家媒体公司的负责人，郑义红，郑总。我今天找他来啊，就是让他配合我们对这个事情的后续发展，开始系统有计划的跟踪宣传报道我们这个项目。
6: 啊，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参加这个重要的会议啊，然后感谢领导们的信任和期待，我一定会好好的做好这个绿藤大世纪的宣传工作。啊，那李总，关于颐和新村的这个项目，以后免不了要经常打扰你这位新帅的新掌门人是吧？您不介意我这么说您吧？
5: 哦，没有。
6: 那吴市长，我跟李总加个微信，我给大家拉个群吧，好吧，我扫您，我扫一下你。

0: 想啊。
1: 5600。哎，我尽力了，都给换成现金了。死我了，没想到凑50000这么难。
0: 谢谢你啊，丁霞，你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帮我多借点啊？
1: 要么你就跟你爸妈说了吧，这么大的事儿他们肯定不会不管的。
0: 我怎么说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家什么情况，我爸妈生病还需要用钱呢，他们本身就借钱，而且他们年纪那么大了，他们又知道小帅这样的话，真的就是要他们命呀。
1: 没辙。
2: 我前男友前前男友前前前男友我都想。哎，
1: 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可以快速借到钱。
0: 什么呀？
1: 你确定要拍吗？
0: 嗯，
1: 你要不再想想吧。
0: 为了小山，这钱我得借，
1: 那我帮你。

0: 确定要拍吗？
1: 嗯。
0: 你要不再想想吧。
1: 我有小山，谁欠我得钱。

我拍了。那个身份证举起来，对，往下一点点。

0: 小半轮，人家都当妈了，你再瞅瞅你。哼，
1: 行了，我知道了，您别操心了。
0: 上次人给你介绍那个小张不挺好的吗？
1: 好什么呀，话都说不利索。
0: 我说于晶晶啊，你不能太自私了，你以为找对象是你一个人的事儿？瞅你爸急得一天到晚在那喝闷酒，都快得老年痴呆了。
1: 妈，我不得忙活这个店吗？我哪有时间啊？
0: 有我跟你爸就够了，不用在这天天在这待着，都快长肥了。哦，我知道了啊，您别操心了。34了。
2: 妈，您别总把我的年龄挂在嘴边，再给我扔6个放这里边。
0: 这人家有房有车，条件多好啊。你以为你还20多呢？挑人家，你这个年龄就是人家挑你，你明不明白？

0: 挂正了，往这边呢，挂正了。来，这，那个放那边。
1: 妈妈，他们在干什么呀？
0: 这边摆正了。
2: 啊，布置灵堂。
1: 灵堂，灵堂是什么呀？
3: 是你的。
4: 妈妈，你怎么了？
3: 来来来，来，乖，吃。
1: 爸什么时候回来？我还要给他看我的小红花呢。
2: 爸爸，爸爸不回来了，爸爸去很远的地方。
1: 有多远？
2: 天上。
1: 啊，我知道了，爸爸是在坐飞机。
0: 这样啊。

0: 程阳，
1: 走吧，老婆的尸检结果出来了，没问题。

这家永远有着温暖灯光的馄饨铺，曾是他师父林汉带他来的。林汉意外身亡后，李成阳孤身闯荡，暗查真相，身心俱疲，仿佛只有坐在这家小

0: 对于马帅的尸检报告，洛山河同样嗅到了阴谋的味道。督导组来绿藤的目的，就是通过915案来摘除绿藤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如今看似毫无头绪的背后，洛山河却恰恰看到了一丝曙光。
1: 带来带来，去楼上。哎，恒队
2: 啊，
1: 怎么样，那个杨东那个案子查得怎么样？
2: 哎呀，挺难审的，不过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1: 哦，像杨东这种还挺好审的，挺容易攻破。
2: 说说你的判断。
1: 其实杨东这样的看下来很硬，其实就是外强中干，都是强行装出来的，只要找到那个命门就能彻底击溃。
2: 你这想法跟我不谋而合。哎，我有个计划，你配合我一下怎么样？
1: 行啊，全力配合。
2: 走吧。
1: 啊，现在？
2: 对啊。
1: 哦，你让我帮个忙，就是开车。
2: 怎么，跟你熟悉熟悉不行啊？啊，
1: 可以。
2: 我听说你从小是在警局长大的。
1: 我不仅是警局长大，我还在警车上给我暑假作业呢。
2: 当年那件事我也有所耳闻。但我觉得他是个好警察。
1: 您的耳闻有点问题吧。好警察。别逗了。

0: 那不让你去。
1: 你个王的。
0: 你怎么你去。
2: 哎，请问一下，这边是杨家村吗？
0: 是的啊，沟九是杨家村呢。
3: 哎，你们是杨家村的人吗？
0: 是的啊。
3: 我打听一个人啊，这个小伙子叫杨东，是你们村的，但他本人是在绿藤市里工作。
4: 哦，是张爱杰那个东啊，是吧？啊，他在楼罗市做买卖，卖菜的是吧？
3: 哎，对，卖菜的。我听说他母亲还住在村里啊。
0: 是的啊，我跟他都是老邻居的，关系很好。你们是要找张爱杰吧？今天早上我还看见他的。
3: 哦，
2: 行，那个他们家具体怎么走啊？
5: 哦，爹，你就沿着街的路鼻子走，走到左拐弯，拐弯呢就那旁边的楼梯，
3: 上楼梯就是张爱杰屋里。
6: 哦，有一节楼梯是吧？
5: 啊啊，对对，
2: 谢谢啊，
5: 好，谢谢啊。
0: 来来来来来。

0: 哎，大姐，你好。
1: 好，
0: 我问一下，那个杨东家是不是住在这上面？
2: 就在上面。
0: 哦，好，谢谢啊。
2: 不用，走走。
3: 您到这儿来，是为了杨东案子找突破口吧？嗯，
0: 调查了一下他周边的人，发现他长期用重金雇了一个小弟。这小弟啊，每个月来他妈妈这儿一次，送好吃的好喝的，听说还给留不少钱。
3: 攻破堡垒，最重要的是找到薄弱的一环。

0: 哎呀，
1: 马帅的毒姐就是送去北京的那个，现在有什么结果吗？
2: 应该已经在路上了。
1: 李成阳那边有什么情况呢？
2: 何勇正通过邢飞在争取他。
1: 嗯，去查一查李成阳到底是怎么离开警队的。
2: 好嘞，要没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3: 杨东啊，我知道你这么多年做了很多烂事儿，但是还没烂到骨头里。当年你给马帅做小弟，后来自己出来单干收保护费，做得够狠够恶也够绝的。但我知道你还是个孝子。
4: 行了，
3: 你的情况我了解得非常清楚。
4: 哎呀，休息，
3: 这么多年你没做什么大恶，我知道你是为了你的母亲。
4: 我累了困了，我要休息。
3: 杨东，你只要老实交代，我一定替你申请立功赎罪的机会。你仔细地算一算，你出来之后还有很多年可以陪你的母亲，为他养老送终。我还可以告诉你，前不久我见过他老人家，身子骨挺硬朗的。你就不想让他有一个安稳的晚年吗？
5: 姓何的，你敢骚扰我老娘，我跟你没完。
6: 杨东，老实点，听见没有？
3: 你错了，杨东，我是去看望他，不是骚扰他。我们不会做那些卑鄙的事情。

0: 儿啊，
1: 给你看一看你母亲对你说的话了。
0: 朋友都来看妈来了，他们告诉我说你在城里一切都好，妈就放心了。他们还给妈留了3000块钱，妈死活都不要啊，可他们说妈要是不收下他们就不走。儿啊，你可千万替妈把这3000块钱还给人家啊，你不用惦记我，你好好工作啊。妈倒是担心你，我就担心你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你说你这孩子本质善良单纯，我怕他们把你带坏了。你只要平平安安的，啥事都没有，妈什么都不求。儿啊，天凉了，你那手和腿里都有钢板，妈知道天一凉你难受，妈知道。啊，过两天妈给你做条新棉裤啊，我把那棉花呀好好好好的絮着，针灸都给你缝得腻腻的，外边买的哪有妈亲手做的那么暖和呀。啊，儿子听话啊，别惦记妈，有空回来看看妈。

我知道你胳膊腿里边都打着钢板，所以给你申请了一个电暖器。每天在你临睡之前，由管教拿到你的房间里加热三个小时，必须在管教的监管下使用，这是规矩，希望你能理解。今天先到这儿吧。

0: 他竟是条汉子，有全料。04年绿藤市发生的5起重伤案，都是我带人干的，我认。当时你是马帅手底下的一个工长，是，那些人都欠马帅的钱，我那时候想出头。 就把这要债的活给揽了，想出头嘛，下手就黑了点。后来呢？出头了？算是吧。从那以后，马帅就开始信任我。那个叫麦自立的监理老找我们工程麻烦，马帅让我教训一下他，我就把他给打了。可结果，马帅反倒说我下手太狠，把我给开除了。
1: 麦子立后来失踪了，你知道吗？失踪了？这我可真不知道。我跟他也就是一顿打的关系，后来怎么样了，我一点都不知道，真的。
0: 马帅那个时候经常和一些什么人来往？好像。
2: 是和建伟一个负责工程的科长，叫董耀。对，现在已经当上区长了。
0: 杨东，
2: 我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菜市上欺行霸市的？10年左右吧。
0: 你干这些，你就不怕别人报案吗？当然怕，所以我也得往上面交份子钱。
1: 交给谁？
0: 那还真不知道。 他们通知我时间和地点，我把钱撂下就走了。你不好奇你的钱交到哪儿去了吗？我还真不好奇。交了钱能保平安就行。至于是谁，我从来不过问。这种事儿知道的越少越安全，是吧？
2: 还有吗？
0: 我知道的已经全部都交代了。
3: 现在想想，我对以前做的事儿，真的挺后悔的。你母亲，你不用太担心，我们已经委托了当地村委会，对她进行照顾，解决她生活上的困难。
0: 感谢政府，我一定全力配合调查。
4: 杨东招了。
5: 说什么？除了他自己的事儿，还有马帅和董耀14年前的关系。要不要保杨东？
6: 不租我居吧。哼，你以为独岛渡兴师动众跑这么老远，只是为了抓个菜贩吗？
7: 这只是他们扔出的一块探路的石头，就看谁往枪口上撞。关键，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知道怎么样？
8: 刘旭啊，哎，有人找你，
7: 谁啊？
8: 陈警官，陈警官，来来，大伙都进来，陈警官在这儿呢，陈警官，客官们都得找着了，陈警官，
7: 赶紧的，
8: 大伙都进来，都进来，
7: 赶紧吧，
8: 陈警官，好了好了，大伙都到，齐了没？来，喊个口号。
9: 一二，
10: 三，欢迎敬业，
11: 感谢各位，守护礼堂，为民心。
12: 哎，鞠躬。
13: 别客气，受不起。
14: 警官，
13: 别，紧急的。哎，哎，哎，
15: 老跟你说了事儿，大伙都知道了，
16: 太感谢你了。
17: 陈警官，这么帅，有对象吗？哎，
18: 别客气，说啥呢？
19: 叔阿姨，叔阿姨。
8: 这些啊，都是我们本职工作。
5: 陈警官，说实话，坏人被抓了，我们呀心里都不害怕了。您看，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吗？您尽管吩咐。
11: 对，
8: 说啥呢？
4: 行，
8: 尽管说啊。
12: 这样，大家跟我来这边做个笔录吧。
8: 哎，好嘞，走，
7: 叔叔阿姨，走，别说了，好嘞。
15: 这是那天在派出所门口碰见那个，他是徐小山的姐姐。

开始测量，请保持安静。

0: 量结果：高压155毫米汞柱，低压102毫米汞柱，脉搏每分钟73/4。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轻度高血压。
1: 不应该啊，这进，
2: 总总，
1: 哎呦，小徐来了，来来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哎呀，来坐坐坐坐坐，出去一下，
2: 门带上啊。
1: 哎呀，没想到你来这么快呀、啊，这事儿办的，哎呀，真厉害。怎么样这两天？
3: 挺好的。
1: 来，喝口水。
3: 谢，无所谓，这是50000块钱，就拜托您了。
1: 就这事儿闹的，我一个大所长，按理说都别过这手，这说出去给我咋着？
3: 我说这我好不容易凑的，您就帮我去求求他们，跟他们说，别告小山了。
1: 这你放心啊，我已经跟他们说差不多了啊，对方人也来了，我过去一下。
3: 好，
1: 哎，喝水。
3: 好，
1: 好，英子。

0: 那顾总，回去跟你老大说啊，这事儿啊到此为止，人都小孩了，弄到钱多难啊！
1: 我看，钱都说了，这钱不是个事儿，就想让他去道个歉。
0: 这不是道过歉了吗？当面道个歉？你们这帮家伙想干什么？以为我不知道啊？
2: 成天到晚惹事儿，
3: 不是，顾总，这前面你干什么？你弄，要不你滚开！完没完了？
0: 只是当面道个歉啊？
4: 就单纯的道个歉。
2: 过来。
0: 哎，
2: 小徐，
0: 来，
2: 这个是那个当事方的代表，
0: 妹妹你好。
2: 是这样的，我都跟人说好了，钱也给人家了，但是他们有意思，就想让你当面去给人道个歉，因为人不缺钱，要个面子。当面道歉是……妹妹是这样，我老板这个人特别好面，所以呢，我想让您过去当面给人道个歉，这事儿就了了，你看怎么样？哎呀，当面道歉也没啥不妥的，啊。 是这样，我就出个主意，主要是我老板的气不过，知道吧？一呢，想让你过去给人道歉，他气儿就消了；二呢，我老板气儿消了之后，你弟也就没事儿，一举两得，多好！你看。
0: 可是胡所，我不都……
2: 哦，那妹妹是这样，如果说你不乐意，那我觉得这个就不为难你。
0: 这不说好了吗？你干啥？妹，你相信我啊？当面道个歉，就让咱弟早点出来了。这死要面子的主就差这一步了，你说呢？

0: 你要出去啊？
1: 嗯，
0: 你那钱还了没？小山放出来了吗？嗯，
1: 钱他们是收了，但是说让我去给当事人道个歉。
0: 那你自己注意点。
1: 嗯，好。
0: 那你有事给我打电话，安心，我在家等你。
1: 嗯，
0: 那你态度好点给人家，笑一个。嗯，
1: 好嘞。
0: 嗯，
1: 好，你放心吧，我走了啊。
0: 那我等你啊。
1: 嗯，拜拜，
2: 拜拜。

0: 上车吧。
1: 啊，他我一朋友，顺道过去。你赶紧吧，鑫哥等着呢。别犹豫了，你怕什么呀？胡锁不说了吗？就道具现在就回来了。嗯，上车。没事儿，你往里坐坐。

0: 妹妹，下车。怎么了？
1: 我觉得我们要不还是算了。
0: 妹妹，我就一帮忙的事儿，你说我好不容易把新哥约出来了，你说算了，你让我怎么办呢？啊，新哥人特别好说话，你说人证据在人家手上，人家拿出来你弟不就5年10年往上，不管你弟了是吗？啊，没事儿，进去诚诚恳恳跟新哥道句歉，事儿不就过去了吗？多简单一事儿啊，你说对不对？嗯，完事儿哥送你回家，好吧？走走走。
2: 山哥来了。
3: 哎，别走啊，妹妹，
1: 你放下，喝多了。
0: 事儿啊，跟新哥说两句话，这事儿就解决了啊。放心。

0: 啊，温馨的好事啊。
1: 信哥，我是来
2: 李彦光，叶川，白金儿。

0: 哥，我是来替小山给你道歉的，对不起。
1: 没事没事，妹妹妹妹，坐坐，妹妹，坐着吧。星哥人特别好啊，好好跟星哥说啊。
0: 星哥，我知道，都是小山他不懂事，我求你，你再给他一次机会，我求求你放过他。
1: 你怕我什么？
0: 星哥，钱我已经给你了，你就放过他吧，我求求你了，你就给他一次机会。
2: 你觉着我会在乎那几个钱吗？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星哥，我是说，
2: 蛋儿，
3: 哎，
2: 别倒杯酒。
3: 哎，好嘞。

0: 停顿。
1: 放不放徐小山，不在我，在你。拿着。
2: 我不会喝酒，新哥。能不能？
1: 能啊。不过，你得做好经常去探监的准备。

0: 那我敬你。
1: 干嘛呢？
2: 叶子呀，
3: 没事。说。
4: 哎，你这厂子被人给端了啊！
3: 继续说。
4: 另外，徐小山的案子你还是撤了吧。有个叫林浩的刑警，是徐小山姐姐的同学，已经过来问了。我查了查，这段时间里你那几个厂子都是林浩带人去办的。哎呀，我的孙爷爷，我的祖宗，我觉得咱就别把事儿闹大了。非常时期，该收就收了。
5: 星哥，没事吧？
3: 没事。哎，杯子掉了，怎么不捡起来啊？

0: 怕什么呀？
1: 你相信我啊。
2: 秦哥怎么了呢？
1: 刚被道歉，让咱弟早点出来。
3: 你要是行了，

0: 英子，你才回来啊？我打了一晚上电话，你也不接。啊，聊怎么样啊？怎么了你啊？你怎么受伤了？你嘴怎么了？他们怎么你了？你跟我说，你跟我说怎么了？
1: 别碰我！
0: 我去！我带你报警！
1: 别碰我！
0: 我带你报警去！
1: 小生还没出来呢，我得救他。

0: 未来是弟弟，你要是松了口，
1: 我打死他。
0: 你怕我什么？怕不怕徐小山在你？
2: 小姨，赶紧吃饭。
3: 哎，什么 A？ 先吃饭。
2: 你把表还给我，我回去赶着做节目呢。
3: 洗手吃饭，再给表，快点。
2: 行，洗手吃饭。
3: 对了，去吧。
2: 你别说，我还真饿了。今天从早到晚我就吃了一个包子。
3: 那还跟你吃饭？
2: 哎，小爷啊。你们局里是不是有一个叫林浩的呀？
3: 怎么了？
2: 他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
3: 啊？
2: 这个表是我的，视频也是我拍的，他破他的案，非扣着我的表不还给我，耽误我做节目。
3: 别瞎说，林浩在我们单位是跨域最高的，可是很棒的一个小伙子。哎，要不要介绍给你认识认识？
4: 我们两个不是已经认识了吗？
3: 我的意思是处一处的那种啊。真的，他挺好的，又阳光又正直，而且没有半点歪的邪的。
4: 停，小爷，你不是

0: 一直没有恋爱，没有结婚嘛，不也过得好好的？
1: 谁跟我比？你小姨啊，走的是一条不寻常的路啊。
0: 我就是要跟你比，我也要走一条不寻常的路。
1: 瞧着嘴，在这儿就算了啊，在外面别那么逞强，女孩子还是示弱一点比较好。
0: 哎，小姨啊，
1: 嗯，
0: 再跟你打听一个事儿。
1: 说。
0: 那个林浩跟李成阳是什么关系啊？
1: 为什么要问这个？
0: 那天我在局子里面看见他们两个关系别别扭扭的，他们俩有过节。
1: 你观察挺仔细，别那么八卦行不行？
0: 八卦是我们记者的天性。你跟我说说嘛。
1: 这个林浩的爸爸呀，跟李晨阳原来是老搭档，而且还是他的师傅，知道了吗？
0: 这么精彩啊！哎，说起来，我好像还关注过那个案子。他父亲不会是那个林汉吧？那个黑警？
1: 别这么说，人家是因公殉职。
0: 圈子里面都是这么传的。怪不得他们俩关系看着不对付。
1: 不会吧？据我所知，他们两个人每到周末还去养老院看林浩的奶奶呢。
0: 真的假的？
1: 嗯，
0: 有意思啊。
1: 王喜啊，
0: 嗯，
1: 以后像美丽带这种案子你不要碰，我觉得有点危险。你是不是可以找一个稍微稳定一点的工作，朝九晚五的？
0: 小叶，
1: 完了以后轻轻松松的。
0: 我也给你介绍一对象呗。嗯，我们频道的老大，有房有车，黄金单身汉，虽然说离过一次婚。
1: 你给我打住，来劲了是不是？小心我给你吊起来打，跟小时候一样啊，保准让你哭得很有节奏。
2: 小姨别打了，
1: 赶紧吃吧你。
0: 说好了啊，
1: 手表搁这儿了啊。不就是拿手表吗？
3: 小班头，你腿好点了吗？好多了，你腰也没事了吧？
4: 哎，喜欢吃什么水果啊？
5: 香蕉。
4: 香蕉，这里的香蕉不甜，下次我给你买一些甜的香蕉过来。
5: 不肥呀？啊，
4: 先吃个橘子吧，吃个小。
5: 嗯。香蕉。
4: 香蕉啊，好嘞，我下次给你带香蕉过来。这次主要这边没有什么很多甜的香蕉。
6: 来了。
4: 哎，别吃这么大，这个太大了。我来给你稍微掰一下。剥皮比较麻烦一点。
7: 哎呀，我是谁呀？
8: 我是谁呀？
5: 俩孙子来了。
8: 奶奶想你了啊。
5: 奶奶稀罕稀罕奶奶的肉啊。大孙子。儿子，你媳妇呢？啊，你媳妇咋没来瞅瞅老妈呀？她是有意见了还是真忙啊？
9: 问你呢，你妈呢？
5: 啊！
8: 啊！我妈，我妈采访去了，奶奶，我妈换工作了，到电视台当记者去了。
5: 当记者好。
8: 啊！来，奶奶。
5: 嗯。
8: 来来来，我看看屁股底下湿了没有。
5: 当记者。
8: 哎呦，你看这么湿，你也不说一声，来来来，换一换。来了，
5: 好哎！
8: 来来来，
9: 儿子，我跟你说啊，大人的事儿你少管，一天到晚不正经。

0: 下是不着调的。我要发现你干坏事了，我气死你
1: 了。哎呀，真好哎！
2: 奶奶，奶奶，我爸说踢死我。
1: 他踢死谁呀？他吹吧。
2: 他老说欺负我，老说踢死我。
1: 他吹吧。
2: 对呀、啊。
1: 要踢死谁呀、啊嗯，孙子？
2: 哎。
1: 该吃吃，该喝喝，没钱了吧？
2: 哎呦，奶奶，你又要给我钱？我有钱，你别给我了。
1: 给你攒着呢，500块钱。
0: 哎，妈妈妈，你别给他，别给他。
3: 他拿钱在外面干坏事，不学好，你以为他是什么好人啊？
1: 你不是好人呢，这500块钱他都舍不得，孙子，装好了。
2: 哎，
1: 装好了。
2: 哎，奶奶，我装好了。
1: 儿子呀，儿子，你咋不娶个媳妇回来呀？你说说啊，你就这一个人呢？他
2: 奶奶，他媳妇儿，我妈调到电视台去工作了，去采访去了。对，调到电视台去当记者了。
1: 那当记者？
2: 对对对。
1: 好哎，好哎，当记者好哎，
2: 好工作，
1: 好工作呀。
2: 奶奶，我上学晚了，我上学去了啊。
1: 上学去了。上学去了，这孩子没说完呢，咋就走了？

那儿子，找个媳妇儿，让老妈回来瞅瞅。啊，你要是自个儿单身呢，那到老了就惨了，你就惨了，儿子呀，儿子，你惨了。

0: 高先生。
1: 哎，胡所啊，那个这徐小山的怎么处理的？
2: 请保持安静。
0: 那个，这个徐小山的事儿呢，我已经处理完了。那个他偷录孙鑫的视频，我也给消除了，然后不会有后患的。啊，我跟孙鑫已经谈了，最近督导组在，要低调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好就是，私了完事儿。
1: 反正孙鑫这孩子呀，真是，老让我操心，给你们添麻烦。你们啊，替我管教啊。
0: 哎，那我可能有点欠考虑了，我就觉得那个孩子拉个吓唬吓就完了。这真的考虑不周。那您的意思是公了还是私了啊？
2: 测量结果高压186，谢谢使用。
3: 就按你刚才说的办吧，啊，你们定
0: 啊。好的。
1: 那徐小山什么时候放出来啊？
0: 签完那个谅解备忘录就可以放了，今天就能走。
3: 胡总，
1: 你的工作安排的事，我正在办。
0: 哎呦，高先生，谢谢。
1: 那辛苦你了。

0: 寻子，我们已将你弟弟从看守所接回派出所了，
1: 把你弟接回去吧。啊，
2: 回去好好教育教育你弟，别老想着歪门邪道的啊！咱这一次啊，也长个教训啊。
3: 好，谢谢胡所长，谢谢。
2: 不谢不谢。

0: 二号，是不是？
1: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2: 来看一下，都齐了吗？
0: 三号呢？
1: 这个看着也不像。
3: 石小天是吧？签个字。
0: 四号。
3: 这儿还没这儿。
1: 我想一下。
3: 一手烟。
1: 哎，没错，警察，就是他，就是他。
0: 行，那你看
3: 到这儿，
0: 咱做一下笔录。
2: 走吧，谢谢警察叔叔。

0: 徐浩辰，你去哪儿了？姐，我没事儿。前两天我有个朋友来了，然后他没地儿住，我就带他去网吧了。那网吧没信号，所以我手机关机了，我都不知道。我还说这两天你怎么不找我呢？
1: 最好跟我没事儿，你知不知道？这两天我都急死了，我给你发信息你也不回，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姐，你怎么了？
2: 你给我好好的啊！你别给我惹事儿。
1: 没事儿，姐，我都一个大活人了，我还能丢了不成？
2: 你快回去吧，这两天光顾着玩，肯定也没休息好。你等我放学回去了，我给你做好吃的啊！
1: 你不用担心我，姐。 姐，我想吃你做的红烧肉了。
3: 我这边还有点事儿，过两天我去找你。
2: 好，
4: 我等着你啊。
5: 别担心我了，姐，我已经长大了。

0: 这样，你先说一下事情的经过。
1: 就
0: 别紧张，
2: 来吧。
0: 他们到底是怎么强奸你的？
1: 就那样。
3: 姑娘，知道你不愿意回忆，但是如果你不说清楚，我们没有办法处理他们，你得说得更具体一点。
1: 他们让我咬出桌角，然后就……
0: 那你为什么当时不选择报警呢？
1: 我太害怕了。
4: 哎呦，
0: 俊，
4: 还有一个
5: 霍总，东西出来了，
0: 放那儿吧。
4: 他们都叫他辛苦。
5: 走了，霍总。
3: 事发之后，你有洗过澡吗？那你贴身衣物洗了吗？

0: 说你怎么不第一时间报警呢？
1: 我当时实在是太害怕了，而且小山也还没有放出。
0: 你那天找他们，你喝酒了？
1: 喝了一口。
0: 又嗑药了？
1: 我没有。
0: 你真的没有？
1: 我真的没有。
0: 你确定没有？
1: 我确定。
0: 来，自己看，药检报告刚送来的，白纸黑字，啊，阳性。
1: 这不可能呀，我真的没有。
0: 别着急嘛，我现在帮你分析。你现在就两种可能性，一种呢就是你去找他们喝了酒，喝完酒以后呢又嗑了药，酒精加药，你记不清楚了，就产生了幻觉了。所以第二天早上你一醒，不舒服，所以你就误以为他们把你强奸了。
1: 没有误以为，我没有产生幻觉，他们真的是这样的。
0: 别急，我只是第一种可能性嘛。那第二种可能性就是你真的被人强奸了。

0: 收别人的钱吗？
1: 你没有收他们的钱，是他们逼我的。
0: 我现在就把他们都拉回来，人家反咬一口，说你没赢。

0: 寻梅举报的是马帅，但现在马帅死了，麦子里案件的调查似乎已经陷入了瓶颈啊。
1: 我倒是觉得这个马帅的死反而为我们对麦子立案重新指明了方向。
0: 我有同感，如果雪梅举报的是马帅，我们来到绿藤，经过我们的一番调查，的确是他干的，那就太常规了。
1: 你想，我们一来到绿藤，马帅意外身亡，而举报他的薛梅至今都下落不明。

0: 这都是巧合吗？
1: 如果不是，是不是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件案件的复杂性？除了马帅，麦子林案件的背后会不会还有更大的鱼？
0: 如果有的话，那么在绿藤的这潭水里，这条鱼得多大呢？
2: 你好，指挥中心。

0: 排队。
1: 哎，不对，还没吃呢。
0: 哟，刚顾上吃。
2: 又忙得这么晚，得注意身体啊。
3: 你吃了吗？
2: 啊，我刚带他们在现场附近餐馆吃了顿饺子。
4: 真的？
1: 嗯，
4: 靠谱。现场有什么进展吗？
1: 你看，这是我们在宣威失踪前后两天查到的所有车辆信息。嗯，
4: 有什么发现？
1: 看看这个吧，这是9月21号那天督导组经过路段可疑车辆，嫌疑最大的是这辆环卫洒水车。你看，查了他的路线，他是从23号口上的机场专线，从26号口下的。但是我们调查过环卫部门，他们说机场专线的环卫洒水车有自己的固定路线，必须是从市区进入高速，然后要从29号口下。
4: 车牌子查了吗？
1: 查了，假的。
4: 嗯，我们是在23号口到26号口之间发现的宣梅的血迹，对吧？
1: 对，宣梅穿越树林，正好就是在25号口的东侧。
4: 行了，赶快安排吧，全程排查，一定要找到这辆洒水车，
1: 扩大排查范围。明白。
5: 薛梅找到了吗？
4: 人还没有找到，但是通过排查，我们确定了有一辆环卫部门的洒水车当天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这辆洒水车有极大的嫌疑。
5: 像你这么一说，我倒忽然想起来了，督导组刚到的那天在路上，我们的确遇到过一辆很突兀的洒水车。
4: 我已经让他们在全市范围内全力排查这辆洒水车，
5: 现在我们手里只剩下了一个杨东这一条线索。
4: 我正想向你汇报，杨东那边已经有突破了。根据他的口供，当年的麦子立失踪案除了马帅之外，现在又有一个重要的人浮出了水面，现任石门区的区长董耀。
5: 董耀，这个人我们督导组刚到的那一天我见过。石门区是绿城最大的一个开发区，你去了解一下这个人的相关背景，注意不要打草惊蛇。
4: 明白，放长线。
5: 要加强对杨东的保护，不能再出任何意外。对于董耀本人和与他相关的这些背景材料、证言、证据，一定要做到确实充分，做到无法反顾。
1: 李总，给您汇报一下我们公司最近的财务情况。
5: 嗯，
1: 我们公司的销售回款周期过长，签约回款率只有30%。
6: 我们的多个项目积压了大量的资金，特别是一核新村项目，只有投入
1: 没有回款。目前的工程款已经大半年没有支付了，项目还不能停，还要继续投入。下个月，
6: 我们的两笔开发贷就要到期了。

0: 需要归还。
1: 那我们还有3宗大宗交易，3个亿，但他如果不能在2个月回款的话，加上我们公司每个月500万的日常运营费用和财务利息，我们账上的3000万已经撑不了3个月了。
2: 每笔账算清楚，我要知道集团现在能拿出多少钱啊！
1: 好的，李总。

0: 哎，秦老，
1: 文良，
2: 那李总，
0: 就是，哎，我正要找你们呢，你们怎么来了？
1: 哎，看看吧。

0: 这事儿呢，我得跟大伙儿解释一下。
1: 等等，稍等一下，我跟老海通个电话，连接一下。喂，老海，哎，你稍等啊，稍等。
0: 海哥，在哪儿呢？
2: 我这是刚从五台山往回看的楼高头，哥请了一个开了光的渔具，放在马哥哥的骨灰盒里。聊吧。
3: 那个今天海哥不在，我就临时主持一下，行吗？齐老，李总，信息都看了，解释一下啊。
0: 是这样的，我这几天在等马哥的尸检报告，我刚一拿到就接了一个电话，让我第二天到市政府开会。我本来想今天一大早跟财务的刘总碰完了再跟各位汇报，这样我把那天晚上的整个过程大家解释一下。
1: 陈总，先坐。这件事情啊，太草率了。你说咱们新帅这么多年，当初我们跟马帅打天下的时候，你还没有来吧？自从你来了以后，我们没有把你当外人，非常信任，拿你当兄弟。我们并没有因为你之前当过警察而不信任，对吧？
0: 对。
1: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不参与管理，二不过问经营状况，三不在内部搅和，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4: 对。
1: 那好，那我反过来再问你，你信不信任我们？
0: 秦老，您这是说哪儿的话？我怎么可能不信任你们？
1: 那就奇怪了，那天晚上干嘛那么着急呢？
0: 不，那天晚上的事儿我一定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1: 这不是解释问题，这是程序问题。我不管你在会上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最起码事先要跟我们商量一下吧。你哪怕打个电话通个气也行啊。啊，完了，我们还是通过这个才了解的情况。哎，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你，你怎么想？你心里会数吗？

0: 我觉得吧，马哥这一走，大家心里都不舒服。程阳心里肯定也是乱的。他是临时接了一个电话，他一着急就忘了通知咱们。我觉得这个事儿也能理解，都这么多年了，程阳不是那样的人，是吧，海哥？
1: 我已经睡着了，你们几点走吧。
2: 秦老，
3: 秦老，
2: 秦老，
3: 姓马。回头移交到工商银行。
4: 哎，
3: 哦，哎，不海哥吗？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2: 李先生，
3: 哎，
2: 走，去跟聊两句。
3: 好啊。哎，单亮，
5: 杨英，
3: 啊，

0: 海哥，骨灰盒请回来了。
1: 这是最好的金丝檀木，我已经保存了20几年了。今天呢，给我的兄弟马总用的。
0: 我知道，你俩是真兄弟。
1: 你莫跟我说那些没得用的。你刚脱了这身皮的时候来的心酸，我就说你不行，马总就说你行呐、啊，说你是道上的人。结果呢，马总刚死啊，还没有鱼头啊，你就想着要上位，你是不是疯了啊？那你要上位，那我呢，我娘呢，老秦呢，还小周呢，还说什么我是新掌门人？你跟老子玩江湖，老子就是江湖。你那是拍你妈香港电影的，
0: 海哥，您别急啊，听我给你解释。这几天
1: 闭嘴，闭嘴。泽哥，你把他牵着来。
0: 海哥，这什么意思？
1: 这高头有你的10%的股份，你把这个10%啊就让给我，我把钱扒着你，你呢就滚去心塞。从这以后啊，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0: 海哥，
1: 闭嘴。我在最后问你一个，你到底是签还是不签？
0: 签不了。
1: 好，那我就让你扛着，我是魔王狼别个签合同的。

0: 咱不至于，不至于。海哥，哎，海哥，海哥，冲动了！
1: 你不至于啊，有监控的，
2: 这里监控啊，在检修。你到底欠不欠？
3: 余大人，你们是干什么？
2: 那老子今天就被弄死！
1: 海哥，海哥，海哥，
0: 海哥，别冲动！哎，海哥，哎哎、
2: 你到底欠不欠？
3: 你们告诉我，再告诉你。
1: 兄弟，服个软行吗？不就是个合同签了，不就完了吗？
2: 你硬。把合同拿来。不用签了，把他送到医院去，我来买单。李成阳，
4: 啊，
2: 咱们的合同也可以不签，但是你的命够硬吗？啊？
5: 海哥，你让我考虑考虑。
2: 你好好的考虑考虑，啊？

0: 行了，海哥，海哥，别费劲了，没这道手续了。哎，海哥，行了，签了，签了，海哥。
1: 海哥，你和马莎是真亲吗？我知道你是个好人。跟你说咱们在一起十年了呢，你为什么就一直看不上我？哪儿得罪了？
2: 海总，你这样，我们原本是两个道上的人，你说我们可以沦为搞桑拿乌龙的城市，搞了几百个八千万，这样不香吗？自从你来了以后，这也不能走，那也不能走，告诉我们安个部啊，都要去别商店办个卡。
1: 好，
2: 你怎么搞得我们公司啊都乌烟瘴气的？我跟你说啊，大师啊跟我们是安个命令，说我们这帮人呢是搞偏门的，我们的马总就是被你带偏的啊！如果不是被你带偏，马总今天死不了噻，是不是的？你信不信？
1: 信，不装了。

0: 我师父死的时候，我从刑警队出来，就剩半条命。那口气，是马帅帮我续上。马帅死了，我这半条命都没了。你们都知道我没家，没有家人，就心衰。现在心衰也没了，我是个死人了。海哥，死人能多句话吗？
1: 你说吧。
0: 以后心衰，你想怎么干？

薪水莫挪，跟你们的关系想买就买，想赶就赶。

0: 不能来。
1: 喂，莫司令，
2: 您知道公司现在经营状况是什么样？您看财务表，你知道每个项目是跟哪家银行贷的款，哪批贷款需要延期，哪笔贷款到期，您知道吗？
0: 浦仔公司欠没的钱，
2: 一句两句真说不清，我说你也听不明白。海哥你别生气啊，我说的都是实话，术业有专攻，不能卖，不仅不能卖，还得干，还得干好。马帅这十年技术打得挺好的，我相信你好好干，一定能干好。我把我所有的股份全给你了，我现在不是那个什么掌门人了吧，对吧？那我就可以回公司打工了，我给你当 CEO， 我回公司打工行吗？行吗？海哥，海哥，最后一次见马帅在看守所里，我说我不信任他，他跟我急了，他说他心里有几个人，第一，他女儿；第二，大嫂；第三，就是你。第四才是我，第五是他自己。
0: 妈祖是我兄弟啊，
2: 新帅是马帅的命。

0: 为什么？
1: 不给药我吃。
0: 马哥给你留的股份全都给老海了？啊？
1: 不然呢？我残废了，你养我？
0: 老海干得好。
1: 那
0: 看你尿哪了，老海肯定把你吓尿了。要不你把那家底全给了，啊？我告诉你，这事儿不用你管，李成阳。
1: 股份不重要，我要留在这儿有事儿要查清楚。你现在就做一件事儿，把大宋给我。24小时不能离人，有什么情况咱们俩第一时间联络，你听明白了吗？
0: 不冲突
1: 啊。

0: 行了行了行了，春阳，我跟你说，哎，我收了两瓶大酒，等过两天，我去那个斯洛加利福尼亚之前，都把它喝了。那个时候你想知道什么，哥全告诉你。那总行了吧？啊、嗯？
1: 李成阳自以为马上就可以知道真相，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马帅死了。
2: 组长，您的意思呢？
1: 耗了十年，最后功亏一篑，李成阳恐怕是咽不下这口气。
3: 所有股东都向他发难，其中有一个叫海哥的拿走了他所有的股份。杨哥为了这件事差点断了一条腿。
2: 这么说，他离开蟋蟀了？
3: 就是不走，我觉得也是。被拿走那么多股份，杨哥肯定不干。
2: 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走，不是为了那些股份。
3: 那为啥呀？
2: 你说呢？他心里最大的心结是什么？你不知道？
3: 应该是他师傅林汉的死。那和他离开新华有什么关系？
1: 耗了十年，最后功亏一篑，李成阳恐怕是咽不下这口气。
4: 爸爸讲故事，一个人生活的戴里特总是感到很孤独。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决定雕刻一个木偶孩子。
5: 我想爸爸。
4: 老木匠在家门口的森林里找到了一根结实的木头，这根木头质地绝美，十分适合雕刻。于是，老木匠就用这根木头雕刻出了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并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匹诺曹。做完后，老木匠对小木偶爱不释手。怪事发生了，一个美丽的仙女突然出现了。

0: 吗？
1: 您是？
0: 是我。
1: 哦，嫂子，哎呀，你好，你好，好久没联系了。这马哥突然去世，确实很意外。我本来想这两天去您家看看的，没想到您把电话打过来了。你有什么事吗？哦，这样，嫂子，你等一会儿，我马上给你打过来啊。

0: 哎，嫂子，您说。
1: 两位，站着，
2: 多谢光临，多谢光临，多谢光临。
3: 来，各位，各位，我说两句啊，等会儿再喝，等会儿再敬啊。这个今天这个局是我组的，但是规格大家一看超标了，我组不起，我也不敢组，所以单呢是文总买。
2: 哎，应该，应该，应该。
3: 来，来，来，来，来，来，好，好，好，好，好。哎，文总，
4: 来，
3: 今天是你的大事，你还不赶紧打一圈？
2: 对对对对，
5: 红领导队长，
2: 红队长，刘院长，大家都吃好喝好，我们来打一圈啊！啊，
3: 不错。
6: 你和林哥这项目现在能有这样的话，那是多亏您帮忙。
7: 不敢当，不敢当。
3: 你怎么
7: 样？这个您这项目都是市里省
3: 有什么需要区里帮忙的，尽管说啊。
4: 好嘞，好嘞。
7: 也正好是赶上了南站建设的大事。
3: 来，
7: 这都是大家，尤其是我们董事长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分内的事，分内
3: 有我什么事儿啊？
7: 分内的事，
6: 我刚林哥一，我刚林哥一，
7: 敬董事长啊。
6: 董事长，
3: 我就知道问我来了。
6: 咱俩的交情不用说了，来，都在酒里。您的意，您的意。哎
8: 呀，
6: 曹支书，曹支书，
3: 支书，曹支书，文总啊，
9: 喝
8: 都
9: 喝。
8: 恭喜了啊！现在看来，新帅。可真是有福气了，坐等起价，哎，价还真起来了。
6: 您千万别这么说，这事儿啊，源头可在您呢。要不是您高瞻远瞩，早些年从市里把这块地划出来做开发，我们新盛哪有这好事啊？是不是？
7: 你有懂是不是？
8: 我呀，就是那个什么，怎么话怎么说来着？哦，岳父生子，现在孩子生出来了，养得好好的。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4: 对对对，以后好多大事儿啊，还得仰仗曹支书您呢。谁都知道曹支书您这能量大呀。
6: 好，咱们来，
8: 方丈。
2: 好，
6: 好，
2: 来，老刚。您坐，您坐。
6: 好好好。
2: 来，胡座长。
10: 文总，
2: 您大驾光临啊！哎呀，不胜荣幸，不胜荣幸。
11: 老师，我这个小人物，这小小官，然后今天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跟各位领导在一块儿啊，真的是，平时上不了这席面。
6: 您客气，您客气，
11: 我干了您随意。
2: 哎呦呦，我也干了，我也干了。
3: 哎呦，
2: 胡所长海量，
8: 嚯，完了，哎呦，
6: 厉害厉害厉害，
2: 是是是，快当
6: 一壶啊。
11: 老胡是真酒还是水啊？
8: 真酒。
3: 哎，老胡你真的可以啊！看来以前跟你喝酒喝少了，没想到你喝酒这么豪爽。
11: 啊，我听出来曲阳在批评我参加活动太少了。今天跟各位领导欢聚一堂，好，我今儿喝的这个小所长喝的有点多，真是有点没样啊。为了表示那个歉意，我唱老歌。

0: 老罗，今儿怎么来这么晚？出什么状况了？
1: 接了个电话，耽搁了。
0: 什么电话那么重要？
1: 你猜。
0: 这事儿我怎么猜得着？
1: 李丽娟。
0: 李丽娟？马帅老婆李丽娟？这寡妇，她找你干嘛？
1: 找钱套现也这个数，
0: 2000万，
1: 2亿，
0: 2亿，他是要疯了？他拿着钱想跑路啊？什么事儿都不管了是吗？这里头有事儿啊？
1: 我不管有没有事儿，但我觉得对咱们是个机会。
0: 什么机会？
1: 今天晚宴的主题是什么？
0: 一和新村。好，我明白了。公司里他占35%，我占10%，只要咱们让李丽娟签个这字，这一和新村的项目咱们就拿到手了，然后转手卖给高明远。这是稳赚啊。
1: 这话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啊。你收了人高明远1000万，答应帮人搞新设的项目，现在又想从中赚钱，这合适吗？
0: 老董，我觉得你这么多年当官当脑子都傻了。来，我给你算啊。咱们拿这项目6亿。嗯。就算给李丽娟2亿。嗯。转手卖给高明远，12亿有没有？咱们在前面拼死拼活的，不收点好处费吗？他高明远不是低调吗？不爱抛头露面吗？咱们在前面把他这事办成了，大家都有好处。
1: 我觉得还是有点风险吧。
0: 什么事儿没风险？富贵险中求，你不知道吗？咱们拼死拼活这么多年，就算不为了咱们自己，也得为家人孩子吧。你当个区长，当多少年能挣出这么多钱来？还有，你是想让高明远拿捏多少年？现在机会可就在眼前了。
1: 唱得真热闹，
0: 等会儿点句花儿不
2: 换。你好林主任，我是刘一杰。嗯，是李书记让我联系的您。好，那我们一块儿到了联系您。

0: 小敏从小就爱漂亮，上大学的时候她就想做什么微整形，我她爸呀都不同意，她就借了美丽贷。当时小敏她爸病重，我又忙着照顾她爸，也顾不上拦着小敏。小敏跟我说她一开始算过了还得清，可是等他做完整形以后去还钱的时候，发现是利滚利，怎么也还不清啊。
1: 是，这就是他们的套。
0: 还不上钱，那帮人呀就天天的骚扰小米，说什么让他去到夜总会做三陪挣钱快，马上就能还清债务。

0: 糊涂啊，那就去了。结果让他们按在那儿拍的那种照片，
1: 阿姨您别太激动，事情都过去了。
2: 是，
0: 从那以后小敏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学业不上，反而天天和那帮人混在了一起。他还，小敏回来了。
3: 他们谁啊？
0: 他们是督导组的同志。
3: 督导组干嘛来？
0: 他们就是来管那件事儿的。
3: 我什么事儿？我不挺好的吗？
2: 你借款的那家美丽贷已经被查封了。
3: 封了？以前又不是没有封过。
4: 妈。
0: 哎。
4: 我多少钱呢？
0: 那不就在那儿吗？小敏啊，你跟人好好说说，这次说不定呢能够抓住他们呢。
3: 就这样抓瞎子，大鱼一条也抓不住。走了，妈。爸。
0: 哎，小敏。哎，你什么时候再回来呀，小敏？

0: 真的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们不要往心里去啊。我的孩子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我求求你们救救他吧，他还很年轻啊。
1: 抓住女性追求美丽的心思，然后进行非法接待的敲诈行为，这些犯罪分子可谓是挖空心思，但进行这些诈骗的人终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好，以上就是本期分享的全部内容，咱们
2: 不错不错，惊喜啊。
3: 您看啊，现在社会上呢都是以女性想要变美这个原点出发的，你看已经衍生出了像裸贷、校园贷、美丽贷这些非法的贷款手段。那围绕着这个原点呢，我就想做一个系列的节目去深入的探讨，会比前两期更加的深入，然后呢再一起重磅推出。
2: 浅了，
3: 这个还浅吗？
2: 你只是看到警方端了一个美丽贷的窝点，对吧？这一个点代表什么呢？冰山一角后面有什么？这些女孩还不上这个贷款又怎么办？算了，可能吗？还是他们有更加见不得人的手段继续控制他们，控制这些女孩？怎么控制？有没有可能这个是一个整个是一个特别完整的灰色的产业链，一环扣一环，可怕不可怕？
4: 现在全中国像你这种深度调查记者太难了，意味着什么？真相。但真相背后是什么？正义。
3: 凤凰夜总会。根源在这儿。

0: 祖哥喊你来的。
1: 啊，祖哥介绍的。
0: 之前做过吗？
1: 之前没做过。
0: 既然是祖哥介绍的，那就先在这儿做公主吧，行吗？
1: 公主？公主是负责什么工作的呀？
0: 公主就是服务员，负责点歌、开瓶、下单，打扫包间卫生，送送吃的。
1: 那这个工资怎么结算啊？
0: 看一个房300块。
1: 看房？这房子还用看呢？
0: 看房就是客人待在哪个房间你就待在哪个房间，直到客人离开。
1: 姐，您看看有没有哪一块是赚钱比较快的，我着急用钱。来，美女。
2: 谢谢。
0: 来这儿的谁不想赚快钱啊？但是你之前没做过，只能从公主开始做呀。哎，宁宁，你带她去换身衣服，熟悉熟悉环境。今天晚上就开始上班，好好干啊。
1: 谢谢丽姐。嗯，
2: 你跟我走吧。
0: 哎，帮我跟祖哥带个好。
1: 没问题。
3: 好。

0: 意思，大哥，刚才我没在这儿。您点的什么歌？我现在给你顶上来好吗？
1: 哎，妹子。
0: 哎。
1: 我看你脸真是来了吧？你叫什么？
2: 我叫嘟嘟。
1: 嘟嘟。
0: 哎，
3: 嘟嘟，多可爱呀！
4: 叫嘟嘟是吧？
5: 大哥呢喜欢唱歌，来，你给大哥唱一个我的好兄弟啊，
6: 来唱一个，
5: 来唱，
0: 我唱的不太好听，
5: 没事，
7: 大姐给我大哥喝一个，
5: 喝一个也
7: 喝一个。
5: 喝酒也行，
0: 真不会喝酒的。
7: 喝一个，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真的不会喝酒。
5: 喝一个吗？
0: 真不会喝酒。
5: 来来来，
3: 哥，哥，听我说，听我说，新来的不懂规矩，这个就我来喝了，我喝了，我喝了，哥啊，别扫兴。干了。
5: 行，我让你喝不喝？来，拉平阳，全给我下。
3: 这么大一瓶酒喝完就醉了，妹妹还怎么陪您唱歌呀？
5: 不喝行，不喝我给你们李姐打电话啊！
3: 哎，别，哥，别认真了，妹妹错了啊，错了。
5: 那是，我给你们两个酒，一
8: 喝酒，
5: 二
8: 扣钱，你自己啊。喝不喝？啊？
5: 喝不喝？说话呀！哑巴呀！看我干什么？

0: 你就是团长，有这回事吗？
1: 有这么回事。
2: 但
3: 哎呀，成了，别啰嗦了，再啰嗦那日本的都跑了。
1: 是啊，
0: 稍等啊，过来。

0: 咱就是把他全给干了，他也不知道是咱干的。这酒金呢，还欠咱个人情，以后啊，说不定还能弄点好处，不是？
1: 说的对呀、啊。八路把酒金收编了，那咱们这么办，还能在八路那儿留个好印象，将来没准还用得上八路。
0: 对呀、啊。
1: 明白。哎呀，酒金当家的呀，我大老刁在江湖上也是除暴安良、杀富济贫的，我就打日本子。兄弟们，枪口对准山下的日本子，别打着自己的兄弟，我们就是要为潘家峪的乡亲们报仇。
2: 请
1: 走着。

0: 了，快快，那边，邓参谋，邓参谋，你没事呗？
1: 我跟甄亮一起过来的，快去看看他有没有事儿。
0: 小心呐！
2: 救济哥！
3: 同志，自己自己，没事啊。
1: 辛苦你了。
3: 来，雷科长，郑亮，
1: 雷科长，
3: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4: 奉军分局首长命令，送电台和邓参谋给你们十二团，可是路上遇到了鬼子巡逻队。我们一个班同志都牺牲了。
3: 你受伤了吗？
4: 我没事，就是脚扭伤了。哎，快去看电台跟邓参谋怎么样吧。
5: 二当家的啊，放掉吧。
6: 啊，明白了。兄弟们给我冲啊，
5: 冲啊。
2: 九金哥，你受伤了？
7: 没事，
1: 还是让我看看吧。
7: 没事没事，
2: 你让他看看，他学过医。
7: 我说没事吗？
2: 那我看看。
7: 哎呀，哎呀，
1: 怎么样了？
2: 没事没事，没伤着骨头。
1: 好，你忍着点啊。
2: 这怎么我一上手就大喊大叫的？
1: 啊，还好。
3: 冬梅，
1: 真亮，没事吧？
3: 我没事。冬梅，你没事吧？啊。
8: 刘大掌柜，你们都去哪儿了？
5: 哎呀，九金兄弟没配合好啊，都怪你！我说冲锋冲锋，你就不让。
6: 咱不说好了从那个地方埋伏日本子吗？
5: 也是啊，哎呀，也怪。

0: 哎，你出手太快！哎，九天兄弟，你挂彩了没事儿？兄弟们都没事吧？哎，九天兄弟，你要救的兄弟是个女的呀，长得也忒俊了。嘿，九斤大当家的，按照这个江湖规矩。
1: 你的这些战利品呢，是不得见面分一半啊？哦，那刁大掌柜啊，所有的东西，你们随便拿，那就不客气了啊，兄弟们，走。
2: 兄弟，这箱子就给我吧，啊？哎，
3: 让开，
2: 这东西是我的。
3: 你干什么呀？哎呦，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刁大掌柜啊，你这是要演哪出啊？小兔崽子，把枪给我放下！你也把枪给我放下！九金兄弟是我的朋友。
4: 啊，我们进一步说话。
0: 关了。
4: 你说说，
0: 大当家的，我看不如咱们先把这个小娘们跟这个箱子先扣下。
5: 等到九金把答应给咱们的东西送过来，咱们再把这个小娘们给他们换过去，你看中不？嗯，你咋知道我看上这个小娘们了呢？正合我意，行。这次我们帮助你们打小日本子，没帮上太大的忙。 可是我们也出了人，出了枪，为了给青龙山的兄弟有个交代，我们商量了，就把你们那个小娘们留在青龙山，等你们把欠我们的东西给了我们，我们就放人。你敢？
0: 哎，干什么去？
5: 这是在我的青龙山，你试试。
0: 你们这都是要干什么呀？啊！ 刁大掌柜啊，我今儿也把话撂这儿，人、箱子我必须带走，东西全是你们的，行不？我答应你的事儿，我赶明儿一定给你送到山上去。咱们都是山里头的人，难道你就不相信我九斤的人品吗？放下，
5: 放下，放下！
0: 九斤大当家的，你说你哪天要是花的喽？ 我们找谁要东西去？找八路军，人家八路军认识我们。大当家的，嗯，我看不如这样吧，今天咱就把九斤大当家的护送回盘龙山，顺便呢也认识一下八路军的大头领，你看中不？
5: 行，兄弟们，我们今天就护送九斤大当家的回盘龙山。
0: 刁大掌柜啊！
5: 我求求你了嘞，老少爷们儿，我谢谢你们拔刀相助了呗。我九斤都记在心里头了，赶明儿个我九斤亲自带东西，我上你们青龙山道谢，行了呗？嘿，九斤兄弟啊，你太客气了。咱们要点就点到安全的地方。再说，这路上日本子说出来就出来，你们这人马不够啊。 还是那句老话，送人送到家，送佛送到西。兄弟们，咱们就送九斤当家的回盘龙山。嗯，
6: 可以。
0: 行，那就麻烦老少爷们了，请吧。
5: 请。
6: 师傅，我陪你来了。
7: 栓子，
6: 师傅，我给你带了点酒。
7: 你不该来呀，
6: 这个傻小子。
7: 师傅，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的。
1: 果您现在还不告诉我关于盘龙山藏宝洞的秘密，那么我就不敢保证你的徒弟今天可以从这活着走出去。
0: 小日本子，爷爷进来都没打算活着出去，二十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
2: 好样的，栓子。
3: 漂亮，说得精彩。师徒二人的感情如此深厚，真是令我刮目相看。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应该是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确实值得我敬。老人家，我们大和民族非常的和善，我们想和你们和平共处，这是我们的真心诚意，希望您能够接受。这样吧，既然你们师徒二人难得一见，今天我破例让你们叙叙旧，同时也想给你们时间好好回忆一下有关于盘龙山藏宝洞的事情。
4: 小贤兄弟，那个麻袋里装的是啥呀？
0: 那是个汉奸，你要吗？
4: 呀，嘿嘿，这个兄弟脾气不小啊。
5: 大头，粗人，粗人。
4: 哎，对了，小贤兄弟，你缴获的那个汽车能送给我吗？
5: 不是，就你咋啥都要呢？你要那干啥呀？
4: 哎呀，我就是摆那看着，能怎么着？
5: 不是，那汽车送你了。
4: 哎，二当家的，那青龙山也有汽车了。
6: 哎，箱子里到底是什么呀？
7: 这可是宝贝，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5: 张亮，你个大小伙子怎么让姑娘背你？
6: 没事没事，
5: 我来，马上进山了啊。
7: 没事，让他背吧。
5: 来来来，我帮你拿着，拿着。
7: 对不起啊。
5: 没事没事没事，我们山里啊劲儿大，你来。
7: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5: 没事，就擦破点皮儿。
7: 哎呀，你都受伤了，我还是自己来。
5: 来，真没事。来，我。
6: 哎呀，自己都受伤了，还逞什么能啊？有劲儿没地儿使是吧？那哎，你要不然你把邓参谋跟箱子一块背着行吗？

0: 大当家大，这回咱带多少弟兄去盘龙山呀？
1: 你说呢？
0: 我觉着越多越好啊。
2: 你傻呀？那天龙山不空了吗？
0: 大当家的，你看啊，咱带的兄弟越多，这八路军就觉得咱越上心。再说了，咱带的兄弟多了，他就瞧得起咱们呢。
1: 说的也在理啊。你派几个人留下看家，
2: 把我那个汽车搬山上去，
1: 剩下的人跟我到盘龙山。
0: 明白了，我去安排。快走快走快走。

0: 你们忘了他，我答应你们。
1: 师傅啊，师傅啊，师傅啊，师傅啊，你可千万不能犯傻，上了小日本子的当啊！师傅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2: 回排龙山，出发！
3: 是，向右转，跑步。

0: 人呢都。
1: 这儿比青龙山好啊，还有长城呢。
0: 云雾缭绕，人间仙境啊。
1: 啥仙境？这儿怎么没有人来迎接我们呀？
2: 这八路也太不好客了。
0: 大哥，你小点声，这是人家的地盘。哎，回来了。郑司令，你们去哪儿了？这是，
3: 你的胳膊怎么了？
0: 啊，没事，擦破点皮儿。
4: 报告郑司令，电台和药品已经全部带到，任务完成，现在归队。
5: 好，辛苦了。
6: 报告，机动军分区警卫连排长郑亮前来报道。
5: 你的人呢？
4: 报告司令员，警卫班的同志为了保护我，全部都牺牲了。郑亮同志还负了伤，
6: 哥，要不是日本人太多，我们也不至于。
2: 哭什么哭？不许哭！是。
7: 他是郑司令兄弟。
0: 不知道啊。
7: 大兄弟别哭了，见你哥应该高兴啊。
4: 司令员同志，还好路上遇上了酒精和雷教导员，要不是他们，我电台和药品恐怕就落在敌人手上了。酒精同志还为了救我受了伤。
2: 哎，妹子，还有我呢。要不是我们的人，我们的枪，你们能消灭那些日本的吗？郑司令，我救了你的兄弟啊。
5: 这位是谁啊？
8: 郑司令，这位就是青龙山的大掌柜的，这位是二掌柜的。
9: 久仰刁大掌柜的威名，如雷贯耳啊。这次你救了我们的同志，我代表八路军感谢你们。
2: 哎呀，郑司令太客气了啊！青龙山是我的地盘，哎，哪能让小鬼子在那儿撒野呀？我大老刁就是讲义气。潘九金是谁呀？那是长城红的把头，是盘龙山的大掌柜，也是盘龙山的酒神。他说一句话我就办。你都不知道，我们两个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把小日本子杀得片甲不留，尸横遍野呀！那小日本子见到我就吓得是屁滚尿流，抱头鼠窜。哎，我全把他们给杀了，一个活口都不留。我，哎，九金兄弟，我是不是说多了？
8: 不多。哎，郑司令啊，刁大掌柜说的都是真的。

0: 这是啥呀？
1: 朱金啊，这个东西叫电台，有了它我们就能听到党中央和冀东军分区的声音，
2: 不用见面我们就能知道上级给我们的指示和命令。
0: 不用见面？那这东西也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等他们会用。
1: 我告诉你啊，咱们十二团有一个算一个，就等他们会用
0: 啊。那这功劳得记到刁大掌柜身上，如果不是他出手相助，这电台没准还救不出来呢。
3: 得了吧啊，大老刁哪有什么功劳了？那他爸跟你提条件了吗？
1: 他谈什么条件了？
0: 谈条件那也是跟我谈的呀，跟你没关系。哎，
1: 你怎么样啊？疼不疼？
3: 没事，哥。哦不，司令。
1: 没哭鼻子吧？
3: 没有。
1: 都当排长了，以后可不许哭鼻子啊。
3: 好。
4: 司令员联系上了。

0: 走这儿的。
1: 老人家，我并没有和你开玩笑，我现在再问你一遍，藏宝洞究竟在哪？
0: 藏宝洞？你们做梦去吧！我就是死了，我的魂魄也要在这长城之上。

0: 我要敬活捉汉奸杜的英雄，尤其是凤来你，来。
1: 谢谢郑司令。
2: 这女人也能干大事，是不是？是凤来，你说的没错。这第49刁大掌柜，啊，我要代表八路军独立十二团敬你，感谢你拔刀相助。哎，
3: 郑司令，不瞒你说啊，我大老刁是个讲义气的人，我也打日本道，只要是中国人的事儿，就是我自己的事儿。
2: 只要是九进兄弟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请，
3: 请。
2: 刁大掌柜说得好啊，这抗日就是咱们中国人每一个人的事儿。可是现在这小鬼子打到咱们家门口了，你说咱们中国人该怎么办啊？
3: 怎么办？上山呢？
2: 上山只是权宜之计。再说了。 咱们中国那么多人，难道都上山？也是啊，也没那么多山呀。是，我们每一个个体，就好比是这根筷子，轻轻一掰就折了。可是如果要是一把筷子呢，掰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不信，大家谁试试？
4: 郑司令，我试试。好。哎呀，
2: 郑司令啊，我缺不成啊，我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哎呀，
4: 这就是团结的力量，大家都看到了吧？
2: 如果咱们冀东地区的英雄好汉们，都像这把筷子一样拧成一股绳，那他小鬼子就猖獗不起来。

0: 如果咱们全中国都团结一心，那这小鬼子就是再强大再有野心，想吞并咱们中国，那也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
1: 哎呀，郑司令，你说的太好了，每一句话都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我提议为了郑司令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干杯。
2: 干杯。
1: 干。
3: 姚大哥，哎，我代表郑司令和我们教导员敬你们酒。
1: 哎，客气了。哎，你那啥干？
4: 我找人。
2: 你干啥去啊？
3: 找人。
2: 你找谁去啊？
5: 刁大哥，你找谁啊？
1: 哎，你说我救的那个女八路去哪儿了？啊，哎，他怎么不出来敬我一杯呢？
5: 嗯，是啊，邓参谋呢？那怎么着，刁大掌柜也是他救命恩人之一啊。
1: 就是啊。
5: 刁大哥，你在这儿等着，我去给你找去。
1: 不，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我去找。
5: 不，刁大哥，你不熟悉路，我去找。
1: 哎，你
6: 都别去，我去。
5: 叫凤来去。
1: 啊，
5: 来来，坐坐坐。
1: 对，咱们坐下，喝酒。
7: 刁掌柜的，
1: 那
7: 感谢你拔刀相助，来，我敬你们。
1: 好兄弟，讲义气。
5: 来，干了。
6: 哎，邓参谋，
8: 哎，凤来，
6: 你干什么呢？啊，
8: 我这刚忙完。
6: 这是不是你说的那个宝贝啊？
8: 对啊。
6: 这是啥呀？
8: 啊，这个呀是电台。
6: 这干啥用的？
8: 就是这个东西，它能收到上级给我们的命令。
6: 哎，
8: 这可不能吓到凤来。
6: 就这么个小东西，能收到上级的命令？
8: 嗯，所以我才说它是宝贝啊。
6: 这怎么用啊？啊，你会用啊？
8: 对呀。
6: 你可真厉害。
8: 这就叫厉害呀、啊！
6: 我是说，你会医术，还会弄这个叫啥？
8: 电台。
6: 啊，还会弄这个电台。还有，你今儿在大老刁面前护着这个电台的时候，哎呀，那个劲儿，把大老刁都给镇住了。
8: 我必须得这么做。你不知道，凤来，这个电台它比我的生命还重要。
6: 真的？
8: 嗯。
6: 哦，对了，那个那大老刁指名道姓的让你陪他喝酒呢，你去不？
8: 要不我还是去吧，毕竟他救我，他也是出了力的，
6: 喝酒也得镇住他。
8: 行，
6: 哎，我告诉你啊，大老刁可不是啥好人，他光老婆都有八个了。
1: 啊，喝酒。这个女八路啥时候来呀？
5: 啊，哎，来了，我倒酒。
2: 来了，
1: 来了，
9: 长得太俊了。
2: 一是啊，
1: 坐。
8: 刁大掌柜的，感谢你上次出手相救。这碗酒，我敬你。
1: 好，
8: 我先干了。
1: 干。坐。
8: 嗯。
1: 哎呀，早知道要救的是个女的，我就抢在酒精前头，把你给抢到手了。
2: 哎呀，你喝多了，哥。
1: 我没喝多。
5: 这大哥喝多了。
1: 没喝多。妹。妹子，你长得太俊了。
2: 哎。

0: 刁大掌柜，啊，来，我敬你。
1: 你敬我？
0: 嗯。
1: 我还是想和他喝个一醉方休。
2: 各位老大，我大哥今天真的是不胜酒力了，你们别往心里去啊。
3: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2: 别往心里去，别往心里去。
3: 没事没事，高兴
2: 多了，喝多了。
4: 刁掌柜的，那我要是喝了这碗酒，你怎么喝呀？
1: 啥？你喝这一碗酒，我得喝三碗，你给我倒上。
2: 这你还喝三碗，你能喝得了啊？
1: 你
2: 都喝多了，大哥。
1: 给我满上。
2: 你这
4: 行，那我先喝了。
3: 刁大掌柜，这样，你喝这一碗，我喝这一坛子，行吧？
1: 不行，你是谁呀？你是盘龙山的酒神？哎，我傻呀？我跟你喝，我就喜欢跟女人喝。
0: 大老妖，我也是女人，我跟你喝。
1: 你是女人？我咋看不出来呢？
0: 你看不出来，那是你眼神不好。咱俩喝这个。
1: 这不行，我就想和他喝。
0: 我和他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女人，我替他喝。
1: 我说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0: 那你好好看看，我到底是个男的还是女的？
1: 盘龙山的女人咋都长得这么标致？
2: 大哥。

0: 各位老大，喝多了，喝多了，你别再喝了，你再喝就吐了，吐了就丢人了。
1: 丢人，那就不喝了。
0: 哎，不喝了，不喝了。
1: 好了，
2: 不行。哎，你要是个爷们儿，你就把它给我喝了；你要不是个爷们儿，你就看着我喝。
3: 哎，凤兰，凤兰，你干啥呀？这是，
1: 都是酒神啊！快走吧！
2: 你喝不喝？
1: 哎呀，我投降了，我投降了还不行吗？
2: 大老爹，你给我记住了，以后在邓参谋面前，你给我规矩点，明白没？
0: 哎，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我们先走了，先走了。哎，先走了。
4: 刁大人贵，那就不送你了。
0: 哎，别送了，别送了。
4: 晚上早点休息啊。
5: 凤兰，你没事吧？凤兰，
4: 喝多了。
5: 你别喝了，
0: 哎，哥呀，你喝多了。
1: 我没喝多，谁要敢说我喝多，我就揍人。
0: 你没喝多，你没喝多。哎呀，
1: 你说，这盘龙山这些个女的和这些老爷们咋就这么尿性啊？
0: 这不是在人家的地盘上吗？
1: 哎，那个凤兰。那个短头发的到底是个女的还是个老爷们儿？我咋看不清啊？
0: 哎呀，我看清楚了，女的，长得还挺俊。
1: 这个潘九金，他咋这么有女人缘呢？这么多女的都想和他成为相好。
0: 哎，哎呦，我没吐，我快吐了。哥呀，你先在这坐会儿啊。来。哥呀，我跟你说点正事儿啊。
1: 你说，
0: 你说，潘九金那五十杆枪跟大烟土，咱要是要了，咱跟潘九金的账就算是平了。那八路军会不会不领咱的人情啊？
1: 你说的这是啥呀？我咋听不懂呢？你有话你就直说。
0: 那我就直说了啊。
1: 你说。
0: 现在这个世道乱呐，啥也看不清楚啊。潘九金的这五十杆枪跟大烟土，咱不能要，咱得让潘九金跟八路军欠咱的人情啊。
1: 你说的太对了，那个女八路，那个美呀。
0: 哎呀，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1: 对呀对呀，我只是正经事儿。那郑司令。他刚才喝酒的时候不都说了吗？他欠我人情，我救了他兄弟，他的亲兄弟，还救了那个漂亮的女八路。哎，不是，这点酒我一点没醉
0: 呀，哥呀，我跟你说正事儿呢，你醒醒啊！
1: 女人就是正事儿，正事儿就是女人。

0: 上，还让老君给我神仙，你饶我一命，来救救我哎！救我呀！饶我一条命啊！我该死，你说，我跟日本人在这，我是冤狱呀！我不是没办法。我这是为了活命，老爹老娘那个咋办呢？我背着人皮难，背着人皮难呐！
1: 爷爷，您老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咱潘家玉，您等着，我们一定给你报仇去。
2: 七爷，您老才是潘家玉真正的长城虎。
3: 小日本的，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潘家玉还有人活着，潘家玉是杀不绝的，中国人是杀不绝的。
2: 就按你老说的办，死的咱管不了了，就管活的。

的，小腹都吓坏了，到现在还不会说话呢，咋办呢？究竟哥，咋办呢？

0: 说这外头太亮嘞，院子里暖和啊，让你们都一起到院子里商量商量。
1: 过来了，你饶我一命呗！
2: 你个狗汉奸！你还我的爷爷！你还我的大娘！你还我的亲人啊！我们潘家人那么多的人，都是被你害死的！你个狗汉奸！你好好的中国人不做，你做啥日本子啊？你好好的中国人不做，你当什么汉奸呀你？啊！你知不知道潘家人那么多人，一千多口人呢、啊，都是你害死的！你看着我，我身上是为我爷爷，我身上是为潘家玉的男人，还有潘家玉的老少爷。
1: 你给我一条活命呗！
2: 我给你活命，我今天我得弄死你！我得弄死你！
3: 不来劲，不来劲，不来劲！
2: 该死！
3: 董来信，别打了！这愣子还神功大会呀、啊！
4: 陈国忠前辈，我想问一下，接下来我们该如何进行？请指示。
5: 赤本君呐，我这次特意从唐山赶回来，就是要告诉你，有个叫九金的潘家玉人，一定要保护好他。
4: 请问您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要求？
5: 因为九金是我的孩子。
6: 九金，饶九金，我能饶九金，
1: 我要饶九金，
7: 我有件特别重要的事告诉九金。
8: 你打他，
9: 我就告诉你一件事儿呗。
8: 说，
9: 这可是秘密。
8: 啥秘密啊？说吧。你说不说？你不说我走了。
9: 哎哎。咱商量商量，如果我告诉你这秘密，你能饶我一条命？
8: 那就得看你这秘密值不值了。
9: 你告诉我呀，像我这样给日本人办事儿，残害了这么多逢人的乡亲，该不该砍？
2: 你。
8: 哎，行行行行，别打了，打死了。你说呢？当然得砍了。
9: 砍呢？那你说，要是日本子混进了潘家玉儿，这人装成潘家玉儿的人，咋办呢？
2: 砍了他。
8: 对，
9: 看嘞，看嘞，这人都是你，你都是这个人呐，你都不是中国人，你都是地道的日本子，知道没？
8: 你说啥呢？
10: 他说啥？
9: 九金。 如果你能替我守住这条命，
10: 我都替你守着这个秘密，
9: 替你守的。咋样？
11: 做好了。
2: 九金哥，别听他瞎说，狗急了乱咬人，这种人就应该砍了他。
11: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瞎说，不用他，我就砍了你，你信不？
9: 他就走着瞧呗。

0: 司令员，军分区电报。
1: 有了电台就是好啊。邓参谋，昨天晚上没事吧？
0: 您说喝酒那事儿吧？没事儿，多亏凤来替我挡了很多酒。
2: 郑司令，哎，你别拦着我，我找郑司令。
0: 凤来，
1: 说凤来，凤来到。
3: 哎，郑司令，
0: 凤来，
3: 哎，汉奸度啥时候能砍了？咱费劲巴拉把他带回来，不能让他总糟蹋粮食啊。
1: 那当然了，咱们不能白养活这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呐。
3: 那还不给他一家伙，等啥呢？
1: 哦，这么费劲把他弄回来，就给他这么一家伙？
3: 不砍了他，还留着他？
0: 凤来，你别着急，司令员肯定有他的安排。
3: 好，那你说。
1: 开审判大会，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当汉奸的下场。
3: 审判大会啥时候？
1: 就今天，我们对汉奸度进行公开审判，给七爷一个交代，给乡亲们一个交代。我们要让潘家玉的子孙后代都记住，是谁把鬼子引进潘家玉的？让他像秦桧一样，遗臭万年。
4: 郑司令报请军分区首长同意，决定对汉奸杜进行公开审判，并由复仇团主审。
5: 你后头这四座坟里边躺着的就是我们潘家玉1230口子人，都是你祸害的。
3: 汉奸杜，我问你，是不是你给日本子出的主意把日本子引到潘家玉里来的？
6: 那都是佐佐木让我这么干的，不管我的事，我也不乐意这样的。
5: 人家问你啥你就回答啥，问你是不是你带的路？
2: 都是他带的路，为了乡亲们保仇，都是他。
6: 苏总爷爷，不是哎，
7: 不是你是谁呀？你枉披了中国人的皮了你、啊！日本的人生地不熟，要是不是你领的路，他们能摸进来呀、啊？
6: 苏总爷爷。那都是日本人逼着我这么干的，我不这么干，不这么干，咱俩死到头了。我
7: 呸！谁是你祖宗啊？谁是你爷爷？你伤了我们的耳朵！我认得你，你这个狗汉奸！你给我回头看一看！
5: 哎，八爷，八爷，
7: 看一看！1230口啊，1000都是你做的孽呀、啊！你这个狗汉奸！
3: 就是你给佐佐木出的主意，活生生的把乡亲们送送到老槐树下，赶到范家大院的，你承不承认？说
8: 话！是我。张汉文，
7: 狗汉奸！你这个狗汉奸！1230狗子！1230狗子！就是把你剁成1230块，也对不住自己的亡灵。

0: 乡亲们，你们都看好了，这是汉奸渡，关押的，就是他，带着日本子来咱潘家峪，害了咱潘家峪1230口子人命，罪大恶极，我宣布砍头。
1: 我要立功！我要立功！我要立功！说！别听他的，他胡说八道的，砍了他！
0: 说！汉奸渡，我知道你要说啥。郑司令，他就是想说我潘九金是日本子。
2: 乡亲们，这个汉奸说九金是日本子，你们相信吗？
3: 不相信！
2: 你们咋就不相信了？你们咋就不相信了？我这前脸您能做到不吃的，还跟老日本说呢？
0: 九金那就不是中国人，他就是个日本子的种啊！
4: 报告太君，是八路军独立十二团盘龙山福川团的干活。
5: 还有一件事儿。

0: 前几天我宿舍里在金轮山一带的巡逻的凶本小队被袭击了全体游戏的干活，你的查清楚是谁干的，是不是那些半轮山副处端干的？
1: 嗨，
2: 报告太君，青龙山是土匪大老刁的地方，那里除了大老刁应该没有别的武装敢跟皇军对着干，还有前些天丢的汽车
3: 坐在大老刁的青龙山上。
0: あのタコ野郎、奴の仕業か。
2: はい、そうです。
0: おい、你弟、冬日よ。
2: 少し。その、体調が入れとけば、話せなくて。
0: よーし。现在你就是特务队队长，顶替杜队长的高皇，他不会压着你了。
2: 嗨，感谢太君赏饭碗。

0: 只要你小心环境，好处多多的，我们大大的朋友。
1: 朋友，我的对太君的大大的军心。
0: 呀西，
2: 太君，你说大老刁这个事儿咋整呢？
0: 我们必须要下以敬拜，不然家里的人都以为我们黄俊熙害怕他们的。潘家玉、秦乱祥，
3: 我能扫平潘家玉，也能扫平秦乱祥的干部。大老刁的，敢跟黄俊作对，我要给极端土匪们悄悄给潘乱祥服传单，悄悄给黄俊威胁下场，明白吧？
1: 嘿。

0: 进攻巨龙山的任务由资本顾问来完成。
1: 好，我明白了。
2: 佐佐木君。
1: 好，
2: 青龙山就交给我吧，丰润就拜托你严加防范，请等待我凯旋。
3: 请您放心，我会带您凯旋归来。
2: 好的，丰润就拜托你了。

0: 打到家了，啊，打到家了，现在让小叔给炸了，兄弟们都死了，你说也给炸了。
1: 你说啥？
0: 现在让小叔给炸了，兄弟们都死了。
2: 等等，那我那几个压寨夫人呢？
0: 压寨夫人，山寨给炸平了，兄弟们都死了。我要不是跑得快，刘连金都见不着了呀！
1: 你废物，
2: 小日本，天杀的小日本党！都怪你，你非得要去救什么潘九金，结果这次老窝都被端了。枪毙了！
3: 大哥，大哥，大哥，你冷静啊！这是好事啊，大哥。
2: 啥好事啊？老窝给断了还是好事？
3: 大哥，
2: 现在我就枪毙了你！
3: 大哥，你听我说呀，咱要是还在兴隆山，不来盘龙山，咱还能在这儿说话呀？咱们跟他们一块玩完了，大哥。
2: 这么说。来盘龙山还来对了。
3: 是啊，
2: 我们大部分的人马保全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3: 是啊，大哥，
0: 我的压寨夫人没了，老窝给端了，我攒了这么多年的家底儿也都没了，我不活了。
3: 大哥呀，大哥，
0: 你别拉我！
3: 你别哭了，大哥，
0: 不活，
3: 别哭了。留到青山寨，不怕没柴烧啊，大哥。
4: 郑司令，我回来了。
5: 快说说，城里什么情况？
4: 现在整个丰润县城啊，已经彻底轰动了，老百姓高兴的都快放鞭炮了。
5: 太好了，看来九军的招数还管用啊。这让鬼子欺负久了，是该让老百姓解解气了。
6: 哎，那日本鬼子那边是什么反应？
4: 鬼子啊，彻底疯了，拉着部队出去转了两圈，一看找不着人，就把大老雕的青龙山给端了。
5: 哎，都坐下。你们觉得大老雕这个人本质怎么样？
6: 反正救我的那天，我就看见潘团长和雷教导员，等日军都消灭了，大老雕才出现跟我们抢战利品。但是他现在地盘被日本人端了，也无家可归了，我觉得倒是挺可怜的。
7: 哥呀，你说我讲的对不？
2: 你讲的太对了。这年头啊是乱世，只要有了枪杆子，你就啥都有了，你就能成为山大王。可是咱们得想想咱们的退路啊。
7: 哥呀，咱们现在势力小啊，谁要是想灭咱，谁就能把咱们给灭了。可是咱们要是投靠了八路军，那就不一样了。你说还有哪个山头敢跟咱们作对啊？没有啊。再说了，咱现在什么也不缺呀。
2: 可是咱救了九军，那也不是做亏本的买卖啊。再说了，咱为救他还伤了两个兄弟呢，咱不能乱了江湖的规矩。
7: 哥呀，现在得舍得呀，现在要是舍得了，将来就有大金山呐。嗯，
2: 大金山啥意思？
7: 哥呀，你想想，咱要是投奔了八路军，干啥事儿都是打着八路军的旗号啊。前段时间那九金差一点让日本子给花的了，要是没有八路军，他早就让小日本子给弄死了。还有那枪支弹药，要是没有八路军，他能补充那么快啊？人家现在都是团长了，你眼不红啊？哎，
2: 你说八路真敢下血本啊？团长，
8: 我应该是团长。
7: 嗯，
8: 不，我应该是司令。
7: 哥呀，咱要是投奔了八路军，咱也有枪支弹药啊。你就算是退一万步讲，咱没有枪支弹药，咱就要他个八路军的番号也行啊。那到时候就能以八路军的名义征粮、征钱、征人呐。谁要是不给，就是不给八路军面子，你就是跟八路军对着干呐。
2: 征人、征姑娘、征女人，这事儿我爱干呐。
7: 哥呀，到时候啊，说不定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儿的都排着队过来了，都不用争了。
2: 兄弟太好了，就你最了解我这个嗜好。
7: 现在世道乱呐，得走一步看一步。日本子把咱们青龙山给轰了，要想报仇，就得跟八路军联合。要不然还想报仇，门儿都没有。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啊，大哥，
5: 我们每一个个体就好比是这根筷子，轻轻一掰就是。可是如果要是一把筷子呢，掰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2: 郑司令吃饭的时候用筷子这么着，这么着，是不是暗示咱们也要加入八路啊？
7: 大老郑不是说了吗？让咱们先留下来看看呢，话里边有话呀。
2: 那咱们就留下来不走了？
7: 先留下来看看吧。
2: 好，先留下来看看吧。哎呀，这个大晚上的，要是那个
7: 八路的女参谋能陪陪我，那就太好了。

0: 那天处决汉奸杜的时候，你听见他喊什么了吗？
1: 他喊酒精是日本人的种。
0: 他为什么临死的时候说这话呢？
1: 郑司令，我认为这个汉奸杜他恨死酒精了，他这么说就是在造谣，他就是想引起咱们内乱。

0: 哎，九军兄弟，你在这儿呢，我看你在这儿躲清闲的，我就找你啊。
1: 咋了？
0: 我要入八路，你看行吗？
2: 你看这事儿我不早跟你说过了吗？
0: 兄弟，我大老刁打日本子绝不含糊，可是郑司令啥意思，他同意不同意啊？你给透个话呗。
2: 我估摸着郑司令会同意的。
0: 我是个粗人，上次喝酒的时候我失礼了，郑司令他老人家会不会怪我呀？
2: 哎呀，那是个事儿啊，你就放心吧。
0: 哎呀，那就仰仗兄弟美言了。啊，对了，刚来的时候，说那些话别往心里去，别当真啊。我咋能管你要东西呢？
2: 你要是真加入八路，咱就是一起的了。你以为我还真会给你啊？
0: 我要是管你要东西，那不是打我自己的脸吗？啊！
2: 行，那你在这等着，我这就去啊。
0: 谢谢啊，
2: 等着，别走。郑司令，还都在呢。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3: 是不是大老刁说想参加咱们八路的事情啊？
2: 哎，你咋知道的？哎，铁道员，你往那边坐坐，我跟郑司令说个正事儿。郑司令啊，这刁大掌柜很认真的找我谈了一次话，他也想加入我们八路军，一起打日本子。咋了？咋不说话了？你们有事儿瞒着我呀？
4: 九军兄弟，你还不知道吧？大老刁的青龙山已经被鬼子给端了。
2: 啥？啥时候的事儿啊？
5: 昨天。
2: 那人呢？
5: 留下的，一个都没跑出来。
2: 哎呀，郑司令啊，那人家刁大掌柜的青龙山被日本子给平了。那是因为救我们呀。还有啊，他刚才跟我说，那天他确实是喝多了。
4: 九剑，你以前对这个人了解吗？
2: 我明白，你们就是想说他以前做的那些缺德的事儿呗。可是他加入了八路，他以后的主业就是打日本子，我敢保证，他绝对不会胡作非为的。
4: 我可听说他有好几个压寨夫人。
2: 啊，那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人都没了，还有啥压寨夫人呢？
6: 那他来的时候还不想抓着邓梅当他压寨夫人啊？
3: 雷烨。
2: 哎呀，行了行了，咱不说夫人的事儿，人家还等着回话呢。
4: 你看这样好不好？今天晚上我亲自跟他谈。这老窝被端了，心里一定很难受。嗯。可是他加入八路军，占八路军的纪律，不知道他受得了受不了。
2: 行行，我跟他说去。哎，
6: 这个潘九金毛毛愣愣的呢，倒是挺讲义气啊。这个大老刁和他可不一样，大老刁是否是真心的想加入咱们八路军，真心的想打鬼子，在这方面我还是持怀疑态度。
3: 我倒是觉得，如果大老刁能把他身上的流氓习气改好，加入我们倒是没问题，毕竟我们也多了一股抗日力量呀。
4: 但愿如此吧。
2: 刁大哥，

0: 大哥。
1: 哎，兄弟，哎，快坐坐坐。
0: 来来，
2: 我跟你说啊，
1: 咋样了？
0: 哎，你听我说啊，郑司令说了，他要亲自跟你谈。
3: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妥了。
0: 哎，八九不离十。
1: 哎呀，兄弟，我怎么感谢你啊？我请你喝酒，
3: 可我又喝不过你。
0: 哎，行了，不过我倒觉得吧，郑司令想跟你说，
1: 怎么着？
0: 规矩，八路军的规矩。
1: 明白。那入江湖也得有江湖的规矩啊，那进我们青龙山也得有青龙山的规矩，这个我懂，你放心。
0: 行，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以后咱一起打日本子，我潘九金是啥样的人你也知道，我就欠你们青龙山和你一个人情。
1: 哎呀，别提了。哎，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咱俩是一类人
0: 啊。刁大哥，
1: 兄弟就是讲义气，
0: 走，咱喝酒去。
1: 喝酒去，
0: 走走。
1: 哎呀，凤来来了，好，我就不打搅了，我先走一步了。
0: 走，咱喝酒去。
4: 你不能走。哎，
0: 干啥呀？
4: 你说过什么？你忘了？
0: 我说啥了？
5: 你亲口说的。
6: 你这大老爷们说话怎么还能忘呢？
0: 我说啥了？
5: 那我给你提个醒儿。你就在这儿说了，我要是抓住佐佐木或者汉奸杜中的一个，我就能入复仇团，这是你说的呗？
0: 啊，是这个。
5: 啊，就这个。
7: 哥，我们今天过来呀，都是让凤来给抓过来的，非得给他作证。
6: 是我们都是证人。
4: 那天他们都在，这全是证人，那你还有啥好说的呀？
6: 对，我们作证。
7: 哥呀，你看这凤来压根儿她都不是个女的。
8: 不对，是
7: 俺们都压根儿没把她当个女的。
8: 对，
7: 都让她加入咱复仇团吧。
6: 说啥呢你？
8: 哥，你就让凤来加入，再说了她干啥
7: 也不比咱差呀，是吧？
6: 是，
4: 就是，那你们能干的，我都能干呢。
8: 哎，那也不一定啊，凤来呀，那有的事儿，你能干，我们不能干。
4: 啥呀？
7: 生孩子呀！
0: 哎呀，你说啥呢？你这是。
4: 不是。
0: 行，那行，那你就加入呗。不过这事儿是个大事，我得跟郑司令说一声。行了吧？没事了吧？算了。
4: 哎，不能算。
0: 还咋的？
4: 还有个事儿。
0: 啥事儿啊？
4: 就在这儿说的，我要是能抓住佐佐木或者汉奸杜中的一个，你在这儿圈里头给我跪下。
6: 啊，对，
0: 我说的。
4: 啊，说了，
6: 说了，
9: 不可能，
6: 不可能，个圈给人跪下磕头，
4: 就在这儿，这圈就在这儿。
0: 还画圈啊？我是不是傻呀我？
6: 哎，你真说了，
4: 那天就是你说的，那圈就是
6: 你个大老爷们
0: 啥时候说我在这儿跪啊？你们瞎听说啥了又？
4: 哎，你说的那个，画圈给我跪下，
0: 就是这个，大爷。
9: 大老远就听见你们吵吵吵吵，这都吵吵啥呀？
6: 八爷，告诉你个好消息，凤来加入咱们复仇团了。
4: 我入复仇团了，八爷。
9: 咋的了？凤来要跟你们一起打日本子了？
6: 是。
4: 啊，
8: 对对。
9: 哎呀，不是那么回事啊。凤来啊，你是女人呐，女人呐咋不去掺和这些事儿啊？帮我带孩子。
4: 不是，那才不是我干的事儿呢，我得跟他们一块打鬼子。那再说了，佐佐木还没抓着呢，我能睡踏实吗？
9: 哎呀，你现在啊已经够能的了，啊，汉奸杜都被你抓了，抓佐佐木的事儿啊，就让给他们吧。
4: 哎，不让。
6: 凤来，你也得给我们爷们儿留点面子，这抓那个佐佐木啊让我们来，你不然让我们脸往哪放啊？
8: 对呀，走走，
4: 这事儿还讲面子不面子？那没抓着佐佐木那是你们自个儿没本事。
9: 凤来啊，你现在已经是名扬四方了啊，比他们穷小子都强，可是你是女人呐，女人生孩子那是最大的事儿，

0: 打日本的，有他们就中了。
1: 八爷，您老这就不对了，抓佐佐木和生孩子，他两不耽误，是不？
2: 就是，
1: 白天打鬼子，晚上生孩子，对不？
3: 你这说话怎么这么难，这么难听？
0: 小七啊，
4: 是啊，
0: 你这个兔崽子都好当爹了，说话还那么不正经呢。
5: 行了行了，都算了吧，算了吧。
6: 傻猪，
5: 你干啥呀？
7: 你干啥呀？我啥时候说的呀？我没说给你跪下，是你们听错了。
3: 你既然说了，就得给他磕。
7: 八爷，
3: 哎，你不能走啊！
7: 干啥呀这是？
3: 你必须说话算数。哎呀，
7: 我走了，我走了。
3: 哎，你把他抓回来，
7: 我跟他玩吧。哎、
3: 大老爷们不能说话不算数。
2: 就是、啊，
0: 帮我带孩子。嗯，
8: 这是兔崽子。嗯。都不服管的，
0: 哎呀！

0: 阁。郑司令叫人送好吃的来了，你先喝口水，我去给你做。大头阁，
1: 听见了。八爷说了，这女人怀了孩子，就得多吃点好吃的保胎。你自己做着吃吧。你老站在这儿干啥？该干啥干啥去。
0: 那我干啥呀？
1: 自己该干啥都不知道。我告诉你说，以后咱有好吃的，都别留给我，得留给儿子吃。
0: 那你是爷们儿，干大事儿的，那好吃的都得给你吃。
1: 那是孩子重要还是我重要啊？咱儿子就得吃得壮壮的，我大头的儿子必须要壮壮的，知道吧？
0: 那中，我吃。
1: 该干啥干啥去。

0: 科长，你干嘛呢？
1: 洗马呀。
0: 你这水全让你给弄脏了。

0: 生气了？那我跟你道歉。
1: 道啥歉呢？没生你气。
0: 没生我气，那我看你一脸不高兴的样子。跟风来闹别扭了？
1: 我跟他。

0: 潘团长，你别总跟凤来闹情绪，凤来多好啊，这一次立这么大一功，把汉奸杜都给抓回来了。
1: 我跟

0: 潘团长，这又是你的不对了。女人怎么了？女人也可以去打仗啊，你这是瞧不起我们女的。那我也是女的，我也参加八路军啊，不来怎么就不行呢？你这是对我们女的有歧视呀、啊。
1: 我不是这意思。
0: 那你啥意思啊？
1: 我是说，那凤来能跟你比吗？你会那打电台，也他会吗？你会给人家治病，他会吗？你会给郑司令出谋划策，他出啥谋划啥策了？我是说，凤来要是有你一半好，他加入复仇团，我就不反对了。你瞅瞅他能干啥呀？
0: 我明白了，其实你心里还是关心凤来的，你怕他参加复仇团去打仗出现任何危险，对吧？
1: 我关心他，我关心他，他知道我关心他吗？我就是狗咬吕洞宾，他不识好人心呐、啊！我不想让他打仗啊，他非要去啊！我关心他。
0: 潘团长，你们俩是夫妻，你就是应该多关心他，你要多了解他心里在想什么。
1: 又没有八爷在里边搅和，我俩能成夫妻啊？
0: 八爷在里边搅和？
1: 就是啊，不就是上次那个狼柚子的事儿，他非要让我们那个成夫妻，不就成夫妻了吗？你说成了夫妻，我这哪一天过消停了？那大头都快恨死我了，我一天囫囵觉都没睡好啊。干点啥都让人欺负，我招谁了？

0: 不管怎么说，你们俩现在已经是夫妻了。
1: 你咋这犟呢？徒弟又咋了？你也欺负我是呗？

0: 请郑司令长官收下。
1: 嗯。
2: 刁大掌柜，这是什么意思啊？啊，我们是革命的队伍，可不行来这套啊。
3: 这就是一点心意。我们想要跟九金兄弟一样入八路军打日本子。
1: 对对对，
3: 这就是治伤的一些草药。
2: 治伤的草药？
3: 对。郑司令，你可千万别小看这些草药啊，这草药太名贵了。我们走到哪儿都带到哪儿。
1: 嗯，
3: 江湖有句话呀，人在江湖亦被不测之用。
2: 这么珍贵的草药都给了我们，那你们需要的时候怎么办啊？
1: 啊，郑司令啊，您要是把我们收了当八路，我们要是受伤了，这草药不就又给我们用了？
3: 说话太不靠谱了。
1: 咋的了？
3: 你闭嘴，请郑司令收下。
1: 收下。
2: 你们想参加八路军，我非常高兴，但是礼物请收回吧。
3: 请郑司令长官无论如何收下。
1: 对，收下。
4: 你就收下呗。
2: 那好，恭敬不如从命了。雷教导员
5: 到，
2: 那就把刁大掌柜的礼物收下吧。
5: 是。
1: 说。
3: 郑司令，那么的就是让我们入八路了呗。我大老刁在江湖上打日本子也绝不含糊。
1: 对，
3: 我们青龙山被日本子给毁了，我们老窝被日本子给端了，
6: 这事儿我能证明。刁大掌柜要不是为了救邓参谋，

0: 和我那帮兄弟啊，他青龙山也不会被日本子给端了。他们确实是没地方去了，我就想啊，让他们留在盘龙山，加入八路，我们一起打日本子，行不？
1: 天杀的小日本子！我要打小日本子！
2: 你给我一个番号，我就把脑袋瓜子别在裤腰带上，给你打日本子。
3: 说得好，你们想参加八路军，我非常欢迎。可是你们要想好了，咱们八路军有八路军的规矩，八路军有八路军的纪律。参加八路，一不为官，二不为财，三不为了女人，就是为了打小鬼子，为了咱中国的老百姓以后能过上好日子。还有，参加了八路军，要随时准备牺牲掉自己的生命。
2: 郑司令，明白。有道是，人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再者说了，入哪个山头都有哪个山头的规矩。只要你给我们一个名分，我们就跟你一起打日本子。
4: 你们的想法很好。
2: 哎呀，快给大掌柜的敬礼。
4: 别急啊，这件事情还需要上级批准，你们需要接受考察。不过你们想加入抗日的队伍，我很高兴。
5: 那啥时候我们能成为正式的八路啊？你不会变卦吧？
6: 对呀、啊、
4: 看来二位抗日的心情还很迫切呀、啊。
3: 刚才我就说过，参加八路军，一不为官，二不为财，三不为女人，就是为了打鬼子，为了咱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你们要在八路军里找官最大的人，那我告诉你们，就得在战场上冲在最前面的人里面去找，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6: 明白了，
5: 我们等，
6: 我们等。
0: 哎，等。

0: 大头，你大晚上的不睡觉跑这儿来干啥呀？
1: 那你干啥呀？
0: 我过来看看他们柴火够不够，明天还要做饭，那我走了。
1: 你站这接着编。
0: 我编啥了？
1: 你知道凤来是你媳妇吧？
0: 知道啊，咋了？
2: 这她是你媳妇儿，你还勾搭其他女人？你说你对得起她？你说你对得起凤来吗？你啊，
0: 你小点声行不？啊、
2: 小点声行不？人家都睡觉了，你喊啥呀？我勾搭谁了我？
3: 你没勾搭她，你当我没看着啊？要不是我拦着你，
0: 我求你小点声行不行？
2: 不行，
0: 换个地儿说。
3: 大点说，你对得起她吗？
0: 换个地儿说，
3: 算不算个爷们儿？你
0: 换个地儿，换个地儿说啊！
2: 就在这儿
0: 给小凤看病。
2: 你小你，行了吧？小凤的病你能看呐？我不找邓参谋，我找谁呀、啊？
3: 他这，我再看见你大半夜的跟着人家女人，我就跟你没完！
2: 滚回去睡觉去！他咋来的呀？
4: 随便挑一个，咱俩比试比试。
5: 咱俩干嘛要比这个呀？
4: 不干嘛。
5: 凤来，咱们俩要比，咱们应该上战场上去比，多杀日本鬼子。
4: 你杀的日本鬼子那不算数。
5: 为什么？
4: 反正就是不算数。
5: 凤来，那你总得给我个理由吧？
4: 这是我们自个儿的事儿。你是怕龙山的人吗？你不是啊。那除非……你得嫁进我们盼龙山才行啊！那你说说，你相好的人是谁呀、啊？
5: 凤兰，这说的什么话呀？那潘家玉的仇恨不仅仅是潘家玉的呀，是我们全中国。
4: 别的我不管，潘龙山的事儿，是我们潘龙山的人自个儿说了算。就像是我吧，我不仅仅是潘龙山的人，我还是潘九金的媳妇儿，七爷的孙女，这仇。我才有资格报。
5: 凤兰，不管你怎么说，潘家玉的仇就是我们大家的仇，我一定会向日本鬼子讨公道。
4: 你不是我们潘家玉的人，这仇不用你报。
5: 凤兰，那郑司令、霹雳火，他们都不是潘家玉的人，大家不都在为潘家玉报仇吗？
4: 我说的是女的，不说男的。
5: 凤兰，你都把我给说糊涂了。我是不是哪儿得罪你了？没关系，你可以跟我直说的呀。
4: 你就是得罪我了。
5: 我怎么得罪你了？
4: 我怎么觉得

泽泽母君，你不敢说，那么我就告诉你，八路军依然存在。只要你在场，八路军一定会过来，因为他们现在正在收买人心，他们要杀了你。

0: 你对天皇陛下的忠诚，我是看在眼里的。为天皇陛下效忠，周德牧君，这些对于你来说已经足够了。
1: 燕问，大佐阁下敲钟。香草姐，我跟小齐格不会生不出孩子吧？<笑>瞧你说的，这哪至于啊！不过这小齐模样长得不咋地，娃生出来要是长得像你，那模样就好看了。
2: 咋样啊？动静大不？啥动静啊？啥意思呀？你俩倒说呀！就啥呀？
3: 没啥，啥事儿都没。啊？啥都不懂。
4: 咋的这是？
3: 不跟你说，人家都笑话我。谁笑话你啊？对了，我可听说了，咱村儿的那些媳妇儿啊，可都换上了。你这个有动静没？有。真了？我快当爹了。
4: 有才怪。
3: 这咋回事啊？疼啊！你个大笨蛋！不是，咋说着说着，我就成笨蛋了呢？你还不够笨呢！是吧？媳妇儿啊，我跟你说呀。 咱都得抓点紧了。今天晚上，我还搂着你睡啊。

0: 香草说，
1: 说啥呀？
0: 生孩子得睡一个被窝。
1: 睡一个被窝？那中呗。那我睡你被窝。你咋没穿衣裳呢？
0: 香草说，生孩子不能穿衣裳。
1: 就是两个人都得脱。
0: 你爱脱不脱？
1: 中。脱就脱。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2: 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3: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3: 法理是坚守，亦是煎熬。
1: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4: 黑暗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3: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4: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3: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团长。
1: 团长睡着了，让他歇一会儿吧。
2: 团长，
3: 都安葬了。
2: 是的，法国日军的尸体

团长，是不是写个战报，向师部和总部报告一下？总说这是史无前例大仗啊！这是你的事，你听好了，国立团现在就交给你了。我李云龙擅自行动，罪责难逃。 只是有一条，你别把独立团给老子带垮了。现在可是兵强马壮。

0: 和尚，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待一会儿。
1: 团长，让俺陪着您吧。
0: 我想陪秀琴说说话，你在这儿算什么？

秀琴呢？我来陪你说说话。你累了，好好休息吧。你不用回答我，听我说就行。秀琴，是我夏林开的炮，我知道你会怨我，可是没法子，这是打仗，多少人的性命捏在我的手里，每耽误一分钟就会有很多人丢掉性命，我李云龙欠你的，来世我给你做牛做马。秀琴呐，我李云龙命不好，都这个岁数了才找了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可是我没福气啊。你是个急性子，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人就没了。这两天我就仔细的想啊，想得我头都疼了。我想咱俩说过的每一句话，我左算右算，左数右数，咱俩说过的话加在一起还不到100句。人呐，都没长前后眼，要是早知道这个结果，我就什么都不干了，我就陪你说上个3天3夜。秀琴，我李云龙爹娘死得早，没有兄弟，没有姐妹，没有亲人啊，可我咋觉得你躺在这儿，我李云龙的半条命也埋在这儿了。

0: 好多年没流眼泪了，不习惯了。
1: 五尺高的汉子躲在没人的地方流眼泪，让人笑话呀。可是哭出来了就舒服了，心里就不堵得慌了。哎呀，当个男人不容易啊，什么事儿你都得撑着。牙掉了你不能喊疼，你得往肚子里咽。谁让咱是男人呢？秀琴呐，你走我李云龙一眨眼又变成了光棍了，又没人疼了。不过这也好啊，咱没得想，只好一心一意的打鬼子了。我李云龙不说瞎话，要说今后我不找女人那你肯定不信，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你是我的亲人，你是我的老婆，这一点咱到啥时候都不能忘。咱们是办过婚礼的，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们可以给咱们作证，往后不管走到哪儿，我李云龙都会回来给你扫扫墓拔拔草。要是我有了儿女，我会带他们来给你扫墓，我会跟他们说，这儿埋着咱们家的一个亲人。
2: 这么多部队，包括晋绥军、中央军，还有地方武装，全都卷进来了。围点的围点，打援的打援，忙得不亦乐乎。打完了，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啊！就连我这个副总指挥啊，也蒙在鼓里，对。

0: 不光是我，还有第二战区的长官司令阎锡山来电询问，埋怨我为什么组织这么大战役不跟他司令长官打招呼啊？哎，你们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啊？
1: 说实话吗？
0: 废话，当然说实话了。
1: 干得漂亮！以一个团的兵力加上地方武装，就敢直接攻击敌人，攻势坚固、重兵防守的县城，这绝对是一个创举，也为我军在城市攻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单从战术效果方面看，这简直是个经典战例。
2: 我去过李云龙那个团，我的感觉是这支部队很特别，从团长到士兵都有一种气质。
0: 等等，你说是整个部队也有种气质？说详细点，什么气质？
2: 桀骜不驯，性如烈火。这么说吧，整个部队就像一大堆干柴，平时堆在那儿并不起眼，只要有一颗火星，轰的一下就是冲天大火。能点着这堆火的人就是李云龙。往往在投入战斗时，李云龙几句话一扇，全团人就嗷嗷叫的往上冲。这样的部队往往战斗力很强。
1: 要说李云龙未经请示就调动上万部队投入战斗，无组织无纪律，特别是为了自己的老婆而攻击县城，造成一定的伤亡，有那么点儿官报私仇的味道，就凭这一点枪毙他都不过分。但从实际效果看，这场混战是晋西北日军损失惨重，各参战部队斩获颇丰，有些小块的抗日根据地竟无意中连成了片，其作战效果不亚于发动一次大战役。
0: 我看你们又得为他说话了。刚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发来嘉奖电报，祝贺八路军各部在晋西北发动的积极攻势取得极大的战果。我还纳闷呢，让我嘉奖谁呢？现在水落石出，冤有头债有主，替我起草电文。第386旅，并太岳军区。
3: 讲啊，啊？为什么不讲了？好好讲讲你的英雄故事，啊？讲吧。
0: 给我放下！
3: 怎么？不说话了？啊？不讲啊？你不讲，我来给你讲。作为一名男人，你有种，有情有义，是条汉子；可作为一名军人，尤其是指挥员，你根本他娘的就不够格。我说这话，你小子心里可能会不服气，是不是？啊？啊？可我告诉你，别在我的面前不服气。
4: 我没不服气，谁不服气了？哪敢呢？
3: 哼，你还敢嘴硬？老子我撤你的职！
4: 我早就把自己的职撤了，无关一身轻了。
3: 好，好，我叫你无关一身轻啊！崔师班长，
5: 有，
3: 去，把你行军的大锅给我背过来。
5: 是。
3: 李大班长，我恭喜你，啊！从今往后，你就是我旅部的炊事班长了。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给我背这个大锅。我叫你无官一身轻，啊！我让你无官一身轻。来，把这个大锅给他背上。
5: 当真？哪能呢？李团长当伙夫，那不是蓄财了吗？
3: 看什么看啊！
4: 咱也不是没背过锅。当年咱背着行军锅过草地的时候，我还没觉着累呢，天上就下起雹子了。我这把锅啊往脑袋上一顶，比钢盔都管用。嘿嘿，等雹子下过去之后，我一瞧，嘿嘿，弟兄们全都鼻青脸肿的，我当时就乐了。我心想啊，老天爷还是心疼咱呐！
3: 哎呀，废什么话在这儿！来，给他背上。
5: 是。
4: 长啊，要背黑锅，那咱也不替旅长背黑锅，咱得回团里背黑锅去。
3: 呵，你这话里可是带刺儿啊！啊，替我背黑锅，我什么时候让我的部下背过黑锅呀？
4: 哎呀，该背还得背呀。官大一级压死人呐！
6: 林龙，我告诉你，你小子可别狗咬吕洞宾啊！批评你那是副总指挥指名道姓的，批你那是为了爱护你。有人到来电表扬你啊，愿不愿意要啊？你要愿意要，现在就拿去。看看，这是重庆的蒋委员长给你发来的嘉奖令。

0: 旅长，老蒋够抠的，就会口头嘉奖，哪怕奖给我几挺机关枪也好啊。
1: 行了行了，别在这给我扯淡了。我告诉你，你这回捅的娄子够大的了，不撤你的职，已经是对你最大的爱护了。你再看看这个。
0: 旅长啊，你知道我这有些字儿，我还咱政委还在医院呢。
1: 那好，那我就跟你李大团长念念，你听仔细了啊。前面的我就不说了，你小子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就给你念念咱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给你下的结论，建议李云龙同志未经请示率部攻击县城，造成所部较大伤亡，本应严厉处分。后经考虑，认为李云龙同志率部全歼平安县守敌，引起各部积极响应，在广大的作战区域内使敌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对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不予追究，对其战功不予表彰，功过相抵。
0: 完了，
1: 完了，你还想要什么？
0: 啥也不要了。啥也不要了，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没事了吧？没事，我走了。
1: 哎，慢着，你乐什么乐呀？吃了蜜蜂屎了，把你乐成这个样？你小子没病吧？
0: 我没病，我没病，我是想啊，这次娄子捅的不小，总部首长还不枪毙我呀？啊，最轻也得闹个撤职什么的，可是我没想到，
1: 就为了这个啊？你看你小子这点出息，不枪毙你就把你乐成这个样子，我老子现在我就毙你！我
0: 哎，旅长，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1: 不抽你几下，我消不了这火。
0: 哎，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1: 哎，慢着，以后你多给我惹点事儿啊！
0: 我不敢，旅长，不敢。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滚吧！是。
1: 哈哈哈！
2: 此次贺元沟之战，我团与吉野联队打了个平手。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要知道，吉野联队隶属于第四十一旅团。按照日军驻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四十一旅团应属于野战部队，而不是普通的警备部队，所以吉野联队的战斗力是颇为强悍的。可是此次跟我们交火，吉野联队在两天之内竟然没有前进一步。我在想，是我们的部队战斗力增强了，还是吉野联队的战斗力削弱了？
3: 李武兄，你过来看看我们团的前沿阵地及纵深配置。第一，

0: 我们团占据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再凭借坚固永久的火力点和早已标好的射击诸元，属于以逸待劳，而敌人是仰攻，处于不利位置，再加上一路行军，属于劳师已远。第二，在我们团正式投入战斗之前，八路军的部队已经阻止敌人8个小时的进攻，大大减弱了吉野联队的锐气。第三，我们团最近补充了部分美式装备，火力大大加强，我们的炮兵可以和敌人进行一场势均力敌的炮战，这在以前是不可能想象的。
1: 是啊，团座，我佩服你的清醒和客观态度，要是换了别人呢，早就把中央社的记者请来开个什么新闻发布会。
0: 李空兄，你我都是带兵之人，任何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带兵之本。坦率地讲，鹤阳沟之战我感受很多呀，八路军一支小部队全体阵亡，充其量就是一个加强连，外加上他们称之为区小队县大队，我看他们啊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但就是这些乌合之众居然能阻止敌人一个野战连队8小时的进攻。立功兄，这里边的东西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1: 我承认他们打得很不错，也很顽强，可我并不认为八路军有任何过人之处。自抗战爆发以来，国军进行了几十次大型会战，我们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以说国军的代价是空前的。就拿华北敌后战场来说，不只是他八路军在那里坚持，我们也同样在那里坚持。
0: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在做这样的设想，如果从我们358团任意挑选出2-3个连队来，在同等的条件下，是否也能顶住吉野连队8个小时的猛烈进攻？你要知道，他们没有火炮支援，没有预备队，没有后勤保障，更没有像我们这样牢固的工事。
1: 这我倒没有想到。
0: 问题就在这儿，你是没有想到，但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八路军这支部队的的确确创造了奇迹，据我所知，这是旅农部一个普通的连队。
1: 团座，你的意思是？
0: 从抗战的全局角度看，有这样的军人，这样的部队，中国甚幸，民族甚幸。但是抗日战争终有一天会结束，日后中国向何处去？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还是共产主义统一中国？从这个角度看，这支部队将是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李公兄，我似乎看到了未来，我们和共产党早晚会有一战，这场战争无法避免，一旦爆发，那将是惊天动地、规模空前的血腥大战。 这场战争将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命运。
1: 云飞兄，此时对日作战还没有结束，我对中国是否能够战胜日本还缺乏足够的信心，可你却预言下一场战争的到来，现在想来是否为时尚早啊？
0: 你知道本杰明·迪斯雷利？
1: 本杰明·迪斯雷利？不知道。
0: 他是19世纪英国保守党的领袖，做过首相。他有一句名言，除魔奉为经典：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我们和友军的关系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不管你愿意看到不看到，这就是事实。朋友向敌人的转换只是一瞬间，只有利益才是永恒不变的。
2: 赵政委，
3: 嗯，
2: 你好些了吗？
3: 嗯，好些了。
2: 来，你该吃药了。
3: 麻烦你了，小郑啊！
2: 没事，赵政委，我护理过这么多的伤员，
4: 其中有的伤员比你的职务还要高，可要说的最客气的，那还是你。
3: 是吗？我客气？哎呀，我都没感觉到啊！
4: 每次我给你喂药啊，你总是不停的道谢，还一口一个麻烦您了，小郑。你们知识分子啊，就是不一样，知书达理的，说话还总是那么的客气，不像有一些工农干部，张嘴就骂人。
3: 小郑。你看的只是表面现象，其实我也会骂人，有时候骂得还挺难听。平时注意点还好，这一不注意啊，脏话就出来了。
4: 这肯定不是在大学里学的，是进了部队才学的，是不是？
3: 要说骂人这个坏毛病啊，肯定是和李云龙学的。每天朝夕相处，难免要相互影响。
4: 哦，我知道李云龙，是独立团团长，老红军。还经历过长征呢。
3: 啊，你也听说过他？
4: 谁不知道他呀？他可是个有名的人物了。有人说，要是问所有主力团团长里面谁最能打仗，恐怕谁也说不好。可要是说谁的胆子最大，谁最能惹祸，那人们肯定都会说是李云龙啊。
3: 哎，我还真想不到他李云龙还有这么大的名气。
4: 当然了，连我们这些小小的护士都知道他，何况是作战部队了。哎。他长什么样啊？是不是特别的凶啊？
3: 他有时凶，有时又挺憨，有时还很狡猾。
5: 哎，同志，赵政委在哪？
6: 不知道。
5: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
6: 不知道。
5: 同志，俺政委在哪
7: 儿？你找哪个政委啊？是医院的政委，还是养伤的政委啊？要是养伤的政委，你该把部队的番号报一下，他是哪一个部队的政委？
5: 俺找独立团赵政委。
7: 哦，你说的赵光政委吧？
5: 对对对，他在哪儿？
7: 在前面，1号病房就是。
5: 哦，谢谢
7: 啊。
8: 政委。政委，哎，政委，哎，咱团长看你来了。
3: 哦，团长呢？
8: 后面呢？
9: 老赵，你个狗日的，真想死老子了！
3: 你听见没有？人还没到就先骂上了。
4: 这位李团长果然名不虚传啊！
9: 哎，老赵啊，
8: 老子得好好检查检查啊！这鬼子的子弹没打掉成零件吧？啊，咱老赵还没结婚呢。
3: 这还女同志呢，别胡说八道的。
8: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这儿还有女同志呢。实在对不起，我们老战友啊，开玩笑习惯了。
4: 没关系，李团长，你们先聊，我还要给别的伤员去换药呢。
8: 好好好，
4: 一会儿见。
3: 好，谢谢。
8: 何长到，把那个罐头给政委拿来。
10: 哎，
8: 老赵啊，这都是咱们缴获的东西，你看，罐头、水果，哎，还有皮靴。这次

0: 拿不了，下次给你拿来啊。
1: 老李，听说你们打了个大胜仗，把平安县城拿下来了，祝贺你啊。
0: 祝贺个啥呀，没背个处分咱就烧高香了，立功的事儿咱是不敢想了。
2: 和尚，你出去溜达溜达，我要和政委谈工作。
3: 是。
1: 前两天政治部同志来看我，也和我谈起了这次战斗的起因和经过。我想了很久，我在想啊，如果当时我在，我会不会制止你的行动？
3: 你肯定会。当时那种情况，你要是不制止，你就不是赵刚了。
1: 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凭我的性格，我肯定会制止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制止了你，那也没有后来大胜仗。这里面有些值得思考的东西。你知道，我的性格是谨慎有余，魄力不足，这种性格是有缺陷的。虽说不会惹出大祸，却也不能成事。
3: 老赵啊，要是把咱俩的性格均匀一下，那就能干大事。
1: 可惜这是不可能的。性格的东西很怪，你可以有意识的去调整它，却无法根本改变它。我在反思自己，我常常提出这样的设想：如果我是独立团的团长，我很可能把独立团带成一个遵守纪律的模范团，这样的团队绝不会干出圈的事，会坚决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这都没问题。可遗憾的是，这样的团队未必是一支强悍的部队，一支嗷嗷叫的部队，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部队。
3: 那倒是，乖孩子往往没出息，淘气的孩子也许能干大事儿。
1: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一场战争，战争有自己的法则，我们的第一目标是要打败敌人，而打败敌人靠的是勇猛顽强的军队，没有这样的军队，民族独立、国家主权，那都是句空话。你无法想象，一个由乖孩子组成的团队，能和像狼一样凶狠的对手搏斗。
3: 老赵，你是说这次打县城，咱独立团打对了？
1: 对，打得好，打出了咱独立团的威风。就为了这个，处分撤职都值了。我想，我要是在的话，会和你一块干的。
3: 哎呀，老赵啊，和你搭档真他娘的对脾气，你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好的政委。
1: 说实在的，老李，我更向你学习，培养自己能干大事的性格。我发现呢，一支部队也是有气质、有性格的，而这种气质和性格是与首任的军事主官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这支部队就有了灵魂。从此以后啊，这支部队不管换了多少茬人，他的灵魂仍在。
3: 有道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要说魂，只要我在，独立团的兵就嗷嗷叫，遇到敌人就敢拼命。要是哪一天我牺牲了，独立团的战士也照样嗷嗷叫，我就不相信他们从此就变成棉花包。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魂还在。
1: 是啊。山本一木，他不懂这个道理，他以为凭他几十号特种兵就能打垮独立团，他以为端掉独立团团部，这独立团就不存在了。可事实上，他还没来得及逃回太原，就被独立团追上被干掉。你李云龙是有仇就报的性格，那独立团当然也是如此。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话不适合独立团。独立团是有仇就报，马上就报。你给我一刀，我反手就是一剑。公平合理，绝不欠债。
3: 还是那句话，一个剑客高手和咱对阵，就是明知是个死也要亮剑，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脸，要是不敢亮剑，那才叫丢脸。
1: 亮剑，亮出的是气势，是胆略，是男子汉的精神。
3: 说的

0: 好啊，老赵，我盼你养好伤，快点出院。我李云龙离不开你呀，交朋友就像找老婆一样，一眼看准了就不再管别的了。一句话，这辈子就是你了。
1: 老李，我赵刚也认你这个朋友，一辈子肝胆相照，永不背叛。
2: 我们是朋友兄弟。
3: 团长，团长，医院领导听说您来了，要来见见您，说是要看看把晋西北闹个底儿朝天的人。你看，
0: 让他们等着，告诉他们我和政委正谈工作呢。去，
4: 是。

0: 老李，秀琴安葬了吗？
1: 团座，我现在有点明白了。河阳沟之战刚刚结束，你马上命令步兵、阴影和炮营前出大沽阵，这就是把一颗钉子镶在了李云龙的地盘上，
2: 也是为了日后能为我军争取有利态势而做的必要准备。
3: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们要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既然下一场战争无法避免，我们为什么不现在就做好准备呢？
1: 嗯，这下李云龙一定会蹦起来的，他可绝不会让我们弹指他的地盘啊！
4: 报告长官，八路军独立团副团长邱振国求见。
1: 八路要干什么？
3: 哼，无非是感谢一下我们团鹤阳沟之战的支援，仅此而已。有请。
5: 师长。
6: 副团长，
3: 邢团长，找我有事
6: 啊！我代表八路军独立团，特来向你表示感谢。这次我们攻打县城，多亏贵军出手相助啊！
3: 你去告诉李云龙，上次我欠他一个情，这次我还给他了，我们两情相抵。不过，他还欠我一点东西，我希望他能还给我。
6: 请楚团长明示，我们李团长欠你什么了？
3: 就是一点点军费呗。这次我调动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阻击日军两天，直接支援你们攻打县城的军事行动。他李云龙不该出点军费吗？
6: 这大概是楚团长派兵占领大沽阵的理由吧。
3: 邢副团长，中国军队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任何一个地点驻扎，难道贵军不是这么做的吗？
6: 楚团长，贵军这么做难道不怕有搞摩擦之嫌的？
3: 人嘴两张皮，如何议论胡某就管不了了。如果贵军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向二战区长官部面呈，也可以越级向蒋委员长反映情况。只要严长官、蒋委员长命令我三五八团撤回驻地，楚某心甘情愿地愿意接受摩擦之罪名。
6: 这是楚团长的最后态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3: 可以。在没有接到重庆军政部的命令之前，我的态度不会改变。
7: 娘的，欺人太甚！楚云飞，是你先拔的剑，就别怪我也亮剑，老子接招就是了。
8: 你找谁？
9: 把楚云飞给我叫上来。
8: 你是谁？
9: 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8: 李云龙？没听说过，我们团长不在，团部不能随便出入，你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行。
9: 小兔崽子，还反了你了，敢和老子这么说话。

0: 狗眼看人低，老子教他怎么做人呢？淳飞呢？
1: 对不起，我们楚团长不在，有事能和我说吗？
0: 你不行，你军阶太低，和我部队长。前面带路，我要等楚云飞。
1: 长官，里边请。长官，
2: 请。
1: 卫兵，上茶。长官，请用茶。
0: 楚云飞到哪儿去了？
1: 我们团长视察部队去了，可能很晚才能回来。
0: 没关系，我等他，我有的是时间。他今天晚上要是不回来，我就住这儿了。听说你们三五八团的伙食不错，楚团长还有自己的厨子。好啊，今天我也沾沾光。
1: 请长官稍等，我给楚团长打个电话。
0: 去吧，就说我李云龙想他了。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3: 9月开始水道，
2: 北京的5月哪里才叫最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
4: 出天率直接封神，
5: 没那么小花九宫格。
6: 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7: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团长，你可回来了。
1: 林龙，都说什么了？
2: 他一来这发脾气，还把士兵给打了，看样子是为大沽镇的事儿来的。
1: 哼，我早料到他会来。这是个不能吃亏，只能占便宜的家伙。他要是不来啊，就不是林龙了。
2: 那我们怎么办？
1: 怎么办？哼，吃饭喝酒就这么办。他在哪儿呢？
2: 团部会客室。
1: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走，咱们看看去。
3: 进。
4: 云龙兄，云龙兄，让我想死了！哎呀，云龙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请坐。
5: 云飞兄，这话我信，你肯定想我，八成做梦都惦记我吧？
1: 你我是兄弟，当然要互相惦念了。怎么样，云龙兄，最近可好？
5: 不太好。有人往我眼睛里插棒槌，能好吗？
1: 谁呀？谁跟云龙兄过不去？跟兄弟我说。
5: 我伤心呐。这事儿要是别人干的，倒好办了。可是云飞兄啊，咱俩是什么关系啊？是弟兄啊！要是兄弟你往我背后捅刀子，我李云龙能说什么？哎，只有伤心的份儿啊！
1: 云龙兄，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好像是你老兄对兄弟我不满意了。有什么说嘛？
5: 你的两个营已经把手伸进我的地盘了。这是我很为难呐。说实话，你的炮营真是不错，清一色的德国造山炮、迫击炮，搞得我心里直痒痒啊。这要是平时，咱眼不见为净了。可是这一回，你的炮营居然送到了我的嘴边上，这不是勾我的馋虫吗？啊！我要是把这块肥肉一口吞了，这恐怕对不住兄弟你。所以啊，贵部进驻大沽镇，此举是陷我于不义呀。
1: 哦，云龙兄，原来是为这件事不痛快的。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是这样，我团进驻大沽镇，是奉二战区长官部的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只不过是执行上司的命令而已。
5: 云飞兄啊，要是我把一个营放到你的团部边上，老兄该不会不高兴吧？
1: 云龙兄开玩笑了，这恐怕不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5: 那我的卧榻下居然睡着一个炮营和一个步兵营，这回该我失眠了。
1: 云龙兄，你我兄弟，就别为这点小事不愉快了。这样吧，老兄可以把你的想法向第二战区长官部禀报，请长官部给我三五八团下个命令，撤出大沽镇。兄弟我二话不说，马上撤兵。
5: 二战区长官部，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1: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
6: 楚兄啊，难道此事就没有商量吗？
1: 云龙兄，对不起，真的没商量。
6: 那好，我告辞了。
1: 哎，别走啊，吃了饭再走，咱们好好喝几杯。
6: 云飞兄，改日吧。改日我请你吃饭。
3: 什么的？怎么挡上道？赶快把车给我挪开！哎
7: 呀，老总，真对不起，我的车轴给断了，我这不是成着急吗？老总，你看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老总能帮忙给推推车吗呢？
3: 让我给你拖车，少琢磨吧。老子在盯着，没时间你扯淡。兄弟们，把车推了。
7: 不别动，把车往地下。谁动谁动，快快快啊！谁动打谁，快点。
8: 你过来过来说，你是哪部分的？
9: 侯阿姨，我是晋绥军358团的。
8: 哦，是楚云飞的部队。
9: 侯阿姨认识我们团长？
8: 老子谁也不认识，老子就认识手里这支枪。快说，车上拉的是什么东西？
9: 弹药、粮食和被服。
8: 回去告诉你们楚团长，这些东西老子收了。
9: 郝阿姨，你的高抬贵手，要么回去我没法向我们组团长交代啊。
10: 再他妈啰嗦，我崩烂你的脑袋。滚，都给我滚。
11: 团长，前几天我路过独立团的时候，还碰见李云龙李团长了，他还问你呢。
12: 他说我什么？
11: 他说你们那个孔杰孔团长是不是还打光棍呢？我说我们团长那是公务繁忙，没功夫找。他说他说拉倒，我不说了，我怕你骂我。
12: 说他这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11: 那我可说了。
12: 说，
11: 他说扯淡，那是孔杰的借口，他根本就没那本事找。别看他平时五大三粗的，他看着大姑娘腿都打嘚瑟。我看他的个人问题啊，凭自己解决那是没希望了，到最后恐怕还得让组织出面给他解决呢。
12: 放他李云龙的狗屁，他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刚娶了个老婆还不说了，这小子我饶不了他。走，
11: 行。哎，团长，有情况。
12: 走，看看去。
9: 站住！你们是哪部分的？报告长官，我们晋绥军358团运输队的。
12: 哦，我是8路军新2团团长孔杰。跟你们358团也算是友军了，别着急，慢慢说，发生什么事了？
9: 报告孔团长，刚才我们在路上遭到伏击，运送的物资都被抢了，孔团长，你给他帮帮我们。
12: 谁干的？
9: 黑人在谢宝兴干的。
12: 他娘的，这群土匪连抗日军队的物资都敢抢，简直比汉奸还坏。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9: 刚刚发生，顶多十几分钟。孔团长，你们得帮帮我们，就在前面。
12: 秦明林，
13: 走，
12: 跟我追上去，接住这股土匪。
13: 是，
12: 上。
13: 秦明林，走。
14: 上。
15: 走，
16: 兄弟们，跟前点。
17: 上。大当家了，大当家了，大当家了，大当家的，后边有骑兵追来了。
18: 大哥，可能是锦绥军的骑兵追来了，咱撤吧。
19: 撤？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呢？
20: 刚刚到手，还没捂热乎啊，就这么丢了。
19: 哎，好像不是晋绥军的人呢。哎，你看，这些骑兵都是穿着灰军装。好像是8路，我们和8路那是无冤无仇，井水不犯河水。他不会是替楚云飞出头吧？
20: 弟兄们，
13: 抄家伙，
20: 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0: 敌人黑云寨谢宝庆，敢问中梅兄弟是哪部分的？
1: 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谢大当家的，久仰大名啊。
0: 敌人也是久仰孔团长的大名啊。石敬，石敬。孔团长，有事吗？
1: 没什么大事儿。大当家的劫了我们友军的物资，我孔杰现在带友军来讨还，怎么样？大当家的，给个面子？
2: 哼，笑话！你们八路有什么面子？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们兄弟就是干这行的，总不能为了你们八路的面子，让我们弟兄饿肚子吧？
3: 放肆！你他妈的敢这样跟我们孔团长说话，活腻了是不是？机场准备。
0: 放肆！孔团长，逢此乱世，我和弟兄们罗草那是无奈之举呀。这打家劫舍，那是弟兄们糊口的营生，要不然我和弟兄们都得喝西北风啊！还望孔团长谅解，我谢宝庆对着明人不说暗话，我抢过中央军的，抢过鬼子的，也抢过净水军的，可我敢拍胸脯说，黑龙寨的弟兄唯独就是没有抢过你们八路的啊。孔团长，这些你该承认吧？
1: 你说的是实话，你们没和我们八路军作对，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也伏击过鬼子。正因为如此，我今天才以礼相待，要不然你们早成了我的刀下鬼了。
0: 那孔团长的意思是今天你放兄弟一马？
1: 是这意思，不过物资你们得还给人家三五八团。现在是抗日时期，全中国的抗日武装不分地域不分党派，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凡是中国抗日的武装，一律是我八路军的友军，也包括你谢宝庆，这是民族大义。谁要是敢窝里斗，向抗日友军下手，则一律是我八路军的敌人。
2: 我要是不还呢？
1: 就地消灭你们。
0: 好，既然孔团长开口了，我谢宝庆总不能不仗义吧？弟兄们，东西留下，收兵回山寨。孔团长，后会有期。
1: 等等，
0: 孔团长，还有事儿吗？
1: 有几句话，请大当家的考虑。据我所知，你谢宝庆也是穷苦出身，当年被恶霸所欺，不得已才落的草。自抗战以来，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多次伏击过鬼子，在民族大义上绝不含糊。啊，我要说的是，大当家的，得为山寨的前途着想啊，毕竟占山为王不是个长久之计啊。
0: 孔团长有何指教啊？
1: 参加八路军，共同打鬼子。啊，这只是个建议，请大当家的回去慢慢考虑。我孔杰随时恭候。
0: 好吧，我考虑考虑。
4: 走，走，这
5: 这
6: 儿，唐总，
5: 唐总，运输队刚刚回来。押运士兵报告，他们在半路上曾遭到了黑云寨土匪谢宝庆的伏击，全部物资被劫，幸好遇到了八路军孔杰部的骑兵，替我们夺回了物资。
6: 物资呢？
5: 还在孔杰手里，他表示要立刻归还。
6: 谢天谢地呀，你幸亏没有遇上李云龙，否则的话你一点物资也别想要回来。
5: 这个孔杰好像还挺厚道。
6: 哼，谢宝庆这个草寇胆子越来越大了，居然抢到了我的头上。哼，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
7: 哎呀，来，
8: 哎，我说老李啊，你可不够意思啊，可不声不响打起县城来了，有发财的机会你也不告诉我和老孔一声。
7: 你啥时候学会吃独食啊？啊，我们打了半天阻击，你得给点补偿。
9: 好说好说好说，咱们兄弟谁跟谁啊，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们半口。
7: 行，就要点跑腿钱吧。四挺九二式，八挺歪把子，再饶四门迫击炮，这价钱算公道吧？
1: 哎，得，我那份工钱呢，跟老丁一样，多一分不干，少一分不行。
9: 干嘛干嘛呀？大土豪啊！哎，真把老子当财主了。我代表独立团郑重表态啊，要钱没有，要命也他娘的不给。
8: 哎，你这不是无赖吗？
1: 哎呀，这小子我最了解他。哎，一向是许进不许出啊，那家伙捡个秤砣都当金元宝似的藏着，还指着下崽呢。
9: 来，来，哎，咱们言归正传，言归正传啊！我今天请二位来，主要是喝酒，其次呢是商量一下三个团协防的问题。咱们三个团往这一摆，比一个整编师还厉害。咱们今天要商量的问题是，一旦出事，咱们三个团统一指挥的问题。
7: 等等，老李，你啥意思？统一指挥什么呀？有八路军总部管着呢，咱们统一指挥什么呀？
9: 当然是总部管啊，咱不是通讯手段差吗？一旦有了事儿，来不及请示啊，还不得咱们三个团联合行动吗？
1: 哎，我说老李啊，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你不是想指挥我们两个吧？
9: 总得有个领导吧？哎，论资历，老丁刚参军的时候，我已经是入伍十个月的老兵了。哎，这不假吧？孔杰呢？没法提了，他背着汉阳造的时候，我背的是啥呀？是快慢机呀。和我比，他孔杰就是个新兵蛋子。
7: 瞧，把你给牛的，啊！知道自个儿姓什么吗？
8: 不知道的以为他是川陕根据地的负责人呢。
1: 就是，人不大，他官瘾倒不小。嗯，没人提拔他，他自己给自己升官。哎呀，我们俩凭什么听你指挥呀？就凭你脑袋长得像个夜壶似的。老丁啊，夜壶那是干啥用的呀？
10: 老李不是这个意思，老李啊，他哪敢指挥你们两个，
11: 他是尝到甜头了。这次我们攻打县城，你们两个团就能马上心领神会，自行投入战斗，结果这么多部队都卷了进来。老李说了，得请你们两个老战友啊过来喝喝酒，顺便总结一下经验。咱的机器委的铁三角

0: 还得巩固，不是？
1: 老孔啊，你这些日子总从我这儿过，你忙什么呢？不是到我这地盘来搞扩张吗？
0: 哎，前两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抢了楚云飞的物资，正巧被我碰上，让我给截下来了。
1: 物资在哪儿啊？还给楚云飞没有？
0: 物资在我那儿，还没来得及还。怎么了？
1: 太好了，想啥来啥。这物资你不能还给他，我这两天正琢磨着怎么算计楚云飞。
2: 老李，你可别胡来，咱们和晋绥军好久没闹摩擦了，你可不能脑子一热，你惹事儿。
0: 是啊，老李，现在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枪口一致对外嘛。咱们现在和国民党的军队关系很微妙，也很敏感，所以啊，有些事儿咱们要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不能针尖对麦芒。
1: 哎呀，我说两位政委啊，我可没请你们来给我上政治课，啊，楚云飞的一颗大钉子，已经歇进我的地盘了。来，你们看看，
3: 啊，
1: 这是大沽镇，三五八团，已经有两个营，进入我的地盘了。看看，这是交通要道啊，前出可以进入平原，后退可以进山据守。万一有个风吹草动，楚云飞随时都可以把我的地盘一分两半，让我首尾不能相接啊！
3: 啊，原来是这样。楚云飞这时候可是杀手锏呐，枪点很准。大沽镇这个位置的确是个要命的地方，平常还真看不出来。一旦我们和国民党进入对峙状态，楚云飞这个三五八团肯定是占据了有利态势。
0: 楚云飞眼光放得很远呢，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他已经考虑下一场战争了。
1: 来来来，坐坐坐。所以啊，这不是我李云龙在和他争一时之长短呐、啊。这家伙这一招看似平常，实际上很阴险。啊，他还别拿我李云龙不识数。我这些日子正琢磨怎么对付他。
2: 还是那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楚云飞进驻大沽镇，虽然对我构成威胁，可双方并未翻脸，他不动手，我们绝不能先动手，否则要承担制造摩擦的责任呢。我看怎么办？第一，楚云飞进驻大沽镇，那两个营的后勤供给，无论从哪个方向来，都得从我们三个人的防区通过。好啊，我们就给他设路卡，还可以多设他几道。
1: 对，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2: 第二，以孔杰手中的被劫物资做本钱，和他谈判，逼他撤兵。第三，调集重兵，就驻扎在楚云飞这两个营的四周，他出草，咱们也出草；他训练，咱们也训练。双方是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要造成这么一股压力，让他时刻感到，这两个营，随时是我们嘴边的一块肥肉，我们想什么时候吃，他就什么时候吃。
1: 好主意，哎。老丁啊，你小子真是个狗头军师，咋跟我想的一样呢？哎，我告诉你，我在大沽镇的外围摆了三个营，把他夹在中间，让他动弹不得。这个楚云飞的宝贝炮营啊，早晚连人带炮都得姓李。
2: 哎，老李，你用三个营，那可是你的全部主力啊。鬼子一旦逼近根据地，你怎么办？
1: 你知道老子有多少人马吗？啊，说出来吓你们一跳。告诉你们，不多不少，整整八个营。
0: 八个营？老天爷呀，都知道你李云龙今年发了财，没想到你小子成了暴发户啊！部队扩充了近三倍啊！
1: 那是啊，还不算团直属连、警卫连、骑兵连、侦察连。如今我是真正的地主老财，有钱人，
4: 又该打土豪了啊！打土豪来了。

0: 怎么回事啊？哎，怎么回事这是？哎，怎么回事你们这样？哎，梁营长，现在刚刚6点，离起床的时间还差半个小时呢，你让提前吹的起床号？
1: 说什么呢？我还纳闷呢，我还以为是你有意安排的呢。
0: 浩兵，浩兵，把浩兵给我叫来，这怎么搞的这是？
2: 长官，你叫我，
0: 睡糊涂了？谁让你提前吹号的？
2: 那不是我吹的，是外面吹的，好像离咱们还挺近。
0: 快，拿梯子，
1: 快快快，
0: 拿梯子上房，
1: 快
0: 快点，
1: 快！
0: 八路在咱们的驻地外边已经扎寨了，恐怕昨天晚上就已经来了。
1: 奶奶的，神不知鬼不觉呀！哎，咱们哨兵居然没有发现。我说，幸亏不是鬼子。
0: 哼，人家就是冲咱们来的，能让你发现吗？这是他李云龙啊给咱们的一个下马威啊！
1: 这不是斗气儿吗？知道咱们6点半起床。人家6点就你来个起床号，你看看，咱们的队伍全都跟着集合起来。
0: 我得马上向团部去汇报去。走。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1: 这肯定是李云龙在搞鬼。
0: 这个李云龙，
1: 真是！我刚才去观察了一下，他八路人不少啊，足足一个团，
0: 一个团。他们哪来的这么多人啊？不可能！
1: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他们排成4个纵队，很好数啊。
0: 老兄啊！你我被八路的一个团挤在中间，咱们两个的处境很险恶呀。他李云龙随时有可能把我们吃掉。
1: 是啊，一旦要是发生冲突，我们炮兵营的战斗力还不如步兵的一个连，又离得这么近，我无法给大炮上刺刀啊。
0: 得马上派传令兵到团部去报信儿，不然可就晚了。
1: 恐怕已经晚了。他李云龙能断你的电话，他就不能拦截你的传令兵吗？
0: 事已至此，也只有死马当着活马医了。多派几个传令兵，也许能冲出一两个去呢。
3: 团长，刚才咱们的情报员送来情报说，晋绥军楚云飞部正在调兵遣将，集结部队，准备围剿黑云寨土匪谢宝庆部。
4: 这楚云飞可是个好脾气啊，我还没见他发过火呢，这回是谢宝庆把他给惹着了。
3: 黑云寨可不好打，地势本来就险要，他谢宝庆在那里折腾了7、8年，抗战前当地的保安团也去清剿过，都没有打下来。
4: 哎呀，那得看谁打。国民党保安团那也叫军队？

0: 土匪强不到哪儿去，就是，他谢宝庆是没敢招惹咱们独立团，不然十个黑云寨也给他扫平了。团长，楚云飞的部队去攻打黑云寨，恐怕要从咱们的防区借道，咱们给不给他让道？
1: 借道？他楚云飞能把自己的一个团集结起来就不错了，还轮得上他借道？他的一个步兵营和炮营已经被我关了紧闭了。
2: 他拿什么打谢宝庆啊？等着吧，有他登门求我的根据地。
3: 哦，那就快检查呗，我还着急的赶路呢。
2: 不用检查，你过去吧。
3: 哎，不检查那上路卡干啥呀？
2: 哎呦，老乡，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3: 快赶路吧！
4: 这来了，
3: 各就各位。干什么呢？干什么呢？
4: 瞧这个，这还问？
3: 嘿嘿，老子不识字，写的什么狗屁东西！
4: 你打骂他呢？你骂他有什么了不起的？
3: 我下来。
4: 你要干什么？
3: 前面在进行军事演习。
5: 你不能过，
4: 那回去总可以吧？
6: 后边也有军事演习，你就待在这儿吧。
5: 那你们演习什么时候结束？
6: 那谁知道？你就踏踏实实待着吧。中午饭我们管了。
5: 团座，情况有变，恐怕要出事。
6: 李公兄，慢慢说，先踏不下来。
5: 哦，是这样，前出大沽镇的一和炮营昨天与团部失去了联系，从昨天至今。
6: 前往大沽镇方向的电话线全部挂断，大沽镇方向情况不明啊！
7: 为什么不派人去联络？我一个上午已派出了几批传令兵，可到现在一个也没有回来。我怀疑是那个李云龙在捣鬼。
6: 哼，
7: 肯定是他。如果一营和炮营发现电话不通，一定会派人跟团部联系。
6: 但到现在还不见来人，肯定是被李云龙给截住了。
7: 他
6: 李云龙真想吃掉大沽镇驻军？哼，那倒不至于。别看我和八路军剑拔弩张，但谁也不敢开第一枪。道理很简单，现在还不是打内战的时候啊！一旦打起来，高兴的是鬼子，李云龙不会不懂这个道理。
8: 那他要干什么？哼，他在跟我斗气。他是个从不吃亏的家伙，对我们进驻大沽镇一直耿耿于怀。他在想办法找我的麻烦。
9: 喂，你大声点儿！哦，你说一共10辆大车，哦，都给截住了。好，哎，团长来了，我问一下团长啊，
10: 团长。
9: 邢副团长说，晋绥军三五八团运输队一共10辆大车向大沽镇送给养，被我们给截住了。
10: 车上装的什么给养？喂，咱团长问，车上装的是什么给养？哦，哦，你等一下，车上装的是蔬菜、面粉和整山的猪肉。
9: 那还问什么？全都拉回来啊！团长。 大沽镇上的晋绥军怎么办？这可都是他们的给养。
0: 那我管不着，我又没请他到大沽镇住房啊，挨饿是他自己的事儿。告诉炊事班，今天晚上。

0: 报告长官，我们的粮食只够维持一天的了，用送吉亚的兄弟们到现在还没来，怎么办？
1: 怎么办？还来个屁呀、啊！还来啊！我们被八路军包围的像铁桶一样，别说一个运输粮了，就是连鸟也飞不过来啊！去吧，你先走吧。
2: 小兄，如果我们先发制人，步兵能否打一个缺口冲出去？
1: 没有这个可能，我们趁早打消这个念头。事情啊，总会有解决的时候，等着吧。说不定这个时候，双方的长官正在交涉。
3: 教练，不住！站！二三三二一，起！报！站！
1: 你看，
4: 报告，晋绥军三五八团方参谋长到。
5: 有请。
4: 请。
6: 孔团长，少见呐。
5: 方参谋长，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6: 请。哎，孔团长，楚团长这次派我来，是让我转达他对你的谢意。此次我运输部队遭劫，多亏孔团长你出手相助，不然的话，我们的士兵要穿单衣过冬喽。
5: 哎，小事一桩啊，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啊。
6: 哎
5: 啊，
6: 哦，还有一事，楚团长让我顺便问一下，贵军何时能将备些物资归还我处？
5: 嗨，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
6: 怎么回事？
5: 哦，是这样，昨天呢，我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押送物资，准备给你们送过去，结果经过李云龙防区的时候，让他给截住了，直播我的人放了回来，东西给扣押了。这不，我刚才还打电话跟他交涉呢。
6: 他李云龙有什么权利扣押我们的物资？
5: 方参谋长，别激动，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问题是，他李云龙不承认这批物资是你们晋绥军的，他只承认这物资是我们新二团的。你知道，李云龙这小子一向不讲理，尤其是在给养分配上，一贯那是多吃多占的，啊。这在我们内部叫本位主义思想，为此啊，上级没少批评他，可这小子他就是屡教不改。
6: 孔团长，你可以跟他讲清楚啊，明确告诉他这批物资是我们三五八团的。
5: 嗨，我当然跟他解释了，可这小子连听他都不听，他还有他的歪理。他说，老子不认识什么三五八团，老子就认识你孔杰，我只承认扣押了你们新二团的物资，至于这批物资是从哪儿来的，他管不着。你看这，
6: 我真不能想象，像他这种无法无天的人，你们的上司也不管一管。
5: 哎呀，我们上级啊经常批评他，可这次你再批评他，你只能批评他个本位主义思想，为了小单位的利益而不顾全大局。除此以外，你还能说他什么呀？况且这小子一口咬定，这是我们八路军内部的事儿，和友军无关，他没有直接从楚云飞手里抢东西啊。
6: 孔团长，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像李云龙这种表现，那就是有意制造摩擦，破坏抗战，我们要严长官控告他。
5: 对呀，这是你们的权利啊，我看呢，也该好好整整这混蛋。
6: 哼，
5: 你看你抢了别人的东西，你还一肚子歪理。哎，他还跟我打比方呢
6: 啊！
5: 比方说，孔杰，你的运输队被鬼子劫机了，抢走了你的物资，你该怎么算呢？你该上报损失。对，一旦你这损失上报，那这批物资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如果你运气好，跟小鬼子打了一仗，把这东西又夺回来了，那你该怎么算呢？对，你该上报缴获。这同样是一批东西，让小鬼子这么一沾手，那就成了两笔账了。哎，就拿这批物资来说吧，谢宝庆抢了三五八团的物资， 你孔杰包围了谢宝庆，又缴获了这批物资，我李云龙现在又扣押了你这批物资。说破大天，那只是孔杰跟李云龙之间的事儿，根本跟楚云飞没有关系，毕竟他没有从楚云飞手里抢东西啊。哎呀，方参谋长啊，这话太绕口了，说的我头都晕了。
7: 孔团长，依你的意思，这件事该怎么办呢？
5: 我看这样办，
7: 嗯，
5: 我呢继续跟李云龙交涉，你们呢也派人去

0: 跟他谈谈。李云龙和你们楚团长是好朋友，咱们又是友军，有什么不好谈的呢？也只好如此了。
1: 谭总，伊营和炮营的事已经搞清楚了，他们处在李云龙一个团的包围之下，电话线被切断，道路被封锁，我们的几批传令兵都派他拦截了。
0: 吉阳也送不上去，
2: 他李云龙在大公镇集中了一个团的兵力。他哪儿来的这么多部队？
0: 我了解过了，这一年来，李云龙的独立团招兵买马，已经扩展到了7000余人。虽然还是一个团的番号，可是兵力已达到了3个团。
2: 共产党拉队伍的速度，简直是太可怕了。
0: 目前李云龙还无意动手，他的目的是想把我们挤出大沽镇，仅此而已。此人粗中有细，既要达到目的，又不肯落下个制造摩擦、破坏抗战的把柄，真乃老谋深算。
2: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真是有些窝囊。以我的脾气，我真想跟他拉开架势干上一仗。 可问题是，现在就是想打也不可能了。咱们的两个营已经是人家的嘴边肉，况且李云龙已今非昔比，属下数千人之众，装备精良，我们已失去了战机，一旦开战，我三五八团将处于劣势。
0: 罢了，小不忍则乱大谋。团座，你的意思是
2: 撤出伊营和炮营，把大沽镇让给李云龙？
0: 可是现在我们想撤都撤不回来，命令根本传达不到大沽镇驻军。
2: 这回是李云龙赢了，你信不信？他正等着我上门呢。

0: 玛雅人说，她是万物之母，她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她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她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0: 我是伊西切尔，
1: 万物轮回的底色。
0: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0: 不是，你们这是干什么？
1: 你们两个穿成这个样子又在干什么？我们在进行安全检查。你叫王政委，
0: 正是鄙人。
1: 你入住登记只是一个人，并没有这个女的，她是谁？
0: 她是鄙人的未婚妻。
1: 未婚妻？
0: 对。
1: 那她姓什么叫什么？
2: 我叫
1: 没问你。让他回答。
0: 我
1: 他既然是你的未婚妻，你不会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吧？
0: 探长大人，
1: 我不是探长，你太客气了。
0: 警察先生，请允许我解释，我错了，我真的是错了。I'm sorry, I'm so sorry。
1: 错不错，有你说话的地方。你们两个穿上衣服，跟我们走。

0: 你说什么？老家来的客人让警察署的人给抓走了？
1: 啊，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就是之前发生的事。
0: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擅作主张调用我的人施美人计去考察老家来的客人。你知不知道这样的话会让我的人暴露，会暴露我们所有的人。
1: 这可不是我自作主张啊，是有人给我指令才敢这么做的。
0: 指令
1: 啊？
0: 哼，谁给你的指令啊？
1: 是珊瑚，是他直接给我下达的指令。
0: 他不是一直秘而不宣吗？说警察署的人究竟谁是珊瑚？
1: 大小姐，对不起，他不让我告诉任何人有关他的身份。
0: 你
1: 真的？
0: 谁？
2: 是我。
0: 你给我进来。
2: 小姐，
0: 你在偷听我们的谈话？
2: 没有啊，刚才那么大的响动把我给惊着了，我怕您这出事儿，所以就过来看看您。
3: 他没有撒谎，确实刚从屋里出来。这儿没你事了，下去吧。
2: 是。
3: 你这么大声，屋里地以外都能听得见，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
0: 客人都让警察署的人抓走了，你让我怎么好好说？
1: 要不然咱们化妆成警察混进去，把人给抢回来。
0: 别白日做梦了，关他们的地方肯定戒备森严，你进得去吗？
3: 要我说，我们还是赶快把情况向蛇退汇报，把麻烦留给那边。
1: 好，我这就去安排。

0: 是，我们家小鹏是画了幅总统府的图画，
1: 他的画呢？能不能找出来让我们看一看？
0: 我找不到了。
2: 找不到？自己孩子的东西放在哪儿？难道你这个当妈妈的不关心吗？
0: 不是我不关心，是我真的找不到了。
2: 那小鹏呢？我们找他问问。
0: 他去姥姥家了，要过几日才能回来呢。

0: 麻烦你，还是帮我们找一找那幅画吧。
1: 没有，家里真的没有。
2: 那好吧，那麻烦您回头仔细找找，找到了第一时间联系我们。

0: 我第一次看到像牛韵如这样当妈的，不负责任还不配合。
1: 我觉得不能完全怪他，从他神态上来看，应该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0: 你倒挺熟悉女人心理的，这么善解人意。
1: 哎，怎么能这么说呢？观察和判断，推理和分析，永远是一名探员必备的素质。
0: 滚滚滚，少在我面前咬文嚼字，故意卖弄。
1: 哎，你看看你，这讨论案情呢，怎么还带骂人的呢？
0: 我骂你是轻的，再在我面前说那些下流的话，信不信我打你？
1: 哎呀，好好好，我不想招惹你。那你说接下来干什么？
0: 爱干嘛干嘛去啊，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哎，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孟童姐可是让我们俩一起把事情调查清楚的，你可不能把不满的情绪带到工作中来。
0: 到邻居家了解情况，走。
1: 黄小丹，我跟你说啊，我是你的，
0: 哎，去，
1: 我是你的前辈，咱俩是搭档，你说话能不能客气点？
2: 探长，人问已经关起来了，要不要马上进行突审？
3: 啊，不急，先关他一夜，打压他的心理防线再说。
2: 啊，您怎么知道他有可能是黑沙帮的人？情报准确吗？
3: 是检查站的警员汇报的情况，当时他说自己是生意人，可身上却带着相机，更像是游客，而且他的证件过新，有伪造的嫌疑。检查站的人发现这些疑点，就派人一路跟踪，确定落脚点之后才向我汇报的。
2: 哦，是这样。
3: 哦，对了，黄小丹他们调查那张图画的事情好像有新的线索，你过去看看。这是地址，要尽快查清此事。
2: 明白。

0: 司大爷。这么说，王小鹏还有个叔叔，而且您还认识他？
1: 当然认识，他叫王班德，一听这名字就不像什么好人。
2: 您为什么说小鹏的叔叔不像好人？
1: 因为有一天呢，我听见他和小鹏的争吵声，就急忙跑了过去。原来啊，这姓王的撕了孩子一张纸，小鹏不干了，哭着喊着就让他赔自己的话。这王班德抬手就打，我就过去拦。再怎么着你也不能打孩子不是？可没成想，孩子他妈反倒跑过来护着这姓王的，说什么叔侄俩闹着玩的，不会下死手。你听听这都是些什么话呀，我呀是真没见过这样当妈的。
0: 看来牛玉如还很怕小鹏这个叔叔啊。
1: 依我看啊，他八成是有什么短儿攥在王班德手里。
2: 司大爷，我想问问，那您有没有看清小鹏画的画是什么图啊？
1: 看到了，画的总统府啊。
0: 您看到了？那幅画现在在哪儿啊？
1: 记得当时小鹏从地上捡起来拿到了我家里，再后来就不知被谁拿走了。
0: 被拿走了？
1: 是啊，反正我这儿没有。

我们终于可以并肩作战了。

0: 我这不是安全的回来了吗？我再也不离开你了。
1: 你敢离开我？你再离开我，我就用绳子把你捆起来，到死也不放开。
0: 好了，猫头，别再哭了，别忘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候，他总是在你我的身边，听这些缠绵的私房话。
2: 哎，线索又断了，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3: 就知道问怎么办，自己不用脑子思索一下？
2: 我这不是想不起来吗？你干嘛总冲我发脾气啊？
3: 你说我为什么冲你发脾气？
2: 我哪知道你为什么冲我发脾气啊？
3: 你不知道，你傻呀？
2: 哎，为什么？
4: 好了好了好了，你俩别争了啊！你们啊，都早点回去休息吧。明天一早向徐探长汇报。
3: 明天？现在就去汇报吧。
4: 你也不看看这都什么时候了，探长早休息了。再说汇报了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倒不如把白天的线索重新罗列起来，说不定能从中捋清头绪。
3: 嗯
2: 嗯。

0: 能利用这层身份回来，真是太好了。这为我们彻底粉碎敌人的烈焰计划增添了获胜的砝码。
1: 嗯，
2: 敌人的 B 计划因为我的身份已经不攻自破，关键是要找到携带微型炸药的人以及他们放置炸药的位置，还有你们说的蛇腿和珊瑚这两个最危险的密探。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摸到他们的踪影。
0: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2: 我能不着急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必须尽快拔掉这颗毒瘤。我没有跟你们接头，也是想逼着敌人全部现形。我担心找不到合适的时机联系你们，这才把情报送到恰恰歌舞厅，没想到会在歌舞厅门口碰到了蒙童。你真了不起，没想到我都装扮成那样了，你居然还能认出我。早知道这么快就能见面，我就不冒这个险了。
1: 就算你从头裹到脚，我也能把你认出来。
0: 幸亏我们的人出现了，不然在旅社的情形怕是你很难收场啊。嗯，
1: 该死的日本女探子就会使那种下作的手段，她没把你怎么样吧？
2: 对了，那个负责抓捕我的人叫什么？看上去很精明。
1: 他叫赵天，就是当初第三联络站失踪的老赵。
0: 啊，他的情况我们以后再说。是这样，你提供的黑沙帮隐藏人员名单中，我们只挖出了两个女人，其他两个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另外，照片上那个男人也没有线索。
2: 他们都是赵建波的人。
0: 什么？
1: 你说谁？
2: 北洋直系军方内务搜查局局长曾万博，其实就是我们当年的同乡赵建波。
0: 是他？他怎么会？
2: 是他，他投靠了日本人，一直在为日本人做事，是黑沙帮的首脑，也是烈焰计划的主要负责人。
1: 赵建波，曾凡博，天哪，这太可怕了。
2: 他一直在寻找我们，想对我们当年抛弃他的事情进行报复，没想到却意外寻找到了我。
1: 他没对你怎么样吧？
2: 放心吧，他能派我来参与烈焰计划，就是想让我送死。

0: 最可惜的是，他的美梦注定会被我们打破。好在你们的名字都是假的，他不会知道我们在一起。好了，还是说案子吧。只要我回去，所有跟猎鹰计划有关的黑沙帮成员，他们都会自动现身。我想知道的是，解爆炸药的方法有没有给另外三个城市送过去？还有孔令宇，他有没有把其他操炮手和隐藏的密探资料提供给你们？要知道，这些操炮手都已经派遣回来了。孔令宇看过他们的全部档案，只有他才能挖出这些操炮手和所有隐藏密探的藏身处。
1: 解爆炸药的方法已经分发给了北平、上海和重庆的我党地下组织，他们已经开始部署应对方案。至于操炮手的事情，孔令宇遭到了敌人的暗算。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黑沙帮的密探一路追杀孔令宇，他为了安全独自来到南京，可是因为伤势过重昏倒在了街道，是好心的路人把他送到了医院，没想到敌人也闻风而至。
2: 经我们推断，暗杀行动应该是曾思佳安排的。
1: 你冷静些，令宇他目前依然昏迷，没有生命危险。
2: 宣布他的死亡。
0: 新华是你的亲弟弟，可我却没能保护好他，早知这样我就不应该派他提前回来。
1: 你都知道了？
0: 是新华临行前告诉我的。你们为什么都要瞒着我？
1: 是新华坚持不让我告诉你的，就是怕你因为这层关系会在行动中照顾他。
0: 可结果呢？结果是我亲手把他弄成了现在这副样子。
1: 不要这样说，这不是你的错。不是的，你一定要坚强起来，只有彻底粉碎敌人的烈焰计划，才是对新华，对那些牺牲的同志们最好的交代，对吗？
2: 今天接下来需要我们怎么配合你的行动？
0: 敌人为了完成烈焰计划，一定会清除所有隐患，先让他们狗咬狗，替我们扫清障碍。

0: 人被关进来后，有谁接触嫌犯吗？
1: 徐探长和祝梦童探员只是过来看了一眼就走了。
0: 我不是问他俩，我是问还有没有别人。
1: 别人？我这个班没有。
0: 那上两个班呢？
1: 交班记录上没有记载，肯定是没有。这一点我们有严格的规定，无论是谁要接触被抓人员，都必须进行严格和详细的登记。

0: 北平、重庆、上海的操炮手均已抵达安全的指定地点，所需火炮组装设备准备齐全，藏匿地点安全。 A 计划所用的微型炸药也已经布置完毕，执行引爆的我部人员隐藏地点安全可靠。目前只有派往南京的秦天没有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接头。局座，您在听吗？
1: 给南京回电，如果发现秦天有可疑之处，杀；如果发现他私自与别人接触，杀。
0: 如果他始终不露面怎么办？
1: 就算把南京给我翻个底儿朝天，也要把他给我揪出来。杀无赦。

0: 怎么了？
1: 我刚出来倒洗脚水，突然发现有一个黑影闪过。
2: 人呢？跑哪去了？
1: 不是跑，是噌的一下就跳上墙头不见了。
0: 行了，别害怕了，不过就是个飞贼，这没事了啊，回去吧。

0: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1: 另外，牛玉茹的邻居司大爷大清早过来汇报说，他昨晚想起那张丢失的画是在小鹏的老师刘旭飞到他家给小鹏补课之后不见的。
0: 刘旭飞给王小鹏补课，为什么会在司大爷家里？
1: 啊，我问过了，司大爷说牛玉茹家空间小，所以从一开始，小鹏便带着刘老师去他家补课，从未变过地方。
2: 这说明刘旭飞老师也有很大的嫌疑。这样，李家福继续负责此案，黄小丹去调查那个被抓的女人的身份和背景。
0: 嗯，
2: 赵天，你来审讯王政委。

0: 探长，我怕一个人会有遗漏的问题，不如请祝梦彤跟我一起去吧。
1: 你好，你们一起去吧。

0: 抬起头来。姓名、年龄、职业。
1: 我叫王政委，36岁，上海黄埔画商。
0: 你认识他？
1: 什么 ？Sorry， what did you say？ 你说什么？
0: 你进来的时候，看见我们的探员为什么突然迈不动步子？
1: 我觉得这位女士非常像我的一位朋友，而且我没想到警察署里还有这么漂亮的花瓶，穿上警服更是别有一番风韵。I think
2: boss 都到什么地方了还敢胡言乱语，难怪你这种好色之徒会做出如此下贱的事情。
0: 知道为什么关你进来吗？
1: 两位警探真的是误会了，事情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那个女人真的不是我从烟花场所里带出来的，是她自己送上门来的。我只不过是觉得她有几分姿色，一时思想有些动摇就忘乎所以了，幸亏你们及时赶到，拯救我于悬崖的边缘上。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0: 你错了，你和他的事情我们不感兴趣，而是要你交代别的。
1: 别的？别的什么？没有啊，我可是守法的本分生意人。
0: 你可得好好想一想。
1: 我整整想了一夜，我真的没有什么可想的了。如果你们能拿出我任何的罪状，那枪毙我都可以。
2: 恶心。李家富，
3: 小曼，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今天放半天假，正要去找你呢，刚好看见你了。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3: 我还能去哪儿啊？当然是办案喽。
2: 哦，对不起，我知道你们有严格的保密制度，我是不是不该问啊？
3: 没那么严重。只不过是走访调查，又不是什么秘密案件。
2: 那就好，我就是怕耽误你工作，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坐坐
3: 啊？现在啊？
2: 嗯，你不是说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我只有半天假，走了老远的路才过来找你，你该不会不理我吧？
3: 怎么会不理你呢？只是我这儿……
2: 我明白，你不用再搪塞我了。既然是这样，那我以后再也不来找你了。
3: 等等，请你别误会，我真的不是拿办案来搪塞你，我确实有案子要办。
2: 我明白，干你们这行的，案件永远都是第一位。那你以后就跟案件做朋友好了。我觉得，在你眼里，我就是一个多余的人。
3: 你别这么说，我可以晚上再去办案。

0: 谁啊？是你？你干什么？
1: 我就是来看看你。家里没别人吧？
0: 没有。这不是我画的，你还我图画！
1: 小崽子喊什么喊？那就是你画的，说好了。
0: 不是，这不是我画的，你还我的图画！你还我图画！
1: 你要是再喊，我就弄死你！
2: 干嘛？走了，带上，起课了。
3: 小鹏，小鹏，小鹏，小鹏，
4: 司大爷您在吗？我是刘老师，来给小鹏补习功课的。司大爷

0: 家装真是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的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掏出镜面几枚可以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呢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是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

0: 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1: 嗯，
0: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两堂或三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八居室，
0: 嗯，
2: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三扇门，
3: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3: 嗯，
0: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3: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1: 嗯。
3: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3: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3: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呢？
3: 啊。
2: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3: 对，
0: 没问题。
3: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
0: 嗯，
3: 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
0: 嗯，
3: 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
3: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这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
0: 脱
2: 落，
0: 空鼓啊
2: 脱
0: 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嗯，
2: 这就有底气，嗯，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
3: 嗯，
0: 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
3: 嗯，
0: 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3: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2: 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富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冬天里直接封神，没那么小花
6: 九宫格。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5: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7: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8: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9: 在上面，快帮帮我呀！
8: 爆笑故事，
9: 太臭了！
8: 暖心治愈，
10: 妈妈爱你。
8: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

0: 让你审问他，是不是感觉有些怪怪的？
1: 是有些别扭，但我还能克服。只是我想不明白，那个赵天为什么要拉我和他一起进行审问，而且还突然问浪是不是认识我，这让我俩都没想到。
0: 你提了个好问题啊，这也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我们和浪约定好，只会有一个人去审问他，而你的出现难免会让浪感到意外。
1: 老徐，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个赵天……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也早就怀疑他了。而且今天当我们提到刘旭飞这个名字的时候，他的反应很不正常，直觉告诉我他们俩之间应该有牵连，但是一切必须要有足够的证据才行，绝不能凭主观臆断来办案。即便最终查出他有问题，也不能让他发觉。浪说的没错，现在还不是收网的最好时机，绝不能打草惊蛇。另外，黄小丹经过调查已经了解到，那个赵慧杰一直以青楼女子的身份躲藏在一栋居民楼内，几乎从不出门，难怪我们始终没有挖出这个谜团。
1: 怎么，黄小丹知道赵慧杰是黑沙帮的人了？
0: 不，我没有向他透露。而且当初浪给我们提供的有关赵慧杰的照片也模糊不清，黄小丹并没有认出来。
1: 既然你我都已经怀疑赵天，那么暂时也不应该向黄小丹透露更多细节。毕竟赵天曾经救过黄小丹，我担心他为此会放松警惕。
0: 完全同意。喂，我徐俊凯。什么？王小鹏家？李家富不在那儿吗？好，我立刻派人过去。王小鹏家出事了，你快去看看。
1: 好。

0: 你这一下午时不时的看表，你知道吗？这是很不礼貌的行为。
1: 不好意思，我不想对你有所隐瞒，我确实惦记着案子呢。
0: 至少现在的你还算诚实。几点了？
1: 快六点了。
0: 谢谢你今天能舍弃案子陪我说话，今天下午我很开心。不早了，快回去办你的案子吧，我也该回去排练了。
1: 那好，你放心，下次我一定安排好时间。
0: 你觉得还会有下次吗？
1: 啊？
0: 我跟你开玩笑的。下一次啊，我会提前给你打电话，不会再让你为难了。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审问情况就是这样，一整天了，他始终强调自己是合法生意人。说实话，我也判断不出他是否有其他问题。
1: 黄小丹，你调查的结果呢？
2: 通过对赵慧杰的调查了解，有足够的人证能够证明她就是一名青楼女子。我认为这就是一起普通的案子，没什么搞的。现在工作这么忙，我建议把他俩放出去算了。
0: 我不同意黄小丹的看法。
1: 说说理由。
0: 现在是非常时期，这个王振伟究竟是什么身份还有待调查。如果我们草草的结了案，那万一他真是敌人，而我们把他放跑了，那再想抓他回来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1: 提高警惕是对的，但也没必要弄得草木皆兵，更没必要把普通的案子上升到黑沙帮案件的高度来对待。如果我们的神经老是绷得这么紧的话，用不了多久这根神经就会崩断的。所以在这个案子上，我的意见跟黄小丹一致，先把他们放了吧。
0: 好吧，我这就去办。
3: 司大爷，你真的没有看清楚袭击你的人的长相？
4: 没有，我一进门就看见小鹏躺在地上，我还没来得及问就被人从后面打晕了。你快告诉我，孩子没事吧？
3: 等送到医院就会有结果了，你也去医院看看吧。

0: 你怎么会在这里？
1: 我是来给王小鹏补课的，在四大爷家等了好久，见没有人过来，就想来这看看他们是否在一起。没想到一进门就看到他们俩躺在地上，然后我就报案了。
2: 怎么回事？我看见四大爷和一个孩子被送医院了。
0: 你看到的那个孩子就是王小鹏。
2: 他怎么了？
0: 凶手把他的脖子拧断了，王小鹏已经死了。

0: 叫赵平，就是当初第三联络站失踪的老赵。
1: 不要再想了，实话告诉你吧，秦天就是我安插在督办处中的眼线。
2: Mr. Zhou， 我不知道我在这里干什么，是不是可以放我走了？
3: 第一，不要动不动就跟我说英语。你是个中国人，最好跟我说中国话。有本事你就一直用英语跟我对话。第二，我坚持认为你不是什么生意人，而是黑沙帮派来的破坏分子。要不是上面有命令把你给放了，我一定会抓住你的把柄。所以你给我听好了，千万不要搞什么破坏活动，你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
2: 第一，我不会逃的；第二，我敢肯定自己不会有把柄被你抓到。所以也请你听好，千万不要对我死缠烂打，你最终什么都得不到。
3: 你能这么冷静说出这种话，足以说明你的心理素质很好。
2: 心理素质好就怀疑我是坏人吗？你同样如此，我是否也可以怀疑你呢？
3: 人生中最艰难的考验，是有耐心等待合适的时机得到他想得到的。我会等你露出马脚。
2: 那你也要有勇气接受一无所获的等待。

0: 黄小鹏被凶手拧断了脖子，他已经死了。
1: 山虎的密电说得很清楚，秦天见到警察署朱梦彤的第一反应非常奇怪，似乎认识对方，或者说他没想到朱梦彤会在那里出现，所以山虎怀疑秦天的身份有问题。
2: 不是秦天的身份有问题，而是这个朱梦彤很像我的同乡彭玉华，或者就是他本人，所以今天才会有那样的反应。而我没有告诉山虎，朱梦彤酷似我的故人。回电让他对此事不要有过多的怀疑，并告诫他联络次数不要过于频繁，以防不测，不是万分紧急的事情自行处理。
1: 明白。

祝梦童。警探，难道你真的是玉华？等着吧，等我解决了秦天，我把你们一个个全都揪出来。是该报仇的时候。

0: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怎么了，队长？出什么事了？
1: 后面有尾巴吗？
0: 放心吧，绝对安全。
1: 坐下说吧。

站好。

0: 这就是珊瑚让桥本木交给你的。
1: 是，我还觉得奇怪呢，桥本木明明一直和你们联络，为什么会把这个交给我？谢谢。这里面的信息和我也没有什么关系，全是证明客人没有与外人接触。
0: 这么说，这个人是秦天对吗？
1: 这我还能认错？思佳姐，你心上人回来了，开心点吧，别绷着脸了。
0: 警察署的人突然闯进来，你真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吗？
1: 我当然不知道，不过珊瑚的指令很清楚，说对方肯定是晴天，并且让我无论如何要证实他的身份，套出他不接头的目的。没想到我一进门就认出他了，他连胡子都没沾。更没想到的是，我俩没说两句话，警察署的人就冲进来了。
0: 珊瑚究竟是什么人？
1: 我从没见过他本人，一直是桥本木在给我传递情报。
0: 那你没有对警察说什么吧？更没有透露我的身份吧？
1: 瞧你说的，思佳姐，我怎么可能出卖你呢？况且警察也没有审问我，说了我两句就把我给放了。

0: 怎么了？
1: 啊，没什么，时候不早了，我也该回去了。
0: 哎，思佳姐，咱们姐妹这么久没见面了，再多聊两句嘛。
1: 你知道吗？你现在的身份已经彻底暴露了。
0: 那我该怎么办啊？
1: 你说的对，你我姐妹一场，我是不会动手的。再说，你不该那么试探的，会令我不舒服的。记住，是珊瑚把你逼上绝路的。他之所以给你情报，是因为只有我知道你的住所，而你必须去死。
2: 都怪我，要不是徐小曼拖住我，说不定我会赶到，毛小鹏也不会死。
3: 别这么说，你到周边走访，又不是专程去王小鹏家，这事跟你没关系。如果你不去陪徐小曼，立刻就会引起他的怀疑，那么徐小曼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好了，不要再自责了，绝不能让别人看。

0: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1: 你说呢？
2: 经我们推断，暗杀孔令宇的行动应该是曾思佳安排的。
0: 思佳，我终于见到你了。
1: 见到了又能怎么样？把我们都出卖给革命党吗？
0: 你在说什么呢？我怎么会出卖你？
1: 说吧，你为什么不在指定的时间接头？你别告诉我，你不认识接头的人。
0: 我一回到南京就被警察盯上了，我怎么知道张玉芳是不是在替他们做事？我必须先确定他还是自己人，确定自己的安全。赵慧杰难道没有跟你说吗？我们都被警察署的人给抓起来了，而且我出门的时候，我的房间经过陌生人，连我的行李都被人打开过，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1: 进你房间的人就是张玉芳。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进歌舞厅？
0: 你怎么知道我去过那里？
1: 哼，你能在蔡万生跟我表哥身边游走自如而不被发现，怎么现在有人跟踪你，你难道都不知道吗？今天你是在闽南被刑讯击毁了智商，还是觉得我容易被欺骗呢？
0: 你变了，思佳，你已经变得不是我当初认识的那个曾思佳了。
1: 就是因为当初我太相信你了，才会导致现在的结局。
0: 现在是什么结局？
3: 是这种结局吗？
0: 这就是你当初拉我进督办处的后果，到头来蔡万生和曾凡博都想杀我灭口。我死里逃生来到这里，本以为杀了孔令宇能和你在一起，没想到现在居然连你都开始怀疑我。开讲吧，反正我不论干什么都是个死。
1: 你知不知道有一个女革命党在你进去之后也进了歌舞厅？她叫祝梦彤，是你副官孔令宇的姐姐，想必你早就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哼，我就奇怪了，你们同时进入歌舞厅，这究竟是为什么？
0: 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祝梦彤，也不知道她会出现在那里。我去那里是因为那是我常去的地方，呼吸那里的空气能让我放松。我还去了很多地方，跟踪我的人难道就没有告诉你吗？
4: 休想骗我们！你行李箱内的胶卷筒少了一副胶卷，你是在给革命党传递情报。
1: 说，胶卷里到底是什么内容？你究竟是什么人？

是炸毁英国人的商会大楼。我必须提前了解目标的位置，熟悉其结构，而这个胶卷是绝对不能被任何人发现的。

0: 你好，请问鲁克鲁探员在哪个办公室？我有东西交给他。
1: 哦，后院第三排屋子就是。但是鲁克他最近一直不在。
0: 他干什么去了？
1: 你也是警员，你应该知道所有警署都有严格的规定，不该问的不能问。
0: 啊，对不起。那请把这个东西转交给他吧。
1: 好吧。

0: 大爷，
1: 嗯，
0: 您走错了，这间屋子是仓库，您去几号病区啊？
1: 我是来看儿子的。
0: 哦，
1: 他们说在七号病区。
0: 啊，七号是吧？
1: 哎，
0: 那您跟我来，咱们往这边走。哎，小心啊。
1: 啊，哎，这儿不是七号病区啊。
0: 啊，
1: 哎，好好好。

0: 都到齐了吧？下面我们就王小鹏的案子开个碰头会。
1: 鲁克还没到。
0: 啊，不用等他，我忘了告诉你们，鲁克在外面办其他案子，最近一段时间都不会回来。
1: 啊，
0: 王小鹏和邻居司大爷遭人袭击，这件事情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而这个凶手呢，目前又没有任何证人看见，或者说，哪怕是看到一个影子出现在王小鹏家的附近，所以这就给我们的侦破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我认为这样啊，第一，我们继续对王小鹏家周边的邻居进行询问和调查；第二，对王小鹏所在学校的同学进行走访排查；第三，
2: 这位女士，请问你找谁？
3: 啊，我叫刘旭飞，是祝梦彤探员让我过来的。
2: 哦，向里走，绕过后院，最后一排房子第三间就是。

0: 他办公室。
1: 谢谢。
0: 哎，
2: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凶手为什么会对一个孩子下死手？而且，案发现场那张总统府的图画究竟是怎么冒出来的？这些谜题都亟待我们去解开答案。
3: 对，我们都看过两张图画，大家看，如果左边这张图画是出自王小鹏之手，那么右边那张显然并不是他画的。哎，对了，家父，案发时你不是在王小鹏家附近吗？有没有顺路去问问？
4: 你还不知道啊，案发的时候李家父根本就不在现场，他还没孟童姐赶到得快呢。
3: 什么？你不在现场？探长不是安排你负责那条线吗？
5: 是是，当时我
4: 结巴什么呀？你必须把话说清楚了，要不就是你升职导致的恶果。
6: 对啊，我都忘记追问你了，李家父，你当时到底干嘛去了？
5: 对不起，有件事，我一直在向大家隐瞒。我有一个朋友，女朋友，但绝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男女朋友关系。
4: 你冲我说个什么劲儿？你交什么朋友，跟我有什么关系？别扯那么远，老实交代你的问题。案发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
6: 黄小丹，注意你的措辞。
5: 我对不起你们，也对不起王小鹏。案发时，我在和女朋友约会。
4: 你说什么？好，你个李家富，你可真了不起啊，探长。
2: 对方是什么人？什么身份？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5: 我，
3: 探长，请允许我说两句。其实李家富在第一时间向我说明过情况，也想上报给署长和你，只是署长到现在都在外地，再加上当时刚好是祝新华同志遇害的日子，我担心在那个时候提及此事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所以我就劝说李家富再找其他合适的时机向上面汇报。说到这件事，我有更大的责任。
2: 既然是这样，那还情有可原，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我们的工作性质，这种事情必须第一时间汇报。回头你要向我写一份详尽的有关对方身份以及你们相识过程的书面报告，
4: 还有一份深刻的检查。
2: 啊，对，这个也必须写。
3: 探长，我也需要写吗？

0: 他开换药了。哦，陆探员，你这样没日没夜的在这守着，不累吗？
1: 比起孔令宇的经历，这点累算什么？反动军阀能够被赶出南京，我们绝不能忽略他们这些敌后英雄所付出的努力。嗯，我们都希望他能早点醒过来。 也很想听听他讲的那些敌后的事情，一定很惊险。
0: 我跟你一样，也期盼着他早一点清醒过来。
1: 嗯，会的，我们都要有信心嘛。啊，
0: 嗯，
1: 我先走了。
0: 嗯。

0: 有什么问题吗？
1: 醒了，
0: 他可能要醒了。你说什么？
2: 谢谢你啊，刘老师。因为王小鹏的母亲牛玉茹目前处在极度的悲痛中，所以只能先请你过来向我们汇报一些情况。
3: 嗯，你们还有什么要问的就请快点，问完了我还要赶回去给学生们上课呢。
2: 哦，我们从司大爷那里了解到，你在他家给王小鹏补习功课的时候见过他的叔叔王班德，可我刚才问你，你怎么说不认识呢？
3: 他叔叔王班德，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5月15号，王小鹏和他叔叔吵过架后，将一张画有总统府的图画拿到了司大爷家，随后你来给他补课。没过一会儿，王班德就登门去找王小鹏，见到你在，王班德便走了。这些你都不记得了吗？
3: 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司大爷他还说什么？那个姓王的没个当叔叔的样子。可是我没有注意进来的人长什么样子，你不说我都忘了这回事了。
4: 刘老师，你可要实事求是，实话实说。
3: 你们什么意思？怀疑我说谎？
4: 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给你提个醒。
3: 没这个必要吧，我说的都是实话。
5: 经我们了解，王小鹏画的总统府的图画是在你给他补习功课后不见的，请问那张图是你拿走的吗？
3: 没有啊，我还一直等着他交作业呢。
6: 可那张图画作业却在你走了之后就彻底不见了。
3: 我说了我没有拿。
5: 你的意思是司大爷在说谎？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7: 啊，不用紧张。是不是我们这儿的环境让你觉得不舒服？或者是有什么人让你觉得不舒服？
3: 没有。
7: 请问刘老师是单身吗？这个问题是不想回答，还是很难回答？
3: 我
4: 刘旭飞不是单身，已经成家了，她的丈夫就是我。对不起，是我不让他向别人提起的。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2: 您好
1: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2: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1: 是吧，
2: 我都馋了。
1: 嘿，
2: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1: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2: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1: 是，
2: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太累了。
1: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2: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1: 没错。
2: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1: 是吧，
2: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1: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心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心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心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心的标志啊，源于顺心一诺千金。
2: 顺心农业啊，大品牌，
1: 是
2: 我肯定放心呢。
1: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2: 香，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1: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心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2: 是
1: 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心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0: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饼炸酱呢是我们顺心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2: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嘛，顺心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0: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心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2: 是
0: 才好吃。
2: 对，
0: 大伙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1: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0: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2: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0: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的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计时，这特别方便。
1: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0: 对啊，
1: 你还都给装好了，吃一袋开一袋。
0: 这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1: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曲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0: 这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心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2: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对？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呢，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0: 那您说加几包？
1: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企，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2: 您说您说，
1: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2: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吧，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0: 这20包，
2: 20包，
0: 哎，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2: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0: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哎，那50个名额，
2: 哎，想想，行吧，
0: 行，
2: 就这么着了。好，
0: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